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听众朋友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哦，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已经来到7月2号咯，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了好音乐。

日文歌曲哦，哎，滨崎步的经典好歌和大家分享。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8:07:08哦。滨崎步真的有好多好歌曲哦，然后每一次听就觉得他的声音辨识度还是非常的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诶，近期啊也有一些活动要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活动哦，是一场哦很棒的公益活动，也是与我们正声呢非常熟悉的好朋友。这一场公益音乐会呢叫做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哦，要注意哦，艺术哦，不是那个 ART 哦，艺术哦，那个艺啊确实是那个艺术的艺哦，美术艺术的艺，但是那个术哦是数学的术哦，怎么那么特别哦，叫艺术台湾公益音乐会。这场公益音乐会呢主要啊是由静心高中的这个同学跟 LIFE 爵士乐团哦一起来做演出，会以规律编织旋律，用几何律动青春，结合了数学和艺术做的跨域演出。这群高中生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将台湾地图坐标化为舞台上的律动，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看见台湾各地数学跟这个场景呼应的过程，并且也由非常厉害的 LIFE 爵士乐团一起来演出。所以哦，这个数学还可以转化成艺术，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跟创意。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参与这个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公益音乐会，集结许多热血的高中生们共创这一场音乐飨宴。这场活动会在哪里举办呢？8月2号礼拜日哦，晚上的时间6:30到8:30。晚上的时间6:30到8:30，地点呢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这个地点其实蛮方便的、哦、就在台电大楼5号出口附近哦，中正区林兴里丁州路3段2号、哦、客家音乐戏剧中心，时间是8月2号星期日晚上的6:30到8:30。而这场公益音乐会呢，由静心高中的高中生们哦，还有 LIFE 爵士乐团来演出，演出的盈余哦会全数捐赠给花莲的偏乡国小，作为他们的共学基金。这也是这群高中生们呢透过自己的创意以及表演的能量，想要来回馈社会的方式。为大家介绍

绍的是8月2号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8点半，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公益音乐会，地点就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 OpenTix 上面哦，这个售票系统哦，搜寻青春共创哦，共同创作青春共创，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一场公益音乐会的消息，来支持这群高中生们哦。因为这场演出的所得盈余呢，会全数捐给花莲的偏乡小学，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哦。别忘了8月2号礼拜日哦，这场活动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

卢广仲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每次都想说，这个歌到底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还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到底是刻在谁身上？哦，但这个旋律还真的是让自己的心情都平缓下来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也要先进一段广告喽，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下段节目啊，跟大家分享的、哦、跟都更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年纪比较长哦，可能手头上啊也有自己家里面的老宅，甚至有些人啊是这个包租公、包租婆的，也想说，哎呀，我们这个老房子哦，什么时候可以都更？要怎么都更啊？哦，我要等别人来揪吗？还是说我自己要跳出去说我来做嘞？我们来分析一下、哦。那当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依旧是重要的、哦，不要想说每一次我就等这个现成的、哦、啊，现成的可以说是永远等不到哦。怎么去评估自己的这个手头上的老宅资产的状态也很关键。在下段节目继续和你分享。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00到9:00，通勤时光为大家带来许多有趣的主题。我们在第二段节目呢，先来听好音乐哦。毕竟啊，这个天气变化大啊，有的事情也很忙很忙哦。转换心情是重要的。如果你觉得心念很难转，那就听好歌曲。你的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这个居住的话题，跟都更有关啊，大家确实很关心啊。

0: 因为其实很多人起心动念想要都更啊，可能都是想说，诶，我家真的房子老了，然后我们家没有电梯啊，但是家里面住长辈啊，他这样上下楼真的好危险啊，一危险哦，你就觉得他就不想要出门，其实就很影响生活嘛。但是你说要都更还真不容易哦，诶，有些人讲说，诶，你为什么不干脆买一间新的啊？就是买不起一间新的，所以才会想说，诶，有没有机会我们这个原地哦，就现址啊，能不能做一些变化哦，稍微让自己住得舒适一点，然后以面对现在家庭成员的需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题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有在这个社区大学哦，这个授课，那同时呢，也有过往很多都更的这个专案规划的经验，也是 YouTube 都更的人的主持人张更维来到节目当中。更维你好。
1: 嘿，大家好，我是更维。
0: 邀请到更维哦，我们聊到那个都更的话题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麻烦事哦。那之前也不断跟大家提醒哦，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去集结，就是周边的邻里的一些想法哦，找到真的也有意愿一起推动的人。那当然你找，诶，不是每一个遇到都会有意愿，有些人就可能，诶，跟你讲坚决反对哦，那也没关系，我们总应该要收集一些大家的意见。想问一下更委哦，您实际遇到说我们都更能够成案的啦，真的是可以开始执行的哦，他们这种所有权人啊，大概多少人比较合理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到就是，诶，我们现在像我们家就是那个五层楼还有顶楼加盖的，现在很多台湾很多顶楼加盖嘛，那一层有两户嘛，那这样加起来10个12个至少十，at least 哦，因为有一些房子你可能是很多人在里面的那种，
1: 对，
0: 所以就是12个。你看我只讲我们那一栋就12个，并且我们不可能只跟这一栋吧，如果我们家是连在一起的，旁边还有一排哦，左边一排右边一排，那就是12要再乘以10之类的。
1: 没错。
0: 对，类似这样，大概是这个数字。所以我就很好奇啊，真的能走到都更，他们那个所有权人大概是落在多少是比较好谈的呢？
1: 比较，
0: 或是真的有成功的，我真的很好奇。那种我只要想象一个区域如果有300-400人，那是怎么可能啊？
1: 确实，但好像也还没有一个确实的统计数字，不过一般超过像是说超过30户其实就是一个
0: 蛮大的
1: 一个关卡，就超过30户，然后谈起来就会
0: 时间比较难，
1: 就整合的时间就比较久。
0: 嗯，
1: 那我觉得这跟有点像是什么班级之类的，反正就一个班可以到底多少人这样。如果超过的话，他就是要更多的行政成本进去，才能够光是沟通一件事情，要布达一件事情，就要花的人力就很多这样。
0: 嗯，30户其实蛮少的。
1: 对对，30户其实不大，所以我们如果去回想说，看到说已经既有的都更，他原本的房子可能不会是4-5层楼的公寓，可能他原本只有2-3层楼的的高度而已。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跟土地的有持有多少土地有关系。假设说都是一样是100坪的土地，那上面盖了2层楼，那一层算一户哈，那理论上的话，一户的人他有50坪的土地，
0: 就一半一半嘛，
1: 一半一半。那一样的状况，一样的土地也是100坪。那如果他是盖5层楼，
0: 那除以5嘛，
1: 除以5就一人只有二十坪的土地，那这个分配起来就会是不一样。但对屋主来讲，就所有权人他的感受是，我之前我也是假设说是盖100坪，然后盖60坪的房子哈，他的感受是我本来都是60坪的，就每一个都是60坪的房子，只是他土地十分不一样
0: ，
1: 然后他会造成说分回的房子面积自然也会不一样。
0: 对对对，这也回到大家实际上正在谈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诶，我原本的权状是多少坪嘛，然后我之后，按照我们的计划来看的话呢，诶，如果真的成功都更，我是可以转换成多少坪
1: ，
0: 这才是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之前有时候，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或者其他节目有时候会聊到都更嘛，大家讲说很多人啊很可爱，觉得我应该要一坪换一坪哦，然后当然很多专家讲说，哇，一坪换一坪，那你真是这个条件真是蛮厉害的哦，就想说这个很难啦，因为这个毕竟你重新盖，通常你重盖一定是盖成 高楼嘛，就是电梯嘛，然后变成楼层一定会往上再增加，嗯，那自然你的单坪的那个单价可能会比现在的再来得高，
1: 嗯，
0: 所以你一坪，如果假设你假设原本二十坪，然后你之后又拿二十坪，那你资产不就直接 double double 了吗？
1: 没错，没错，啊，
0: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也有很多不太合理的地方，因为包含建商或什么，我们也是有支出蛮多的成本嘛，这些都必须算在里面，嗯，那想要请根文帮我们聊聊，那当然每次聊到坪数这就是大家最不开心的事情，嗯，
1: 也不会不开心那，就可能会不开心，对
0: 对，然后就是刚刚提到大家都会说，欸，我怎么一坪换不到一坪呢，那这样该怎么办？
1: 哦，这个好，这个的话呢会举个例子好了，大家都会觉得，嗯，要公平，
0: 嗯，
1: 那主要是单位，
0: 嗯，
1: 大家的单位换算在脑海中，大家一坪旧房子一坪换成更新后的几坪，大家看起来是面积跟面积在兑换，
0: 嗯，
1: 但其实我举个例子，大家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它的状况，
0: 嗯，
1: 就那我的。晚一点，我再慢慢说明。
0: 嗯，
1: 那假设说我们更新前，而我住在四楼，
0: 嗯，
1: 那啊，我的邻居他是住在一楼，
0: 嗯，
1: 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就很好的邻居。那我们都是住三十坪的公寓，
0: 嗯，
1: 啊，那更新之后，我们决定说啊，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之后一起选八楼做邻居。
0: 哦，
1: 那我也换回三十坪，他也换回三十坪，这样公不公平？嗯，我们就是原本都是三十坪，换成三十坪啊。
0: 嗯嗯，听起来好像蛮公平的，我好像不吃亏的感觉。
1: 哦，我在如果在社大讲课，同学们嘛，
0: 嗯，
1: 不行啊，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0: 啊，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三十换三十，他们也觉得不可以了。
1: 没有，因为更新前有人住在一楼啊，
0: 哦，
1: 那有人住那我他别人住一楼啊，我是住四楼的，
0: 嗯，
1: 那他觉得说我换到八楼也是三十坪，但我好像占了一点便宜，然后他没有占到便宜，就一楼的那个好像吃亏了。
0: 哦。
1: 但明明都是坪数一样，我们是同一个案子啊，同一个基地，嗯，我们的土地十分也是一样啊。
0: 是哦，我好放宽心哦，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并且没有给我少坪数。
1: 他们反应很快，就说：“哎，这样不对。”那我说：“对啊，都坪数跟坪数啊，但那是哪里出了状况？
0: 嗯，
1: 因为大家很快的就会，我们的算力很强，就马上会计算说，为什么会这样不公平？因为他会说啊，这要看价值啊。
0: 嗯，
1: 那我就问说啊，可是大家不是都问一坪换几坪吗？不是，
0: 嗯，
1: 我们都在问面积的事啊，怎么现在要跟我谈钱？
0: 又退，
1: 哦，那他们就有点都讲不清。我觉得这个就光这件事情就会花个三个小时再慢慢讲。
0: 哦，没错没错，大家要从单纯的实住面积跟实际这一个你拿的权状拥有的价值去做换算，因为有时候你价值高但实住面积并不高啊。
1: 嗯，对。
0: 但是大家此时此刻又突然重视说，可是不行啊，这个实住面积是我要生活的地方啊，我原本客厅大大的啊，现在客厅小小的 啊这样该怎么办呢？ 我们家要两房啊，要正三房啊，啊，现在没有办法了，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想象，可是又马上讨论到价值，又卡住。我觉得人就是这样，都不想吃亏啦，就这样子。
1: 也是怕吃亏。那这个跟大家介绍完说，这个旧房子几坪变成，嗯，一坪变成几坪，然后大家的换算其实就把坪数变成钱，然后再变成钱，然后再变成坪数。
0: 哦，要转换，
1: 要转换这个过程。嗯，那拉到这边之后，下一个就可以开始讲说，那假设说今天我是旧公寓，
0: 嗯，
1: 旧公寓三十坪的房子，然后三十可能就五十年的公寓，
0: 嗯，
1: 那我今天假设想要去换到一个新房子，一样也是三十坪，就我都跟之后可以分回的。如果不是透过都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才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0: 嗯，
1: 就这个价差，假设说我现在马上卖掉，
0: 嗯，
1: 然后这个，那我要去
0: 买一个三十坪
1: 的房子，那我要补多少钱？
0: 嗯，
1: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说啊，这个就是有多少钱会出现，这个成本要出现，
0: 嗯，
1: 那这就是都更它会创造出来的价值嘛，价钱，
0: 嗯，
1: 价的资产。
0: 嗯，
1: 那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来算账，就算说为什么都更大家可以分回这些的坪数，
0: 嗯，
1: 那钱为什么变大，然后建商他要拿多少回去抵他的成本，
0: 嗯，
1: 那这时候大家就有概念说，哦，建商盖房子要钱，请建筑师画图要钱，拆房子要钱，
0: 啊，
1: 然后就我们去租房子补贴的这个也要钱，
0: 嗯，对啊，
1: 这些钱到底算起来要去怎么样去抵给 建商，
0: 嗯
1: 啊，那盖出来的是房子啊，房子一样是坪数，不是钱啊，那要怎么样去算这个折抵？
0: 哦，就是价值的一个换算，
1: 价值的换算，然后算一算，他有了概念之后，然后就可以有机会。

0: 会再开始看事项，说、哦、每个事项是多少钱、
1: 嗯，
0: 那有没有合理啊？那这其实就是市政府在审议每就审查每一个都更案，会帮大家看的。
1: 他、嗯、
0: 说建商们灌水，就是说这个钢筋材料可能没有这个
1: 价
0: 钱，然后他就把它灌个两倍这样，
1: 嗯、
0: 那就是哦这个不行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把关就是把关在这边。那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概念，其实。好，有点像是去菜市场，有点讨价还价，但不知道说、啊、现在可能
1: 实价是多少。
0: 对，现在不是冬天，不是吃西瓜的季节、嗯，那要吃到西瓜是很困难的。
1: 对，就要求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那不太嗯，
1: 对啊。
2: 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聊到都更的话题哦，邀请到呢是过去在台北市哦有蛮多这个都更危老规划的这个专案经验，那也在这个社区大学授课、哦、同时呢也是 YouTube 都更的人的主持人张更维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做分享哦，到底这个都更大小事哦，大家的疑问迷思如何来解答。回到我们刚刚讲坪数的换算呢，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想法上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转换啦。因为像我自己的话也会很清楚说，诶，例如说我们家的老房子可能有30坪嘛，那大家最喜欢去查实价登录嘛、嗯、看看我们最近隔壁户交易多少钱、嗯、那你大概可以推算大概这个房子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那你也大概可以，你就除一下就知道了，你就大概说、嗯、哦，原来现在我们家这边一坪多少钱哦、嗯、可是你也知道啊，这边房子盖好之后啊，你的单坪应该是会上升的，单坪的那个价格会上升、嗯、可是我原本持有这个资产啊，可能哦三十坪我假定啦，可能1500万好了啦，那我就是1500万的钱，只是我现在幻化成这些一砖一瓦那我这个1500万的价值再除以未来的那个单坪，就可能是我未来的一个可能持有的坪数，那应该就没有办法到30坪。
1: 坪数的话，嗯，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他蛮好玩、嗯，他跑来跟我说，如果用资产的角度来看，都跟哦。就等于说，因为虽然说有10年，他就说啊、因为他跑去那个科学园区工作，他说这样算一算，哎、欸，都更一这样，我如果家里有一户都更，就等于说这个我这十年在科学园区的年薪这样子
0: 啊，
1: 在啊，那就等于说有一个在科学园区工作的小孩，然后都把他的薪水
0: 拿去都更，
1: 我都交给家里
0: 哦。就是都没有留下来，
1: 都没有，就对，都没留下来，然后交给家里这个概念这样。
0: 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很多人讲说，那干嘛要都更？就去买一间新房子就好了。很多人讲，哎、欸，旷日费什么？有些人觉得时间不等人啊，
1: 嗯，
0: 或是有些人觉得我才没空跟你谈这些，我倒不如用钱解决我的问题最好。可是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是我没有这么多的现金流，可以说我换房子，就是我把这一间卖掉，然后我可以换房子、嗯。你可能或者是说你就是最大的资产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啦，
1: 嗯，
0: 那你就会思考说，哎、欸，可能这个我要住到我老啊，住到我什么时候，所以我必须好好把它更新过。所以每个人的想法确实会不太一样哦。那刚刚跟我有提到这个很复杂的一个资产的转换，或者是想法的一些转变哦、
1: 嗯。
0: 那我相信您应该也会遇过有些民众，就是你跟他讲那个3个小时哦，5个小时哦，讲10天呐、啊，讲2个月哦，他还是觉得我不能接受啦，或是我不想懂啦。哎，这种沟通是不是就是蛮难的？对，
1: 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在、嗯、如果在社区里面沟通的时候，通常有些住户就会他想要都更，那想要推动，
0: 嗯、
1: 但是他知道有些邻居不愿意、
0: 嗯，
1: 那他是会有点灰心这样。
0: 哦，
1: 那这种状况我会比较推荐他还是先找到铁票，先找到、哦。志同道合的，
0: 就是相对这个信心比较足够的，也很想做的，
1: 然后也会有一些动能，说可以、嗯、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拜访邻居，敲敲门的这种、
0: 嗯。
1: 那有一些他可能就是铁票，但他没有办法出现，他可能就像说房东他不住在这里了，
0: 嗯，
1: 但他如果房子如果资产翻倍，他绝对是会参加，
0: 嗯，
1: 然后甚至投资客，因为投资客他就是要把他投入的资本
0: 拿回来嘛，
1: 所以他对都更他不会是反对的，
0: 通常都会接受，
1: 通常是一定会接受，甚至希望可不可以快一点，
0: 对对对，
1: 他资金都卡在这边，
0: 嗯，
1: 那有一些可能说再看看啊，或是那些觉得还没有同意的那些就留到后面，我觉得不用在前期就去处理，他会是说先知道说到底社区有没有到6-7%的这样子的
0: 意愿，
1: 多数的意愿，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怎么样就只有30%的话，那当然也不需要去处理 就没
0: 对啊，
1: 不同意对，
0: 嗯，因为代表距离那个真的要谈还真的太远，
1: 还有一段时间，嗯，
0: 对啊，我还真的有听过有同学的家里面是说他们哎谈很多次哦，是哎、嗯欸嗯、可能十来年前谈过一次，十来年后又有另外一群人又觉得想要来谈，每次谈没有成功，每一次都继续谈，但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啦，就代表大家对住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哦，那这些沟通也很需要突破。那您自己会觉得说，因为都是花时间啦，就像刚刚讲，前期是最花时间的、嗯。有遇过那种最花时间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多久吗？
1: 就还没有计算结束，
0: 还在谈。对，我觉得在书里面啊，就是都跟现场答客问里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有特别讲到说那种比较不喜欢都跟，或是真的很硬的、哦、想要拒绝这件事情的这些住户、哦、我们当然很多人会讲说诶、欸、他就是钉子户嘛，最常用这种词汇、嗯、但我记得跟我在书里面就讲说啊，其实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理由，然后如果用钉子户去称呼他们的时候，会感觉他好像很食古不化啊，或者是他们很讨厌的这种感觉，
1: 其实已经把它排开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您在书里面就有特别提到说，那就是正在努力的，还正在谈的，就是都用 ING 这种方式去谈、嗯、去描述说我们现在谈不过或谈不好的一些事情。
1: 未同意的、嗯、
0: 对，未同意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正向耶、欸
1: 哦、一定要正向，就我相信做都更的绝对或是处理公共事务的社区一定都是要非常乐观，甚至过度乐观，才有就是持续不断的能量的、嗯，
0: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那就是回到刚刚跟我讲的，哎、欸，有些东西你十年前谈不成功，你过了很久吧，大家中间不谈了、喔，哎、嗯欸，十年后再谈，哎、欸，开始有些人又有一些新的想法，住户可能也换了一批嘛，
1: 没错，
0: 对啊，所以说不定又可以了。那当初哎、欸、说不愿意的，现在说不定又突然愿意啊，也许原本说愿意，现在又变不愿意，也有可能嘛。嗯嗯、所以总归那都是需要大家彼此花点时间去做准备，然后跟整理的地方。那更为能不能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哦？除了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去取得共识之外，很多人讲说好啊，那我们大概有几个人哦，哎，开始慢慢自己研究。当然，现在网络的时代，很多人都会去查资料嘛，看影片啊，这些都会学哦。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共识，也真的想要真的具体来聊聊说，哎，那到底这个要怎么进行下一步啊？我要去找谁啊？哦，很多人就会这样问哦。那实际上下一步应该要找谁呢？就像刚刚提到，如果我已经有一些人或者是我们一些邻居确定是真的想要来具体了解的话，那往哪儿走会是比较顺利的呢？
1: 我觉得这就会牵扯到说之后大家对于都更的实施的那个主体的想象，它会是由找委托一间建设公司、还是就社区自己组一个更新会组织，然后由社区为主导，还是说就委托政府，现在也可以委托政府、那这个会是不同的想象。那我觉得比较容易的其实也是可以我觉得可以从政府开始找，就因为它会有一个它的相对门槛是最低的，虽然它有个一些特殊的条件，那这个门槛指的是说前期的花费
0: 哦，
1: 因为前面的话像说我要去大家最想要知道，可能一开始有一些核心的人，但发现说么没有办法再扩及到一些邻居。那些邻居想说的想法，很多都会是说，有一些具体的条件出来了之后
0: 再来考虑，
1: 或是初步的算过之后，我要盖几层楼，可以盖几层楼，这些都知道之后再来加入。不然前面他会觉得前面好像都是空话，
0: 要说说而已嘛，那种感觉。
1: 但是这个要请建筑师来画图的时候，那他就已经是花钱，那要换算到说可以分回几坪，这也是要请到估价、各种的专业都进来，那这些都是要费用的。那公部门的话，他是有他有一些条件，然后可以去表达说我有想要更新的意愿，他就可以把前面的前期这些都已经做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以花费最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0: 并且好像大家那个信任度会不会高一点点，会觉得说是讲
1: 公家的，
0: 对，是讲政府嘛，就觉得说哦，我们不是随便找一个什么你认识的建商那种感觉。
1: 对，那但他会有一个一些前提的条件。那所以如果想要回有点

0: 你像是煮饭啊，就煮饭今天这件事情，嗯，我们要吃饭，那我们今天要去吃餐馆，嗯，还是要自己煮，嗯，或者是去那个宿舍的配合的餐厅，
1: 嗯，反正都是吃饭，只是看你选哪一个，嗯，这样。
0: 但如果今天想象是我要主导很多，我才不要是什么那些菜单，不管是宿舍提供的或是餐厅，嗯，我就想要做一个很特别的料理，那就是要自己，
1: 哦，
0: 绝对是自己来，
1: 啊。
0: 那量身定做，嗯，那有一些如果是去吃餐馆的话，那餐馆一定就是看说有没有有足够的就是可以买单啊，如果没有办法买单的话，嗯，其实它还是有它的门槛，就是在这边有市场性
1: 啊。对啊，欸，那这样说起来公部门负责协助这一块的是不是那个案量很多，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说我先去问问看，
0: 哦，但它有个门对，它一年之间它的能量就可以接，
1: 哦，还是有限
0: 接案，嗯，还是有限，它已经满了，它会
1: 讲说今年已经满了，
0: 对，或者说今年的额度已经到了这样子，嗯，那它前面其实就是住户之间表达一个有意愿，
1: 嗯，
0: 但我觉得在更开始的话，其实最开始啊，他是要，其实最开始还是整合，要知道说我到底我想要独耕，那是我这一户，我这一栋楼这个楼梯这边，
1: 嗯，
0: 还是说隔壁也要找进来一起，嗯，那前面他其实最难确定的会是这一块，
1: 嗯，
0: 那这个的方有点是把社区组织动员起来的方式，我觉得是可以，也是善用政府的资源啊，
1: 嗯，
0: 像台北市的独耕处，嗯，其实不止台北市，新北市啊，嗯，桃园我知道也有，他只要有15个人，嗯，他想要请说政府的人跑到社区来跟他们讲独耕，哦，那就会有人专门跑来社区，
1: 嗯，对，
0: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当作说这个说明会啊是只是针对这15个人，
1: 哦，
0: 而是针对整个社区，要开始想象说，哦，这我希望哪些范围都在里面，嗯，那就要去用我们这15个人当作核心的那个志工，
1: 嗯，
0: 那去敲门啊，说，嗯，啊，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市政府的人来这边来说明度跟，
1: 嗯，
0: 那一起来听
1: 这样，说明会来听
0: 啊，这一方面是说有一个知道说这一户是谁，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知道说他对于度跟的态度会是什么，
1: 初步的那个感觉啦，嗯，人跟人互动气场就会知道了，
0: 没错，这有点像是说那个看电影，就邀别人看电影，并不是要看电影本身，
1: 嗯，
0: 而是要邀请他成为一伙，
1: 嗯，来参与一下，哦，所以我觉得当然都跟有太多细节可以谈，哦，我们今天大方向大致上是聊包含这个意愿的一个收集，或者是说很多人当然就是先心里空想啦，或者是一直等着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就是邻居来敲我家的门，
0: 嗯，或者是建商来啊
1: 对对对，但是以现在来看，就是说好像大家多多少少都想，可是是不是真的有人愿意跳出来做，或者是说假设你真的发现，欸，你们家的社区有人在做，啊，你可能也是蛮愿意支持的，其实也可以更积极的参与跟协助嘛，因为这就是跟我们居住环境有关的议题，嗯，那里面有很多的像我们讲的一些迷思啊，或者是说大家卡住的地方啊，闹得不愉快的地方啊，或者是欸伤心的啊，生气的啊，其实跟大家聊到这真的就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那也跟大家分享哦，都跟现场答客问哦，更为把很多过往的一些经验哦，就是说实际遇到哦，民众真的遇到的那种疑难杂症然后或者是大家好奇，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个坪数的转换，价值的转换，亦或者是说诶现在还在谈哦，还没有很确切同意的这个住户，哦，他们平常卡住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亦或者啊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房子因为继承的问题，哦，很多说一间房子不大哦，里面3-4个人啊，嗯，就是持有的人
0: 哦，我看过最多的是12个人
1: 12个人，你是一个人2块砖是不是，
0: 44年的屋龄而已
1: 对啊，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哦，所以很多人也现在在讲嘛，你现在如果继承这种什么祖父辈下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在继承的时候就稍微把这个所有权人处理的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哦，
0: 嗯，
1: 有利于你之后资产的一些转换，可能也是一些方法，那我想这些细节哦，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来学习可以来认识，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耕伟哦，跟我们做这么多详细的介绍，非常谢谢耕伟，
0: 哇，谢谢，很开心，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 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哎呦，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预告一下，今天是礼拜四，我们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齁，又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所以我们待会呢会来送杂志给大家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齁。那要打哪一支电话呢？我先报给大家，但不知道现在打齁，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我们的电话是02-23712920,02-23712920, 好，大家把它记下来，好，待会呢仔细听节目然后呢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大家再打进来了。好，关心完这个等一下要送书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应该都是类似高温炎热的天气有些地方会达到38度看到这个温度觉得哇实在是有够热现在走在外面呢待不了几分钟就会想往室内呢跑进来吹冷气那今天呢像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花东纵谷都是有可能来到36到38度越接近中午紫外线越强，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出外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齁。那另外呢在太平洋的海面呢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台风那如果他们真的生成台风的话呢一个叫巴威一个叫梅沙齁是第9号跟第10号的这个台风齁。当然我们不希望台风这个来直扑台湾齁。现在说有没有影响到台湾呢也言之过早就是了齁。所以呢我们就密切关心一下它的动态就好，不要自己吓自己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在经过一天的激情之后呢，昨天的美股又冷淡了下来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13.96 点，跌幅是 0.027%， 大概维持在平盘的水准来到 52,305.24 点那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22% 跌了 16.13 点收在 7483.23 点。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6%， 跌了 173.69 点来到 26040.0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这个跌幅算是蛮深的跌了 6.27%，大跌 893.68 点，收在 13353.28 点齁。主要的因素呢还是因为晶片类股走弱齁，所以让这个费半呢明显的走低齁。那到底是有出什么状况吗？还是说在市场上面已经涨多了开始要做一些获利的这个动作呢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呢的确最近的这个晶片股啊半导体类股呢波动确实大了一些齁。那昨天有一个消息可能也是影响到美国股市盘面表现那就是呢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他这个公开表示说齁近期的通货膨胀已经有所缓解了齁。那这件事情这个他也说他会坚守央行 2% 的通膨目标齁。那他这句话怎么解读呢？有人解读就是说这个他都说通膨会缓解了，那可能升息这个也可能会暂告一个段落不能说暂告，因为他们没有升嘛应该说暂时可能不会升息了可是呢对于原本期待他降息的人呢因为他这番话又觉得说这个联准会的宽松货币会不会再推出呢现在看起来呢又有点疑虑了所以 接下来真的要看 FED 他们的态度而定啊，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呢，让这个整个的美元啦、啊，还有包括股市哈、啊，起比较大的变化，这个真的要关心下去就是了。好，那昨天呢，是7月1号，对不对？那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呢，都会公布所谓的这个制造经理人指数啊，哈，或者服务业的经理人指数哦。那六月份的 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呢，这个预期是 55.7 哈，比之前公布的 55.1 要来得高，所以呢，看起来美国的制造业呢，似乎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反转变化哈，那这个对市场来讲当然是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财经的数字啊。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昨天表现的个股哈，虽然啦，科技类股昨天是表现比较弱一点点，可是呢，这个五大科技类股却是全面上扬的哈，甚至呢，像 Meta 脸书呢大涨了 8%， 好好。这个涨幅算是蛮大的哦，那苹果啦、Alphabet 啦、微软啦，还有亚马逊呢，也都是上涨的哈。那 Meta 为什么会上涨呢？脸书是宣布说要进军 AI 的云端服务市场哈，计划呢对外要出租 AI 的算力跟模型的服务哈。那他们要将 AI 的基础设施呢转化成新的营收的来源哦。他这样的宣示呢，大家就想这会不会威胁到亚马逊旗下的 AWS 啊，或者是微软下面的这个相关的系统，还有 Google 齁、这些云端的龙头呢，是不是就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呢？所以昨天 Meta 因为这个消息而上涨，可其他的个股可能就相对表现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好看就是了齁。好，那脸书到底能不能做到呢？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表现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呢最近呢，自从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一直都是走在相对强势的一个趋势上面齁。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39 齁。美元呢，这个相关的指数呢，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是收高了齁。那第二季的时候呢，也上涨了 1.2%。那接下来呢，就要看了就业市场数字还有通膨的数字，会怎么样来影响到美国联准会的决议齁。这也关乎到未来美元的走势会是如何齁。那现在对于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376 美元，日元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2.56 日元，大概就是在162左右在盘整就是了。那刚刚也有讲了，这个华许这个有发表公开演说，他是在这个葡萄牙新特拉举办的欧洲央行的论坛上面所说的话齁。那他呢其实很多人都关心美国利率的走势嘛，可是他还是依然拒绝齁要针对未来利率走势给予什么样的指示齁。但是他就强调说通膨风险已经下降了齁。好，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想他这个应该不会说谎齁。那如果通膨下降的话呢，基本上呢升息的几率就会相对来讲少一些齁。不过这也得看后续的数字表现如何就是了。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黄金的金价部分呢，黄金的现货昨天上涨了 1.6%， 来到每盎司 4071.04 美元齁，有保住了4000元的这个关卡了。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1.1%， 来到每盎司 4082.40 美元。所以现在看起来呢，黄金的部分齁，就是大概是要看这个守住 每盎司4000元的这个关卡齁，有没有办法支撑着？如果有的话呢，当然呢就有可能呢继续往上冲了齁。但是没有的话呢，可能下探的话呢就比较不妙咯。好，那这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知道美伊签订协定之后呢，油价呢就一路的往下跌齁。

那昨天呢又继续跌了啊、哦、9月份的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1.89%， 下跌 1.38 美元，来到每桶 71.51 美元啊，这个价格呢已经又快贴近70块了哈。那8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32%， 跌了 0.92 点，来到每桶 68.58 美元，就跌破了70元的关卡哈。这个两个原油期货的价格都是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齁。嗯，也就是说呢已经呢跌回到了美伊战争之前的水准了齁。那接下来呢我也说过齁，要看这个供需的情况齁，可能会影响油价的这个力道比较大一点点齁。那根据这个路透的调查齁，有30月分析师呢来这个预估齁，这个未来的油价哈，那这个预估的数字呢，是从每桶 90.44 下修到 84.5 美元哈，那这是对于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的这个价格的预测。对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他们则预测说会从 84.63 美元降到 79.49 美元啊、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大家对于油价可能会下跌有一些共识了啊、那当然接下来就要看市场的需求如何啊、如果需求依然疲弱的话呢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是会发生，要再加上有这个产油国家啊、OPEC Plus 呢连续第五个月来提高产量的目标啊、这个更加深了大家对于原油供应供过于求这种情况的预估。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油价要跌下来是不太容易，油价要上涨是不太容易的齁，可能还会往上涨也说不定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刚刚有讲到说月初是各国公布所谓 PMI 数字的时候齁，那也有些民间机构呢也会在这个时候来公布齁，像标准普尔全球市场采制呢公布了6月份的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齁，在各国的部分呢欧元区是 51.4, 中国大陆是 51.7, 南韩是 52.1, 日本是 54.8, 台湾是 55.2, 所以基本上都是来到了50元以上了齁。那所以呢各国的制造业似乎呢还是继续在扩张当中齁。那像日本的话呢已经是连续第一个月六个月来扩张了齁。这个可能呢也是推升日本股市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啦齁。那南韩更不用说了齁。南韩呢它的这个 PM 指数呢是连续第七个月扩张了齁。所以呢像日韩还有包括台湾这几个数字呢都算是相对来讲都是在50以上，只不过呢台湾的 PMI 指数呢从5月份的 56.1 降到了 55.2, 成长动能稍微趋缓，不过还是在维持在50以上，表示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制造业的情况还是蛮热络的齁，基本面上面呢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的地方齁。好，以上呢这些讯息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我们前进黄金屋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

0: 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呢，台股跌了577点，来到46441点啊。昨天好不容易攻上了47000点，今天开盘之后呢，的确卖压蛮沉重的。本来以为说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开出了红盘了，应该可以有个好兆头，没想到第二天就猪羊变色。但离这个离收盘的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了，也许有奇迹发现也说不定了。不过呢，就台股来讲的话呢，你看我们去年看台股的指数大概20000一路呢现在已经飙到了40000，大家开始期待50000了。那在这一波的涨势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钱，但我也听到很多人看它一直涨，但是就买不下去啊，不敢买哦。那到底接下来台股要怎么样来操作呢？要怎么样来看台股呢？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涨法有点像过去2000年的科技泡沫，大家担心泡沫会发生了。那到底这一次的台股这样的表现跟当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金周刊》的副社长杨少华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哈，要怎么样来跟台股的奇象一起共舞，像这个大象的象啊。少华早安。
1: 早安，继父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少华。
0: 好，你们对股市的这个议题一直都很敏感齁。但是想请问一下，这个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台股这次的表现？你跑新闻也跑了那么多年了齁。这次的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看过很多次，这次的这样的大涨到底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自己觉得？
1: 我觉得其实只要看指数就先看指数就很明显了。其实这个我印象中几个月前，真的就是几个月前，就像季富哥说的，这个台股还在20000点，然后就往上冲。那我们编辑部投资理财组也有一个同事说，好啦，今年如果看到50000点的话，我就穿泳装来上班。
0: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他在外面都到处许下这个心愿。
1: 你听说了吗？
0: 他是
1: 我们是拭目以待，这飙太快了，因为。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就是，今年来已经上涨18000多点，已经将近19000点了。这还是我们统计到上个礼拜的状况哦。
0: 是。
1: 那尤其你说在这个4月1号到5月29号，这大概就两个月时间，涨多少？涨10000点。那以前我们这些老头子在看台股的哈，
0: 我
1: 觉得我们台股第一次破10000点，从一开始涨到10000点是花了27年。
0: 对，
1: 那再来从10000点涨到20000点是花了417个月，
0: 对，
1: 然后涨到30000点花了21个月，这时候比较快了。那最后30000点到40000点花多久？花4个月的时间，这是完全超乎我们这个刻板印象的一个状况。
0: 是啊，
1: 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量哈。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以前我们也不用说多早，可能就是在10年前吧，我们都还会。报道还会写这个今日台股加权指数爆出2000亿大量这样。
0: 2000亿大量现在看起来小 case。
1: 我觉得季富哥你一定也写过这种报道。
0: 写的不要写了。我们也写过几百亿的这种成交量，
1: 对
0: 的时候。
1: 这个我记得我们这次也采访了一些资深的名家，他说他入行大概是1995年啊。这个当时当然有台海危机，但是当时确实就是200亿左右，200-300亿的这样成交量。那你看昨天我们那个大台股涨表现不错，那成交量我印象中大概1.3兆，1兆3000亿。
0: 对，
1: 那评论还说这个量还不够，1兆3000亿。那你对比到以前我们说2000亿大量，现在说1兆3000亿还不够，你就知道这个台股真的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对于我们这些比较这个有点年纪的人来讲，当然会不适应。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去问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前辈，资深的这个市场参与者，那我觉得第一个感触是说，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有被过去历史框架限制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心态上他们认为调整。比如说我们采访这个刚才讲到说1995年就已经入行的一个投顾的总经理，这是他在对客户的一番谈话。他说以前我们在看市场，台股市场一个多头行情走到大概金融股证券股在涨的时候，其实接近尾声了，像过往惯例来看， 对不对？
0: 没错，
1: 因为大家已经题材没得炒，就想哎，最近股市好，那所以证券股它自营部或经纪部门可能会赚比较多钱。
0: 嗯
1: 哼，可能开始联想到最后一端了啊。
0: 是，
1: 那所以行情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但是他说前一阵子这个证券股涨很多，有多头也要结束吗？看起来没有，所以他开始自我反省，或者自我在这个有一番思考，是不是真的被过去长期以来的这个历史印象、历史的这个经验限制住？那他告诉自己说，现在赶快调试，要必须要跟上这个新的结构。新的结构是什么？且不看价，且不看指数，这个量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一个状况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前一阵子跟券商营业员聊天，营业员告诉他说，最近很多妈妈带着要是来帮小朋友开户的，为什么呢？以前小因为小学生都会在学校里比你这个同学有什么玩具啊，玩的什么游戏，那现在比什么？有人说我有台积电，你有没有？
0: 真的假的？
1: 对，
0: 小朋友会这样比哦。
1: 对，小朋友这样比，所以他第二天妈妈就带着这个小朋友，好了，我也给你一个台积电，帮你开户一下。
0: 哇，
1: 那这个券商，这个投顾总经理想到当然是说，那这个买盘会有多大？如果当股市成为全民运动的话，这个买盘是不可用过去的思考模式在评估的，
0: 是
1: 啊，那他必须要赶快适应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然这个股票市场有两句至理名言，第一句叫市场永远是对的，那第二句就是说，这个查理蒙格说的，当很多人都在说市场这次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的，这是一个要命的陷阱。
0: 对，
1: 那这两句话到底哪一个对？那至少在看起来的话，有很多人觉得这是真的不一样，那心态上到底怎么调整？其实我们这次很想讨论这个主题。对，
0: 是，那所以你讲连专家都不能讲认错，就是说就认为过去的包袱好像真的已经被丢掉，是完全一个新的交易的形态。你刚才其实也讲到说，很多父母去帮小孩开户买股票，我身边当然也有这种朋友。那当然就觉得说为了筹一个教育基金过去大家可能买的是纯股概念股比如说什么台硕四宝啦中钢啦中华电信啦这些可是现在的这个父母要帮小孩存股，就像你讲了，买台积电、买科技股所以你刚刚讲说这次的不一样，除了量的不一样之外，是不是投资的方向内容也是跟过往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对，其实我们在说量的不一样，早年我们刚就像刚讲的，可能几百亿开始到千亿、千亿可能两千亿，那其实从印象中可能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台湾的 ETF 整个爆红起来那当然这当中也开始有2023年有 AI 行情AI 的浪潮兴起。但 ETF 爆红起来之后，整个散户的资金进来，其实是对于整个的市场结构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转变。有人说这个 ETF 或者说散户现在其实已经是第四法人，就是说我是散户没错，但是我是透过 ETF 这样进去。
0: 是，
1: 那 ETF 因为它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全执行 ETF, 市执行 ETF 那它就是会着重投资在这个高市值的股票，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台积电这些 AI 受惠的科技股，当然占比就越来越大。那再加上散户的资金涌进来，透过 ETF, 而 ETF 去布局这些股票的时候，整个的投资的结构就会非常偏重于这一块。那确实就像跟季夫哥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大家的资金高度集中在这一块，跟以前确实不一样。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讲外资含水会解冻，外资含水会解冻，每天我们就做记者，我们就每天盯着前一天外资卖多少
0: 没错
1: 买多少
0: 是
1: 对对，然后再看写一点新闻。但现在看起来，其实过去几年外资其实卖超台股卖超非常多，
0: 没错。
1: 那这个以过去五年多来这段时间来讲，外资一共卖了台股，其实是卖了3兆多元卖超。
0: 嗯，
1: 但这段时间台股涨多少？涨了3万多点。
0: 对，
1: 那你就知道台湾的力量，这个散户的力量，透过 ETF 进来，它有多大。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资深的老手觉得他们必须要重新调整看这件事情。
0: 是
1: 结构上，市场结构上真的不一样。
0: 那正好问你你刚才一直强调老手老手，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投资人，这些老手其实是错过了这段行情的呢。我听到
1: 有些
0: 对不对？那是不是也很扼腕呢？
1: 其实他们都在说这个这一波行情这样起来年轻的他可能，尤其是 假设非常年轻，他可能是2-3年以后进场的，刚好搭上 AI 泡沫，那可能也避开了某些这个暴力升息的。

0: 状况，
1: 嗯
0: 啊，那这个这几年就是一路大好嘛，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风险，这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1: 嗯，
0: 那相对来讲，这些有点年纪的呢，他就一直会现在这个从来没有这样涨过，也太快了，量爆成这样子。
1: 嗯，
0: 那不要说这个巴菲特指标，巴菲特是说这个当股市的总市值超过 GDP 这个两倍的时候，或者说除以总市值除以 GDP 等于 200% 的时候，就是一个股市过热的警讯了。
1: 嗯，
0: 现在台股多少？现在台股是500% 左右，是
1: 吧？哦，
0: 没有看过这种情况，那可能是世界第一啊。
1: 是。
0: 那当然老手会紧张，老手会觉得不对劲，不可能这样子一路下去。
1: 是。
0: 那市场上确实就在这样子，所以大家开始在思考，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些心态。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
1: 对，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跟股市也有关系，就是呢，股市那么热络，所以大家开始借钱，就是所谓的四代同堂的消息出来哈。
0: 对，
1: 这借钱买股票的风气是不是也非常的盛呢？
0: 哎，可以这样说，确实没错，因为我们看这个券商的不限用途借贷余额，其实已经借到现在还在，当然有下修一点回来，最近因为监管会开始盯了，
1: 哎，
0: 不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高到其实很多券商都在想说，我赶快增资，赶快发债，赶快甚至又做连贷贷款来增加我的银弹补足。
1: 嗯，
0: 哦，那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是这样子看啊，哦，我们刚谈到巴菲特指标过500%，那我们也去问经理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嗯，经理人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巴菲特因为巴菲特的资金量很大，所以他会定一个比较严谨一点的指标。
1: 嗯，
0: 但就真正巴菲特指标破表破了这个警戒线到真正股市修正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啊。那经理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操盘人，我错过这两三年，那我这今年就不用干。
1: 是啊，
0: 就是现在都是心态。所以其实你看今年这个因为基夫哥跟这个基金市场也很熟啊，我觉得我今年看到其实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这个台股基金140几档，就是单纯的主动式的基金啊，共同基金不是一天。
1: 是。
0: 它的整个上半年平均报酬率有到80%诶。
1: 对，啊。
0: 就是随便买，随便买真的就是赚非常多。那有16档都是在这个1倍以上，最高的是125%。嗯，这是我至少我的经验里面我比较少看到的一个。
1: 我也没看过，我说实在我也没看过，对，真的，像你讲的哈，过去像这个买基金通常都要透过银行去买，对不对？刚好前两天碰到一个银行的高层主管，他就说了哈，过去台股基金在银行基本上呢，等于是被打入冷宫，没有人理。
0: 没错，
1: 结果现在呢，他们的银行呢，哎，不用出去喊单，自动就会有这个投资人来跟问他们说，哎，有没有卖哪一个台股基金？所以这好像也是这一波这个台股上涨的过程当中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台股基金重获大家的青睐。不过这一等等了好多，
0: 真的很厉害，因为127档有赚超过60%，半年哦，等于平均下来每个月帮投资人赚10%，而且127档赚。如果占台股基金来讲，已经不算低的，算蛮高的一个比率。
1: 没错。
0: 换句话说，台股基金投资人只要你有买，其实今年都赚蛮多钱的。
1: 没错。
0: 到目前为止，
1: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啦，对不对？
0: 那刚回到刚才基夫哥讲说，是不是还是有很多人借钱？确实有。那像刚才讲说，这个不动产，这个不限用途余额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那融资余额我们也看到很高，所以这也是大家会稍微有点担心的地方，
1: 是
0: 就是说，因为走到现在，我们就说回到话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一样。我们这次采访结果来看，确实很多的法人都告诉我们，在 AI 的助攻底下，我们 AI 的这个搭上 AI 的浪潮，台湾人整个经济基本面也不一样。我们的出口现在已经是连续34个月在成长，这已经接近纪录，到今年9月可能就39个月破纪录啊。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经济背景底下，确实台股涨得不一样，是有它的底气。那量其实这个虽然说我们的量现在报1点几兆都不算奇怪，但是如果跟我们的这个 M1B 货币供给比较起来的话，比率可能有点高，但也还不到当年2000年泡沫时候的那个水准。当年可能是成交量可能最大成交量可能可以占这个我们的 M1B 可能到 7%

0: 接近8%，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大概6%出头的一个状况，就是以一个最近单日最大成交量来算的话，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可能还好，是台股确实有这个量价不一样，但是还不算到这个有可能是有它的底气在。但是如果说你认为不一样是因为这个而影响到你的投资行动的话，确实就要小心一点。
1: 好，那你们这次也访问了很多专家，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邵豪来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如何与这个台股奇象共舞，那这些专家到底提供了什么样未来操作的策略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诶，台股的这个跌幅也稍微缩小一点哦，目前呢跌了355点，来到46663点哦。希望今天呢能够跌少啊，就是赢了齁。因为呢昨天你看啊，费半就跌了6%了嘛齁，多多

0: 当然还是影响到台股了哈。那像我们的台积电呢，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呢是跌了40块，来到2465元哈。等一下离收盘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静观其变吧。那回来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又到了我们每个月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金周刊的封面故事，与台股奇象共舞，这个象是大象的象。刚刚这个副社长杨少华呢也跟我们分析了到底这次台股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请教少华，刚刚我们讲到说借钱去买股票这件事情现在变得好像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可是杠杆开那么大，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后遗症呢？
1: 绝对会有啊，绝对会有。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前几天国巨又爆了这个违约交割哦。那在之前华通，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是今年上半年可能是我们这个，我们就算以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这样看哦，今年上半年应该是我们整个。自09年以来，我们这个每半年违约交割大额超过5000万以上的这个最多天数，或者说整个规模最大的一个半年，
0: 是
1: 啊。这当然这当中一定包含了这个很多投资人他是借钱啊去做一个，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很好赚嘛，因为指数一直涨，然后集中度很高，很明确 AI 就是唯一的答案，所以大家就很敢接刀。很敢去压爆，
0: 是。
1: 但其实最近，尤其最近这几天啊，最近这一阵子市场已经变得动荡比较剧烈了一点啊。那即便是同一个 AI 类股，其实在前一阵我们也看到，即便都是 AI 话题 AI 题材的股票，一档个股可以在短时间内从高点快速腰斩，快速下跌，然后腰斩，股价腰斩，但同样一段时间也一样是一个 AI 股 AI 话题的，它是涨一倍的。那简单的一个这个消息，它的一个细微的差距啊，可能就会让同样题材的股票它出现命运两极的发展哦。
0: 是，
1: 其实这个我们采访这个投顾的比如说 PCB 女王廖婉婷，这个同一投顾总经理，他也告诉我们，他也有类似的案例，他也举例啊，比如说 CPO 的股票，同样都是 CPO， 一档可以很快的腰斩，一档可以涨一倍，那你有没有办法抓到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办法抓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很细微的讯息的差异？你有办法及时反应吗？如果没有，但你又开了很大的杠杆的话，你是真的是被迫断头，或者是就是等于是你的财产损失会非常明显。那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那接下来尤其我们看国际环境的话，美国的升息的趋势也比以往明显了一点。那其他的一些资金环境的问题都会让市场的震荡加剧，你这个时候再用杠杆的话，确实会让自己的风险比较高。
0: 因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你刚刚讲今年以来的一些违约交割的标的物，其实都是盘面上的热门股，理论上大家应该去追，那怎么会发生违约交割？就表示说有人呢就是害怕，觉得涨那么多一定会掉下来，所以先去空它，没想到一路涨上去，所以就没办法有钱可以来交割。
1: 之前这个是大家在讲加币歧视这个状况，
0: 是是是，没错。
1: 对，那后来华通的话，有人是说，因为它已经跌两天了之后，大家开始说，我来赶快接刀，但没想到继续跌一
0: 是，
1: 所以就没办法，所以多空都一样，对。
0: 都有嘛，对不对哈？
1: 对，
0: 好，所以这个从刚刚少华分析的整个台股这一次的这个大涨的行情哦，跟过去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其实接下来就要问了哈，那既然不一样，那过去的经验法则是完全就被打破了，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了吗？
1: 其实这一次采访下来，我们会觉得说，你对于这个很多人说指数，应该怎么讲说，你可能就不要预设高点在哪里啊，就是说因为真的不晓得会怎么涨法，因为这波 AI 老实说现在 AI 到底会通缩还通膨都还没有个定论，
0: 那
1: 我们无法去用过去的经验做一个想象，但是在一些操作的行为上，风险控管的行为上，这是千古不变的。如果你过度杠杆，没有去你很积极的投入，但是又不做很细微的研究，你确实都会让自己的风险高。就我们也采访了一个这个私募基金的一个操盘人啊，他是 今年以来也赚了一倍以上。他其实本来已经是从投资机构退休的一位大哥，

0: 啊，
1: 那他后来接了这个操盘手的工作，私募基金，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行情再怎么好，他作为一个操盘人，他都原本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他现在都会立刻调整工作模式，变成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那在行情再好，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不然他不可能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绩效。
0: 是，
1: 换句话说，我的意思说，我们当然知道台股这一次真的基本面很强，我们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很强。那有这样底气，再加上我们散户大量进来，资金结构也是不一样了。指数不用去特别去想象它的这个底线在哪里，但是该做的功课、该有的纪律，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就绝对不会不一样这件事。
0: 是，那所以不管指数，那这些专家提供未来的策略怎么做呢？还是压现在的强势股，还是说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没有？在你们访问的专家里面，
1: 一个是说，当然现在每一位专家都会跟我们讲，现在绝对不要再开杠杆了，不要再用太大金融交易。
0: 哦、
1: 对，这是第一个。那甚至有经理人，就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经理人现在都很强嘛，就是这个赚很多。但也有经理人告诉我们，他开始去这个增加点现金部位了，在目前，因为可能整个第三季看起来是变数稍微多一点哦。那另外就是他们开始分类了，他们告诉自己要分类，比如说同样都是 AI 的东西，例如有个经理人告诉我们说，他会分一种叫做真的是跟着 AI 然后有技术变革然后创造需求的，比如说 CCL 啊、测试界面啊这些东西，是因为 AI 不断的升级创造出新的需求，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会在拉回的时候加码。那另外一种就当成核心的股票，另外一种族群是所谓的涨价类股，这也很好。但它的概念是因为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排挤到原本的这个产能，以至于涨价，像记忆体或者是像这个 MLCC 这种东西，那这种也很好，也可以做。但是如果说这个在整个出现一些比较有风险的事件，或者说这个有回档迹象的时候，他会先倾向在这个洞，在这一类股里面先做一个调节啊。那他也会特别关心这一类股的一个周期。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有涨价消息，因为其实业界会传所谓的涨价函，就是可能一个公司会发给另外一个公司说，我这个要涨价。那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这个东西确实股价会反应，可能在他们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两三个月周期，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开始谨慎一点，因为可能市场都已经涌进来了，
0: 是
1: 资金都已经涌进来，这种他们就会比较小心一点，可能就会做一个波段式的操作。那像前面那一种他们就是逢回家嘛，大概是他们会开始想这些事情，也就代表说市场需要更细微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经理人哦，因为经理人他自己可能利害关系的原因，但是很多资深的名家都说，这次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你没有把握，不妨就买基金，因为透过经理来帮你做，也是一个方法。
0: 现在连投资专家都放弃讲个股，都讲基金了。
1: 他当然是对一般的这个比较没有时间研究的投资人来讲，
0: 啊啊，
1: 他说要给我这个建议，要给他们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其实去挑好基金也是一个好方法。
0: 有啊，那个投顾老师以前少华应该记得啊，那么每天都要报名牌，现在很多报的名牌就是 ETF 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
1: 这也是我不适应的地方。
0: 啊，也是啊，对，所以这个 ETF 就在台股现在交易也是非常的热络，而且很多人追着这些 ETF 买的标的在操作，对不对？
1: 对，也是上下是那个进进出出的，对，
0: 是啊，所以这个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啊。好，那所以刚刚照赵华所说的，你们访问的专家就认为说，资金要分两类了啊，一类就是它绝对是可以这个逢低之后再加码的，那有些可能就是你要看情况，可能要减码的部分哈，
1: 就是散户比较多的，然后就是追一时的涨价题材，这种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要有波段操作的意识了。对，
0: 是。那所以你们这些专家认为说，这个行情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呢？你说不用预判，所以大概都认为50000点会达标吧？
1: 不是，大家都这样讲啊，
0: 大家都这么说哈，只是
1: 对，
0: 只是喊多少？
1: 我们这次采访，有人是到60000最高的，
0: 有人喊到60000了，哇！
1: 对，
0: 太强了哈，这太乐观了。不过就像少华讲了，我们过去跑。

0: 用到现在经历过很多次的起伏，看到这样，就市场不可能天天过，总有一天可能会下来。所以在下来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刚刚少华也说，现在大家去投资就不要开杠杆开太重，
1: 对
0: 不对？这个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准则啦哈。不过好像年轻人都听不进去这样的劝告，他们认为说，反正现在都赚，我就尽量赚，一定可以逃得过风险。哎，有时候不要有那么有自信就是了哈。
1: 真的
0: 是。好，那上网你们这次做的这个与台股七项共舞的封面专辑，以你自己来讲哈，怎么看台股接下来的表现？然后在台股投资上面，你自己本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建议呢？
1: 我自己看其实是第三季，我会觉得要多留意一点啦，因为其实老实说，我是这样看，其实去年当然是 AI 浪潮跟对等关税的冲击两个在拉扯，那结果 AI 浪潮大胜齁。那今年一开始是 AI 浪潮对上的是一个地缘政治横渡海峡，现在看起来横渡海峡也慢慢的有情势好转的迹象。但接下来其实整个 AI 浪潮最担心的，我觉得是整个资金环境的改变啊，因为不管是资本支出，然后这个股价高了之后，市场资金要继续拱股价啊，这些东西都跟资金环境有关，或者说跟美国的利率有关。那现在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上来花絮，他一开始端坐姿态是非常鹰派的。那整个七月接下来会有六月这个会议记录的公布，然后最近花絮是在欧洲发表演说，他也说这个通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又会有个会议，当然大家会说七月底可能升息几率不高，但是花絮会不会又讲了什么话，还是不讲话？都是必须关注的，因为资金环境现在看起来是影响 AI 续航力一个至少短期续航力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更不用说可能这个还是有几个，我们现在不晓得情况有没有变，但是还是有几个大的 IPO 正在酝酿嘛。那这些东西对于资金整个资金的吸金的效应怎么看，所以整个第三季变数是稍微多了一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确实整个第三季是可以这个做一些耐震的或防震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准备。对，我是觉得是可以这样考虑。那第四季大家认为是这个其中选举啦或什么因素，可能又会稍微有高点可期，大概是这样状况。
0: 是好。我想刚刚少华这番的建议其实算蛮中肯的啊，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虽然齁现在是多头行情可以顺势而为齁，但是也真的不要忘记背后一样还是有一些风险，就是了，只是提高警觉就对。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的副社长杨少华为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少华。
1: 谢谢季副哥，谢谢。
0: 好，那每次跟金周刊合作，我们就是要赠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我们今天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杂志，还不要打电话哦，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我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那我们只有三本的额度哦，送完为止。那如果你幸运拿到这本杂志的话呢，记得要在下个礼拜五哦之前呢来电台领取。我们的电台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那如果想要拿到这本杂志的话，现在可以打02-2372920 02-2372920，我们送完为止了。其实这一期的金周刊呢，除了封面故事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好好的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尤其最近台股那么热，金周刊的投资的题材算是蛮多的。好，我们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台股的这个跌势好像真的一直在缩现在呢只跌了280点目前来到46742点如果今天要回到47000点可能还蛮拼的啦，但是呢看能不能够接近到平盘甚至能够小翻红我觉得这样子就不错了基本上呢大家对台股还是蛮有信心的刚刚这个少华也跟大家分析了嘛台股跟过去的情况不一样了，只是你也不要去预测说什么是高点，就是现在还在涨，你就顺着这个势去做就没有问题的了。好，这个是台股最新的表现了。那今天这些内容希望呢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一一一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一一一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

0: 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报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就是呢上一个月份呢六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啊，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固定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除非呢六都没有及时公布他们的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买卖成绩单，或者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七月啊这个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已经是2号了嘛齁，所以昨天这个照惯例呢六都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整的公布了六月份所谓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张老师跟大家解读的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这个六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总根据这个六都昨天公布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来看的话，加总起来六都合计是18306栋，月增了 11.3%、哦、那跟这个去年同期、哦、去年同期来讲的话也算是小有表现啦、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有些是直辖市是有增加，有些直辖市是减少的、哦、其中呢台北市呢是月增了 4.4%， 新北市哇更是大幅增加了 20%， 桃园市呢也是大幅增加 35%， 台中市则是衰减了 1.3%， 台南市月增了 14.5%， 高雄市月减了 4.6%， 所以呢各县市呢是表现互有参差啦、哦、所以呢六月份的六都交易量出来的话，当然啦、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哦、那把一到六月份都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到底六都今年上半年房屋交易的概况到底和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累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六都呢买卖移转动数总共总数是97438栋，97438，那只高于2016年同期，也就是2016年 上半年的81743，创下这个历史上的第二低的记录啦。那2016年事实上那一年是有史以来房屋交易量最惨的一年、哦、只有245000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房地合一税。那今年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理想，本来这个大家都期待，包括张老师也是期待说今年应该会有一种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去年的交易量应该会是谷底，今年呢应该会慢慢回升，可是看起来呢哇这个态势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哦，也不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房屋的买卖移转动数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这个统计交易量，就是这一个月份这个地政机关、地政局、地政处他们统计了之后民众有买卖的这些件数呢把它加总起来，可是呢它跟实际上面就是说你的交易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一个落差因为你跟这个中介业者撮合买卖双方成

交之后，哦，那可能就要开始跑这些代书的买卖流程啊。那这个流程跑下来至少也要1个月，所以呢，6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反映的应该是在5月间到6月初的整体市场上真实的市况。那受惠于 AI 产业持续的带动出口成长哦，因为这个5月间到6月初啊，我们的股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畅旺。那国内的经济基本面也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所以呢，也让部分的民众购物信心呢，是有所回稳的，是有所回稳的。那刚才提到的，这特别是台股的这个表现呐，强劲也带动了一些业者高度期待的所谓财富效应移转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警觉性比较高的，或是说危机意识比较高的民众，就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彤彤理事长提醒的哦，有些人呢开始选择高档获利了结，把部分的资金呢就转移到硬资产的房地产来喽哦。那因为这个通膨也事实上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优势之下呢，支撑了自住跟自产的一个需求。此外呢，部分都会区的也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屋、交屋潮啦，所以呢，才会看到这个桃园市啊，竟然大增了35%。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解读是因为这个预售屋完工交屋潮带动了一个整个这个买卖移转动数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个部分6月份6都就单月份来看的话，是比5月份来得这个有所表现的那成长呢大概11% 之多，成长了11% 之多那6大都会区当中，当然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桃园市、新北市呢，这个量的增幅呢是最为亮眼新北市呢是增加了2成，桃园市呢增加了有35%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交屋潮的一个挹注那这个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以三重区、新店区跟三芝区，跟比5月份比较起来，都增加了大概有100栋的这个交易量。特别是三芝区过去市场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可能因为之前有这个业者呢，在这边推了一个预售案比较算是偏向老人宅的这样的一个预售案，也接近了完工，所以呢，也推升了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的一个表现那至于说桃园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增加35%，跟5月份比较起来是6都里面最最最最亮眼的因为真的是太凸显了所以连讲3次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呢有在桃园区、芦竹区、八德区、龟山区、龙山区呢龙潭区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预售的新案交屋而且呢这些案量都还不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挹注之下，桃园市的6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年月增率呢达到了35%，勇冠6都之首那特别是桃园市有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像是中麓特区、小块西从化区、芦竹的青埔特区，还有像是三比站从化区、八德的扩大从化区、龟山的 A7 从化区、龙潭的渴望园区也好久没有什么案子了现在又有一些案子动起来了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建商先前的推案来。在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发结果所以在交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
让桃园市整个市场的一个买这个整个交易量呢相对最为凸显。此外呢，桃园实际上也可以解读，就是因为它的房价基期的优势啦，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双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地方还持续的创新高，那这个部分在房地产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外溢效应，还买不起双北市的民众当然就会往外围比较低价区水往低处流嘛，所以呢桃园在这个所谓的低房价低基期的这个优势之下呢，持续的吸引双北市外溢购屋的需求来进场，进一步呢也带动了区域的买气来做持续的升温哦。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龙潭科学园区三期啊，可能会在重启哈，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实际上设厂的议题呢，可能最近也会在桃园龙潭地区呢持续的发酵。如果说真的是成真的话，那对桃园房市可能会再添一个大力多哈，因为这几年来只要被台积电点到哈，电到的哈，几乎呢房地产都是应声而涨。哦，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效应哈、半导体效应的带动之下呢，房地产还能够有所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去年六月来相比的话，六都呢大概只比去年同期效幅增加 1.2% 哦，那台北市是衰退的齁，新北市也是衰退，桃园市是增加一点点，台中市也是衰减了这个 0.2%, 台南市也是年减了 18.9%, 齁，那高雄市是小幅增加 3.2%, 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六都的表现也是消长互见了齁。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的交易这一到六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上半年六都的交易概况，这总数呢是97,438栋，那较去年同期是减少 2.8%,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交易热度啊较去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冷哦。六大都会区呢也是呈现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台北市是上半年增加了 2.8%, 新北市月增了年增了 0.3%, 几乎是平盘，桃园市是年减了有 7.1%, 台中市年减了 11.2%, 台南市也是年减 0.5%, 是几乎平盘，高雄市倒是逆势增加 4.1%, 所以呢六大都会区今年上半年的买卖移转动数这个年减了 2.8%, 看起来今年全年如果说下半年没有把它拉起来的话搞不好今年的这个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呈现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哟。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台北市有一些新的政策可以让你的房屋税减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获邀参加了一项这个新旧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啦齁、哦、那这个是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一届会长跟第二届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齁、哦、那这个第一届的创会会长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18号访问的齁、哦、户平建设的董事长曾富伟齁、哦、那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担任第一届这个台湾诚信品建商的这个联谊会会长齁、哦、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会下面的一个这个组织单位啦齁、哦、算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单位，那他们最主要是在推广齁、哦、这个诚信建商，让齁、哦、这个业者的这个

形象呢能够有所提升，同时呢让消费者在选购房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能够看到这个是经过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认证的这个诚信建商，对消费者在购物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安心。那第一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8号我们访问的户品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曾步维，那他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都更跟未老整合的诀窍跟心法，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于曾步维董事长的访问专访还有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 YT 上面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跟曾步维曾董事长专访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交接第二届的这个接下来第二棒的就是这个台南的建商和通建设的董事长李怡玲他这个勇于承担接下来的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二届的会长。那昨天在这个台北花园酒店呢，他也邀请了这个目前的台南市的地震局局长这个陈淑美来做一个这个桃园这个台南市的一些这个永续开发的一些观念那也邀请了专家做这个隔震自证这种抗震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这所以呢昨天也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内容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这个张老师昨天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昨天早上呢张老师访问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刚好呢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刚刚出了一本新书还热腾腾的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跟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那我们昨天也跟这个范世华老师呢聊了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因为书的内容是蛮丰富的有五大部分五大的章节那十三这个篇章十三个篇章，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P 资产锻造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当自媒体或是当个人的网红那他最主要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写出了这一本算是 IP 资产锻造的这个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昨天也有 miss 掉这个专访内容的呢，可以在 YT 上面再搜寻一下就可以听到昨天的一个完整内容了。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台北市从7月1号我们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有很多新的制度在这个在推出了那包括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访问这个特别来宾这是柯登耀柯博士他有特别提到你未来买房子的新指标可能不只是看地段看房价你要看会不会省电会不会减税会不会好贷款那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跟柯博士呢聊了蛮多的，所以他在那一集节目当中也预先预告了，就是台北市从这个昨天开始呢7月1号只要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然后或是第零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新成屋或是既有的建筑住宅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税负优惠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好房网特别引用的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那等于官宣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
这样像这个福国利民的措施哈，让大家可以减税哈，因为大家都印象中的是中华民国万万岁啊，这个税那个税哦，几乎是缴不完的。哎，竟然有一项政策是要让民众可以减税哦，那根据。

据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说法，建筑能效标示的概念呢，就类似家电能源效率的分级标章哦。我们上次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也是这么说的哦，让民众能快速的了解这个建筑物的节能表现，也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成果呢，直接反映在房屋税负上面啊，这个减轻民众的负担，提升民众参与的一个意愿哦。所以呢，这个是啊，台北啊市政府呢，这个率全国之先呢啊，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台北市已经有346户的建筑物取得了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哦。所以财政局也指出，这些建筑物呢，从明年开始哦，明年要缴房屋税的时候就可以来享有这个优惠咯，减征的优惠，并渴望呢带来大概 65.6 万公吨啊 ,CO2 的减碳效益齁、哦。那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政策的效益呢，台北市政府啊已经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整合建管、都市更新、税务等资源等单位呢，在民众申办建筑执照、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屋修缮等等的阶段呢，主动哦，他们会主动提供啊建筑能效标示跟相关减税的资讯。那透过新建筑规划或是既有建筑物改善双轨并进，来鼓励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升建筑能源的效率，让更多民众享有节能减税啊带来的好处。那财政局也进一步指出，税监处官网已经设置了建筑能效减税专区哦，所以大家可以到啊这个台北市税监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面呢，整合了建筑能效评定标准、申请资讯、最新节能补助的措施等等呢，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查询服务齁、哦。所以你只要到了台北市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齁、哦、这个整个评定齁、哦、能效评定的标准，还有这个申请的流程，还有最新的一些节能补助的相关措施齁、哦。此外呢，只要是房屋取得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税监处呢便会主动、哦、办理减税的作业、哦、民众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哦、未来收到房屋税缴款的时候呢，缴款书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减税的成果、哦、轻松享受这个节能减碳跟便民的三重效益、哦、所以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哦他们从昨天7月1号开始齁、哦、这个率全国之先呢这个提出了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的这个减税措施齁、哦、所以大家这个台北市市民的话，如果说你们有符合相关条件，或是说想要了解这些这个建筑能效评定的标准齁、哦、申请的流程，可以到台北市税监处、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了解咯。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哦、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哦就是我们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在市场上所谓的地保传奇户啊，哇，这一户这个房子呢，在市场上大家都是津津乐道、哦、因为这一户房子就是所谓的豪宅等级的、哦、地保等级的、啊、这个传奇户呢，卖了9年啊，终于卖掉了，终于卖掉了。那到底卖的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被市场称为地保传奇户的低栋21楼户呢，经历过了9年的委售、哦、委托销售、降价跟公开标售之后，近期终于得到成功易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根据台北市地政云啊实价登录的资料啊，该户啊这个地保 D
D 栋21楼、哦、

总价5.23亿元啊，那跟这个成交了哈，就是啊这个换手了哈。那可是呢，跟原前一手哈，2017年取得的这个屋主呢，他取得的价格是7亿7500万元，等于呢这一次转手在账面上面损失就达到了2.52亿元，跌幅呢就是32.5%，等于形同是打7折哈、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哦、所以呢，这两天也看到很多媒体、网络上面网红也都在议论这个啊新闻哈、哦，就是说，哎，这个有钱人呐、啊，真的哈、哦、啊想法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哈、哦，一卖一个房子啊不赚钱，还赔了2.5亿元，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当然了、啊，这个都是表面上面的啊，这些数字呈现。那有钱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啊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操作，搞不好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啊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文章哈、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户含的车位总坪数呢是316.43坪哦，哇，316.43坪，哎，这一户房子该怎么住啊？哈、啊，啊，真的是啊一个非常大户的豪宅。窄哦，那如果说以他所车位一个500万来拆算的话，这一次的成交单价呢，已经落在每平192万。哦、正式跌破200万每平的啊、这个大关卡、哦、那这一户位在21楼的地保传奇户呢，是让话题性十足啦、哦、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各位有分享过、哦、那时候只是在尾售当中，那原来呢是由名媛、哦、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呢陆胜文所买到的、哦、那2017年以总价7.17亿7600万卖给了正信的富商、哦、这个陆胜文卖给了正信的富商、哦、那换算呢单坪是290万，那时候也是创下啊仁爱地保最高单价、哦、那正信的富人后来呢便传出有意要转售啊，开出了8.83亿、哦、就比他取得了7.76亿还更高、哦啊、那后续呢一路的往下降到7.75亿，可是仍然没办法顺利的脱手、哦、那最后该户呢就有台湾金府公司呢公开标售，底价也调到了6.5亿，最终呢今年上半年以5.24亿元顺利售出、哦、那这一笔长达9年的这个销售历程呢，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销售经验哦。那这一户的买方啊，最新买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然人哦，就是户籍是在花莲哦。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贷款哦，没有申请贷款哦，所以呢都是全额现金支付。可见呢这一个买家呢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哦。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现在新屋到底有多贵啊？有没有降价的空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天明张老师。好，那房地产持续的景气低迷，这个刚来第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六都的这种买卖移转的状况，看起来呢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整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可能呢会比去年都还要来得惨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业者的哇哇叫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这个交易量持续萎缩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房价几乎是纹风不动，甚至有些地方呢房价还逆势在上涨哦。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讯息说，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呢有出现了将近90几万，快要摸到100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

这个房价真的是很贵很贵齁、哦。那特别是新房子的价格更是贵到贵松松齁。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公布的资讯是591齁、哦、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检视了全台各县市新的这些建案平均成交总价，搭配主计总处所公布的2024年平均家庭年所得啊，那这个家庭年所得呢来做一个依据估算代表购买力的可负担总价哦，那发现呢全台这个有十个县市他们这个民众要购买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呢几乎呈现不及格的状态哦。那其中当然差距最大的是天龙国台北市咯。那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台北市虽然说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平均家庭所得啊高达180万元啊、哦、年所得啦齁、哦。可负担购屋总价齁、哦、这个也达到了2100万、哦、这个是他们估算的可负担这个房屋的总价，就是说你这家庭年所得180万，你要去买一个2100万的房子应该是负担绰绰有余。可是呢目前台北市平均的新屋平均成交总价已经达到了4277万，这之间呢差距也高达了2100万，所以呢是全台呀、啊、购屋最不友善的区域啦、哦、那这个当然真的是、哦、你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哦、没有三梁山、哦、谁敢上梁山，你大概口袋都要有一定的深度。如果说你只是平均家庭所得180万，真的也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真的是 no way、哦、那另外呢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基隆市等地啊，差距也大概都有200万到400万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哈、哦，再次印证，哎，买房是理想哈、哦，可是呢，房价很现实啊、哦，这种巨大鸿沟。那这个591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他们的这个估算是用家庭月收入可支付房贷的1/3啊、哦，就是33%来做估算啊，并以40年期哈、啊、利率 1.775 哈、啊、贷款80%的条件回推可负担总价。所以呢这个已经是用新青安的标准来做一个非常宽松的估算哦。可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很宽松，那可是实务上面要申办房贷到80%，又要有40年期的这个贷款，又要有 1.775, 实际上也是很难很难的齁，因为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新青安的标准。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用这样去估算他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实际上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落差的齁、哦、拉距很大的齁、哦。好，那至于说近期市场上传出新青安 2.0 将纳入排付条款啊，这个部分591新建案平台他们也有一些看法齁、哦、他们认为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平均家庭年所得200万固然属于中高所得族群，但在双北跟部分高房价区域的话，扣除生活所需、哦、支出之外，这一类的族群未必能有能力购买起新的房子、哦、所以大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老房子。那这一次若是被排除在新青安的 2.0 之外，未来是否有像高龄首购族一样成为政策孤啊、哦、这个是他们认为的啦、哦、那观察各县市房价跟购买力最失衡的
仍然集中在六都。哦，那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目前即便是面积十坪左右的小套房啊，总价都要1500万以上，更别提两房三房的标准住宅产品，倘若呢再加上车位，那价格更是惊人哦。以目前热销的文山区的指标建案，原力四季庄

庄园为例，他们也特别举这一个，这最近应该从去年就一直很热销的，目前呢每坪行情已经突破105万哦，是在文山区哦，平均总价更是逼近4500万，即便如此呢，在台北市仍然不是最高单总价的产品，凸显出现在如果要在天龙国啊嘛成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啊，难如登天啊。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咯，即便呢这个收入位居前段班的消费者齁，面对总价2000万以上的新案，依旧呢只能望屋兴叹。以台北新北市来说啦，他们也提新北市近年来呢房市多头跟蛋黄区的外溢效应，精华地段的指标单价动辄都已经来到百万，过往被视为蛋白区的林口土城，这两个区的话，部分个案在从化区推波之下，单价也飙到了6字头、7字头，但导致呢这个总价也是一路的跟上来，更压得购屋主呢喘不过气。那这一次六都以外的呢，包括像是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台东县，购买力同样呈现赤字，也就是出现了落差哈。其中呢，当然新竹市是最明显的哈。即便有科技新贵高所得的加持啊，收入跟可负担总价高居前台第二，可是呢，仍然追不上房价的涨幅的脚步哦，两者差距呢，就是说这个新竹市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所得跟这个房价之间，可负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呢，仍然还有300万的差距。那像张老师的这个故乡彰化，近年来也受到台中房价外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当地一些传产企业哦，这个买盘还是蛮强的，比如像是园林啦、彰化市啦等精华地段的新案，已有不少这个新案总价突破2000万哦，所以呢也是脱离了一般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哦，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会感受很明显。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地方房价都还是相对亲民哦，或是说甚至都在1000万以内就可以买得到哦。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一波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上涨，现在也都变成是让大家可望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于呢，像是花莲县、新竹县、云林县还有桃园市等地区，购买力则呈现正面的成长哦。什么叫正面的成长呢？比如说像新竹县591这个新屋平台里面，他们提到新竹县受惠于科技产业的带动，是我得呢全台一枝独秀，即便呢竹北市的价格房价高不可攀，可是呢仍然还有新竹县像湖口啊、琼林啊还有新丰等这些蛋白区可供他们来做选择，使得呢这个平均成交总价落在大概2000万左右，那家庭财力仍然可以支撑当地的这个房价水准，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购物区啦齁。好，这个是591齁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价跟所得的一个比较齁，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整个新屋的价格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齁。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买这些新房子的话，有没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能力来买一栋这个新房子哦？好，那最近市场上在台中有在传闻说，有建筑业者，因为真的买气不振嘛，我们刚才就一直提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中古屋啊或是新屋的买气、预售屋的买气都不振，所以台中市呢最近有些建案传出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呢让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不动产这个
建筑工会呢都赶快跳出来说呼吁这些业者呢要稍微谨慎一下。

小心一下哦。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一则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台中房市呢买气急动，近期内呢有部分建案以买贵退差价及大幅让利，震撼了整个台中啊，大台中的房市啊。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当然他们是尊重个别企业的市场策略，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可是呢，也呼吁业者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跟消费信心，避免因为短期的操作造成市场误判跟非理性的恐慌哦。那根据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理事长谢灵儿表示他目前呢房市在央行的信用管制、金融授信趋严，还有房贷排拨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交易呢放缓，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现象不只是台中市而已啦那台中市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重大建设在推动，还有人口移入、产业投资等等动能之争，并不是说现在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未来可能就会崩盘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呢，站在这个所谓的人在江湖哈，不可以唱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建投工会的理事长当然还是要跟大家信心喊话哈。那因为最近市场上有几个个案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某种程度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如果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趋势，而且大家一再的跟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崩盘哦。所以这个以工会的角度，当然就会要呼吁大家了哈，呼吁就是说会员跟业界呢，面对市场景气循环，应该是要理性、稳健、负责任的态度来因应，回归产品的本质、建筑规划、企业品牌跟服务价值的这些良性竞争不要是恶性的竞争，意味就是说良性竞争不要走到恶性的竞争，然后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舒适的住宅选择共同维护台中市房市长期稳定稳健的发展跟市民居住信心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讲的是关腔关调了怎么要维持这个房市长期的稳定发展，这个当然是希望说对业者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市民居住有信心这个部分两者好像不可得兼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呼吁放在同一篇稿子里面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讲的是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真正想要买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业者能够多多降价、多多回馈给购屋民众，这个绝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所以呢，这个面对现在有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可是个案性的会有啦那所以消费者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有这个刚性需求，就多看多比较吧不见得便宜就是有好货啦那可是如果说有好货又有便宜，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购物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

好，那虽然说呢这几天齁常常会下雨，那甚至有时候有那种瞬间大雨，然后之前也有看到很多相关的这个淹水的新闻哦，但是呢毕竟现在还是夏天齁，尤其是学生们都开始放暑假了，所以只要不下雨的时候齁，气温就很高齁，有时候每天的最高温大概都到34度左右，当然晚上会稍微比较凉爽一点点，但是就是看你住哪里啦，还有你家的房子啊，有时候是那个闷热的效应齁，所以其实很多人进入夏天之后在家冷气几乎开整天齁，那其实这时候讲到这里又要讲一下，我们比法国人幸福太多了齁，我们真的是空调到处都有齁，然后电费也还可以，但是呢为了避免太耗电，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遥控器上齁有一个功能叫做弱风齁，那有些人就会把它按成弱风啊，这个方式可以省电吗？好，那对此呢专家就辟谣了，冷气真正耗电的是压缩机，降温速度反而会变慢，耗电量反而会增加，那如果真的想省电应该是依照室温调整风量和效率才真正的有用。好，所以弱风不一定会省电，好，这个概念要有。那这个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他说很多人都会把冷气调整为弱风比较省电，好，以为这样比较省电，但是其实真正耗电的是室外机的压缩机，那当你的冷气设定为弱风的时候，冷气扩散的速度变慢，室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降到设定的温度，这反而会导致压缩机持续的运转，总耗电量增加。所以呢你可以先把冷气调整为自动运转模式，这样它就会依照室内的温度变化自动的调整风量，这种方法不但能够缩短降温的时间，也有助减少不必要的电力消耗。那除此之外，专家也提醒哦，冷气的日常使用习惯也会影响耗电量，好，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清洗滤网，是否搭配电扇循环扇等等，好，那很多人都会一昧追求低温，想说这样比较凉，好啊，不过应该依照居家的环境调整会比较好，这样才可以兼顾舒适与节能。那另外专家也提到，如果说你只是有时候要短暂外出，好，其实你不用急着把家中的冷气关闭，好，因为冷气重新启动，压缩机反而需要比较大的电力来进行降温，因此持续恒温的运转反而会比反复开关更省电。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TJ 子琳。好，那在夏天很多人都会喝饮料，那不少人认为呢，只要不喝酒就可以避免脂肪肝，但事实上日常饮食当中的含糖饮料也会成为伤肝的元凶。复健科医师王思恒分享一项2025年意大利研究指出，针对同时患有糖尿病跟脂肪肝的成人分析发现，如果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者的 3.77 倍。那他提醒，对于手摇饮盛行的台湾而言，这项研究更值得重视。那因为，门诊当中有很多脂肪肝患者，一听到病因第一时间就说，我都没有喝酒啊但是往往话说完之后，手上就拿着一杯手摇饮料，所以酒精并非是唯一会伤害肝脏的因素，过量摄取含糖饮料同样会增加肝脏的负担。那刚才讲到说2025年有一项来自于意大利的研究，以273名同时患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的成年人为对象，调查他们喝含糖饮料的摄取习惯，所以呢结果显示，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的 3.77 倍。那即使把研究人员的年龄、性别、体重这些因素纳入校正，仍然就是证明说这两个有明显的关联。那至于含糖饮料为什么会伤肝呢？他说因为有很多手摇饮料都是用高果糖糖浆来调味，那果糖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会由肝脏来代谢，如果摄取过量，肝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就会变成多余的脂肪，就是把果糖，转回脂肪来储存，那长期累积可能就会导致脂肪肝，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发炎、肝纤维化的问题。那虽然这个研究只是属于横断面的研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含糖饮料就是造成肝纤维化的唯一原因，但是研究结果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那尤其台湾手摇饮料真的是这个电密度很高啊。

0: 哦，然后中年族群的脂肪肝也非常的常见，然后再来就是糖尿病的盛行率也不低，哦，所以本身如果你有脂肪肝或血糖控制不佳，还是建议大家少喝含糖饮料，如果真的想喝，哦，可以先优先选无糖饮品来降低肝脏的负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差不多在11年前，因为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知道黄小琥是谁。1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不只是朋友》，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的跟大家讲讲有关减肥的相关话题哦。那其实现在讲到减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瘦瘦针，对不对？好啊，身边如果旁边有人好突然瘦下来，就会说啊，你是不是去打针？好，但是呢，最近有一位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台语歌后张秀清，他近来体态变化引发大家的讨论，因为他从那种过去圆润丰腴的模样一路瘦到53公斤，整个呢是瘦下25公斤，让很多粉丝说哇，真的很像变一个人哦。那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不是靠瘦瘦针，他也不是激烈的节食，而是透过日常运动、饮食控制还有热量管理慢慢的瘦下来。那所以大家很想知道说他的秘诀是什么，好，所以他跟大家分享说他有4个瘦身秘诀，那也来跟大家分享哦。首先呢，就是近年爆红的超慢跑，正是张秀清维持身材的重要关键之一。他透露自己平常会固定进行超慢跑运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冲刺，也

不用担心膝盖负担太大，只要以能够轻松说话的速度持续跑动就可以了。然后他说呢，超慢跑最大的优势就是容易坚持，能够长时间提升热量的消耗，同时增加心肺功能，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入门运动。好，那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现在也都在超慢跑，好，然后呢因为就很方便嘛，好，随时随地在家里也可以做。那他第二个瘦身方法我就觉得比较猛一点点了，就是骑脚踏车来提升日常活动量。那张秀清除了超慢跑之外，他也会透过骑脚踏车来增加运动量。那比起短时间的激烈运动，他更倾向把活动融入生活当中，让身体每天都有机会消耗热量。那骑脚踏车他觉得不仅能够锻炼下半身肌群，还能够帮助提升基础代谢率，长期下来对体态维持相当有帮助，尤其对久坐的上班族而言，利用休假时间来骑车运动，不仅可以燃脂，还可以达到舒压放松的效果啊。不过我觉得哈，那个天气热就不要白天骑啦，哈，可能就是那个傍晚去骑，哈啊，尤其是骑那个河岸，好，就比较夜凉如水，比较舒服一点点哦。诶，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值得学习的，好，就是他用手机的 APP 来管理热量。他说呢，很多人减肥失败往往不是吃太多，而是不知道自己吃多少，那所以他会利用手机的 APP 来记录每日的饮食还有热量的摄取，让所有的食物都有迹可循。那透过数据管理更可以清楚地了解哪些食物容易热量超标，也能够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了过多的零食与饮料。那当热量赤字逐渐累积，他说体重自然就会慢慢下降，而且比起那种很以前就是那种极端的节食，好，更容易长久的维持，也比较不容易复胖。那第四个呢，诶，有时候你还是很想吃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会自制无脂肪的麦片蛋糕来解嘴馋。好，他说减肥最怕的就是嘴馋的时候失控暴吃，所以他说他自己会动手制作无脂肪的燕麦蛋糕，满足想吃甜点的欲望，同时降低热量负担。他用燕麦这些高纤食材为基底，不仅可以增加饱足感，也可以减少精致糖分的摄取。那对于减重族群来说，与其完全禁止甜食，不如找到相对健康的替代方案，反而能够长期执行饮食控制，也可以让减肥生活不再这么的痛苦。好，那所以这个四个方法好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说有打瘦瘦针的朋友哈，你也可以网络上查一些相关的资讯，因为也有很多资讯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打了瘦瘦针，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重训哈，以免肌肉量掉下来，或者是说到时候你不打针之后哈，会有一些反弹。好，就是不打之后其实你的健康饮食习惯好还是要继续的维持，然后你的肌肉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再》。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如果你想要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朋友，赶快来报名我们正声广播电台7月28号即将开课的用手机玩创意巧手影音创作班。那我们这个班呢，就是7月28号开课，共八周，好，也就是有上八次，都在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上课，费用是4500元。那在这堂课程当中会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就是 AI 创意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学习步调轻松，没有压力。好，那只要你跟着做就能够学，好，保证你能够学会。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学用手机来做 AI 创作，想要学用手机来拍片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17报名。那或者是说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 LINE， 那在这个官方 LINE 里面呢也有报名的连结，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填写报名的表单，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欢迎大家报名用手机玩创意巧手影音创作班，7月28号开始上第一堂课，总共8堂课，4500元，欢迎大家。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哪里都是你》。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在年轻人好、哦、听说去玩的时候都不跟团了齁、哦、那旅行社说现在出国有四种玩法是正流行齁、哦、所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疫情之后呢，出国热潮其实是持续延烧，因为被关太久了齁、哦、然后旅游市场也迎来明显的复苏，但是旅客的消费习惯已经跟过去相比出现不小的变化。过去许多人偏好一次安排长天数行程，或者是选择大型的旅行团出游，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更具弹性还有个人特色的旅游体验。旅行业者观察发现，国人不仅更加重视旅游品质的安全感，对行程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带动市场出现新的消费趋势。其中有四种玩法近年来特别受到旅客青睐。根据《镜周刊》的报道，旅天下发言人许哲郎表示，目前台湾旅游市场呈现量能回升、结构转变的趋势。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淡化，出国需求持续回温，但是旅客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低价产品。相较过去以价格作为主要的考量，现在越来越多人将重点放在旅游品质、行程内容、旅游体验还有安全感，希望透过有限的假期获得更符合期待的旅游安排。这样的消费观念转变也让旅游市场逐渐朝向更重视服务与体验的方向发展。那根据旅天下调查，目前台湾旅客的旅游已经偏好出现明显的改变，其中以短时多次出国、小团体旅游、主题型旅游还有客制化旅游四种模式是最具代表性。那什么叫做短时多次呢？意思就是将假期分散运用，增加出国频率。小团体旅游则是因为人数比较少、行程比较具弹性而受到青睐。主题型旅游则是吸引有特定兴趣的旅客参与。客制化旅游则是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量身规划行程。那此外，民众在规划旅程的时候也过去偏重单一资讯来源，逐渐转为线上搜集资料。

资讯与线下咨询并重。调查结果显示，旅客对于行程深度与弹性的要求持续提升，也让旅游市场朝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好，那这就是旅游市场的改变哦。那也提供给大家，那近期应该有蛮多人出国的哦，那可能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个携带物品的规定哦，可以带的不可以带的哦，该随身的哦，或者是该托运的哦，都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信乐团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OK，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算没有出国，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哦，有些活动还是官方所主办的。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哦，即将到来的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时间是在7月25号到8月15号，然后有主题烟火，有无人机的灯光秀，然后还有音乐展演以及市集。好，那所以呢，大稻埕码头河滨公园，好，延平河滨公园这边会非常的热闹。好，那首先呢，就是7月25号星期六晚上8点会有烟火跟无人机的20分钟开幕秀。好，那这值得大家一看了，因为现在的烟火齁，就是不是只有放完齁，就还会搭配无人机的表现。好，那接下来呢，8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8点会有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那另外呢，就是8月15号星期六晚上8点，好，它是闭幕的。好，那闭幕秀也是烟火加无人机，总共20分钟。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些表演的话，就记得它的时间，7月25号礼拜六开幕秀。好，然后接下来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是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然后接下来8月15号礼拜六晚上8点是烟火跟无人机的闭幕秀，20分钟的闭幕秀。好，那接下来呢，音乐展演的部分，好，就是7月25号8月15号在延平河滨公园这边，好，还有8月1号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这边会有音乐展演。好，那另外来到这边呢，因为他们现在都有所谓的这个 IP 互动装置，好，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来到这边，你会看到巨型蜘蛛人气偶，好，跟主题水岸光廊的 IP 互动装置，好，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有办这个活动，好，这个时间里面才有这样的东西，好，有180公尺的水岸光廊，有复古颠倒屋，有9米巨型的蜘蛛人气偶，还有限定的主题装置，好，所以今年夏天呢，大家就可以到大稻埕来欣赏蜘蛛人主题烟火无人机限定演出的大稻埕夏日节，相信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夏日时光，然后附近的景点啦，啊，也可以在那边走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妹妹所演唱的夏日完结篇，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米静玄师哦，也来到台湾了。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季呢，在我们的台东。好的，当然也会来跟大家开唱了。卡拉库达，卡拉库达呢，让大家呢带给大家欢笑哦。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呢，哦，这个天气啊，会不会有台风带会来告诉你之外呢，还有最近的芒果 mango， 好，除了 mango 之外呢，最容易让大家全身痒痒痒，要特别注意的哦，不是只有芒果、奇异果跟水蜜桃，所以容易过敏的朋友一定要尽量的适量，不是过量哈、哦，不要觉得好吃。这个呢，尤其是黄色的东西吃多了，你会发现你的汗流出来，你的衣服怎么会变黄色的？哎，对不对？这里面呢，就是会由你的身体发出来哦，所以呢，不要害怕。好、哦，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喽。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你知道吗？在第六届的共寮水梯艺术节来了来了，要走进我们的静穆岭，然后呢，映入眼帘的不只是这个绿翠。应该是翠绿的梯田了，不只是这样，今年比较不一样，就是呢，我们线上购票之外，还有哦，不一样的故事要提供给大家，以及进我们这边呢，除了不一样的故事，还新增了大型的地景装置，还有剧场，还有野餐，这些呢，邀请大家就是要来感受一下，让大朋友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亲近我们的艺术，认识我们的农村，看我们东北角最迷人的山海风情。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承办呢，哇，去年也是由我们的陈世伟理事长，当然今年还是由我们的理事长要来特别介绍600件的水梯飘扬在我们百年梯田，你看看多么的壮观啊。好，赶快哦，拿起了手机哦，赶快点下去之外，这个报名时间呢、啊、还来得及，我们要赶快来让理事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年的共寮水梯艺术节为什么那么用力呢？因为你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个很壮观，在这样风中这样飘扬的状况之下，你看到的不只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景色跟景象，而且吸引很多人关注。它不是一般的艺术，而是把它坐落在我们的农村中。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理事长来特别介绍，到底跟一般的艺术不一样在哪里呢？
2: 哦，我想因为我们是在百年水梯田上去策划这个展览，那跟在都市里面不用讲了、啊、那如果是户外的话应该也没有人在水梯田上策展，
1: 嗯，
2: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萧学院大哥他富裕水梯田之后，

0: 我们这几年来在景观环境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0: 所以就算是没有水滴，大家平常如果来遇见基姆林的话，也会对被它的这个美丽的景象所震慑，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看到海的水梯田，
1: 真的，
0: 所以你来这边不只是看山又看海，而且还有很凉的风，还有树影，所以来这边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1: 真的，而且呢，这一趟旅行除了人文自然景观哦，像平常我们都会在四五六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时间呢，会介绍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包含了不管是在水土保持，甚至我们在景观的部分呢，都会特别介绍。也有上一次讲到了基姆岭，其实它是百年的水梯田，到底它有什么样的魅力哦？为什么会成为每一年哦？在这里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会期待，而成为今年的艺术节最重要的这个主展区，听说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哦，我们除了今年我们现在已经办到第六届了，然后我们是民间自己办的艺术大地艺术节，
1: 嗯，
0: 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经费不多，但是我们每年都很努力，那都会做一些创新还有变化。那今年我觉得最大变化是我们除了基姆岭主展区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奥迪渔港造船厂的展区，跟我们今年形成了山海窗展区。那我们的第二展区呢，它其实是奥迪渔港的一个全新造船厂，它本来已经闲置比较没有再利用了，歇业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伙伴陈怡慧策展人，他到这边之后喜欢上这个地方，所以他用当代艺术进驻的造船厂的方式，
1: 嗯，
0: 现在变成是全新造船厂园区，现在开始变成是共寮的一个新的亮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伙伴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把水梯艺术节延伸到造船厂的第二展区，
1: 哦，
0: 所以我们有山海双展区这样的特色。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们600件水梯是把共寮所有学童啊、幼儿园甚至老师，大家都可以有一件水梯来策展。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让共寮所有学童都知道共寮山上是有水梯田的。
1: 嗯，
0: 不然现在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近的农村生活，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共寮所有孩子都知道共寮过去有水梯田的这件事。那除了学童之外，我们今年还邀请到重量级的阿波罗画廊，
1: 哦，
0: 是台湾历史非常悠久的私人画廊，它保存了很多台湾本土画家、前辈画家的作品，所以这次它也特别提供了李泽凡、刘洋哲、冉茂勤三位画家的作品，所以我们是真的艺术在基姆岭跟梯田相遇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艺术成分现在也越来越好。那也有一些绘本画家、在地的艺术家，
1: 嗯，
0: 连公司浩克漫游的节目也有提供一些影像来参展，所以是非常的多元跟丰富。
1: 真的。
0: 那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嗯，我们戏子有个花格格故事剧团是非常有名的偏乡剧团，
1: 嗯，
0: 它本成立了24年，在全台湾巡演过500多场。这次今年特地为了基姆岭去新编写新创了一个以基姆岭为主题的儿童话剧，
1: 嗯，
0: 叫做遇见基姆岭之水梯田大冒险。
1: 哇，
0: 在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我们的水梯艺术节公演，它是就是要户外的大地舞台表演，所以又是以基姆岭为主题，所以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1: 嗯，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有两个场域哦，她说那个距离会很远吗？然后她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两个地点是不是中间呢是需要自己自行开车，还是说她有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方便的一个交通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哦，嗯，就地点的部分。嗯，
0: 如果是自驾来的话，当然距离不会很远。距离不很远，自驾的话很方便。那我们六日的话，有特地有接驳车，可以带大家去这两个展区，还有车站，可以这样来回的接送。
1: 嗯，是。他说那个主场的话是在哪里？在基姆岭的哪里？嗯，
0: 大家如果到金姆岭的话，你不能搜寻金姆岭哦，因为 Google 会
1: 找到、
0: 会把你
1: 找到田里面。

0: 银行，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输入遇见金母岭，然后沿着那个指标，沿着它的导航走，就会到这个地方。
1: 前面加两个字哈，各位好朋友，遇见、好不好？遇见你哦，哈，遇见哈，不要到时候说打电话说到底有没有啊？哦，这个地点在哪里哦？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而且那个造成
0: 你会在山上绕来绕去。
1: 而且要开小心一点，它有些那个道路哈、是不是一般的那个市区道路哦哈，是乡间小、小路，对，因为我有去过那个，真的是要靠技术哈，所以呢技术不好的不要乱传啊。那当然我们刚才有听到李市长讲到了一个，就是最大的特色，我觉得从欣赏艺术升级到参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有一些互动体验。为什么说大家可以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些是需要大家呢购票的，还有一些呢是需要大家预定的，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也真的做了很多的创新。那大家最好评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金母岭野餐组的体验。
1: 对，
0: 那你就是可以来这边做懒人野餐，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事先有预定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准备好野餐垫、野餐篮，还有在地的风味野餐。那你就人来就好，然后跟我们领餐就可以上去。在一个有树荫的地方，然后吹着风去欣赏山下的水梯田跟海景。
1: 哇，这等于是说呢，懒人旅游法，对吧？而且呢，大家不用准备。哎，那个是
0: 我们那个野餐的餐点是我们在地阿松商行做的，它有贡寮的山药米蛋糕、海边的蚵仔菜汉堡，然后还有石花冻，还有饼干，然后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美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在地美食，这是第一个比较大家非常喜欢的体验。另外是我们今年有做手做 T 恤的 DIY，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主视觉，或看到我们今年的主视觉非常漂亮，有很多金木林的小动物，那我们会把它做成胶膜。那大家可以到这边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可以印在白色 T 恤上，由你就会做出你的个人专属的水梯。
1: 哇，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哦，怎么报名啊？怎么报名啊？张先在问
0: 哦，大家可以到我们品味共聊粉专，我们把所有的活动讯息在粉专上有很详细的介绍，那粉专上面也会有我们 Occupass 的购票连结，大家就可以用点进去 Occupass， 不管是你是平日要来或假日要来，都可以在 Occupass 上面订票。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野餐的体验都是要事先预定的，所以你一定要先预定好，我们才能够提供给你野餐组。
1: 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把那个时间呢、然后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把它记好，而且呢我们整个水梯艺术节这个部分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有手作，它有这个野餐哦，都请大家要自己点好哦，然后它是有两个主场哦，所以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什么野餐是在哪一边，然后是时间已经出来了吗？
0: 野餐的话，大家上 Occupass 可以看到，就是平日跟假日都可以来，但是预定的时间你要注意一下，要提早订，不然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就提供你餐点的。
1: 哇，所以呢
0: 都是全部是当天现做的。
1: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说叫你一定要先去预购，才有办法，我们才要确定人数，然后还有备食材，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山上现做的，大家来，你没有不可能在水梯田去做那个餐点，所以我们都是在山下，然后半夜就要先做好。
1: 听到了齁，很辛苦哦，所以呢这个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让大家呢每一位都成为我们这个艺术的这个活动中哦这个最佳的贵宾之外哦，还有这个林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拼贴手做 T 恤它也是单独拉出来的吗？然后它的参与时间是属于半天吗？
0: 我们那个手做其实时间不用太久，大概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1: 那
0: 目前名额还够，所以可以还是事先订购一下比较好，因为怕说你还要选衣服的尺寸。
1: 真的，
0: 所以它比较不像餐点，就是会有那么 那么要预先的一个时间限制。

0: 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不过呢，亲子来到了这边哦，可能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哦，感受一下这个是为大家所专属的哦，应该是说专属的一个艺术节，而且它的活动有多长哦？是每天都有吗？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这个大自然的课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我们水晶艺术节从这个礼拜二开展，然后只有一直是到这个礼拜天为止。那我们的票有两种，一个是平日券，一个是六日的假日券。那我们平日的话来的话可以做野餐，订野餐跟做 DIY。那只有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有在地的风土市集，然后还有音乐表演。
0: 是。
1: 那最特别的是礼拜六会有花格格剧团，我刚刚讲的那个
0: 儿童话剧
1: 非常精彩。我们上礼拜在奥迪国小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全程看完，因为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那但是就是像是话剧表演啊，市集的话，只有这个礼拜六才有。礼拜天的话，就是跟平常来
0: 一样，
1: 差不多。
0: 但是那个 DIY 的话，六日都有，对吧？可以吗？
1: 六日都还有。
0: 哦，所以还是一样哦，请大家先这个先去登记，然后报名，然后然后让把那个时间点切出来，它上面都有很清楚的告诉你，然后才有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对吧？
1: 对。
0: 嗯，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贡寮跟这个东北角，还有必吃跟这个周边的特色美食啊，这也是我们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版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1: 哦，在地美食吗？我们平惠贡寮有一些合作店家，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边的话，我们再会再介绍您到我们平惠贡寮的伙伴那边，不管是海边的小店啊，海边的咖啡厅，或者是奥迪市区的阿松商行，
0: 嗯，
1: 那还有还有我们做养九孔、做九孔体验的仙雾本铺。
0: 哦，所以那个仙雾本铺也有跟我们这边来做一个串联，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介绍这些在地店家，让大家不是只有来水滴艺术节玩半天，你就可以玩到一天。
0: 嗯，
1: 然后另外像我们造船厂园区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是苏格猫底冰淇淋。
0: 哦，对，
1: 他是我们一位猫哥，他做了很多种非常好吃的冰淇淋，而且他都是非常真材实料，非常大颗，所以他的冰淇淋在造船厂园区吃冰淇淋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有在地的贡寮山药做的山药冰棒，这个也是外面吃不到的。
0: 哇，大家有听到，也只有这个理事长哦，把他的这个隐藏版哦美食来告诉大家。那除了参与活动之外呢，他们都是最佳的这个导航人员啊，就是领航员哦，带大家顺游在我们这个周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2026的第六届的贡寮水梯艺术节已经开跑咯，所以呢要来见证我们的美，名额有限，记得要早点安排来放松自己。那么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金木林我们的这个陈世伟理事长后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品味一下我们的贡寮以及我们的贡寮水梯节，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贡寮水梯节现场见，我们就不用忘记了，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理事长来看看自己的作品，我们就相约贡寮见哦。
1: 好，请大家上品味贡寮本专就可以了解更详细的活动信息。
0: 嗯，拜拜。
1: 好，谢谢大家。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次陪着大家跑跑照围观马祖体验区，就是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其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围观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哦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

0: 部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宜萱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0: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补武据点。补武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它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力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它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同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个带弹的那个防民。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0: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1: 嗯，卢先生，那您刚才讲的那个雷战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0: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战的那个活动。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对
0: 其实雷战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气弹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7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所以哦，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了，对吧？ 齁、
0: 哦。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齁、哦、尤其是

0: 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阵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
1: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做那个军事的设施是去使用，那移拨给马管处这边之后，我们在里面啊可以体验就是摇橹船，它其实是马祖早期的捕鱼的渔船，那它你可以搭在船上，然后会有那个导览人员解说，那你就可以认识整个北海坑道的那个景点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在马管处的旁边，它有一个那个我们这边是仁爱嘛，铁板聚落，我们旁边有一个铁板聚落，那里面有一个少女妈祖，它是我们对很特别的一个妈祖像，它是以妈祖通常我们看到妈祖像是比较中年的那个神像嘛，比较庄严一点，那我们在我们铁板聚落里面的妈祖庙的妈祖，它是少女的青少女的容貌这样子，
0: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1: 对，没错，他的容貌就是那个青少女的脸型这样子。
0: 这个只能用形容给你看，实际上要自己来挖宝，这个是重点，对吧？
1: 对，没错。
0: 是。卢先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除了雷阵游戏之外，档案据点有些必拍的一些拍照哦，他看到很多美景，都是打大汉大汉哦，有那个战地电影感哦，是不是可以来提供给他们？
1: 可以。我们大汉据点其实最著名的拍照景点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口那边，或者是你站在
0: 防御工事那里。
1: 对，很多游客会喜欢站在大门口合影这样子。
0: 是哦，而且呢白天有白天的美，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傍晚的时候，如果你走到那个据点外平台很美，尤其它的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那个氛围啦，尤其是夕阳快要掉下去那个时候，对吧？
1: 对，而且这几天刚好农历15、16刚过嘛，那刚好月亮升起来的位置在我们大汉据点那边，所以大概在傍晚大概6:30、7:00，因为最近天黑比较晚啊，6:30、7:00刚好可以看到月亮还在那个天空，白色的天空这样子，天还没黑就可以看到月亮。
0: 没错，那当然呢，玩完那个雷阵齁，肚子饿了啦，人家在问你啦，八豆腰潘小姐说，如果肚子饿的话，这个时节有没有在地的美食，除了我们平常介绍的汉堡那些之外。
1: 像我们那个旁边，我们大汉据点旁边，我们仁爱村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地饼，它就是有点类似台湾的蚵杯啊，然后它里面会加比较多比如说像冬粉啊、高丽菜啊，然后一些瘦肉这样子下去炸的，然后或者是红烧鸡肉串，就是老酒，我们酿老酒之后剩下那个红烧，然后它把它腌制，跟鸡肉一起腌制，然后下去炸，变成红烧鸡肉串这样子。
0: 那个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还记得我还把剔饼齁在飞机上，然后呢不舍得吃拿回来。然后回来呢只要在那个烤箱烤一下1分半，哇，一样是 juicy, 齁。但是不要放隔夜哦，齁，因为它里面是海鲜鹅啊，对吧？剔饼齁，记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蛋菜干啊，好，蛋菜啊，不是新鲜的蛋菜，因为他们之前在产的时候都有晒那个蛋菜干，齁，可以当做伴手礼送给大家，对吧？
1: 对，我们蛋菜干的话在我们伴手礼店都买得到，那会把它做成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新鲜的可能没办法存放那么久嘛，那你做成干的话，我们熬鸡汤啊或者是炒菜啊加一点下去都味道都很甜。
0: 哇，宜萱你现在变贤妻好厉害哦，真的我都不知道他可以煮汤，当然哦，这个家里有这个蛋菜干的真的来试试看，真的很鲜甜，我在现场吃的时候就已经很鲜甜，不知道自己回来可不行不行，宜萱可以我们就可以，你们放心，好，真的真的而且我们7月份呢来马祖哦，参加我们这个雷阵，所以天气哦，大家比较害怕说是不是雾季走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宜萱了。
1: 对，我们基本上雾季我觉得

0: 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那因为这几天天气都是十分炎热，就是因为马祖毕竟是一个我们低度开发的地方，那它遮阳的地方，我们一些那个设施、凉亭设施，就是可能不会去过度的破坏我们原本的地貌，所以可能个人的雨伞啊、水啊、毛巾可能要自己带齐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因为我们岛上是没有垃圾掩埋场，我们的垃圾都是运回基隆那边处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环保杯这样子，我们一起爱地球。
1: 真的，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环保了哦。哦，这个是胡小姐说，请问一下，马祖南竿晚上有夜生活吗？
0: 哇，
1: 有啦有啦，不要把我们当做没有地方好不好？有有，对吧？
0: 最近有很多间那个烧烤摊啊，它有开在海边，所以大家可以去海边体验看看这样子，
1: 我们
0: 吹着海风吃个烧烤这样子。
1: 我们也有小酒馆啊，对吧？而且很
0: 有
1: 氛围耶，对吧？
0: 刚好就是在我们大汉据点这附近一间叫做海岛波波，然后也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军官营舍改建的小酒馆这样子，餐酒馆可以唱歌，可以喝酒，然后有一些小点心这样子。
1: 没错哈，这个我们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边的一个夜生活氛围，当然不能像这个都会地区那么晚，但是呢基本上绝对让大家有一种享受哦，不一样离岛的那种风情哦，感觉上就说啊，天哪，原来这里也有这样子的，然后又加上这个整个的一个氛围，你就会觉得哇，好有意思哦，别具这个所谓的纪念意义。所以呢，最后也让这个怡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只有十天哦，好，然后每个场次40分钟，要怎么报名，还有就是我们的网页在哪里可以查询，包含的有哪一些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0: 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24号到8月2号，然后连续10天我们全程都是免费。那我们采取线上报名，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料需要先提前准备这样子。那报名网址在我们的脸书专页马祖爱爬购都可以查得到。那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也会得到我们可爱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IP 亚欧的黄麻提袋一个，让大家可以装东西的时候拿出来用，也一起爱护地球这样子。
1: 嗯，是朱先生说这是免费的吗？
0: 对，免费，全程免费。
1: 好，所以我们才说要预约好吗？我们是预约制哦，让大家呢想体验最时尚、最安全、最有临场感的军事运动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拿起手机点下去。那当然，我们这次大汉据点的雷阵生存游戏等大家来挑战，也要跟着瑶瑶，我们要跟着怡萱的脚步出发，把这个夏天玩得很热血、很精彩，对吧？
0: 对，
1: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怡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怡萱，怡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我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是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呢，它的建设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我们整个大新竹县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带大家来到新竹县政府公务处去找找戴志军处长，让处长呢陪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行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以新竹县的在推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推动的人行道提升改善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处长在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让大家了解我们在整个新竹县的一个状况跟概况，甚至呢我们的改变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公处处长戴志军。
1: 嗯，是的，哎，我就听到那个同乡声音就很像，对对对。

0: 对啊，因为我姓布啊，对，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就好像又回家了，然后呢就要赶快呢让大家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仔细看新竹县呢，它不只是在人口方面呢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设方面，还有就是它的工程，还有包含了它很多的绿地养工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既然邀请到了处长呢，针对了我们的前瞻基础的部分哦，尤其是提升我们的道路品质，那在我们整个一个推广案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处长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在推动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一个主要精神在哪里，还有就是具体的作为。我们先从精神好了，其实这已经接触很多年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我们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处长，来告诉我们大家从零一直到现在有多长的时间，也做了哪一些。
1: 好，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齁，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其实有关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确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
0: 嗯，
1: 那就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民众切身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属于提升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其实整个道路的整平、人本的步行都是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近几年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像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的一个先进国家，其实都特别着重行的安全，而台湾这几年也非常重视人行道的一个建设的健全，新竹县政府也当然十分的一个重视，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新辟人行道，或者是既有人行道的整建改善跟提升，也都非常的重视，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个推动，将人本的一个精神落实在这个设计上。
0: 嗯，
1: 也配合中央来推动路口的改善，也集合警政单位碰撞构图来实现预防跟减少交通的一个风险等等作为，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一个具体作为跟想法。
0: 嗯，而且呢我知道这从早些年前就开始一直一步一脚印在做，因为呢你知道要做的时候哦，沟通很重要。诶
1: 哦，这是当
0: 然的。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哦，说到了沟通啊，有沟要有通啊，没沟那个没有沟通就完全就不通了，对吧？而且呢我们常在讲到说
1: 民意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齁，首先呢我们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好，不要讲什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老人家他们有老人家的想法，然后呢再来一个，因为他有一个应该是说人口密集最多的就是在竹北，对吧？
1: 是的，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呢，竹北整个状况，整个的一个概况，包含了房子，包含了建设，完全跟以往我们所看到完全都不一样。
1: 对，大大的提升跟不同了。
0: 嗯，而且呢，大家都以为说，哦，竹北不就是新竹市的？不是哦，它是属于新竹县哦。
1: 是。
0: 哎，我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对对对，因为每次人家说，哎，你要回那个新竹市，新竹县。不是新竹市，好不好？对，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竹北啊，我们有示范建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这部分没有问题。我先就我们在整个执行方面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课题，这部分大概要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我们的行道的推动大概有新辟，就是从无到有的部分，也有既有人行道的改善两类了哈。那其实在新辟的课题主要是现有空间的一个考量哦，比如说现有的道路路宽是不是能够调节出来足够的空间作为人行的道的一个部分，其实既有人行道改善这部分也是很重要，也很需要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除了用人行道翻新之外，其实也要考量用的设计跟现行的规范是不是有冲突或需要加强的一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竹北的部分，那我就以竹北市的人行道来做一个例子
0: 说明。
1: 好，好，其实过去竹北在高铁的特区，其实在从化区建设阶段，它已经设置有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0: 对，
1: 其实这几十年来时代的一个演变，以及民众或是法规对于人本这个需求的逐渐的一个提升哦，其实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其实过去的设计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成熟跟 周全，
0: 嗯，
1: 包含了人行道的基本的宽度、绿带跟树穴的一个尺寸、无障碍的设计跟路。

0: 相对应的一个整合，其实就现在来看可能都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检视现况，配合现行的规范哦，那这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划设计就会是一个重点。
1: 嗯，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你看哦，前两年嘛，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以人为本。新竹县呢，他自己本身公务处，他在做这个改善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记得还在这个竹北东区有没有两个路段人行道，对吧？我们还获得了金竹奖跟水利土木类的一个优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哦，给这个基本哦，就是说在我们的公部门的人一个激励，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呢处长讲的，就是在我们高铁新竹站后方那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那边其实临近改善的那个铺面啊，因为以前来讲很老旧。
0: 是的，
1: 对不对？我知道他们好像那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一定要拆除才有办法全部的绿化加上排水，是花多久时间啊？我记得那花不久不少哎、
0: 欸。是的，我想说就实际的历史跟大家还有主持人做个分享哈、哦
1: 嗯。
0: 事实上，在竹北的部分，我们有执行了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商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跟改善工程，
1: 对，
0: 以及您应该有提到高铁特区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人群比较多的高铁公园跟校园的周边、哦、以缝补的精神来推动，除了改善那个区域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同时也强化学生通学学生的一个安全这个品质。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包含了行人的路权、无障碍的设计、路口的改善、交通临近示范区，通通都整合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并来推行。对，
1: 嗯，不过想请教一下处长哦，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高铁站它有分前后嘛，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呢，它周边的人行道路的部分，就是说从老旧不适合的，然后你怎么去塑造那个带状性绿廊道，尤其是那个排水如果不好的话，你知道很容易淹水耶。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
1: 嗯、
0: 我相信工程的执行的部分要做到完善，刚刚主持人听到说沟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巧。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土署或工程会相关制定的一个人行道的规范啊，包含排水或平整度的部分，我们也要和比如说东兴国小，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学校，
1: 嗯，
0: 还有高铁公司等等的意见去做一个整合。
1: 嗯，
0: 我们甚至要纳入我们警察单位或者是交通单位提供的一个交通数据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资料，
1: 嗯，
0: 来共同来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蓝图跟设计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这个要在一开始的横向沟通来下很多功夫，最后面才能汇整各单位的专业跟意见来落实在改善工程之上。
1: 嗯，而且它还真是无障碍坡道，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那边很多人喜欢轮椅族啊，很多
0: 啊，对对，没错。
1: 所以呢，把这个老旧铺面呢，整个这样改善，全部这样整体花下来，花了多几年的时间把它整个做好。
0: 其实整个从沟通、招标、施工的结束，大概花了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整个案件来做一个落实跟完工。
1: 哎，真的很快耶！
0: 对对对，嗯，
1: 表示我们处长强，对，沟通能力强，应该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一定要沟通啦，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因为它周边还是有很多的邻里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明代等等，让大家呢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我知道处长自己常常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对不对？就是在行的安全的部分，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自己的新竹县。你觉得就是说，在邻近国家的道路跟我们新竹县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以这个欧规来讲啊，还是所谓的美规，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讲的就是东南亚或东北亚会比较适合？
0: 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其实整个一个交通安全或者是人行安全乃至于交通安全整体而言，
1: 是
0: 其实不会只看一个交通或是

0: 人行道工程这样子来看，事实上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的一个体制。譬如说我们交通安全是属于其中一环，
1: 是
0: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一个监理，也就是车辆的一个教育跟管理，
1: 嗯，
0: 另外还有宣导，
1: 嗯，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0: 对，还有日常的我们安全，对于行人安全的一个教育，
1: 嗯，
0: 哎，各个方面，还有我们说教育的部分也要落实在学校，
1: 嗯，
0: 这方面一并来做一个落实哦，
1: 嗯，
0: 我想整方方面面的架构起来，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完整的一个交通或行人安全的一个环境。对，
1: 嗯，不过这个私底下问一下说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发现你团队都蛮年轻的，嗯，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抗压抗衡的能力要有，哦，
0: 嗯，好，我想整个因为我们负责工程跟沟通这个方面，其实过程是很繁琐的啦，确实也很有很多辛苦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成果如果落实在民众需要或是学童的一个通学安全身上，因为我们会实际看到民众的一个好评的回馈，又或者是我们在交通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有一些下降，不管是事故数，等等的一个部分的下降，我想这是我们县府同仁辛苦也值得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反应。
1: 嗯，这是我看到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哦，而且呢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们其他县市政府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是怎么带人的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在空中的也是新竹县政府公务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跟处长说声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也宣布了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跟优良工程案件人气票选正式开跑咯。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31号哦，我们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开放了全民线上票选。那这个活动呢，精选了24件获得了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那特优跟优良肯定的工程案件，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选出你心目中最有感最友善的街道。这个空间之外，也展现了在近年来各地的推动人本交通跟街道改善的成果。国土管理署特别说明，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历经了6个月的办理，总共有22个县市政府提报了239个案件来参与评比，经初评、县地考评、复评以及阶段审查之后，选出了具有示范价值跟优良的案例。而这次评选的涵盖有人本环境、智慧建设、教育宣导、路口改善跟社会周边的改善等面向，那也包含了人行空间的优化，还有道路安全的改善，以及智慧科技应用等等的多元类型。那评比的类型除了有工程的案件之外，包含了教育宣导案件，透过了教育宣导跟数位科工具应用，还有跨域整合的方式，来深化全民对于人本交通跟公共安全通行的重视。那么在此也特别讲，在这一次的人气票选活动期间，每个人使用者每周可以投10票，5周累计最高票可以投50票。那么在凡累计投票超过35票者，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获得我们白沙屯

0: 联名平安玉手跟吉祥娃包哦。好，那当然这么好康的精美小好礼，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全民参与跟公共讨论，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多更多的关注哦，跟生活周遭哦，这个街道的环境改善，一起来打造更安全、更友善、更具生活品质的人本交通环境。那另外呢，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的一个票选，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平台，关注案件推动的一个进度跟改善的成果，共同来参与街道的环境改善。更多活动可以参与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查询哦，包含了在2026的马路好行得奖名单也出炉咯，大家可以点选国土管理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相关的得奖人员跟得奖的单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做查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的不很会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今天又有30秒，我刚刚在上半段有讲到芒果 mango。好的，其实最容易这个让大家哦，这个饮用芒果过量哦，就是你会发现你穿白色的哦，流出来的汗是黄色。当你要洗衣服，你会发现哟，我的衣服怎么变黄色？好，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不要害怕。而且呢，它很容易让大家全身痒。甚至有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芒果它有接触性的皮肤炎，很容易引起不是异位性的，是接触性皮肤炎，造成很多的，譬如说有些人是食物过敏啊，全身荨麻疹。但是重点来了，它不是吃才会有这样的情形，是你过量 ,OK? 好，而且每个人身体的体质不大一样哦，所以自己要很清楚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如果说你是很容易平常夏天一热的时候就会痒甚至呢有时候常常会搞丢，像我就很容易，因为我皮肤很薄，所以呢我只要有一点点譬如说尘螨或脏，哇，我身上就开始红肿。所以呢我就会很小心。那吃水果也是一样，那当然不是只有说吃芒果，吃水果它很好的，因为芒果呢现在还有人把芒果籽然后把它用牙刷倒刷，然后自己就变成那个，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美国，就是南美洲那边，他们就是把椰子壳啊，就是有这种有壳类的，有毛吃完以后有剩毛类的齁，然后呢把它倒刷回来，然后就很疗愈，变成是有些是椰子宝宝啊，芒果宝宝齁，自己 DIY 就是看起来哎呀怎么可爱，但是基本上呢倒过来刷要晒太阳，晒到干然后再来继续刷。好像好比较硬的牙刷或不要的牙刷，好，然后呢它就会很奇怪哦，很奇妙的，它会自己一丝一丝一丝丝的，很可爱哦，这是很有创意的，就不用花钱 ,OK? 好，那当然呢医师还是要提醒我们大家，不是只有芒果，还有哪一些比较属于这种过敏源的，比如说奇异果，有毛类的水蜜桃。好，这比较容易造成全身发痒荨麻疹。那奇异果呢是全球公认很重要的水果过敏源之一，它可能从嘴巴里痒到全身的荨麻疹，那少数人哦，这个会甚至导致这个过敏性休克，所以你吃

水果后出现了，譬如说全身痒，痒到变成去看医生的时候是荨麻疹，或者是剧烈瘙痒，嘴巴肿起来痒，甚至舌头眼皮啊肿胀，甚至喉咙很紧，然后有时候会呼吸困难，头晕晕眩，就要赶快看医生，这可能叫做过敏性休克。好，这叫做呢早期发现。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芒果的部分哦，那因为它是接触性皮肤炎，所以造成真正过敏源就是一样特征就是全身荨麻疹。很多人以为说吃了芒果才是因为芒果过敏，不是。人摸芒果皮没有洗手，你在摸你的手脚或者是擦前面那个胸这个前胸后背的汗啊，你就会开始全身痒。好啊，像这种比较属于过敏性体质的呢，像我们这种的就会更痒。好，所以呢特别的小心。那奇异果是因为什么叫公认？因为它症状是从嘴巴里面痒到外面来，所以是全身荨麻疹，很少很少，但是很少说会真的严重到过敏性休克。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水蜜桃是没有办法，很多人对于水蜜桃既爱又恨又想吃。好，它尤其对于花粉过敏的人，好，很容易就是口腔过敏性症候群，叫 OAS 哦。你只要看到那个药单上面有一个 OAS 哦，那就表示你是一个口腔过敏症候群。少数人发展是变全身，基本上就是口腔。那芒果呢？因为它是属于接触性皮肤炎，所以呢不是典型的食物过敏，不会导致所谓的这个顽疾分类。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果皮跟汁液，那直接接触的话比吞食果肉更容易诱发过敏。好，那你要知道你吃的，那很多人水果中有一些特定蛋白质也是一样很容易引发免疫反应。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如果吃同一种水果你有反复一直全身痒，那或者嘴巴肿，甚至有些呼吸困难，那你就要跟医生说明。那基本上呢，你看了一次医生开过的药就会特别提醒你，在某一个季节里面可能这个是盛产期，尽量不要过量。好，他不会让你不吃，因为你要告诉你不吃你还是偷吃。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你一下。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要勉强，好，赶快看医生。好，那所以你个忌嘴啊，不是叫你不要吃，叫你吃适量刚刚好。那你当然是要 try 啊，看你大概你可能一天吃一颗，甚至呢有些人过敏源他可能吃半颗四分之一都有可能，就是尝鲜味道甜度就是提醒大家了。好，当然呢这一次的来到了花东纵谷，来到花莲鲤鱼潭的话呢，今年的2026花莲放暑假在7月11号呢到8月16号就要热血登场咯。那首度就是我们跟这个全气超人气的动漫 IP 航海王 One Piece 这个在我们的寿丰乡鲤鱼潭打造一个超热血超冒险的航海世界。值得这一题的就是全台最大宽15公尺的千阳号，我们要震撼现身在鲤鱼潭完成任务，还可以登上我们的千阳号，搭配我们的水舞灯光科技演出，还有草帽海贼团，我们要一起来起航登船。你们觉得很热血呢？如果你是航海王迷的话那提醒大家，我们的整个活动跟优惠可以直接上花莲县政府或者是正身 AB 或者是他的台湾也有爱旅行又有 Live Show 都可以。那我们说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呢，这一次深受粉丝爱，六大经典角色鲁夫、娜美、乔巴、香吉士、索隆、骗人布，这几个呢都是用大型的装置艺术在我们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还有交通节点都可以让大家不小心看到，而且仿佛你就是化身寻宝的冒险家，所以不可错过国际级的夏日庆典，不管白天晚上都很精彩。活动期间呢要完成我们的鲤鱼潭天鹅船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千阳号登船资格。好，还可以参加价值10万元的好礼抽奖。登船呢，只要搭鲤鱼潭的天鹅船，一张船票6个人登船，每次体验3分钟。好，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天后不佳就不开放，水舞展演前5分钟也是停止登船。那么这一次的航海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呢，它跨界跟我们的这个 IP One Piece 这个是一个航海王，所以直接呢把这个

0: 航道，就打造一个动漫的一个水岸奇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六大经典的这个角色全员到齐，还有晚上当航海王遇到鲤鱼潭，很棒的水舞，它的那个高科技灯光打下去的视觉震撼整个水面哈湖面，那么也突破了整个天际啊，在整个水舞灯光秀呢，会造成很多演出的轰动啊哈。那7月11号到8月16号，在这个花莲鲤鱼潭呐、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呢搭好行303纵谷花莲线哦，到这个鲤鱼潭北游客中心下车，或者是呢花莲客运139到池南站下车，大概走10分钟哈、哦。那自行开车的话呢，就是走台九往南，好、哦、右转这个台九丙中山路，然后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了。像我们整个这个鲤鱼潭周边的话，有水域活动。像台南码头哦，可以租这个天鹅船，我们刚才讲到划这个独木舟体验 SUP， 那么还有就是环潭自行车道，有5公里的环潭公路，很适合大家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湖光山色，鲤鱼山的步道大概标高是601哦，所以有很多条的森林步道哦，步道到制高点呢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跟鲤鱼潭的全景。那么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它是在我们鲤鱼潭南方，所以里面很多的林业历史跟这个伐木机具。那白豹溪呢，这边是一个清水公园哦，很适合戏水跟抓虾，还有捡玉石，喜欢捡石头哈、哦，捡这个台湾玉的朋友哦，可以把握一下。还有我们的利川渔场哦，距离大概鲤鱼潭只要10到20分钟。蒙拉阿甘溪口，然后这边的哦，险金大餐然、啊、后、哦、这个让大家呢补一下哈、哦。还有这个云山水梦幻湖哦，大概开20分钟，园区内是大片的落云松跟梦幻湖，所以那个湖水真的太清澈，清澈到那个反光啊。哇、哦，眼睛照到会闪一下，好、哦，这个呢都是我在拍爱拍美照哈，都必造访的。然后回去呢，要回到南，因为我们家乡这个玉里是属于南区，这是属于北区，所以呢可以从这个一路玩回去哈、哦。这个是很让大家呢，在这个暑假呢开始放电一下哈、哦，来放电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热带低气压最快是在下午，待会看一下哦。我刚才看的这个气象署哦，也特别讲到，在这个关岛东方哦，还有这个南海，目前都有一道这个热带低压。不过呢，最快的成型的话，还要再观察一下，有机会，很多人在说会不会在下周哦，不过我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啊，有机会，但是呢这个高压如果减弱的话齁、哦、慢一些的话，这个路径就变化咯。所以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呢，可能这个第九号台风叫巴威齁、哦、会不会有呢，我们静观其变。那么还是提醒大家，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哦，都是天气哦，这个白天炎热，然后下午就是伞把猴，典型的夏季这样的这个形态。不过呢会不会有台风，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提醒大家咯，炎热的夏天多补充水分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我们都说到温水会比冰水来得好，好，再提醒大家了。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也要赶快来带回到了呢我们的日月潭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蛙寻路径啊，这个很特别吧，嘿嘿。上预告的时候人家就说我字是不是写错，不是，大家都知道日月潭有九蛙，鹿有什么白鹿，对啊，我们的伊达少，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这个少族。那么水陆双轨出任务哦，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我们2026的SUP 安全知识宣导暨日月潭的净潭教育日啊，我们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日子，就是一个环教环境教育。来到这边呢不只是旅游，我们如果家中有孩子哦，青少年朋友可以引咎进来，让我们的永续旅游安全呢看这边。那当然一场不一样的活动，邀请大家不是只有来旅行，是守护我们日月潭的环境英雄们。那么说到蛙寻队跟陆径队哦，这个是一 个双轨任务哦，是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哦？而且呢，为什么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日哦？主要它推动的一个，一定它有它的缘由嘛。那么这什么？

0: 那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既玩乐又可以学习到，是不是很棒呢？好，也来可以守护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台面。那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伟杰，我们的伟杰科长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科长黄伟杰。
0: 哇，这时候呢，要让伟杰科长告诉大家哦，我上那个预告，大家说我是写错字吗？我说怎么会呢？相关字眼睛要看清楚哇。大家忘了九蛙吗？像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齁，那个九蛙之外还有这个鹿啊，之前常讲这个白鹿传说之外，这个我们的少族的故事。但是我们这次以水鹿双轨，而且带大家来一趟非常不一样的，既有安全知识，然后又可以一起进谈的一个教育日，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带这个主要的。
1: 对，我们这次在6月23号有办理一个这样子 SUP 的一个安全知识宣导跟这个净潭的教育日活动。那日月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景观跟国际的一个知名景点。
0: 嗯，
1: 那我们希望说除了让游客可以来享受这样子的湖光山色以外，也希望把这个正确的一些安全知识跟环保的教育观念好带给所有的游客。那这次的活动事实上我们结合了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第一个是水上的一个净潭，那再来是陆上的净岸，以及水域的安全还有永续的教育等等这四个核心。那结合了 SUP， 就是现在日月潭很盛行的水域游戏活动，然后以及环境清洁，让游客来也成为守护日月潭环境的一份子。
0: 哇，大家有听到，而且这次活动很特别的，就是蛙巡队、陆径队，而且呢还有人在下面留言，有些人说这未来会不会把它变成是持续推广，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好，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伟杰科长了。嗯，
1: 是，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有办理过一次，那今年更扩大来举办。今年我们跟去年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去年只有在水上划着 SUP 去捡垃圾，那我们觉得除了水域的环境清洁以外，路上的包括我们的步道还有周边的这些环境景观，也都希望可以有这个游客希望来一起来守护日月潭环境的游客一起来参与。那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推动了叫水陆双轨的一个活动，那今年号召了将近200位的参与者一起来做参与。那今年事实上在水域的部分，我们是划 SUP 在北淡水域靠近这个龙凤宫这边，那针对水域跟周边岸际的一些垃圾来做清理。那在陆域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陆径队，它沿着寒碧步道以及北淡自行车道沿路一直到我们水社坝这一段都做陆上的一个垃圾捡拾工作。那其实透过水上跟陆上的一个双轨合作，不只是要清理环境，也希望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环境的守护需要大家的来参与。那我想我们明年甚至是后年，我们都会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希望能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提早来做准备，明年特别来安排一下。
0: 真的，而且呢，来这个畅游哦，等于是漫游哦，来到这边还可以做这个净潭、净潭、净岸之外哦。其实我们整个活动强调就是为什么跟水域很重要，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水上活动如果有一些呢没有注意的地方，不小心踩雷，真的就是伤了家人的心，也伤了自己的心。为什么呢？就很多的意外发生哦。那要提醒大家，还是有一些重点，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其实日月潭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水库、
0: 嗯、
1: 那事实上水库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还是在我们的抽蓄发电。那我们日管处呢有跟台电这边来会衔公告一个水域游戏活动的合法范围，那分别有四个地方，分别是我们的朝雾水域、磐石水域、圣爱水域以及月潭水域这四个开放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范围。那种类以及执行的时间，是让我们日管处也都在官网上面都有做公告。
0: 嗯，
1: 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避免进入限制活动的区域避免受到开罚。好，那另外从事水域游戏活动也要特别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包括不能单人单烧下水，希望有互助合作的一个精神。那也需要穿戴救生衣跟准备好口罩，那以及做好相关必要的一个通报机制。那另外活动结束后也要把相关的浮具带离开潭面。

0: 落实友善水域以及环境保护的一个工作。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蛙巡队的一个水上净滩活动前，我们也是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至上的守则。哦，那有这个专业的教练跟工作人员来让参与者在活动前解说相关的，不管是救生衣的穿戴啊，或者是设备的一个操作，以及刚刚所提到这些法规的一个提醒事项。那我想我们观光署跟日管处这边都致力于旅游安全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希望大家来日月潭都可以安心游，平安归。
1: 嗯，
0: 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清水最重要的还是要先了解再下水，好，遵守相关的规范，评估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以及天气状况，好，才能安心的享受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美景。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哦，包含了这次日管处还这个跨周边哦，这个敦青木林之外哦，而且我规划了这个导入数位管理系统，对不对？诶，我觉得这套不错诶，就基本上呢，怎么去设计，而且呢，现在的大家都说人手一机，我说才怪，人手 NG 好不好？然后呢，他只要扫 QR code， 对吧？对吧？哈，
0: 对，没错，是的。
1: 嗯，诶，这个很酷诶，我们这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其他管理处没有用这个，嗯。
0: 对，我们这次也特别在活动中导入了这个线上管理的一个数位方式齁，从当然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永续活动在现场都是无纸化来进行齁，所以从我们的报名方式，然后到你参与者接收到 QR code， 然后在现场不管是线上的签到退问卷调查，或者是活动记录、闯关记录等等，还有最后的一个电子完训证书，都是由电子数位化产生。那并且可以结合现场的一个拍照的照片上传，直接把你的电子证书跟你现场的一个成果照片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好，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电子化的方式来减少纸本的一个资料使用。那并且也提升现场的一个报道的一个效率以及会诊的一个效率。好，那我们也呼吁这次的活动可以有一个永续共荣的一个理念。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周边的一些工协会以及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做参与。那尤其这次云品酒店也响应了这次的活动，投入了他们的一个环境的教育志工，那加入陆禁队来参与陆上禁岸的一个行动。那并且也在现场协助设置了这个补水站，那也鼓励参与者来自备容器来这个补充饮水，那降低一次性的瓶装水的一个使用。那日管处未来也会来跟这些在地业者工协会一起合作，来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是让它变永续了，对不对？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就出来了。透过无纸化，然后呢，透过电子化。那这次的一个净滩净岸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除了这个捡垃圾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国际 ICC 的一个垃圾分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哦。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让大家变成一种这个教育跟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以后你外出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特别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一般的游客要怎么来去做配合。那刚刚已经讲到的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敦青木林做得很好，包含了饭店，你看也跟我们一起引进来，包含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愿意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义工或者是志工也好，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过去大家对于净滩的一个印象齁，都只是把垃圾捡起来，然后把它打包起来再走，大概就印象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我们这一次，没错，进一步透过这个国际净滩行动，就是刚瑶瑶所提到的 ICC 垃圾分类的概念，我们把它分为四个大项，分别是生活垃圾及这个游戏行为，那第二种类是渔业及休闲钓鱼行为，那第三个是抽烟行为，第四个是医疗及个人的一个卫生行为。我们透过这些行为来把所捡拾到的垃圾来做一个垃圾来源的一个分类跟种类的一个记录，让参与者不只可以来清理环境，更让参与者可以了解到说这些垃圾的来源产生，它到底从哪边来，可能的来源分析，那甚至是它的分类，让我们可以做一些数据的统计。那在未来我们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监测来去评估说哪一些方面可能要去做强化的，或者是让它来做更友善的一个循环利用。那这次我们把所有的垃圾清出来， 这个

0: 重量非常惊人，高达160公斤。那初步估算有955件的垃圾。那事实上，其中最多塑胶类最多垃圾是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总共占了56公斤，也就是将近有 34%。那包含保特瓶啊，或者是这个瓶盖、吸管、塑胶杯料等等这些。那其次是保丽龙类，有24公斤。那多为是保丽龙箱，那甚至是一些是包材的一个碎片，还有水域漂浮的一些碎屑。那第三类是我们的玻璃跟陶瓷类，总共有18公斤，也包含了这个玻璃瓶、玻璃碎瓶以及陶瓷的碎片等等。那所以其实从这些这个所收回来的这些垃圾来做分类之后，可以发现到其实大部分的垃圾产生多数都还是在这个生活的垃圾跟油气行为的一个产生。所以还是会希望说所有来日月潭的游客尽量减少这些避免一次用的这些垃圾，包括塑胶类这些等等的。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尽量就是让这些可循环的用品持续来做使用，那可回收性的垃圾就要按照它的垃圾分类来去做回收。
1: 嗯，
0: 那也借由 ICC 的这个分类教育，让这个所有的参与者知道了解垃圾、减少垃圾以及改变行为，让我们这个环境的守护的活动可以持续延续到未来，延续到日月潭的永续活动概念里面。
1: 嗯，是哦，所以呢，刚刚讲这么多，相信大家哇，知道说来到日月潭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就是大家后面努力的这个成果。当然，这个旅行呢，不是让大家只是一个这个放电放轻松，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起加入守护这个蛙巡队或者是陆境队哈，划着我们 SUP 的指导师，哎呀，这个垃圾不落地哈，这个从自身做起，然后骑在我们的自行环湖，品尝在地美食，然后再喝一杯我们这个日月潭红茶。我跟你讲，这个永续旅行呢，你会发现哦，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要参与的朋友哦，一起来尽心尽这一份心，然后安这个清理周边，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伟杰科长，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蛙巡跟路径，哦，一起来出任务，你也可以当任我们的小兵哦。那我们就要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今天秋华姐没有来是一个突发状况。
2: 对
1: 因为她今天呢睡得特别晚，她说刚刚通了电话，她七点多才起床，然后呢就赶着吃饭，因为接下来就要8:40就要看股票嘛，45分。
2: 昨天睡得太好了，
1: 对，
2: 睡过头。
1: 但是呢，吃得太赶，所以导致他不小心呛到了。
2: 然后可能忙太多事情，进食就赶了一点。
1: 对，那然后呛到之后呢，喉咙就变得很不舒服，然后讲话刚刚听声音也怪怪的，
2: 对，
1: 所以他就因为。大家都知道秋华姐对于节目要求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有一点点不太好，她就会觉得这样子不适合上节目，所以她就说那她今天就听节目就好，但是也许在下半段节目她恢复了正常以后，说不定她还是会call in进来，
2: 对呀，
1: 但是她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年长者，你看从之前秋华姐就说要练这个，等一下，我有人打电话进来吗？
2: 哦，秋花姐打了进来
1: 吗？没有，我手表同步的比较慢。
2: 哦，
1: 好，然后呢，他就是提醒听众朋友之前说要做鬼脸呐、吐舌头啊，
2: 对，
1: 练习吞咽肌。那的确人年长者真的很怕被呛到。
2: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气管吞咽本来就是越来越弱。
2: 是。
1: 然后当他一吞咽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当他卡在气管的时候就会发炎，然后造成肺发炎，然后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2: 会有吸入性的肺炎，
1: 甚至就离开了。
2: 对。
1: 像王永庆李登辉好多胃都是因为这个什么喝牛奶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呛到而导致的肺发炎。所以记得尤其现在很多的人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都很难专心，比方说都要他的配菜就是追剧
2: 配手机
1: 那我不知道追剧这件事情会让身体有多大的分心啦，不过在以前我是听过，就是说人家说吃东西不要讲话，我记得小的时候
2: 会耶，我想起来长辈都这样跟我们讲，
1: 对，然后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不准边走边吃，
2: 对。

0: 学校有校规规定，
1: 校规会被罚的哦。
0: 对，
1: 那换一个角度来说，它其实就在提醒我们，预防我们在吃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就很容易会呛到或噎到。
0: 对，
1: 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你立刻母的。
0: 哈姆立克急救法
1: 的哦，那呛到的话，到时候很危险，短时间甚至有脑缺血的情况。所以吃东西的时候真的不要讲话，专注一点，这点是很重要。然后平常要锻炼自己的吞咽肌啊。
0: 我觉得年长者啊，凡事都要稳定，然后慢慢来。现在连包括吃饭这件事情，不管你是吃什么，吃甜食、吃咸的，都一样，让自己进食的动作缓慢一点。因为可能你只要一个粗心大意、不小心，就可能造成很多事情严重的发生。
1: 对，
0: 所以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不要急吼，生活就慢一点。怎么好像又是你的歌？
1: 是，
0: 靠近一点点，生活慢一点
1: 啊！的确哦，其实现在的人真的是节奏太快了。他们讲说啊，我们一天所接受的新知，大概是中古世纪人一辈子所接受的知识量。所以每天有这么多的事情在冲击着我们，然后事情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然后新的工具出来之后呢，往往我们不是变得更悠哉，我们会变得更忙碌。
0: 对，
1: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像我现在我也有陷入这种情况。像我之前我用 AI， 然后现在用 Agent。就是更高阶的一个 AI，然后就觉得
0: 升级版，
1: 对，就是自己好像就是老板，然后有一些事情，像我现在我家里的电脑都在帮我做事，就是下完一个命令，他就开始帮我做，开始做，然后晚上我就去收工收尾，去做我最后的一个，
0: 你有自己的团队耶，
1: 对，可是你就会变得你做的事情会越想做越多。就以前可能你一个礼拜的产量是5。那现在呢，你这5你可能你压缩到一天就能做完。你就会想要做到
0: 更好。
1: 35。
0: 啊，好，还要更好的
1: 感觉。就不只是不是更好啦，就是说你的数量你会一直往上增。
0: 延伸的触角变得越来越广。
1: 对，就跟秋华姐一样，然后最后把自己压力弄得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当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这是我要的吗？好像我有一点忘记初衷了。我们的初衷其实应该要好好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去过得舒服一点。
0: 对，
1: 不要一直想要产出，不要一直想要赚钱。其实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好好欣赏。人家讲嘛，牵着瓜牛过马路啊，就是
0: 悠哉
1: 悠哉悠哉享受着这一切。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很享受我开车的时候，就是东看西看，
0: 对
1: 啊，听起来好像很危险，没有，很谨慎的啊。
0: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是有时候是你要专心的看前面，但是可能你在停下来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身边的风景，享受每一个当下。
1: 是，
0: 吃饭也是要让自己专注在那一个当下当中，才不会呛到哦。
1: 对，而且慢慢咀嚼的话，还可以变瘦。
0: 对，
1: 我在想说，秋花姐是不是想要变胖啊？
0: 有可能，
1: 所以她就囫囵吞枣。
0: 对啊，
1: 因为的确，如果你吃的比较快的话。那天吃不晓得哪一餐的时候，然后就有好像是艾伦姐还是谁，就是跟秋花姐说，你一开始去哦就要多吃，一直吃，因为你要吃到让你的胃还没来得及跟你反应说我饱了，你就已经先塞进去了。
0: 就是要先有个给他撑出一个空间的感觉，
1: 因为细嚼慢咽哦，他们说因为你在细嚼慢咽的过程当中，你的脑部会先听到你的胃告诉他，饱了，
0: 对，
1: 不要吃了，你就会停止，所以你就不会进食很多。可是如果吃很多的话，就是你的脑部还没接收到胃已经饱已经胀，他还在吃还在吃。
0: 对，了解。好，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肠胃沟通一下。
1: 没错，所以想要变瘦想要变胖呢，其实自己可以调整的。
0: 对对对，好，为大家要来播放啊，是由1978年德国 disco 团体 Bonnie M 所演唱的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哦。这首歌它结合了雷鬼还有 disco 的经典音乐哦，让大家一起听听看哦。

0: 最近才把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传记电影看完了，不过觉得有一点，怎么突然结束了？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陪伴着他长大嘛，但是他前面那一段我确实也没什么接触，就是杰克森家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就很厉害，那我是在他后来红了以后，有调他杰克森家族的时候的歌，就觉得哇 ，Michael Jackson 真厉害，小的时候这个十几岁就这么会唱歌，而且啊这个很爱跳舞，小的时候就展现出那个天赋的感觉，但是在后面的那个片段，就是一直讲到他世界巡演，然后就突然之间戛然而止，就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但是呢也看到像这种那个年代就很流行这样子的一种歌唱方式，就是四五个黑人，然后后面就有这种好像伴奏啊，然后有一个主唱，
1: 对，
0: 然后现在在听那些音乐的时候都觉得很经典，甚至现在的人听依然觉得好听，
1: 确实。
0: 那所以现在那样子的歌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人家讲天籁之音啊？
1: 对，以前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早期啦，我记得就是在演艺圈都很流行，你主唱，然后你旁边一定要搭配，不管是你后面的乐队，还是旁边要能够帮你伴舞的，
0: 有啊，
1: 那个画面，
0: 高凌风当年的阿朱跟阿花，
1: 对啊，就感觉就是会有人衬托你成为 C 位，就现在说 C 位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对，现在大家好像都就是一个歌手就在那边唱歌，
0: 对，其他都是舞者啊什么的，
1: 少了那个我觉得舞台感，小时候看到那舞台感会觉得好丰富的感觉，好，刚才啊那一首的巴比伦河啊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它是用比较轻快的节奏，可是它其实歌词内容啊是在讲一些比较沉重的历史哦，所以它是把轻快的节奏让这个历史重新的去包装它，包装这
1: 你说
0: 首
1: 讲
0: 歌。
1: 圣经的故事吗？
0: 对，讲圣经的故事。那我就在想，我们的人生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刻，我们要重新的去包装它。
1: 对。
0: 诶，那这件我就要提到啊，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频道，它是一个。70几岁的已经退休的校长，他就是重新包装的生活。诶，怎么说呢？他在网络上的他的 YouTuber 是叫YouTube 这个频道叫做瑞星的一亩田，已经有19万订阅的人哦。他这个频道在讲什么？讲到田，大家应该会觉得是不是跟农业有关？没错，他就是在跟大家聊啊，让大家知道说农业的知识型的频道哦。那么。他明明本来就是个教育家，怎么会变成是做农业相关的这个就是退休校长呢？怎么会拿起锄头啊，手机脚架变成那个田园系的 YouTuber 呢？好，那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他说啊，在他们好几位同事都退休了之后啊，发现呢，他们一开始都好开心哦，啊，生活过得很悠哉啊。可是过了半年，每个人突然觉得。哎呦，无所事事，好无聊，而且会无聊到觉得好痛苦。那这个校长他就觉得好，我意识到我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要有重心，所以他就让自己每天都有动力起床，还要找事情来做。他就跟他的太太两个人讨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田园梦，所以他们希望说，不然我们就来打造就是买一个田地。然后来打造一个田园生活，就他们真的花钱哦，去买了1分多的土地哦，开始展现了这个田园生活。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校长啊，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只是凭感觉乱种菜，结果呢，一夜之间，常常那个菜啊就被上千只的虫给吃光。所以前2年的时间，他们都是一直处在失败的这个过
1: 讲
0: 程。
1: 到这个，我小的时候真的回想很大胆。有一次在那种大草原的地方，跟朋友发现有一个锅，然后我们就拿打旁边的自来水，然后直接啊就在那边煮，然后就拔四处啊，去拔那个野生的那个草啊、菜啊都丢下去。然后后来我还把那个汤喝了2口。
0: 也挺好玩的啊，好，然后呢，就因为这个经过啊，所以那个校长啊，他就说，哎呀，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开始认真的学习农业的相关的知识，所以他就去了农业部啊，农民学院进修，也参加什么智慧农业周啊，农业机械展，去吸收一些很比较新的知识。甚至他还去学怎么用手机来拍片，怎么样剪辑，我要怎么样上传。那他所有的内容，他都是自拍、自导、自演哦。他自己会去发想要拍什么样的内容。他说他希望可以借由他自己拍出来的影片呐，用最白话的方式分享给所有的观众，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农业没有这么的难，你也可以简单的自己经营一个自己的小田地，自己种种菜呀。所以他就把这些很难的过程拆解掉，简单又白话的知识。那他的儿子啊，也因为看到爸爸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个网站，所以他就决定要助爸妈一臂之力，也加入了帮他们做什么影片封面影片剪辑呀，让他更强化他这个网站哦。所以呢，他们现在全家很自然的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新的话题可以说啦，对，他们就可以聊说，我们要怎么样做让频道可以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多了一些新鲜感的一个叫做重新包装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像活到老学到老嘛，
1: 对，
0: 看70几岁的校长，退休校长，居然还去做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是非常好，也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找到自己觉得以前你可能年轻没有实现的事情，现在可以去试。试试看去完成它。
1: 而且上一次我讲了嘛，现在的人其实接下来100岁人类是非常容易普遍见到的，医学的进步啊，科技的进步所造成的，还有大家的可能都在吃我们上市的产品。很多人以前讲说退休嘛，65岁或者70岁，然后就好像退休以后就在等待的这个蒙召盛宴的那一天呐。但是呢，你想想看，很多人在。换一个思考，如果你活到100岁呢？那你接下来30年，你真的就没有任何的想法吗？每天就在 吃饱睡，睡饱吃吗？其实还有很多的可

0: 能性啊。
1: 对，像我最近大家，我要先讲，我要包装我的生活是七月，现在暑假到了。你一走出去，那个太阳晒到就是大。我今天已经跟秋华姐传讯，你说
0: 矿物隔离霜，
1: 矿物隔离霜给我
0: 给我一桶，
1: 净斑美白给我一瓶，提拉我也要一瓶，然后鱼子精华，因为我要架构好我的暑期皮肤生活，
0: 没错，
1: 我不能让它晒黑，然后还要隔离紫外线，
0: 是，
1: 所以我也开始包装好我的暑假生活，就透过这四瓶，秋华姐要记得帮我拿货。
0: 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搀扶啊，希望呢我们心理上是要被搀扶啦，但是身体上不需要被搀扶。他们说最好的关系是彼此依靠，可是不是依恋，就是没有对方你依然是一个独立强大的个体，
1: 是，
0: 可是有了对方你会感觉更舒服。当然也不要自己一个人过生活，这样也过得太辛苦了。
1: 对，
0: 好，搀扶。

0: 还不需要到另外一个时空啊、嗯、他说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
1: 嗯、
0: 走不动就赶快打27519911啊是不是你的优固力吃太少了呢
1: 对，
0: 还是你胶原蛋白吃不够呢、
1: 嗯、
0: 其实现代的人真的很多的人啊走不动以后你只要能够好好的补充营养补给品好好的锻炼好好的训练、
1: 嗯、
0: 其实都可以把自己的走路再走回来
1: 是
0: 尤其现在有很多振奋人心的新闻啊、
1: 嗯、
0: 什么70岁80岁才开始健身的阿嬷
1: 90几还在打羽毛球的都有、欸、
0: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70还80的时候、嗯、他还去参加国外的那个什么
1: 健美比赛
0: 不是健美比赛那种越野有没有一些很难度很高的超级铁人、
1: 哦、我知道
0: 他跟他女儿一起参加 我都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我都没有办法办到、
1: 嗯、
0: 所以呢而且那一位妈妈她之前也是过胖然后也是走不太动、
1: 嗯、
0: 然后还糖尿病
1: 哇
0: 所以他就是自己决定要把自己的人生改变、
1: 嗯、哼
0: 他好像60岁开始才开始做这个运动跟健身、嗯、
1: 对啊
0: 所以
1: 一切都不晚耶
0: 对我觉得
1: 只要你愿意都可以
0: 同样的啊27519911已经存在了50年了啊、
1: 嗯、
0: 我们的节目你也是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1: 对
0: 只要你愿意改变只要你愿意补充好的、
1: 嗯、
0: 而且上次我有讲哦就是说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节目上啊耳提面命告诉大家骨质疏松啊要怎么去补充
1: 嗯
0: 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
1: 嗯
0: 可是居然台湾有80%的人都有骨质疏松症就是年长者、嗯、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补充钙质这件事情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偏差
1: 嗯
0: 像我自己也是在等到我们进了胶原蛋白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骨头里面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
1: 嗯、
0: 以前没有啊以前就觉得就是钙啊、
1: 嗯、
0: 啊可是但是后来才知道说如果你是纯钙的话啊、嗯、你会变得很脆很硬没有错、
1: 嗯、
0: 但是同样是脆、嗯、就像玻璃、嗯玻璃它其实超硬的、啊
1: 嗯、
0: 可是它很脆啊
1: 对
0: 啊我们骨头也不要那么脆啊就是需要补充一些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让你能够走得出去
1: 对
0: 然后你看秋华姐还想到了很多人走不了是什么原因痛
1: 嗯对
0: 啊关节疼痛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不想走
1: 对
0: 那关节疼痛呢就是红肿啊发炎嘛
1: 嗯
0: 那红肿发炎里面呢就有所谓的猫爪疼还有 MSN、
1: 嗯、是
0: 就可以帮助你这个发炎的程度呢消炎同时止痛、
1: 嗯、减轻疼痛
0: 而且它是天然的不会造成你肾脏啊身体的负担
1: 嗯，
0: 然后里面呢这些软骨素啊葡萄糖胺、
1: 嗯、
0: 还有里面最特别的玻尿酸
1: 嗯、
0: 啊、
1: 对上次有跟大家提到
0: 通通都包在里面了、嗯哦、就只是胶原蛋白没有包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要保护自己的骨头让自己可以走出去就是我们的优固力每天一定要吃六颗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再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如果你超过了55岁千万记得、嗯、至少哦我讲的是至少哦、嗯、要多三颗
1: 嗯，那
0: 你再多六颗其实我觉得都 OK 因为骨头好走得出去你才能够健康
1: 嗯，
0: 我上次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比走出去好
1: 对
0: 你每天出去走走路散散步其实对于你整体的影响就很大
1: 嗯，
0: 像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说它是需要你血液循环呢、啊、
1: 对
0: 所以如果你
1: 现在能够走路走得很棒啊别人看到都会比赞
0: 嗯年纪大的话
1: 对你走路的表现很好诶、欸、很优秀诶、欸、
0: 27519911是我们的电话哈、
1: 嗯、
0: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赶快打这支电话趁现在今天打今天到
1: 嗯
0: 啊很快
1: 诶、欸、对可以
0: 对
1: 现在
0: 你看哪一家有那么快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讲到这个哦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在脑袋比较有瓶颈的时候
1: 嗯
0: 就顿顿的

0: 了，有一些事情想不开的时候啊，我就很习惯干嘛，跑步，或者是打拳，然后在那个就跟那个谁一样，不是不是，因为爱因斯坦他就说了，他其实一天到晚在走路，他觉得他在走路的时候他的思绪会比较清楚，
1: 对，
0: 然后清楚厘清事情以后再回到办公室把事情做完，所以当你没有办法，你看像阿甘正传，阿甘他那时候不是想不开吗？
1: 是，
0: 然后他就去跑步，
1: 跑步，
0: 对，一跑跑遍整个美国，然后他从这个东岸还是西岸跑到东岸，然后跑完之后，他突然说：“我想通了。”对，就是这样。
1: 哎、欸，我其实也想到前上个礼拜不是也是金曲奖嘛、有一段就是 Billy 姐跟他的儿子周汤豪一起表演，你会看到 Billy 姐在台上是又唱又跳，她听说她私底下也是非常喜欢走路散步的，这样她可以随时保持她的下肢的灵活，
0: 是，
1: 就真的是可以，大家要学习哦，尽量能够走出去。
0: 对，我说这一点我们真的要跟 Mindy 姐学，她很会走。
1: 是，
0: 好，准备今天的五菜根香，今天是我们美瑞老师来上线哦，
2: 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香喷喷的菜根香时间啊，又为大家来访问到我们的果酱女王于美瑞美瑞老师哦，来跟我们教导一下松饼的华丽变奏曲啊，一系列的松饼让大家加滴滴也加咸咸、啊、咸的台语我不会讲。
0: 美瑞老师你好。
3: 雨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美瑞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你。
3: 佳玉你好。
0: 好，今天呢、啊，美瑞老师要重操旧业了。
1: 对，
0: 因为美瑞老师有很多头衔，这果酱女王是最早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后来又变泰式料理的这个达人啊。
1: 哦，然后现在是松饼女王吗？
0: 松饼算在果酱类吧，甜品果酱类
1: 算甜品类。
3: 对对
0: 对，因为我知道老师算是这个蓝带主厨，是不是？
1: 对。
3: 是，我是那个蓝带，
0: 对
3: 对对。
0: 那个时候你是在学这个甜品吗？
3: 对，其实我是先学甜品，然后我又学的法式料理，所以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他的大证书毕业，我就两个都有学啦。
0: 然后最近我就看到老师的脸书在教，就是接下来他好像要开课嘛。
3: 对，
0: 那开课的内容其中就有教这个松饼，对不对？
3: 对，因为松饼突然间就大受欢迎。
0: 我在想说会不会就像你给我的这个里面的解说一样，有些人呢、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找工作觉得说那个薪水好像有跟没有一样，然后朋友啊炒股票哇好像赚很多，那自己又想要创业，那创业呢又怕这个砸大本，那做松饼创业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哦。
3: 对，因为你如果要斜杠哈，那第一个松饼的投资并不高，然后第二个你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因为它有一个机器嘛，所以你只要出来的时候都是长一个样子，它就不太需要练习。
0: 对，
3: 那所以有很多人本来就是开早餐店啦，或者小吃店啦，他就会想要多一个品项，然后再来是那个妈妈，她也觉得小朋友下课的时候还没吃晚餐，吃点心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哎，那我可以自己再压一个松饼，就是吃起来比较健康，然后也安心这样子，对，就会变成哎，好像大家这个时间都对松饼很有兴趣。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来制作松饼不同的口味。其实现在外面的松饼专卖店，我们发现也很有创意哦，有各式各样的尝试，甚至跳脱了所谓的传统松饼的外形，但是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3: 对，因为我们说的 waffle 哈，松饼哈，就是格子松饼，也现在有很多人像你去连锁早餐店，他会拿那个可颂，用机器一压，这就扁扁的，就有格子哈，把它当成汉堡的那个面包。然后也有一些人会拿那种芝麻球。直接放在松饼机里头降压，
0: 是
3: 啊。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其实

0: 松饼啊，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松饼粉，就帮你拌好。那我现在要教大家是不用松饼粉。
1: 好，
0: 你看看松饼里头到底有哪一些材料。对，这很重要哈。就第一个呢，松饼其实有两种哦，一种是面包类的松饼，叫烈日松饼。一种是面糊类的，就是我们说的布鲁塞尔松饼，就是吃起来比较松软。那一般我们如果到连锁店或面包店，面包店大概会买到烈日松饼，因为他把那个面团拿到机器去压。
1: 是。
0: 那一般的那种松饼连锁店或下午茶吃的，那都是面糊类的。那我们来解剖一下面糊类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呢，面糊类里头呢，我们会有牛奶，鸡蛋，砂糖，低筋面粉、泡打粉，跟奶油。我们只要有这几种材料，把它混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面糊。那我也有认识一些外国妈妈说，我们家的松饼都没有面糊，都没有那个配方的。它是因为就是我们凭经验，我们要有个概念哦，越浓稠的面糊，我压出来的松饼越厚。然后越薄的，那个像法式薄饼，我的面糊就会跟水一样。那美式还有一种东西叫 pancake， 就圆的，很像红螺烧，有没有？他们那个面糊就是没有那么稀，但是也没有这么稠，介于中间。对，然后呢，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红豆的麻薯松饼。很多人吃松饼的时候，他会松饼里头夹东西，夹红豆就是红豆松饼。那我现在教大家做的是，我的面糊里头就有红豆，你就不用夹。那麻薯从哪里来的呢？从糯米粉来的。好，那我现在要开始，大家可以把笔准备好哦。
1: 好，
0: 我们准备四个全蛋。然后呢，牛奶呢，我们是235克。然后鲜奶油也215克。如果你没有鲜奶油的话，你全部都蹭牛奶可以哈。糯米粉一包是600克，我们要用到500克。糯米粉500克，泡打粉20克，然后红豆渣或者是蜜红豆就是这一些你要加进去的配料里头呢，400克，这个是很豪华的哦。那你会发现我里头没有放砂糖，对不对？
2: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红豆沙跟我们的蜜红豆买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甜的了，
2: 有甜度了。
0: 对，然后呢，我们要混合，还有一个技巧要注意，粉类先放在锅底下，就是我们的糯米粉、我们的泡打粉，先放在锅底下，然后呢，我们把牛奶跟鸡蛋混合好了之后呢，往里头倒，然后边倒边混合。倒完了之后，你的面糊就做好了。
1: 是。
0: 这个时候你，有一些那种家用的那个机器，格子松饼机，或者是有一些娃娃形状的那些，你通通都可以拿来使用。但是在使用松饼机的时候很重要，第一个，机器要先预热。
2: 好。
0: 你如果是冷的机器，你面糊放进去刚好就粘在一起，它就会你的松饼就变形，第一个就要牺牲掉。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机器预热。那你会发现我刚刚给的配方里头没有放油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当时有。对，那为什么？因为我本身不爱这么油，所以呢我把那个油呢就涂在那个松饼机上面。我们把那个沙拉油或者是奶油涂在松饼机上面，
2: 刷一下是不是？
0: 刷一下。
2: 好。
0: 那你最好用无水奶油，因为你如果用一般的奶油它会烧焦啊。然后就把松饼的面糊放进去之后呢，请你不要急着马上盖住，因为你如果立刻盖住的话，我的松饼的面糊会因为你盖下来会往外挤，但是就要整理桌子。所以我们先等一下，让它的底部有一点点凝固，那个面糊上面有一点起泡泡了，
1: 是
0: 再慢慢的盖下来。这样的话我的那个松饼面糊就不会掉那么多在机器外面，
2: 那个边就不会掉碎碎的那个。
0: 对，还有一个我们在咬那个松饼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观念，热胀冷缩。所以你如果把它铺得满满的，那我上盖一压下来，是不是我所有的那个松饼糊就往外跑了？好，所以我们大概就8分满就可以了。好，那这样松饼那有一些机器说，我这不能计时，我到底要烤多久？
1: 是，
0: 要烤多久？第一个你会先闻到味道，它会冒烟，就熟了嘛。

0: 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打开看看，
1: 不是焦了，
2: 不是，是气味出来了，
0: 味道熟了。嗯，那你如果没有等到味道出来，你先打开的话，它的面糊有的粘在盖子上面，有的在底下，你的松饼就裂开了。第一个，我们当闻到味道的时候，有冒烟的时候，你就打开看。嗯，打开看的时候呢，它表面应该还没有上色，然后再给它再一下子，让它表面上色之后，你就拿一个汤匙敲那个松饼，如果有那个空空空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里头有空空的啊。嗯，那其实你的松饼就好了。嗯，对，那其实它好的情况就是你的面糊从有点半固态变成固体，嗯，那这样你的松饼是不是就满是芳香？
1: 对，
2: 对，
1: 没错，
0: 对，嗯，
2: 还好老师教我们一些小小的小 paper 小技巧，让我们松饼做出来是更完整、更细腻。嗯，
0: 对，因为这个松饼其实它很烫，所以有一些妈妈就会在使用的时候，她会急着想要去清那个松饼糊、啊啊、不管是桌面上或机器上面，其实都会被烫伤。如果你真的在那个松饼糊已经粘在那个机器外面了，你要等到它完全的干，甚至有点焦，它你碰一下它就会整个掉下来。嗯，好，你不要在它那个不是非常熟的时候，然后你又去刮它，那你一烫伤的话，就是那个温度是很高的哦，
1: 是，
0: 都是170-180度，所以就算是让小朋友在玩这个松饼机的时候，也要特别去注意。嗯
2: 哼，好，嗯，
0: 对，要不要怕烫到别的地方？对。
1: 那这松饼做好之后，就把自己要的酱加在上面，自己随便加就可以了。
0: 对，你如果说像红豆麻薯松饼的话呢，因为它已经调好味道了嘛，啊，嗯，其实这个冷掉吃还好吃。那你如果真的喜欢酱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卡士达酱啊，嗯，好，或者是鲜奶油。最容易的是，就像外面餐厅做，他就把那个鲜奶油打发，嗯，然后就沾着吃。然后夏天的话，挤一坨冰淇淋就完美了。嗯，买一坨冰淇淋放在你的热松饼旁边。
2: 对呀，现在很适合，可以把冰淇淋加上去，
0: 然后再切点水果、芒果，嗯，你就不用去外面下午茶了，
2: 是自己在家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下午茶，创意料理。嗯
0: 哼，对。那如果
1: 老师有如果请说
0: ，没有，我是说，如果你不要加那个红豆的话，你也可以吃原味的。那我们再加上冰淇淋跟我们的鲜奶油跟水果的话，那个味道就会更有弹性。哈，嗯，对。
1: 好，那老师的在里面呢有教很多种的不一样的，其中有一个我想要问，就是有一个雪莉醋酱，这是什么啊？
0: 哦，雪莉醋酱呢，它是针对应该讲说咸的松饼去设计的。嗯，雪莉醋呢是一个西班牙的醋，就像我们意大利的巴萨米口醋一样，它的名字就叫做雪莉醋。
1: 是，嗯，
0: 那这个醋呢，我们只要加上一些鲜奶油哈，然后美乃滋去调和，嗯，那吃起来夏天的时候就酸酸的，然后刚好我们做的咸的松饼的话，沾起来就会解腻。嗯，啊，所以这个雪莉醋酱，夏天你如果只要吃沙拉，你也可以使用这个雪莉醋酱去沾它。
1: 是，
0: 那所以它的做法是非常的简单哦，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就是有雪莉醋，好，嗯，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放一些美乃滋。然后再加一些些的鲜奶油，然后三个去混合。你如果喜欢一些葱啦、罗勒啦或九层塔，你可以切碎的放进去。嗯，好，那它的比例大概就是我们给20克的鲜奶油，那美乃滋的话100克，嗯，它雪莉醋的话15克，三个放一起之后，你只要混合好就拉拉，好，然后它就会成一个那个酱的形状。那这个时候你就试吃，如果你觉得不够酸，你就加一点点醋。嗯，那你如果觉得够了，基本上这个酱就会非常好，这样。嗯
2: 嗯，哎，欸，那就变成一个是咸醋的，不是咸醋，那个咸松饼的那个风味，就早午餐其实就可以取代了耶。
0: 对，那我们刚刚还没有教大家做咸松饼哦。嗯，好，我们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青葱，就是你家冰箱都会有的材料啊。嗯，我们跟刚刚说的嘛，我们的蛋要有，牛奶要有，低筋面面粉哈。我们的配方是4个蛋，然后100克的牛奶，低筋面粉200克，泡打粉6克，然后起司粉80克，好，然后 这个是我的面糊，这样就好了。
1: 嗯，
0: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要炒我们的

0: 馅料，这个馅料是要搅到面糊里头去的。我们就用橄榄油来炒半颗的洋葱碎，
1: 嗯，
0: 好，还有红葱头碎炒一颗。炒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只要用盐跟胡椒去调味，
1: 嗯，
0: 调完味之后，我们的青葱切一切，青葱不要炒啊，切一切之后呢，我们把刚刚的面糊跟炒出来的洋葱碎跟青葱混合在一起，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咸松饼的面糊了，
2: 嗯
1: 嗯，
0: 然后你直接就放到松饼机去压，它会非常非常的香
2: 啊、哦。所以原来咸松饼它本身不是只是加咸的料，它在一开始做那个松饼的时候就要开始做不一样的哈、哦。
0: 对，因为你在外面买到的话，一定都是一个原味，
2: 对，固定的。
0: 然后你要夹肉松是不是？好，我就帮你放美乃滋，然后夹肉松，然后再夹香肠，夹什么我就可以。加蛋我都可以，就是咸的，但自己做的话，我们的面糊本身就是咸的，
2: 嗯
1: 嗯，
0: 这样就是第一个你在外面吃不到，然后第二个当你压那个松饼的时候，那个青葱的香气会非常的浓郁，
2: 对，
0: 就是不饿的时候你就会很想，那我还是想要来一片松饼，
2: 嗯
1: 嗯，
0: 然后就把刚刚的雪莉醋这样一加，
2: 嗯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学的话，老师好像在七月底会有开课，对不对？
0: 对，七月二十五号是在南台湾的高雄。
2: 哇，那台、没机会了。那台北有吧？
0: 台北的话有，台北的话要到九月中。
2: 哦，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是全台湾、全世界都听得到啦、也许我们也有高雄的朋友哦，可以注意一下。那就到美瑞老师的脸书上，对不对？
0: 对对对，都有讯息。
2: 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想请问一下美瑞老师哦，因为美瑞老师在那天跟我聊天的时候，现在你在一家犹太餐厅，是不是？
0: 对对对，
2: 那我好奇的是这个犹太料理、它主食是什么？
0: 哦，因为一般我只要提到犹太的话，大家就会想到是回教清真，
1: 嗯，
0: 好、哦，是不是伊斯兰教、那其实如果分别的话，是他们的共同是说，第一个我们都不吃猪肉，
2: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犹太教的那个圣洁的食物，我们会 follow整个犹太教的教义。
2: 哎呦，那我好适合去吃犹太哦！我不喜欢猪肉。
1: 嗯，对，吃猪肉
0: 欢迎。那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到的食材是，第一个我们会经过我们的犹太教的上师哈，老师叫做拉比，他们审核过的有认证的食物才可以拿来使用。
2: 还有这一关哦。
1: 哦。
0: 对，非常的严谨。然后呢，我们可以吃鸡肉。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认证过的酒去调味，
2: 嗯，
0: 但是我们不吃牛奶，
2: 牛奶不行，
0: 对，
2: 啊，可以牛吗？牛可以吃吗？
0: 牛肉可以，
2: 嘿，好诡异哦，为什么？
0: 就是他的 follow 他的教义，然后海鲜，
1: 那他的饮食会也会加入牛奶吗？也不行，
2: 也不加，
0: 没有，
1: 都不加，
0: 全部没有牛奶
1: 哦，
0: 有，你可以有椰子奶，你可以有杏仁奶，
2: 哎，这什么？
0: 就是没有牛奶，
1: 牛奶，
2: 嗯，
1: 哦，
0: 对，就像。在伊斯兰教的厨房里头没有酒精这件事一样，
1: 嗯
0: 啊，然后再来是有一些海鲜，像伊斯兰教是说哦，因为我们在吃这个牛肉或羊肉的时候，我们在屠宰前会念一个经嘛，
2: 嗯，
0: 对不对？那所以海鲜的话，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吃。那犹太教的话，海鲜鱼类我们只能吃有鳞的鱼。
2: 嗯，
0: 没有鳞片的鱼不可以。
2: 像什么是没有鳞片的鱼啊？我怎么觉得所有的鱼都有鳞片啊？
0: 有一些像那什么小鱼干啊，那种就没有鳞片啊，
2: 哦，就是特别小只的。
0: 泥鳅也没有鳞片。
2: 哦，布拉鱼啊，嗯。
0: 对对对，就是它本身没有带鳞片的。
2: 是。
0: 啊，所以大部分的有鳞的我们才可以吃。
2: 啊，
1: 嗯。
0: 然后有虾子不能吃。
2: 哎。嗯，
0: 有壳的蛋壳那些通通都不可以，
2: 是，
0: 对，哦，
2: 这
0: 就是
2: 有趣哦，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会成为他们不能吃的内容啊。
1: 嗯，
0: 对，就是 follow 他的那个教义嘛。
2: 嗯，
0: 啊，就像我们伊斯兰教觉得不能吃猪是因为它不是圣洁的动物或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原因，就像很多人佛教不吃牛肉，
2: 是，嗯
0: 哦，对，他就是他们有他们原因。那你如果要 follow 这个饮食，那你就要 follow 他。所以像我们在搭飞机，你可以订犹太餐，
2: 嗯，
0: 对吧？其实它很健康，它很多青菜，也很多橄榄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枣子、野枣，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食材。所以 我们的菜做起来比较偏向地中海。

0: 饮食，
1: 嗯，
0: 也比较像西餐。那我们比较熟的就是鹰嘴豆，哦，它是大量蛋白质来源，
2: 嗯，
0: 所以我们有鹰嘴豆饼，然后做出来的那个三明治叫 fluffy， 有没有哈？鹰嘴豆三明治，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面包也很多，也有 pita，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什么电子面包之类的，
1: 嗯，
0: 那因为它很清淡的话，例如说我有一个 pita， 那我就把我们的那个酸奶，然后再加上番茄丁，
2: 嗯，
0: 洋葱丁，
2: 嗯，
0: 还有小黄瓜丁，然后跟柠檬汁，然后跟那个酸奶去混合，然后你卷起来做一个卷饼，哇，那个就
1: 很好吃，而且也健康，嗯，
0: 对，低热量，
2: 嗯，
1: 对
2: 对，
0: 所以它的饮食其实是很除了圣洁之外，
1: 嗯。
0: 很健康的，对啊，
1: 是，好，谢谢美瑞老师今天的上线，
2: 谢谢老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改天再去吃吃看犹太饮食。
2: 对，欸，但是我要讲一下松饼，我刚才老师的授课内容会教导大家，对，像松饼就有布鲁塞尔松饼跟烈日松饼，松饼汉堡，布鲁塞尔松饼跟烈日松饼啊，这两个他们是属于比利时的风格式的松饼，那比利时人是非常爱吃松饼，它就已经像是比利时的国民小吃。
1: 有有有，我去那个好事多就有比利时松饼在卖，
2: 有
1: 啊，直接拿买回家，然后放烤箱或微波就可以。
2: 他们就是你走到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好多松饼店，然后他们好像人手一松饼的感觉，咸的甜的，他们其实都会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现象，
1: 有点像是他们的主食，就像日本饭团，
2: 对
1: 啊，他们就是松饼，拿松饼打底。
2: 是
1: 啊，台湾也有台湾手捏饭团嘛，
2: 嗯，对，就是很国民小吃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跟美瑞老师学，因为他是法国蓝带学院毕业的，
1: 嗯，
2: 是非常
1: 标准的，
2: 对，专业的，所以有想要去学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找美瑞老师来学习哦。
1: 好，走近走近，这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0: 好，除了走进以外，可以走进我们的丽人屋哦。
1: 嗯，
0: 好，我们丽人屋呢就坐板南线，然后在搜狗百货、旧搜狗出来之后呢，然后正对面旁边的巷子进去之后，看到我们的丽人屋。经过柳公郡公园之后，丽人屋的五楼就是
1: 对面是歌林大厦，
0: 对，
1: 然后
0: 就在上面五楼，
1: 你就搭电梯上去五楼，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丽人屋。
0: 对，来串串门子也可以啊，现在天气很热，对不对？然后串门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哎，我好像应该用个保湿乳胶啊，或者是哎，好像我应该用个矿物隔离霜啊。如果你还没有用啊，那就有问题了，应该本来就用好了，来添购就对了啊。因为保湿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这个天气里哈，不管你是去哪里，都是哇，这个太阳啊很毒，对不对？不是只擦矿物隔离霜就搞定了，
1: 是。
0: 因为你矿物隔离霜虽然可以隔离所谓的脏空气，还有所谓的紫外线，
1: 对，
0: 可是你的皮肤的底子也要打好啊，你的水分一定要充足啊，
1: 对，
0: 不然呢，你没有水分，你光是这个防晒也是不够的哦，
1: 对，
0: 所以保持水分是很重要的哦。那讲到水分哦，现代的人也是一样，在夏天啊，你要注意到喝水啊，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水是属于六大营养素之一啊，它没有热量，没有味道，但是呢，它却跟所谓的糖类、脂质、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哦。所以呢，人体运送营养素、排除代谢废弃物，都是需要水分的参加。也有助于滋养我们的胃肠道，促进排便。所以换句话说呢，喝水不是为了解渴，应该说不只为了解渴啦，更是要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础。那在夏天的时候，流汗就显得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可能你会觉得说，没有，我控制得很好，没有在流汗。它可能是从你的毛细孔出来，还没
1: 排出去，
0: 还没成为汗就蒸发了哈。所以流失的不单单是水分，还有所谓的电解质哦。所以也要少量的补充。然后呢，喝水要聪明喝，不要一次喝大罐，因为他说如果一次喝太多的水的话，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还有可能会有一种水中毒的风险哦。但是呢，提醒我们的雅芳姐啊，雅芳姐可以多喝一点。那天听雅芳姐分享，哇，她水喝的有够少，她一天应该都没有到达2000cc。不过呢，我看完这个数据倒也吓了一跳。约85%的民众每天饮水量就是没到2000cc 耶。
1: 哦，那比例很高耶。
0: 对啊，这个比例跟那个唱歌的比例怎么差那么多啊？比例解是不高啦啊，但是这个比例怎么那么高啊？
1: 对
0: 哦，所以呢要多喝一点水啦哦，每天要以 2000cc 作为目标 哦。而且当你的运动量如果比较大，流汗比较多的话哦，你的需求就会变得比较大哦。那每天饮用 2000cc 以上的才达到 14.7 耶。所以建立好的喝水习惯啊，从生活的小改变就要开始。很多的人是因为怕什么，就是也不是怕啦，他们会觉得不好喝。所以就一定要喝一些有味道的茶啊，这些汤啊都不好。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水依然下下去，就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啊，比方说很流行用什么枸杞泡水。或者是直接用我们的泽野酵素啊。
1: 诶，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0: 我就说嘛，你就买泽野酵素，然后自己泡那个开水啊，然后泡，因为你只是要有个味道嘛。
1: 对。
0: 所以不是说要多浓或什么，不是，只是让它有味道。
1: 对。
0: 然后呢，刚刚好我们泽野酵素又有一点微酸。
1: 是。
0: 那你这样子你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泡一大壶。然后呢你就可以喝下去。
1: 对。
0: 然后又开胃。又整肠。
1: 对。
0: 然后又可以保养。当然如果你像我，我根本不怕酸。我就可以加重一点。这样子你放在水再放冰箱。或者是放室温。这样子既摄取到了好的酵素，同时你也可以喝到水。那一天你都买一个大瓶子嘛，就每天至少2000cc 一定要把它喝完。
1: 对。我觉得喝水是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身体啊是有三大排毒的系统跟方式，一个就是

0: 晒个太阳，哎，你就流汗了。嗯，那尿尿有时候你，哎，你喝水，它确实就可以帮你代谢到。可是排便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宇飞刚才的方法非常好。你折野酵素加一点水，它其实就是同时可以让你有排毒的启动，嗯、又可以让你的肠胃酸碱度又平衡，酵素是非常好，
1: 对，
0: 帮助你的肠道啊能够安稳下来的、嗯。所以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让自己建立好排毒的系统的方式，
1: 而且你这样子是一种正向的。你看刚刚讲了，如果你少喝水的话、嗯、你就比较干，你可能你排便次数就会变少。
0: 对，
1: 然后现在其实在台湾也是很多人排便有很多的问题、哦嗯、那他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他肠道的菌虫产生一些不好的状况。
0: 对，
1: 那你让他变得比较通顺的话，又补充了好的酵素的话、嗯、那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嗯、那你有一些像什么大肠癌啊这些问题、嗯、自然而然就不容易发生。然后我们也说了，整个消化系统要是好，你吃进去的营养补充才能够补充的进去嘛，
0: 对，
1: 不然呢你就等于吃了也，第一你可能你吃不下去，嗯，那第二吃下去以后它的消化跟吸收变差的话，那也就浪费了。
0: 对，
1: 所以把握机会哦，记得我说走进东区的丽人屋，
0: 对，
1: 不要客气，
0: 对、啊、
1: 直接拿出你的现金。
0: 那我们也要让自己身体走进是健康好的东西、嗯、因为就是祸从病从口入嘛、
1: 欸、
0: 如果你吃进去是健康的，你的排泄啊你的肠胃就会反应给你好的回馈给你、嗯欸、你也会肠胃不仅建立好健康，身体也会慢慢健康起来啊。
1: 对，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跟李宗盛的合唱、嗯、
0: 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好，这首歌《
3: 当爱已成往事》，
2: 这个李宗盛的往事特别多。
3: 好，风花雪月嘛，我觉得当爱已成往事啊，没有关系，过去就过去，只要我们健康在进行式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
2: 对，
3: 那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对我们健康其中有一个很有帮助的营养素，叫做姜黄素。
2: 嗯，
3: 哎，姜黄素为什么要跟大家聊呢？我查了资料啊，发现啊，它在历史上哦，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哦，
2: 哇，
3: 很久，对不对？
2: 对啊，
3: 它会出现在印度的医书阿育吠陀，这大家应该知道，印度阿育吠陀非常的有名，它其实也是就是医药材方面的书籍。再来呢，享誉我们东方医药集的《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到它。那甚至是古希腊呢，还有日本的天皇的贡品哦，也都有记载到姜黄素哦，所以其实姜黄素在我们的植物的这个我觉得营养保健方面，对我们来讲扮演真的是非常重要。
2: 植化素都是啊，
3: 对，那来自于在美国啊，老年精血病学杂志哦，这个有点长，他们啊做了一个实验。经历了18个月，那这个实验呢，他们是给没有失智症的老人哦，做服用，每天都要服用姜黄素。
2: 嗯，
3: 结果他们发现呢，结果出来是他们的记忆力还有注意力获得显著的改善哦。
2: 嗯，
3: 大脑当中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类淀粉蛋白，还有tau蛋白，它积聚的这个也明显减少这些现象，甚至他们的记忆力还提升了28%哦，
2: 这么厉害。
3: 对，所以表示说姜黄素呢，对于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注意力是非常好。
2: 是。
3: 那另外呢，在英国的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他们也做了一个临床的试验哦，他们探讨发现姜黄素啊，你有在补充的话，对于健康老年人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影响也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会发现学习还有记忆跟预防忧郁症哦，也都会大大的能够记忆还有学习可以提升，然后也可以抑制忧郁症的发生，所以它对于促进大脑健康的因子也是有非常大的改善哦。那么我们就综合来看了，在连国外的国际学术界啊，他们都这样发现说，姜黄素具有强大的抗发炎还有抗氧化的能力哦，它可以降低我们全身的发炎指标，所以对于促进高龄者的健康老化方面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再来呢，是它对于抗癌防癌这件事情，能够减少因为自由基或者是氧化压力所引起的基因突变，也可以抑制某一些癌症引发的癌细胞。其实它等于就是它会帮助你的癌细胞压，就是让你睡觉，我们讲比较白话就是让它睡觉，不要让癌细胞发出来，所以它对于抗发炎啊抗氧化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刚才这两个试验呢、大家有没有听到其中一个关键重点？
2: 什么关键？
3: 他第一个，他的调查对象是没有失智症的老人，
2: 对，
3: 改善就这么的大。
2: 嗯哼。
3: 第二个呢，是对于健康老人，英国的实验是对于健康的老人也有非常大的改善。
2: 嗯哼。
3: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0: 也在告诉我们是说预防胜于治疗这件事情、欸、你从你还没有发生什么所谓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之前，你在健康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时候、嗯、或是你发现有一点点不对劲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记得用姜黄素开始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1: 没错，
0: 降低你身体的慢性发炎。
1: 是，
0: 因为现在连国外都说，几乎80%以上的所有的病症，起因都是
1: 发炎，
0: 慢性发炎。
1: 对，
0: 所以其实到后来会发现，所有的病症啊，
1: 都是从发炎开始，
0: 都是从发炎开始。那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导致我们身体发炎了，所以姜黄素现在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没错，
0: 那我们的优康宁里面就有90%
1: 姜黄素，
0: 对，98%
1: 提炼到98%，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因为很多，我记得大概在3年前吧，台湾很流行吃姜黄粉。现在已经没有了、
0: 现在没有，
1: 因为大家应该就知道说吃姜黄粉有一些副作用，
0: 对，
1: 比方说第一你皮肤会变蜡黄、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吃的量要吃很多，
0: 是，
1: 那还不如直接提炼出来的姜黄素，那姜黄素它又能够达到它更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刚刚讲到植化素嘛，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优康林里面还有个大蒜素，也是很棒的植化素、
0: 对，
1: 因为植化素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有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所以大家如果多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多摄取一点。
0: 对，
1: 那另外我们优康宁里面呢还有德国等级最高的这个缓释型 B 群、所以你只要一天吃一颗，你到晚上依然可以觉得哎精神奕奕，
0: 是，
1: 然后甚至呢你排尿出来的时候里面还黄黄的，就是因为它是缓缓释放，不是一下子就帮你释放完之后你可能你就没有什么体力了。然后另外对于想要这个减瘦的不见得要去打瘦瘦针啊，其实吃优康宁也是有帮助。为什么？因为 B 群本来就可以帮助你 B1 把糖分代谢掉，那 B2 呢可以代谢脂肪，
0: 对，
1: 那脂肪就是我们现在身体的顽固脂肪，所以你只要能够吃我们的优康宁再加上适当的运动的话，那自然而然你也不容易发胖。
0: 对，
1: 如果你运动以后有一些肌肉酸痛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吃优康宁让你可以减缓这样的问题，然后里面刚刚讲的大蒜素也可以增强你的体力，然后里面用的油还是好的，亚麻仁油。那亚麻仁油对于我们的血管啊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样的非常完善哦，一天真的一颗就够，除非说你真的觉得哎最近没睡好啊，体力不足啊，那吃到两颗当然也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没睡好的话，那两颗其中一颗改吃胎盘素可能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就是晚上吃胎盘素，白天吃优康宁，让你睡得好，白天又有好心情，
0: 对，早晚各互相那个相辅相成的搭配，合作起来，这样子让你的身体可以更健康。
1: 对，
0: 那我其实要特别提到是我们的有完整的德国的维生素8种的维生素 B 群，是非常完整的配方。那 B9 B12 呢，它是专门管你脑神经的、这里我要真的特别提到，其实我刚来做节目的时候啊，我其实是我觉得我身体还在一个复原的状况，所以我那时候要让我的脑袋啊能够那
1: 么复什么原呢、
0: 好使。
1: 你那时候有什么情况？
0: 没有，那时候我这刚开始，我记得我有跟你们说，我前几年的我身体的因为压力啊，就所有的事情压在身上，我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的不好。那我那时候刚来上节目的时候，我
1: 是调试
0: 很吃力，对，我要让自己很专心的，就是听在我们三个人的互动当中，怎么样去记住我想要分享的资料，然后怎么样去接住你们的话，这对我来讲，我的脑袋那时候真的觉得好像在康复在复原的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我也有跟你说我每一次来节目会就喝一小杯的咖啡，
1: 对，
0: 但是后来我也开始慢慢戒断戒掉、有记得有一次雨飞你有问我说哎，那我戒掉之后我是靠什么来支撑我、我就说我就是转而用我们的优康宁、对，因为我发现我
1: 用天然的方式，
0: 对，我不要用那种，因为我想说你也在世界咖啡、那我也试试看，我就用最天然的方式，发现我这一年 来的时候，我的脑袋真的越来越好使，就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我的记忆力真的有增强，对，然后在节目上的这个对接啊，也是让自己也觉得比较进步，
1: 对，
0: 然后在分享很多资讯的时候，我比较记得起来，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是马上就要能够说得出来，你一定要靠平常的记忆力来帮助自己，
1: 就像秋华姐一样，看稿念不

0: 出来，靠记忆力念得出来。
1: 对，他是靠，因为他已经吃了这么多年，他的记忆力太厉害了。这也是我还要在学习的这方面。
0: 对，
1: 可是我相信优康宁陪着我，
0: 是
1: 让我慢慢慢慢健康，我的脑子好使，进步成长。对，所以我要很感谢我们家的产品，对，让我可以在做节目越来越顺畅。那自己也不能放弃自己，
0: 对，
1: 所以不要忘记订产品。该订产品的时候，我也会跟秋华姐讲。
0: 是。而且刚刚你讲了让脑部越来越进步哦，那一天看到书在讲到说就是运动的事情嘛，然后他就说因为当年啊那个美国跟俄国啊到处在试炸核弹，那这个核弹虽然没有炸在你家前面，可是它这个辐射线啊就会在整个大气当中散布，那这个散布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人类，所以他们发现每个人的细胞啊都会有钴的成分，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乱炸。但是同样的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发现很多七八十岁的年长者，就是在乱炸的那个年代呢，他等于全身都有钴的成分，可是他们就常讲说我们的脑细胞，我们脑细胞好像感觉都一直在走退化的嘛，可是呢他们却发现在这些人的脑细胞当中啊居然有50%以上是没有钴的成分，代表什么？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1: 不清楚。
0: 代表这些细胞是在核弹爆炸之后长出来的。
1: 哦。
0: 也就是说，这些年长者居然在70几岁以后，依然可以生长出新的脑细胞。
1: 确实。
0: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就退化了嘛，我只会走下坡。不会。你只要真的能够好好顾好的话，你全身的细胞，包含脑细胞，其实都会长新的。
1: 对，
0: 所以你都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强壮的宝宝，
1: 对，
0: 不要让它弱化了。
1: 对，脑神经细胞它是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而停止，只要你不断的给它更新，你给它新的营养，
0: 是
1: 新的资源，给它丰富的东西，
0: 对，
1: 它就会继续生长的哦。这个是我们之前有在做研究，我们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这国外的研究都有这方面报道。
0: 对，
1: 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看嘉瑜都没有放弃自己，
0: 是
1: 还是很努力的让自己的头脑。大脑进步，就是相信所有听众，不管是我们的长辈啊，都也不可以放弃自己。
0: 对，
1: 好，我们一起往好的方向走。
0: 所以爱过了，也伤过了，那我们再爱啊，
1: 对，继续，
0: 对，不要把这个伤痛就结束。
1: 对
0: 啊。

0: 好，伤过了，爱过了，也伤过了哈、哦。不晓得你是哪一个先哦？看到两则新闻，我把它合并在一起哦，再讲一件事情。
1: 嗯哼，
0: 这个新闻其实在多年以前呢，就是有一位健身网红啊，大家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不要讲他的名字哦，37岁的健身网红，后来呢，他中风。
1: 嗯。
0: 那他全身呢都是肌肉，然后运动啊、嗯、感觉都很 muscle 啊，很强壮啊、嗯、又37岁，而且他没有任何的三高哦，没有血脂、胆固醇、内脏脂肪，全部都在标准以内、
1: 嗯、
0: 这的确也让我们觉得很讶异，因为那一天我们才在讲说，如果你这些东西是一个什么，我那时候讲什么天启四骑士嘛、哦、那一天你在吗、
1: 对，
0: 我说它是一个预告、啊嗯、你有这些东西不稳的话，那可能你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中风、嗯、脑中风或心血管的疾病。
1: 对，
0: 可是他都没有，而且他40几、嗯、不到30岁、哦
1: 嗯、
0: 原来第一他有遗传性的家族史。
1: 哇，遗传、啊、
0: 其实这很重要哦、嗯、因为中风的遗传比例相当相当的高哦、
1: 嗯、
0: 他说他的母亲甚至他家中有亲戚有2位因为中风死亡、
1: 嗯、
0: 一位才20多岁、
1: 嗯、
0: 那现在的医生也说现在中风的年纪有的真的越来越少了，有的到19岁就中风、
1: 嗯、
0: 很可怕哦。对，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不睡觉啦啊，他长期的不规律，睡眠不规律，因为他又有小孩、嗯、然后呢他常常3点才睡、
1: 嗯、
0: 然后6点接送孩子、
1: 嗯、
0: 然后之后再回去睡个回笼觉、
1: 嗯、
0: 他一天平均睡不到6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呢最后身体没有不堪负荷了啦、
1: 嗯、
0: 终于就中风倒下了、
1: 嗯、
0: 其实像那一天去找那个沈师傅嘛，他也讲啊，他就说、我有一些关节的部分啊，就是我可能我的那个肌腱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可是我的肌肉很强壮、
1: 嗯、
0: 所以他让我觉得好像没问题、
1: 哦、
0: 但是他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一样，他可能很强壮、
1: 嗯、
0: 所以他用他的强壮呢去克服了他体力不足的状况、
1: 嗯、
0: 那医生就说因为、哦、现代年轻人，我们先不要讲年长者好了，因为年轻人呢是属于特殊族群，也特别容易被忽略的、
1: 嗯、
0: 因为呢年长者他们可能平常都会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青壮年族、哦、正在打拼的阶段、
1: 嗯、
0: 饮食就很喜欢吃一些高油、
1: 嗯、
0: 因为会犒赏自己啊、
1: 嗯、
0: 然后高盐高糖、
1: 嗯、
0: 然后长期的熬夜睡眠也少，工作压力让他心情很烦躁，长期久坐不运动，然后3C 产品不离手，这些全部都是高危险因子、
1: 嗯哦、
0: 那我要讲另外一则新闻是要讲什么呢？讲到脚的水肿。因为很多的人会忽略脚水肿的原因。
1: 嗯，
0: 很多人就说啊，我就站久了啊、嗯、等等的。其实不单单是这样哦，日本的调查发现啊，有 33.3% 的日本人罹患肝功能异常。
1: 嗯，跟肝有关系耶。
0: 难怪我们的黄金险要跟日本人抢啊。
1: 哦，对。
0: 就是他们要照顾自己的肝啊。
1: 嗯，
0: 的确。在肝不好的时候啊，都很推荐吃险金，
1: 是，
0: 就是因为对护肝很有帮助。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锻炼啊，锻炼自己的小腿肚。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莫名发现了自己的脚有所谓的肿胀，
1: 嗯，
0: 莫名的原因的话，你可能除了自己要注意，就是说循环的问题以外啊，
1: 嗯，
0: 还有一点真的就是，也许你的肝功能已经开始变弱了。
1: 嗯，出问题了。
0: 那医生也讲肝功能变弱有几个原因哦。什么原因？第一就是很多的人吃健康品啊，会吃到加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胶原蛋白坚持不要加任何的味道？
1: 对，
0: 第一，
1: 不要其他的添加物，
0: 不只是成本， 哦，我们会提高啦，他们为了节省成本。第二，这些添加物其实都会造成你肝脏的负担，所以你在买任何对你健康的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里面的添加物质是不是加了很多其他有的没有的化学成分，或者是甜味剂，那些都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哦。那第二者呢，就是睡觉，又讲到睡觉了哦，你只要睡不好，其实对于你的肝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真的睡觉是最好的投资啦，一定要除了投资股票以外啊，还是要投资睡觉。可是我觉得投资股票跟投资睡觉有的时候是冲突的，投资股票就很难睡觉对不对，晚上对不对还要追美股，然后看到凌晨三点，然后五点要起床准备看开盘，
1: 对，
0: 根本没有得睡觉。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放轻松一点，先睡了再说，睡了起来之后看看会有什么惊喜。
0: 对，没有什么比你的身体还要重要的啦。那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话，那没关系，我们的胎盘素就可以帮助你哦。
1: 对啊，我们的胎盘素超赞的，它可以帮助你安定情绪，然后让你可以有深度的睡眠，改善你可能有一些入睡困难的状况啊。有些人就都是浅眠，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的状况，它可以就帮助你进入到深睡，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0: 对，
1: 你这样你真正你的头脑才能够把不好的排毒掉啊。
0: 是啊，
1: 所以睡眠非常的重要。
0: 而且我现在就是要学嘉瑜那天讲的，对自己狠一点，
1: 绝情一点。
0: 我现在就有调了一个闹钟啊，是九点闹钟
1: 哦。
0: 闹钟上面写的就是停止工作
1: 哦，
0: 就是只要这个钟一响，我就不做事了，
1: 就关机
0: 啊。对，就不没有关机，因为我说他有的是我的、
1: 哦、他自己会跑，
0: 自己在跑，只是说哎、我以前会觉得说哦，在睡前要给他下好任务，把这个夜晚不要浪费掉啊。现在就是没有，算了，不管他。对，目前实施第三天啊、目前两天啊，算两天，感觉还行啊、
1: 这样很好、
0: 希望可以持续下去啊、因为我觉得人呢、做几天都很简单呐、能不能持续是一件
1: 关键
0: 对，这点我要多跟秋华姐学习，她就是不好的就马上断掉，而且持续。
1: 秋华姐这方面好自律。
0: 好的，一半一半。
1: 但是他大部分我觉得他很厉害啊，他意志坚强、好的他还是继续的保持住。
0: 是啊，
1: 这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对啊，就像我跟秋华姐说，好像已经讲一年两年了吧，就说锻炼肌肉要找专业的、我说我也不是专业的啊，我也只能给一些那个那叫什么人家讲不是正牌的医师，叫什么医师
1: 偏方吗？
0: 不是就有这种称呼啊，就是不是正统的医师。
1: 不是正统的医师，
0: 对，
1: 我不知道，我突然忘记了。
0: 对，反正就是我们不是专业的，怕有的时候给的建议啊，因为秋华姐需要的是很快的进步，那个也我觉得是需要很专业的人给他意见。
1: 对，
0: 不过讲实在，已经两年了，还没请到。
1: 没关系，至少秋华姐睡得好，她昨天就是因为睡得很好，结果睡过头。

0: 那如果真的2年前他就找专业的医师、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配合的话，也许今天是，哎，
1: 就
0: 秋花
1: 站
0: 姐，
1: 起来
0: 不
1: 了。
0: 是，秋花姐今天怎么没有来？哦，她去日本玩了，
1: 有可能 哦，
0: 对不对？
1: 我出去玩了。
0: 对，没错。好，我们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英文歌
1: 对，
0: 曲。
1: 这是1962年呢，由我们英国摇滚乐团披头士所演唱的《Love Me Do》，来爱我吧，表达对爱情的渴望。来听听看。

0: 好 ，Love me do 来爱我吧。所以我们没关系，不一定有人爱你，你要好好用力的好好爱自己。
1: 好，提醒听众朋友哦，待会就会开放现场算塔罗，现场电话是23723350哦。
0: 嗯。
1: 今天就是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
0: 是，好，那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有一个人呢、啊，他就很好很好的爱自己哦。这个新闻是来自于从马来西亚那边。边哦，有一位46岁的女生，她叫丽莎·马莫，她是一个从出生的时候就有身体障碍的一个女生哦。她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她的左手啊，天生啊没有手指头哦。
1: 哎呦，小叮当。
0: 哎呦，哎呦，你这解读很可爱耶！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小匿名小绰号可以叫小叮，或小，他是女生可以叫小叮铃
1: 啊，小叮铃也是
0: 小叮铃，哎，好可爱哦！哎，对，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就要这么的正向积极，那才充满欢喜心。那这个女生呢，丽莎马诺，她也非常的正向积极。那因为她其实家境也不是很好，她需要有一个谋生的技能哦。嗯、那她要做些什么呢？她说啊，她因为从小她看见她的姐姐啊，在家会帮人家缝制马来西亚的传统服装、
1: 哦、
0: 那他就慢慢呢、啊、在旁边观察，也开始有一点点对缝纫有一点兴趣，所以他就决定说，好，那我也来学学看好了。那他就买了一些缝纫书籍、嗯、可是他发现呢、啊、缝纫工具书啊，一般他都只是按照这种双手健全的人设计的，所有里面的内容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他只好啊自己反向思考，那他左手没有手指，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固定像布料，
1: 像人家讲说，为什么左撇子都让人家觉得傻傻做事不太顺，因为所有的设计都设计给右手的人、
0: 嗯、对，
1: 所以他们没办法，
0: 对，所以他们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嗯、对对，所以丽莎也是这样哦，对，他就自己慢慢磨练，想说好，我就要怎么样就可以做出来。后来呢，他就先从邻居还有附近的朋友这种小订单他就先做起、
1: 嗯、
0: 那他每一件做衣服他都很认真哦，不是这种随便的态度哦。那么久了之后啊，这些

0: 朋友啊口耳相传，让他的订单也越来越多越稳定、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啊他已经可以缝制马来的传统的女装、
1: 嗯、
0: 还包括男装哦
1: 是、
0: 也可以帮大家做修改啊修补衣服啊这些服务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从他的身上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如果一直都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身上的某个缺陷、
1: 啊、
0: 不管是身体还是个性上、
1: 嗯、
0: 如果一直觉得哎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是打击自己，
1: 对，
0: 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往前进步。
1: 是，
0: 可是我们的成长啊，只要你自己愿意肯学肯练，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成长什么时候都不嫌晚的啦、
1: 哎、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看一个人拥有什么、
1: 嗯、
0: 我们就算少了什么，
1: 是
0: 我们还是应该要为自己拍拍手，
1: 对，
0: 然后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路。
1: 好，那准备今天的塔罗牌时间了，237-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
0: 是。

0: 好，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于辉，你好。
0: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1: 我想问身体。
0: 好，请抽一张牌。
1: 17。
0: 17，有针对什么部分吗？
1: 在那个膀胱那个肾脏那个问题呀、
2: 啊。
0: 好，请问你有没有去看医生？
1: 我才去验尿验血了。
0: 好，因为你这一张牌是意思是要交给专业就能够解决。然后如果你可以选择医生的话，我会建议你选女医生。
1: 女医生？
0: 对，女医生对你来讲会特别的有缘分，在这一件事情上。
1: 哦，是啊。
0: 会很快的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1: 哦，
0: 好。这样就了解了吗？
1: 哦，就这样子是吧？
0: 对
2: 对。
1: 那其他没有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因为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1: 哦，好。
0: 对，好，谢谢你，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3: 我想问我现在手上的这档股票，因为他公告说要减资。
0: 对。
3: 好，那我想问说。我参加减资好吗？
0: 好，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3: 我8号。
2: 好，8号。你这张股票已经放多久了啊？
3: 很久了。
2: 很久了。
0: 好，是好的。
3: 啊？
0: 对你来讲是好的。
3: 会吗？
0: 对。
3: 可是它的股价一直都越来越少。
0: 但是不晓得这张牌是显现是后来对他来讲是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
3: 我请问我来参加减资可以吗？
0: 对啊对啊，你这张牌是好牌。
3: 是哦。
0: 对。所以你是做
3: 继续
0: 对
3: 参加咯。
0: 没错。好，谢谢你，拜
2: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4: 你好。
2: 你好。哇，这
0: 有人猿泰山的感觉。
2: 对。
0: 喂，你好。
5: 你好，不好意思，
0: 是，请说，要问什
5: 么？我要问我先生的运势。
0: 好，请抽一张牌。
5: 2号。
0: 好。
2: 2号。他现在是有在工作吗？还是退休了？
5: 有在工作。
2: 有在工作。
0: 好，这个挺有趣的，因为你抽到的牌叫做听不吹大富贵。对，
5: 了解。
0: 他有一些状况，当他感觉到不顺的时候，其实要多听从你的意见。
5: 可是他就是没有把我的意见听进去。
0: 对啊，所以这个很尴尬，很蛮麻烦。所以你不然这样好了，你把今天的节目
2: 给他听，
0: 对，他回来的时候你就重播给他听。
5: 了解。
0: 对，因为其实他太过主观了啦，很多的事情其实你在旁边看得更清楚。
5: 了解。
0: 那就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你看了以后你去找一个能够说服他的人，然后按照你的意见来去做，他其实很多事情就会变顺。
5: OK。
0: 好，谢谢你。
5: 好，那我知道的。
0: 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0: 哎，你好，你上线喽。
1: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哦。午后两点，你好，237-2350。
2: 哎，你好，我问健康。
1: 好，请抽一张牌。
2: 19号。
1: 19号，好。
0: 您现在身体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情况吗？
2: 哦，因为我眼睛下眼睑很红。
0: 下眼睑很红啊？
2: 对，有在看医生，西医说没问题。
0: 哦，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1: 你再抽一张牌。
2: 19号。
0: 19号。
1: 19。刚刚是19，再抽一张。
2: 再一张是啊，13。
0: 13号。所以医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情况已经有变好改善了吗？
2: 都没有。哦，因为已经半年多了。
1: 好。
2: 然后就是红到我自己都会吓到。
1: OK， 我建议你哦，如你一定有状况，
0: 对，
1: 可是你还没找到对的人，既然你去过了西医，他给你的答案是这个，那我建议你可以去中医看看。
2: 我礼拜一有去，礼拜二有去中医。
1: 那中医有没有跟你说你身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气虚啊，或者怎么样所造成的？
2: 好像也说不上来耶。
1: 好，那因为你的这张牌哈，他是说你要持续的去找能够帮助你的人，而且这个人他，你我当然这样我们讲会觉得不好啦，就是你去找到第一位告诉你问题的那个人，他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但是你必须花点时间。
2: 我去找的两位西医都说没问题，
1: 所以我说你再去找不同的中医去看看。
0: 对，你可能要再试多找几位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说出你的身体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第一个点出状况的人，牌面的意思就是他，就是那个问题。
1: 对，就是那个问题。
0: 对，
1: 但是你现在还没找到而已。
2: 了解，就
1: 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
2: 今年还没到就
1: 对
2: 了。对，
1: 是有问题，没错。但是你就是要尝试的去找不同的医生去看。
2: 好，
1: 好，
2: 谢
1: 谢你，拜拜，
2: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于飞啊，不好意思。
1: 请说。
3: 我刚才忘记问你说，那我以前有看那个女医师是不是适合啦？
1: 可以啦，因为你就是女医师都很好啊。
3: 叫女医师。
1: 对。
3: 哦，
1: 这样就可以了。
3: 因为他是泌尿科啊，我所想。
1: 可以啊，你看的那不是就是泌尿科吗？
3: 哎，对。
1: 对啊，就去看他就好了。
0: 找女医师。
1: 对，女医师会比较好。
0: 对，
3: 女医师比较好。
1: 对，
3: 那就是以前我看的那个医师。
1: 可以，
3: OK， 可以哈。
1: 好，
3: 谢
1: 谢
3: 你，
1: 拜拜。
3: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0: 喂，你好。
1: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4: 喂，您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
4: 我要问我女儿的那个婚姻啊。
1: 好，请抽一张牌，她的婚姻状况现在是怎么样子的？
4: 哦，她已经33岁。
1: 对。
4: 我要问她大概什么时候结婚？
1: 哦，有没有结婚的机会？好，抽一张牌，我先看一下。
0: 好。
4: 我抽16号。
0: 16号，她现在有对象吗？有交往的？
4: 没
0: 都没有啊，所以单身很久了，是不是？
4: 啊？
0: 单身很久了吗？他单身很久了。
4: 对对对。
0: 哦。
1: 他太过于理智了啦，他很有可能他根本不想进入到婚姻哦。
4: 哦，这样子哦。
1: 对，因为这张牌我们讲说，进入婚姻必须结婚嘛，头要先昏。
0: 要有一个冲动。
1: 他的头不会昏。
4: 哦，
1: 所以他很清楚他到底要什么，所以反而导致了他可能就不太想要走向这一条路，
0: 他可能比较冷静啊，
1: 对，
0: 比较理性，
1: 所以有这个妈妈可能要做好一点心理准备，也可以跟他聊一下，跟他聊一下啦，
4: 他可能不会结婚就对了，
1: 对，好，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好，拜拜，
4: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最后两通电话，喂，
5: 你好，
1: 请问要问什么？
5: 问我在股票的财运怎么样？
1: 好，请抽一张牌，
5: 7号，
1: 好，只针对接下来的3个月哦。
5: 对，
0: 你现在有在投资吗？
5: 有。
0: 好，
1: 接下来三。

0: 那个月还不错哎、欸。
1: 好，
0: 你能够掌握到它的脉络，应该还有机会再赚一些钱哦，没有问题的。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拜
2: 拜，
0: 拜。午后两点你好，
1: 嘿，你好，
0: 请
1: 教雨飞，就是我要看牙医，那有两个医生在选择。
0: 好，各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1: 10号跟13号，
2: 十号跟十三号。你心里要想好是各是哪一个齁。
1: 对，
2: 你现在牙齿是有什么状况吗？
1: 可能要装假牙，有点蛀掉。
2: 哦，装假牙。
0: 哦，那要到南部哦。
1: 啊，
0: 因为那个韩国哥到南部装假牙。好，可是齁，你这两张牌都没有非常好诶。
1: 啊，
0: 对啊，你装假牙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要装啊？装什么样的假牙？
2: 嗯，
1: 就是两个蛀掉了。
2: 哦，蛀牙蛀掉了，嗯，就一定要套一个假牙。
0: 所以是医生建议你蛀装吗？
1: 对 对, 对。
0: 医生有没有建议你植牙呢？
1: 植牙，因为我不敢植牙，我不建议，不想植牙。他们说它会影响到心脏。
0: 哦，好，因为他这两张牌。都不是那么好的时机啦，不晓得为什么
1: 都不 OK，
0: 都不 OK，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要去质疑医生，我反而比较质疑你自己。
1: 嗯，
0: 就是可能你自己的这个调试啊，或者是说还没到那个时机，都有可能。
1: 哦，这样子的是。
0: 所以如果可以稍微延后的话，我会建议稍微延一下，那先用治理其他的方式看可不可以治疗一下。
1: 哦，这样哦，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
2: 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播邓丽君的这一首歌曲哈，
2: 《在水一方》。
0: 好，因为刚刚我也只是针对牌意去告诉大家啦，那我也不要去骗大家，反正牌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只是说有一些细节，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因为时间比较短，我也没有办法直接给你非常非常细的答案。
2: 对，
0: 嗯。

0: 邓丽君带来的歌曲《在水一方》，有位家人在用爱迪斯啊，只要用爱迪斯你就变成家人了、啊、爱迪斯系列不管是我们的净斑美白也好，或者是鱼子精华，以及加了 1.3 滴到2滴我们的这个
1: 鱼子精华
0: 、嗯、对，要加2到3滴，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滋润效果，因为刚刚我说了嘛，保湿防晒都要做，那前面的净斑美白、嗯、然后鱼子还有我们的提拉三样东西加在一起的话，它的滋养的成分就很足了，
1: 对，会加成、哦、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眼胶，哇，那你整个的保养程序就非常的完善了、
1: 嗯、
0: 然后再跟嘉瑜一样啊，买了个矿物隔离霜来去抵抗我们紫外线跟脏空气的伤害，就非常的完整哦。
1: 对，像我这是这个四大瓶啊，四大主力啊，我全部都订好订满，因为那个暑假来了，夏天的阳光太恐怖了、哦、好，那另外一个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哈佛医生有提出说，许多疾病的根源啊，都是从五个元凶要来理解哦，那个它有它的方向，
0: 把它拖去
1: 毙
0: 了。
1: 对，
0: 把这五个元凶，
1: 别别这五个元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营养不良、
0: 啊、
1: 再来是你的代谢机能受损、
0: 嗯、
1: 再来是排毒机能也受损、
0: 嗯、
1: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发炎，身体就是处在慢性发炎的症状、
0: 啊、是，
1: 最后就是氧化压力哦、
0: 嗯。
1: 那这些其实都跟我们身体的细胞有关系，我们的细胞呢需要营养排毒循环，它才可能有机会往健康的方向走、
0: 嗯、
1: 那么如果你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像是宇飞也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反问自己，诶，怎么我们的细胞是不是长期失衡，是我做对还是我做不对了哪些事情、
0: 嗯、是
1: 为什么代谢会受损呢，发炎为什么会一直反复的发炎呢、嗯、这些要去想，是不是我有哪个方面是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嗯、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哦。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重心都等到要进入医院治病跟救命的那个时候、
0: 嗯、
1: 你才把它觉得那才叫健康，方法就是已经走偏了哦。
0: 嗯，
1: 要是你走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累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身体拉回养生还有调理、
0: 嗯、
1: 所以也是我们现在一直鼓励大家，包括现在其实所有的医师也都鼓励所有的病患呢、啊
0: 嗯，
1: 要做健康自主管理，
0: 对，
1: 就你要从生活当中就要自己，我觉得有点就算是家庭医生啦，你的平常就要自己去管理好你自己、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啊，其实不是只有病人要学、
0: 嗯、
1: 医生也要学、
0: 哎、
1: 你看最近其实这几年来发生很多医生他自己身体也出了状况，
0: 对呀、啊，
1: 包括他的家人也出状况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嗯、哇，原来健康自主管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因为医生太累了，睡眠根本都没睡好，
1: 对那像我们家的产品啊，膳食的产品，刚才我们是指皮肤，就我们的外在的时候、嗯、我们就有先帮大家也做健康自主的皮肤管理，那我们的内在呢，就是由我们的膳食的产品来大家帮你建构内在的健康自主管理、
0: 啊、今天优尼士好像还没有说、哦
1: 嗯、
0: 现代人对于眼睛的需求很大，上次还在讲、嗯，现在台湾呢，销售商品当中，健康食品里面第一名的就是跟眼睛有关的，
1: 是
0: 啊。但是呢，你眼睛有关，你要买对啊，你要买里面好的叶黄素，
1: 对，
0: 而且是要有专利的 Flora Glow 的叶黄素，然后成分也要够，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
1: 嗯。
0: 然后买回去以后，一天至少也要吃两颗、
1: 嗯、
0: 啊，不可以说只吃一颗。那样子的话效果就没有办法达到了哦。
1: 是，
0: 那优康宁刚刚有讲，优固力也有讲了，然后另外胎盘素也很重要、嗯、晚上的睡眠，然后泽野酵素顾好你的肠道、
1: 嗯、
0: 全部通通都顾好了，那还怕什么问题呢？
1: 对啊、嗯、全部把你每一个地方健康自主管理都顾到，
0: 对，
1: 这一点从翠花姐身上就可以体现得出来。
0: 是的，
1: 你看她吃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嗯。

0: 他的健康打底的这么好。对，所以我们要跟着秋华姐学习。
1: 好，那最后呢播这一首歌曲，纳达克的花香。
0: 嗯。

0: 在李明德的歌声《纳达克的花香》今天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哦。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你。好，那就是呢，大家都很希望很多钱，对不对？好，但是呢，有钱人还有更有钱的。好啊，到底自己属于是这个财富阶级的哪一层？好，那当然有很多种分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就是财富阶梯指出呢，多数人的财富累积并非年轻时爆发，而是随着年龄还有复利长期堆叠。美国能够进入高净值阶层的家庭中位数年龄大概是62岁，显示真正财富自由是需要时间的。大部分人终点其实停留在中产阶级，而跨入高资产层级则需要长期投资、资产配置，还有少许的运气。三十而立，四十而富，这句话听起来很励志，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多数人只是被少年股神、创业神话催眠了。那媒体包装出来的幻觉并不是财富的常态。那有一本书呢，叫做《财富阶梯》。那这本书说呢，美国能够进入第四层，也就是资产是新台币，净资产新台币3000万到3亿的家庭，年龄中位数是62岁，也就是说一半的百万富翁比这个年龄更老。那这边先回顾一下，好，之前有讲到这个财富阶层的定义，还有各阶层最常持有的资产类别。好，它就是分6个阶级。好，第一个是 Level 1。好， Level 1呢就是低级，好，月光族，净资产低于新台币30万元。好，那它拥有的资产类别是现金跟车辆。那 Level 2第二层就是买菜自由，就是净资产是新台币30到300万元。好，那这个新台币的部分啊，大部分拥有的资产是车辆还有自住房。而 Level 3呢就是餐厅自由，净资产新台币300万到3000万新台币。好，那拥有的常有的资产类别是自住房还有退休账户。那 Level 4呢就是旅行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000万到3亿新台币，那拥有的资产是自住房、退休账户还有股票。那再来就是 Level 5 咯，齁， Level 5呢是居住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亿到30亿元之间，那拥有的是企业权益、股票还有退休账户。那 Label 6呢是影响力自由，就是净资产超过新台币30亿元以上，那最常拥有的资产类别是企业权益还有股票。那这个是根据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分析啦，好，是这样的分法。好，所以虽然说他把那个金额换算成台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落差吧，好，因为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的薪水就是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税金也比我们多就对了，好。好，那以这本书当中他讲说，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20岁到29岁的家庭当中只有1%可以达到第四层，但是

是到了50到59岁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跳到22%了。那到60到69岁的时候，更攀升到25%的高峰。年龄越大，越可能进入更高的层级，好，就是可能你就可以进入到 Level 3到 Level 5。好，那到了超过70岁，虽然 Level 3的比例仍然蛮高的，好，就是50%，但是 Level 4，好，就是更多钱的，反而它的比例是略降的。好，这有可能的原因是一。退休后消耗资产净值略降，二是部分的高资产者开始分散或转移资产，比如说你赠与啊，或者是信托。那退休前后会出现平台期，因此呢，要在50岁到60岁之前完成主要的资产布局。那第三阶层，好，就是 Level 3，是财富的重心。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年龄层，好，就是30岁到超过70岁之中呢， Level 3，好，是就是那个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好，就是30岁到70岁之间， Level 3都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大概是 43% 到 50%。 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 Level 3是中产阶级的集中地，也是整个经济的稳定支柱。好，但是财富要突破 Level 4并不容易。好，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Level 3跟 Level 4它的分界点是台币3亿元。好，所以你进入 Level 4就表示你已经超过3亿元的净资产。那在成熟年龄段50到69岁，仍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跨越百万美元的门槛，也就是那个三千万台币。那进入 Level 3相对容易，好，因为你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加基础投资，好，有可能好达到3000万台币到3亿台币净资产的这个阶级。但是如果你要跨入 Level 4，就是超过3亿，好，则需要长时间的复利，好，高效的资产配置，还有加上运气。好，那第四阶层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超过3亿的，好，就是跟第五阶层，好，是极度稀有的分层现象。好，像 Level 4在他们书中写的是说在50到69岁才超过 20%， Level 5呢全龄年龄层几乎都低于 2%。 好，啊，因为 Level 5就是真的超有钱的啊。好， Level 5就是已经是新台币3亿到30亿了。好，3亿到30亿的。好，那就是所以会有这种分层现象。好，那真正高净值者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通常是靠企业房地产或长期股权投资。那这种比例结构几乎在各国都是这样的状况。换句话说，中产大部分是所有人的终点，好，那不是过渡期，好，因为 你可能没有机会跟很难再跨越下一个阶段。那高净值是一种统计的异常，不是努力必然的结果。好，那财富累积的节奏是延迟而非爆发，好，其实它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从20岁到29岁一直到超过70岁， Label 1 Label 2的比例不断的下降。好，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越来越有钱了嘛，所以就是你年龄越高，那它可能就是那个比例就降低了，因为你已经往上一层去跑了嘛。那 Label 3跟 Label 4呢，比例是不断的上升，好，从 25% 到 73%。 所以呢，财富累积是时间驱动型现象，而非能力驱动型。那年龄跟复利共同的作用会自然的推动人群往上一层 level 移动。即使你不追求爆发，只要你有稳定的工作，你有储蓄，你有投资，也会随着年龄自动上升财富层级。但是如果你中间有破产、离婚或长期失业，就会被迫退出阶梯。那所以财富的真相不是爆发，而是坚持。财富的敌人不是懒惰，而是急躁。你30岁努力的成果往往要到50岁的时候才看得见。那科技业、金融业的高薪族，你的薪水起薪再亮眼，房贷、家庭、投资周期都在拉长财富累积的时间。那真正开始由可以动用的资产的，那通常都要往往50岁之后。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时间还不够久。但是这没有什么，因为财富从来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撑的久。下次看到谁30岁就说自己财富自由了，好，不用焦虑，好，问问看自己说，诶，你可不可以稳稳的投资30年？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点耐心，让复利替你工作？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它讲的是国外有一本书籍，好，这本书籍呢就是叫做财富阶梯。好，啊，但是呢这是有点类似
那种就是重点整理跟心得感想啊，好，把这个精华告诉你。那这篇文章呢是

阳谷先生聊投资他所写的。好，所以呢他的原文意思就是财富的阶梯的重要启发。好，就是这本书的重要启发，就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靠天分，而是靠时间。好，因为网络上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少年股神啊，好，但是少年股神很稀有啊，那个人应该不是你啦。好，所以一般人都是靠着时间的累积。好，但是刚才还有讲那个条件，就是你有稳定的工作啊，你有储蓄，然后你正确的一些行为跟做法，好，你慢慢的就会往上一个 label。 好，往上一个 label。 好，那这样的文章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几拜》。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 Ryan 爸爸理财志里面的一篇文章哦。那他自己本身就是他之前已经领到一年大概130万元的股息，所以每个月被动收入超过11万元，形同半财务自由。好，那所以在网络上他也会分享一些他理财的方式啊，还有一个概念，那蛮多人喜欢看他的文章。那他

自己本身呢，他也是存股17年的数学老师，他想要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自律还有复利的力量、哦、那就是他说呢，他可以领到股息130万元，每个月平均就有11万元的被动收入，也算半只脚踏进财务自由了。那很多人向往财务自由之后可以裸辞不用工作，但是精准的来说是可以选择工作，而如果真的没有工作的话，人会变得很空虚。那他说呢，年领130万的一天其实跟你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可能他会比你更自律。好，那不要小看这个自律的背后长期下来累积的差异。他说他的生活方式呢，他每天6点起床，晚上11点前就寝，这样的习惯已经持续多年。那他也会利用清晨得到许多专注的时间，除了家庭之外，他也会空出时间阅读、运动、书写文章、研究股票，那每周尽可能完成读一本书。那无论是投资理财、自我成长或者是心灵健康，他都会涉略培养不同的思维能力。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时间？好，他说呢，建议大家把每天做的事情按照时间记录下来，跟记账一样，你就会知道时间花去哪里。好，那我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上他写的他的每天的方式、哦、他说阅读每天至少30分钟，那运动的话每周大概三次，每次至少一小时，而另外研究投资每天至少30分钟，书写文章每天至少30分钟，陪伴家人每天至少2小时、哦、其实你看、哦、这个不要小看这些时间、哦、因为你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什么吃饭时间啊，好，什么洗澡啊那些的，好，所以真的要留下时间来做刚才以上这些事情，其实你醒着的时候的8小时已经差不多了啦，好。然后他说呢，他这几年的股息越来越多，可是他反而越来越自律、哦、并不是因为他很小气或舍不得花钱，而是他深知股息再投入的威力，时间越长成长越是惊人。那他其实也不太认同、哦、这个就是那个 You only life once， 就是那你只活一次、哦、被拿来误用、哦、觉得人生只能活一次、哦、就错误的使用金钱跟时间。他觉得要有意识的管理时间跟金钱，有意识的消费跟储蓄，慎重的选择你投资的方式，会让你在财务自由的路上更顺利。那他说复利不只是金钱，他说暂时达到财务独立的状态，但是他会更自律，每年也都会写下9宫格目标，并且每季检视调整，那这些年的累积也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他说他的股息几乎不会花掉，连同工作的收入都尽可能的持续在投入，那这个现金流是回到资产身上，形成一个正向的飞轮效应。那他说这种方式其实不是只限在投资，就连健康啊、家庭啊、人际啊，还有阅读学习上都适用。自律并不需要勉强自己，而是当你知道自己的目标，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实践它。然后也套用了《晨间奇迹》这本书的一段话，跟大家共勉，就是你永远都可以多赚一块钱，但是你永远买不回关键的一小时。哇，这句话很有哲理，对不对？因为时间是最稀缺的东西，最稀缺的事物，充分运用时间带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许是财富，或许是健康，或许是人际，或许是感情，只要你愿意认真投入，时间都会给你回报。好，那这是他写的其中一篇文章。那另外呢，他现在目前大概是40岁左右，好，所以呢他40岁做到年龄股息130万也是蛮不错的成就了，而且他自己本身还有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他给年轻人的6个建议，他希望大家反正就分享了。他说分享6个重要的人生体悟，就是认清金钱是工具，养成阅读习惯，储蓄与投资并重，理解复利威力，保持学习热情，不要自我设限。好，那这些观念呢，帮助他人生不断的前进，也鼓励年轻人建立正确价值观跟持续进步的心态，早日走向充实富足的人生。他说呢，因为他就是大概40岁左右嘛，那回首这些年走过来的路，有高山低谷，好，但是仍然心怀感恩啊，所以就是希望就是跟年轻朋友分享这些年来他体会最深的6件事情哦。那第一个就是对金钱的气度。
他说金钱是工具，不是绑架自己心智的坏东西。小时候会有点讨厌有钱人，但

是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不正确，不是锦衣玉食名车代步就叫做富有，真正富有的人都很善良，而且很慷慨助人，与人为善。好，他说要向这种富人学习，好，心的气度跟钱的气度要够大，你才容纳得够多的，容纳得下够多的财富。那第二个就是养成阅读的习惯。他说许多伟大杰出的人士都有阅读习惯，阅读经典著作等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前人智慧结晶，加速进化自己脑袋。如果能够输出加以活用，形成一个推动自己的飞轮效应，会让自己不断的向上攀升。那第三呢，就是储蓄与投资的相辅相成。有的人呢会酸巴菲特哦，都说啊，都是用别人的钱投资啊，开很大的杠杆才有办法赚很多的钱。他说不是啊，兄弟，如果你开杠杆有办法跟他一样吗？好，而且是要长期数十年，更是不容易哦。然后他说呢，这个老人家哈就已经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就算不开杠杆也可以简单致富，就是投资自己懂的东西。好，那你干嘛一直执着开不开杠杆？除非你真的在理财投资很熟练，很有把握了。适度利用杠杆确实可以放大获利，但是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哦，开杠杆就像开一台方向盘上倒插匕首的车子。好，是什么意思？请大家自己体会哦。好，那另外第四个就是了解复利的威力。他说虽然投资会就是为了投资是为了辅助啦，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尽早的开始投资，时间复利会带你到达意想不到的境界。好，那之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好，叫做数学角度看投资，只要投资正确的标的，年化报酬率 8% 绝对不是梦，那存到3000万也绝对不是空谈，相信历史，相信数学，更要相信自己。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念书要活用啊，历史大家都有读过，数学大家简单的也都有算啊，就算数学不会，你有那个概念，现在不管是用计算机或是 AI 都可以算出来，对不对？重点是你要知道式子怎么列出来嘛，所以相信历史，相信数学，更要相信自己，所以要了解复利的威力是有可能的哦，然后呢再来就是他说呢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他说日本有一位叫做洛宫正子，他从60岁开始学上网，75岁学钢琴，80岁学城市设计，81岁开发游戏城市，82岁环游世界，后来也开始执笔写书，2014年参加了东京论坛，好，那用英文发表演说，然后2017年获得苹果 CEO 库克的邀件参加 APP 设计者大会，那2018年以高龄化社会与活用数位技术为题在联合国演讲，他说这样的学习热忱让人敬佩不已哦，所以呢学习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你越学越有热情，那就充满了意义。哦，那当然我们没有像那个人那么厉害，但是就是有为者亦若是啦，齁，人家一定是够精彩才可以做有这些成就，但是我们不见得要这么猛齁，但是你有学习那么一点点齁，总是有差别的嘛，齁，好，总是就是也是朝比较好的方向迈进齁。那第六个他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自我设限齁，不要觉得现在薪水低就躺平，不要觉得存不到钱就当月光族，活在当下没有错，但是你要活得有意义而且能够自我提升。这最后一个观念齁，紧扣着前面几个观念，只要你愿意，你绝对不会只有月领3万元、4万元，好，你绝对可以跟他一样年领90万元甚至更多更多，前提是你要找到热情的所在，专业所在，并且修炼到极致，因此学习才能够让自己突破的极限，不设限也可以让自己更有动力继续学习，形成一个飞轮，让自己不断的前进。那越早理解这六件事情，越能够形塑更充实丰盛的自己。好，那所以他觉得年轻人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想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人生一定会很不一样。那希望他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年轻人。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好的，不愧是当老师的，也不愧是数学老师哦，那个真的是蛮振奋人心的了，好，就是要积极一点，好，然后人生会不一样。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哦，这个活动叫做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时间是在2026年8月2号星期日18点30分到20点30分，然后18点就可以开始入场，地点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也就是台北市丁州路三段2号捷运台电大楼站5号出口这个地方走过去就可以了哦。那整个方式呢是可以就是购票系统是 OpenTix， 好，那大家可以直接搜寻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那这个节目的内容呢是以规律编织旋律，用几何律动青春，在数学和艺术为主题的跨域演出中，学生们将台湾的地图坐标画成舞台上的律动，带领现场观众到台湾各地看见数学与场景呼应的过程，并且结合Life 爵士乐团还有花莲水莲国小共同演出，一起看见艺术跟数学跨域的精彩成果，带来突破数学印象和艺术形象的崭新表演。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集结热血的高中生们共创一场音乐飨宴，带给大家不同以往的表演体验。8月2号周日晚上6点半邀请大家齐聚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一同揭开数学与艺术共创的璀璨成果。那这一场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也希望以实际行动将感动扩散到所有的人，演出所有的盈余就是所得的盈余会全数捐赠，那也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然后上 OpenTix 售票系统直接搜寻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来买票，一起来看这样的演出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

0: 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2: 行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生非常经典的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好，那就是呢，我觉得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大家可能觉得未来真的没有未来不是梦哈，因为通膨啦，好，然后房价高涨啦，然后薪资成长牛步啦，哈，所以呢，现在年轻人真的还蛮辛苦的。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年轻人赚钱是不是比上一代更困难？好，那另外呢，贫富差距会不会再扩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网络上也一位非常厉害的哈理财专家，就是毕德欧夫，好，他也出了几本书籍啊，那也常常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啊，就是对于一些投资理财的看法哈，然后他就说呢，在一个周六的夜晚，孩子陆续睡着，那又到了一个人宁静的夜晚，可以写点东西哦。所以他就说呢，之前他在专栏里面曾经写过，通膨最伤害固定收入的人，以及已经失去赚钱能力的老人家。好，那从过去热门的公务人员考试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说，根据考试院统计，公务员报考人数从2012年近79万5千人，逐年递减到2022年的34万余人，十年的减幅达到56.12%。哦，这个之前我们以前印象中，很多人都想要就是端那个铁饭碗，对不对？哈，公务人员考试在20年前都还很夯哦，考试人数在民国100年前后都是最高峰。那那时候常常新闻会报道某考试的总考生再创新高之类的标题。哈，考生再创新高，那就是录取率很难呐、啊，因为大家人数越多，然后争取那个少少的名额哦。那如今因为种种的原因，已经公务员不是年轻人的首选。那在薪资上赶不上快速上涨的物价指数，那退休福利也被一砍再砍。更重要的是，把公务人员的考试人数跟景气图做对比哦，依旧是有很高的联动性。在景气偏冷的时候，私部门无法有足够的职缺，那当然就会有很多人往这个公职考试去挤。那相反的，如果说景气偏热的时候，私部门就是意思就是民间啦，这个私部门不断的调薪，甚至还要抢人才的时候啊，当然人们就会去私部门，不会去选择公职考试，毕竟考上的好像也没有办法过得很爽，所以年轻的一代，他说选择自然往其他的路走，那有些出国工作，有些走自媒体，有些搞网拍，有些弄直播，也有很多新兴相关行业等等。那这些只要弄出一些小成绩，不用大红大紫，绝对都不是一个月3万多元。那经济情势好坏跟就业市场供需有一定的联动关系，从考试的人数也可以判断现在的景气的确是不错，要不然股市房市也不至于连涨不停。那股市有时候会跟总经脱钩，那只要货币供给够大，加上市场群众情绪够热情，那股市也可以不断的创高，但是现在科技业缺工，服务业也缺工，传产业也是缺工，政府甚至已经准备引进这个印度劳工来台，那这样的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快。那曾几何时，他说那个毕德欧夫就说，我们父子辈最称羡的公务人员铁饭碗，如今职场环境还有福利都大不如前，这没有什么好跟不好，毕竟一个社会如果有大量的年轻人都忙着考试，似乎也就是代表经济够冷清够萧条，因为刚才前面讲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景气不好的时候，外面工作难找，大家就会往公务人员这边挤啊，因为公务人员这边如果假设他的待遇好，大家就往这边跑，但是如果是外面好，就是景气好，外面好，工作多，薪水高，大家就选外面的嘛，好，那所以呢，至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景气确实没有这么差，好，那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坦然面对的。等景气再度转差的时候，或许可以再看到这些数据的变化。那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比上一代更难赚到钱呢？从电视的时代到网络的时代，未来又不久有 AI 的时代的来临，乐观者会自己去寻觅各种机会，悲观者会提供提心吊胆，让然后就是担心

己被取代掉。好，那这些科技巨擘产生了很多大工具小工具，让我们越来越方便快速的去处理很多工作。就以投资理财相关的资讯来说，现在打开 YouTube 啊、脸书啊、各个订阅平台啊，都能够用几百元就获取大量的资讯，这都是以前难以想象的。当然也有人齁，就是把网络拿来就是打麻将啦、打手游啦来耗时间。好，那不管什么时代都会有人出头。那他曾经问过他的一个朋友齁，他说就是他这个朋友齁，是才30岁左右，算年轻人哦。他说你会不会觉得现在年轻人赚钱比较难哦？然后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说以前的人好像比较好赚哦。那他这个朋友家境蛮优渥的齁，从小念私校长大，同学们也常常是生意人的小孩。然后他就说呢，现在年轻人一定是过得比较爽齁，他说你想他爸爸的那一代那才是辛苦，年轻读书读得要死才能够上大学，然后拼到中年赚到钱，却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玩、哦、电视能看的就是那几台。那现在不管是各种的线上串流啦、 YT 啦、电动啊、画面的饱满度啊、真实度啊，都太精致了、哦、所以他说这样讲好了，现在的中产阶级过的生活可能都比古代皇帝还舒服、哦、然后他说呢会不会你爸以前小时候也是比较穷，所以后来才会这么认真，而且赚到钱舍不得花，而不是没有地方花，好，是舍不得花、哦、然后呢他朋友就笑说哪有、哦、他奶奶的那时候就已经算不错了，好，说他奶奶50年前就住天母了，能够穷到哪里去。好，那他爸爸在创业的那个年代应该是民国70几年，同期间也有很多叔叔伯伯、哦、有赚到钱、哦、那为什么有很多赚到钱的大人都不小心输光、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赌博，因为他们觉得赌博很刺激很有趣，但是他爸爸就没有迷这个，所以事业顺利做很大啊。不过赌博这种事情应该是每个年代都有人着迷啊，也不能说有别的娱乐就没有这种事情齁啊，但是呢就是沾到赌就不好，好，就是这样子。那至于很多网友说现在年轻人是不是比较赚不到钱，他说想太多了。好，资讯的产生让更多的机会涌现，很多很多的新科技都是以前没听过的，怎么会赚不到。好，他说啊，比如说现在有币圈对不对齁，那比特币以太币、哦、都发展几年了、哦、那他说他也有朋友是靠着买卖电玩点数跨国做交易赚到钱、哦啊、具体怎么搞的他也说不清楚，总之、哦、就是他的朋友也是年纪轻轻就赚差不多可以退休了、哦啊、讲给老一辈的听可能都还听不懂说、哎、他到底是在干嘛的、哦、然后所以他朋友一边说的这个、哦、然后一边看着手机、哦、那最近呢他这个朋友想要去日本买房置产，当作旅游时方便自住用、啊、反正他日元现在便宜嘛、啊、靠这赚钱是没有想过啦、啊、只是从小有个梦想觉得说、欸、如果在日本闹区有一个房子、啊、好像就是现在可以执行了、啊、有这个可能性、啊、那所以贫富差距是否还会再拉开，他说呢自然如此难以改变啊，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因为彼此知识的落差还有认知的落差，这些有多大那财富的距离就有多大。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写的就有点像网络上常常讲的一句话啦，就是你只会赚到你认知里面的钱。好，所以为什么要常常就是看一些书啦，好，然后进修一些资讯啦，好，因为眼界宽了嘛，好，知道的东西多了，好，你才可以赚到比较多的钱，好，或者是下比较正确的决定。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好消息啊。好，这个军公教呢要调薪了，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6年的军公教调薪案哈，基本上呢平均是调薪 4%， 另外呢专业加级跟主管加级则是定额调增新台币2000元，换算下来呢主管调幅最多可以到 11.56%， 哇 ,11.56% 很多耶，很令人羡慕耶。好，那基层调幅最高也有 9.98%， 所以呢不管是 11.56% 或 9.98%， 那平均也是差不多 10% 吧。哎呀，因为盈盈数学不好，请让我打开我的小算盘让我来看看，假设我是调10%的话，哇，那很好耶，那真的是不错呢。但是没有啊，但您通常那个就是一般的民营机构不一定是这样调啦，不太可能这样调。那但是军公教他也不一定是说每个人都调10%，不是，他是说平均哈。那诶，但为什么主管调那么多啊？好，那行政院长卓荣泰是说，希望立法院尽快通过今年度的总预算，然后呢才能办理下半年的这些什么加级呀，然后要给公务人员的钱啊，好，等等等等。我看看哈，那他说像教师的学术研究加级，好，那主管职务加级哈，就是调增2000块，那从今年的7月1号就生效，所以其实是从这个月哈，这个月就开始生效。那整体社会的包含军公教，还有技工、工友啊，约聘人员大概有72万人。他们说调薪的考量当然就是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好，优于全球以及主要的经济体，还有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民间企业平均薪资还有最低工资持续成长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所以就调薪好，军公教调薪。我看另外他说基层人员的调幅大概是在 5.88% 到 9.98% 啦，最少的话应该也有差不多在 5.88% 到就 6% 左右，那主管的话大概是 6.39% 到 11% 中间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大概可以看一下，他有分职等，因为公务人员其实就要靠升等嘛，齁，什么什么第14职等啊，检任啊，然后这委任啊，第几职等，这个盈盈不太懂，就大家自己去，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朋友的话呢，自己再去注意看看齁。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真的是震荡的也蛮大的。那这个啥美国股市今天早上看了一下齁，哇，有点惊吓，就是美股蛮多重量级的个股哦，今天早上一看，哇，收盘都跌得很重哦齁，包括台积电的 ADR 跌了有 4%到5% 哦，然后美光也跌得很重哦，那还有这个 Intel， 美股的 Intel 也跌得蛮深的齁。那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开盘的时候，其实大盘一开盘的时候就跌了将近1000点，但是往开低之后就慢慢往上拉，但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体感温度挺低的，一般投资人会不会觉得体感温度不是很高，就是虽然今天开低之后往上拉高，可是有些个股你会觉得
大盘后来渐渐的往上拉高，可是你的个股可能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太回温，也没有回太多，因为主要是在拉基盘，就是台积电开低走高，就是主要是在拉台积电，所以大盘的指数从跌了1000多点到后来呢，收盘的时候，拉到只跌200多点，那我觉得其实是在因为来台积电在拉指数啦，那其他有些个股其实跌幅都还是蛮重的，那个谁，联电居然真的被抓去关小黑屋了。那联电也是挺可怜的，联电其实它涨幅也没有很夸张，但是它就是一直被搞成这样，那我也是没有办法，那它就是被抓去关了。其实台北股市的那个很多的规矩哦，真的是很也是很妙，我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它就是很多很奇怪的规矩，那联电就被抓去关了，然后 ETF 再继续卖它哈，那它还是被卖得很可怜哈，它就被抓去关。那然后这个今天的低润族群有开低哈，因为美光这个跌得很，这跌得蛮重的，但是低润族群因为前一个礼拜已经跌了很久了，所以有点跌无可跌的感觉哦。今天这个低润族群再跌好像也跌不太下去了，所以后来有往回哈、哦、再拉一点点。那个旺宏哦已经跌到不行了，所以旺宏今天反而是所有低润族群当中一个翻红的哈、哦。那今天的塑化类股哦倒是好、哦、是这个往上走的，塑化类股倒是在电子族群休息的时候，台塑台化和工上涨停板，那南亚呢也是涨了7个百分点。那今天的那个叫什么被动元件很可怜啊，今天被动元件呢那个国巨齁、哦、一直被打趴在地上哦，那国巨其实也是被一些 ETF 卖下来的。我发现6月底7月初的时候哦，有很多 ETF 在换股齁、哦、那很多 ETF 在换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个股其实真的就很倒霉，就他也没怎样，他明明没怎样，他的业绩也没有不好，他也没有传出什么事情，就是不爱待机齁，啊熊熊的突然间被卖下来，就是很多 ETF 突然间他就要换股操作，然后他手上很多的持股部位就给你全部给你倒出来，全部给你倒出来。那如果你手上刚好有这档个股，就跟联电一样，联电啊国巨啊，就突然间他的股价就很莫名其妙的就被杀下来，那你就熬过这段时间。那国巨一被杀下来，其他的那个被动元件哦就一起被砍这样子。好，今天大盘中场的时候呢是下跌274点，收在46744点哈、哦、跌幅是收敛了，收在46744，成交量本来是感觉缩到了不到1兆，后来有稍微放大出来，成交量今天是1.01兆哈、哦。好，然后这个无人机哈、哦，无人机那个雷虎连涨了3天停板之后，今天打开来了哈、哦，打开来然后收个平盘。那外资今天又开始砍了，外资今天又继续砍了890亿哈、哦，890亿。那自营商今天卖超43亿。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5:25，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为大家进行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5:00到6:00，赢家向前看。好，台积电呢，要准备继续投资美国的亚利桑那200亿美元呢。

这个投资案呢，经济部今天通过了。好，那经济部的投资审议会今天召开第32次会议，会中呢已经核准了重大投资案件有9件哦，其中呢核准9件当中核准了7件啦。好，那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台积电呢要继续在投资美金200亿元哈，增资美国在亚利桑那州要建制12寸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哈。好，那基本上这200亿元要再去投资的话，我想这个当然台积电之前就已经说要去这边哈，就继续在建制这个晶圆厂啊，那我觉得设备厂商会继续涨吧，因为那些设备台积电要做啊，那设备厂商就要跟着归瓜去啊齁。好，那伺服器还有零组件的供应链齁也会大举赴美，包括了广达齁，广达获准以美金6亿元对外投资这个英属开曼群岛，也转投资美国公司齁，然后光宝科也以美金9亿1900万元增资美国子公司，另外呢记忆体大厂齁南亚科则是以美金10亿元齁增资了英属维京群岛，那主要呢是投资美元定存齁做这个外资的避险。好，那这个大家都好有钱齁，投资来投资去。好，那在传统传产跟金融业对外投资的部分齁，台塑获准以原有美国台塑工业美国公司的全部股权齁去这个认购美国台塑的这个增资的新股啦。好好，这些是部分，那反正最重要就是台积电要继续在亚利桑那州呢投资200亿美元。另外哈，有一个新的制度我们来关心一下，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个制度叫做劳退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呢，这是在说什么？他说哈，这个就是纯就制的劳工哈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而且符合退休要件的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呢，在契约存续期间也可以经过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就制退休金，然后呢移到新制的账户，也一样在七月底可以实施齁。那他说结存之后呢并不会影响原有的年资或者是特休，那自提的话呢更享有免税，这个是多赢的政策。他说这个方案呢主要并不是鼓励劳工提早退休，而是呢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保障哦，这也不是鼓励说什么非就制的就是也不是鼓励说这个就制的劳工齁转到新制的劳工。他说主要就是说齁，因为在这个当初哦劳退制度不是有什么就制跟新制吗，当初是在民国94年这个劳退新制齁是在民国94年7月的时候成立的。那个时候民国94年7月的时候就有让当时的很多上班族有选嘛，好选说你要不要改成新制。那劳退新制的基金齁从民国94年7月成立到去年的年底齁，年化报酬率是 7.64%， 那前两年的这个收益率也超过 15%。 那很多的劳工团体都说齁，希望可以让就制的这个劳工也有机会透过自愿提缴退休金来参与新制劳退基金，来这个多一些这个运用跟收益分配，也增加自己退休金的保障。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新制当中哦，你可以选择说我要不要每个月除了固定齁
百分之几的那个扣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扣的退休金之外呢，我再多提领百分之多少，好，再多扣百分之多少，那那些钱呢就一样放到那个劳退基金里面去，新制，我现在讲新制哈，

0: 那那些钱呢就一样放到你自己的退休账户里面。那因为刚好这几年台北股市走多头嘛，尤其啊、哦、去年这两年涨了两三万点哦，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自己的劳退账户里面哦，这个收益率很高，好、哦、那感觉这个资产呢好像增加了很多。那在旧制里面呢，旧制是没有让你选择说你要不要每个月多提一点钱存到你的劳退基金里面，所以旧制里面呢你就看不到你如果过去两年每个月有多存一点钱放到你的劳退基金里面去的话呢，你这个劳退的户头呢就没有享受到过去这两年的多头行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劳保局，这是什么局啊，劳动局才会说现在呢延役让旧制的人呢也可以齁、哦、他修法让旧制的劳工也可以参与齁、哦、像新制的人一样齁、哦、自愿提缴退休金。他说呢如果这个方案上路之后，纯旧制的劳工呢就可以向雇主表明说我也要自愿提缴退休金齁、哦、那就有一些的这个程序齁、哦、那就可以开立劳工退休金的个人专户啦。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其实它并不是说哦你一旦开了专户那你就要重新结算，也不是说这样子就要退休了，不是，这个跟退休是没有关系的啦齁、哦这有他的算法，就是说如果你自愿提缴 6% 的退休金哈，那就会有新的算法。那可是我觉得还是一样有个前提哦，就是说那是我一再的讲的是因为这两年真的台北股市的牛市行情哈、哦、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就是大家哈、哦、都已经习惯了哈、哦、已经习惯了好像放在股市里面就一定会赚钱。但是呢就是股市也有走空头的时候，也有可能呢是会有休息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大家都要把中长期的这种可能碰到的一个曲线呢都把它考量进去。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在今天呢，我们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读一读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哈，其实还蛮特别的，文章叫做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哎，过去我们都知道达尔文呢是有关于生物学啦，这个人类的进化相当有名的哈，这个过去的一位我们大家对他很敬仰的一位学者。但是达尔文那边怎么样学到

投资知识呢？好，这篇文章呢，就是在《读者》杂志当中哦。那作者是他的笔名叫做小龙侠。好，那这篇文章怎么说？他说，说一个让很多基金经理都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数据是什么呢？他说有 75% 到 90% 的主动管理基金其实啊是跑不赢市场的指数的。这并不是单指某一年，而是经过长期的统计跟计算，连续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一个大数据平均的统计哦。而且通常哦，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平均下来，这些主动型管理的基金呢，这些经理人其实他们是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也都是名校毕业的，管理着几万几亿的资产，但是呢，通常在随着几年几年呢，不管是多头或者是空头，或者是一些大风大浪啊，各种的金融风暴，或者是政治地缘风险等等，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在几年统计下来，有的时候看起来呢，其实把时间拉长，恐怕都还是很难哦，打赢大盘的指数。好，那么是为什么呢？他们透过了这个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跟投资理论来做一个相对研究，发现说呢，他们他其实这文章当中有很多的篇章，那么我们先来看结论好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第一个他说呢，达尔文的第一课叫做避重叫做规避重大风险。他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比喻哦，就是雄蜂，雄就是 bear 哈，那个雄蜂就是蜂蜜的蜂。他说雄蜂呢是一种又胖又慢的昆虫，飞起来呢嗡嗡响，而且大的像个火把子。按理说这种虫子呢应该早就被天敌吃的灭绝了，可是啊，雄蜂这种动物哦，这种昆虫它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啊？因为它有毒。好，所以呢，天敌不是不想吃，而是不敢吃它。雄蜂呢，就用这种毒性当作它自己的防御机制，规避了最大的生存风险。那放在投资上面是什么意思呢？它放在投资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啊，先排除那些可能让我亏光钱的公司。听起来呢很保守，但是呢其实在整个投资市场当中哦，就是这么多年来，很多投资的经理人或者很多投资人，其实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要获利，我要去找那可以让我翻倍的这个公司哈。但其实第一个应该要先想是有哪些公司至少不会让我亏本，会让我活下去的哈。所以他说其实虽然保守，大家觉得说啊，保守在这个投资当中呢大家不喜欢，但其实保守这个策略会让很多的基金呢，它的时间是长长久久的，而且年化报酬率其实拉长时间来看都不会太差。好，所以呢就是规避重大的风险，这是第一步。再来他说达尔文的第二课叫做高品质就等于活下来，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适者生存。他说呢，这个是适者哦，不是叫做强者。在这个地球演化还有生物演化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过去有很多的生物其实是强者，但是他们都没有存活下来。例如说恐龙，我们看这个侏罗纪公园，恐龙很强哦，但是恐龙后来灭绝了。那他做了一个比喻哦，那个大家都不太喜欢的 cockroach 小强哦，到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演化了几百万年了这样子哦，那个小强到现在还存在你家我家他家，对不对？所以他说在地球这个演化过程当中

蟑螂很弱，小强很弱，可是他却活了几百万几亿年，那恐龙很强啊，过去还有一些很大型的这种动物，可是他却很快就灭绝了。所以在这个适者生存当中哦，这个原则当中叫做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关键不是说谁很厉害，而是说谁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说呢，能够在这个财经市场当中哦，什么叫做高品质的企业？不是看他今年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未来持续赚钱。而且呢，企业家自己是大股东，那这个业务模式简单易懂，其实就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企业拿去豪赌。所以呢，他说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哈。他说其实在这个庞大的一个资产市场当中，每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有一些新冒出的一些标的，或者是兴起的一个行业，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人觉得很疯狂，很想去追逐。但是别忘了，永远在生存法则当中哦。他说从达尔文那边学到的投资知识，第一个就是哦，第一个要先存活下来，要先规避掉，要先避免到那些重大的风险。第二个，别忘了适者生存永远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好像一开始呢很厉害很了不起，结果没两下呢就活不下来哈。所以呢，他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要记得想想看怎么样不亏钱，再想怎么样赚钱。我觉得呢，其实他这篇文章当中其实有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他有一个中心思想，他说市场永远在变，活下来的才是赢家。在达尔文的生存法则当中哦，他在这个整个用生物学哈，这个适者生存的变化当中，他也把它放在投资市场当中哦，他在提醒哈每一个投资人呢，这个拿得住比买得对重要。他最后一个金句提醒大家，很多时候你拿得住比买得对重要。你既然如果选对了哈，然后要选得稳，那就好好的抱住哈，要不然呢，你就是手续费交了一堆，然后呢，很多时候你在这个风风浪浪风里来雨里去当中呢，你就被淘汰了。你必须要等待时间给你答案哈。好，今天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它其实这几个大方向莹莹刚讲的大家一定都听得懂，那很简单的原则哈，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哲学哈。好，来，作者叫小龙侠，这个是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分享给大家。好，我是莹莹，祝福您。

0: 会。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节目一开始呢，先预告一下，今天是礼拜四，我们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齁，又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所以我们待会呢会来送杂志给大家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齁。那要打哪一支电话呢？我先报给大家，但不要现在打齁，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我们的电话是02-23712920,02-23712920, 好，大家把它记下来齁，待会呢仔细听节目然后呢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大家再打进来咯。好，关心完这个等一下要送书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齁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应该都是类似高温炎热的天气齁，有些地方会达到38度齁，看到这个温度觉得哇实在是有够热齁，现在走在外面呢待不了几分钟就很想往室内呢跑进来吹冷气那今天呢像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花东纵谷都是有可能来到36到38度越接近中午紫外线越强，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出外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齁。那另外呢，在太平洋的海面呢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台风齁。那如果他们真的生成台风的话呢，一个叫巴威，一个叫梅沙齁，是第9号跟第10号的这个台风齁。当然我们不希望台风这个来直扑台湾齁。现在说有没有影响到台湾呢，也言之过早就是了齁。所以呢我们就密切关心一下它的动态就好，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在经过一天的激情之后呢，昨天的美股又冷淡了下来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13.96 点，跌幅是 0.027%， 大概维持在平盘的水准来到 52,305.24 点。那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22%， 跌了 16.13 点收在 7483.23 点。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6%， 跌了 173.69 点，来到 26040.0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这个跌幅算是蛮深的跌了 6.27%，大跌 893.68 点，收在 13353.28 点。主要的因素呢还是因为晶片类股走弱，所以让这个费半呢明显的走低那到底是有出什么状况吗，还是说在市场上面已经涨多了开始要做一些获利的这个动作呢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呢的确最近的这个晶片股啊半导体类股呢波动确实大了一些那昨天有一个消息可能也是影响到美国股市盘面表现，那就是呢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他这个公开表示说近期的通货膨胀已经有所缓解了那这件事情这个他也说他会坚守央行 2% 的通膨目标齁。那他这句话怎么解读呢，有人解读就是说这个他都说通膨会缓解了，那可能升息这个也可能会暂告一个段落不能说暂告，因为他们没有升嘛应该说暂时可能不会升息了可是呢对于原本期待他降息的人呢因为他这番话又觉得说这个联准会的宽松货币会不会再推出呢现在看起来呢又有点疑虑了所以接下来真的要看 FED 他们的态度而定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呢让这个整个的美元啦还有包括股市起比较大的变化，这个真的要关心下去就是了。好，那昨天呢是今天是7月2号，昨天是7月1号对不对，那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呢都会公布所谓的这个制造经理人指数或者服务业的

经理人指数哦。那六月份的 ISM 的制造业指数呢，这个预期是 55.7 哈，比之前公布的 55.1 要来得高，所以呢，看起来美国的制造业呢似乎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反转变化哈。那这个对市场来讲当然是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财经的数字啊。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昨天表现的个股哈。虽然啦，科技类股昨天是表现比较弱一点点，可是呢，这个五大科技类股确实全面上扬的哈。甚至呢，像 Meta 脸书呢大涨了8%，好，这个涨幅算是蛮大的哦。那苹果啦、Alphabet 啦、微软啦，还有亚马逊呢，也都是上涨的哈。那 Meta 为什么会上涨呢？脸书是宣布说要进军 AI 的云端服务市场哈，计划呢对外要出租 AI 的算力跟模型的服务哈。那他们要将 AI 的基础设施呢转化成新的营收的来源哦。他这样的一个宣示呢，大家就想这会不会威胁到亚马逊旗下的 AWS 啊，或者是微软下面的这个相关的系统，还有 Google 哈，这些云端的龙头呢，是不是就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呢？所以昨天 Meta 因为这个消息而上涨，可其他的个股可能就相对表现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好看就是了哈。好，那脸书到底能不能做到呢？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表现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最近呢，自从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一直都是走在相对强势的一个趋势上面啊。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39 哈。美元呢，这个相关的指数呢，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是收高了哈。那第二季的时候呢，也上涨了 1.2%。那接下来呢，就要看了就业市场数字还有通膨的数字，会怎么样来影响到美国联准会的决议哈？这也关乎到未来美元的走势会是如何啊？那现在对于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376 美元，日元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2.56日元齁，大概就是在162左右在盘整就是了啊。那刚刚也有讲了齁，这个华许这个有发表公开演说，他是在这个葡萄牙新特拉举办的欧洲央行的论坛上面所说的话哈。那他呢其实很多人都关心美国利率的走势嘛，可是他还是依然拒绝要针对未来利率走势给予什么样的指示哈。但是他就强调说通膨风险已经下降了哈。好，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想他这个应该不会说谎哈。那如果通膨下降的话呢，基本上呢升息的几率就会相对来讲少一些哦。不过这也得看后续的数字表现如何就是了。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黄金的金价部分呢，黄金的现货昨天上涨了 1.6%， 来到每盎司 4071.04 美元齁，有保住了4000元的这个关卡了。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1.1%， 来到每盎司 4082.40 美元。所以现在看起来呢，黄金的部分齁，就是大概是要看这个守住每盎司4000元的这个关卡齁，有没有办法支撑着。如果有的话呢，当然呢就有可能呢继续往上冲了齁。但是没有的话呢，可能下探的话呢就比较不妙咯。好，那这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知道美伊签订协定之后呢，油价呢就一路的往下跌哈。那昨天呢又继续跌了哦。9月份的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1.89%， 下跌 1.38 美元，来到每桶 71.51 美元。好，这个价格呢已经又快贴近70块了哈。那8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32%， 跌了 0.92 点，来到每桶 68.58 美元，就跌破了70元的关卡。好，这个两个原油期货的
价格都是创下了四个

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也就是说呢，已经呢跌回到了美伊战争之前的水准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说过，要看这个供需的情况，可能会影响油价的这个力道比较大一点点，那根据这个路透的调查，有30月分析师呢来这个预估，这个未来的油价，那这个预估的数字呢是从每桶90.44下收到84.5美元，那这是对于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的这个价格的预测。对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他们则预测说会从 84.63 美元降到 79.49 美元，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大家对于油价可能会下跌有一些共识了，那当然接下来就要看市场的需求如何，如果需求依然疲弱的话呢，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是会发生，要再加上有这个产油国家OPEC Plus 呢连续第五个月来提高产量的目标，这个更加深了大家对于原油供应供过于求这种情况的预估。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油价要跌下来是不太容易，油价要上涨是不太容易的，可能还会往上涨也说不定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讲到说月初是各国公布所谓 PMI 数字的时候，那也有些民间机构呢，也会在这个时候来公布，像标准普尔全球市场采制呢公布了6月份的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在各国的部分呢，欧元区是 51.4， 中国大陆是 51.7， 南韩是 52.1，日本是 54.8， 台湾是 55.2， 所以基本上都是来到了50元以上了，那所以呢各国的制造业似乎呢还是继续在扩张当中，那像日本的话呢已经是连续第六个月来扩张了，这个可能呢也是推升日本股市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啦，那南韩更不用说了，南韩呢它的这个 PM 指数呢是连续第七个月扩张了，所以呢像日韩还有包括台湾这几个数字呢都算是相对来讲，都是在50以上，只不过呢台湾的 PMI 指数呢从5月份的 56.1 降到了 55.2、成长动能稍微趋缓，不过还是在维持在50以上，表示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制造业的情况还是蛮热络的，基本面上面呢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的地方咯。好，以上呢这些讯息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我们前进黄金单元。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目前呢，台股跌了577点，来到46441点。昨天好不容易攻上了47000点，今天开盘之后呢，的确卖压蛮沉重的。本来以为说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开出了红盘，应该可以有个好兆头，没想第二天就猪羊变色。但离这个封不是封关，离收盘的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了哈，也许有奇迹发现也说不定了啊。不过呢，就台股来讲的话呢，你看哈，我们去年看台股的指数大概2万啊，一路呢现在已经飙到了

0: 四万，大家开始期待五万了。那在这一波的涨势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钱，但我也听到很多人看它一直涨，但是就买不下去，不敢买。那到底接下来台股要怎么样来操作呢？要怎么样来看台股呢？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涨法有点像过去2000年的科技泡沫，大家担心泡沫会发生了。那到底这一次的台股这样的表现跟当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金周刊》的副社长杨少华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哈，要怎么样来跟台股的奇象一起共舞，像这个大象的象啊。少华早安。
1: 早安，季副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少华。
0: 好，你们对股市的这个议题一直都很敏感齁。来，想请问一下，这个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台股这次的表现？你跑新闻也跑了那么多年了齁。这次的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看过很多次，这次的这样的大涨到底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自己觉得？
1: 我觉得其实只要看指数就先看指数就很明显了。其实这个我印象中几个月前，真的就是几个月前，就像季副哥说的，这个台股还在20000点，然后就往上冲。那我们编辑部投资理财组也有一个同事说，好啦，今年如果看到50000点的话，我就穿泳装来上班。
0: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他在外面都到处许下这个心愿。
1: 你听说了吗？
0: 他
1: 所以我们是拭目以待，这飙太快了，因为。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就是，今年来已经上涨18000多点，已经将近19000点了。这还是我们统计到上个礼拜的状况了。
0: 是。
1: 那尤其你说在这个4月1号到5月29号，这大概就2个月时间，涨多少？涨10000点。那以前我们这些老头子在看台股的哈，你说我们台股第一次破10000点，从一开始涨到10000点是花了27年。
0: 对，
1: 那再来从10000点涨到20000点是花了417个月，
0: 啊，
1: 20000点到30000点花了21个月，这时候比较快了。那最后30000点到40000点花多久？花4个月的时间，这是完全超乎我们这个刻板印象的一个状况。
0: 是啊，
1: 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量哈，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以前我们也不用说多早，可能就是在10年前吧，我们都还会。报道还会写这个今日台股加权指数爆出2000亿大量这样子。
0: 2000亿大量现在看起来小 case。
1: 我觉得季副哥你一定也写过这种报道。
0: 写的不要写了。那我们也写过几百亿的这种成交量，
1: 第一
0: 的
1: 时候。那个我记得我们这次也采访了一些资深的名家，他说他入行大概是1995年了。这个当时当然有台海危机，但是当时确实就是200亿左右，200-300亿的这样成交量。那你看昨天我们那个大台股涨表现不错，那成交量我印象中大概1.3兆，1兆3000亿。
0: 对，
1: 那苹果还说这个量还不够，1兆3000亿。那你对比到以前我们说2000亿大量，现在说1兆3000亿还不够，你就知道这个台股真的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对于我们这些比较这个有点年纪的人来讲，当然会不适应，所以这次我们特别也去问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前辈，资深的这个市场参与者，那我觉得第一个感触是说，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有被过去历史框架限制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心态上他们认为调整。比如说我们采访这个，刚才讲到说1995年就已经入行的一个投顾的总经理，这是他在对客户的一番谈话，他说。以前我们在看市场，台股市场一个多头行情走到大概金融股、证券股在涨的时候，其实接近尾声了。照过往惯例来看，对不对？因为大家已经题材没得炒，就想最近股市好，那所以证券股它自营部或经纪部门可能会赚比较多钱。可能开始联想到最后一端了啊。
0: 是，
1: 那所以行情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但是他说前一阵子这个证券股涨很多，多头也要结束吗？看起来没有。所以他开始自我反省，或者说自我在这个有一番思考，是不是真的被过去长期以来的这个历史印象、历史的这个经验限制住？那他告诉自己说，现在赶快调试，要必须要跟上这个新的结构。新的结构是什么？且不看价，且不看指数，这个量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一个状况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前一阵子。跟券商营业员聊天，营业员告诉他说，最近很多吗？

0: 妈妈带着要是来帮小朋友开户的，为什么呢？以前小因为小学生都会在学校里比你这个同学有什么玩具啊，玩的什么游戏，那现在比什么？有人说你我有台积电，你有没有？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小朋友会这样比哦。
0: 对，小朋友这样比，所以他第二天妈妈就带着这个小朋友，好了，我也给你一个台积电，帮你开户一下。
1: 哇，
0: 这个券商，这个投顾总经理想到当然是说，哎，那这个买盘会有多大？如果当股市成为全民运动的话，这个买盘是不可用过去的思考模式在评估的，
1: 是
0: 啊，那他必须要赶快适应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然这个股票市场有两句至理名言，第一句叫市场永远是对的，那第二句就是说，这个查理蒙格说的。当很多人都在说市场这次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的，这是一个要命的陷阱。
1: 对，
0: 那这两句话到底哪一个对？那至少现在看起来的话，有很多人觉得这次真的不一样。那心态上到底怎么调整？其实我们这一次很想讨论这个主题。对，
1: 是，那所以你讲哦，连专家都不能讲认错，就是说，就认为过去的包袱好像真的已经被丢掉，是完全一个新的交易的形态。你刚才其实也讲到说，很多父母去帮小孩开户买股票，我身边当然也有这种朋友。那当然就觉得说，为了筹一个教育基金，过去大家可能买的是纯股概念股，比如说什么台硕四宝啦，中钢啦，中华电信啦，这些可是现在的这个父母要帮小孩存股，就像你讲了，买台积电，买科技股，所以你刚讲说这次的不一样，除了量的不一样之外，是不是投资的方向内容也是跟过往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对，其实我们在说量的不一样，早年我们刚就像刚刚讲的，可能几百亿开始到千亿，千亿可能两千亿，那其实从印象中可能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台湾的 ETF 整个爆红起来啊。那当然这当中也开始有2023年有 AI 行情啊， AI 的浪潮兴起。但 ETF 爆红起来之后，整个散户的资金进来，其实是对于整个的市场结构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转变。有人说这个 ETF 或者说散户现在其实已经是第四法人，就是说我是散户没错，但是我是透过 ETF 这样进去。
1: 是，
0: 那 ETF 因为它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全值型 ETF, 市值型 ETF 啊，那它就是会着重投资在这个高市值的股票，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台积电啊，这些 AI 受惠的科技股当然占比就越来越大，那再加上散户的资金涌进来透过 ETF, 而 ETF 去布局这些股票的时候，整个的投资的结构就会非常偏重于这一块，那确实就像跟季夫哥刚才说的一样哦，这个大家的资金高度集中在这一块，跟以前确实不一样。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讲外资含水会解冻，外资含水会解冻。每天我们就做记者，我们就每天盯着前一天外资卖多少，
1: 没错，
0: 买多少，
1: 是，
0: 对对，然后再看写一点新闻。但现在看起来，其实过去几年外资其实卖超台股卖超非常多，
1: 没错。
0: 那这个以过去五年多来，这段时间来讲，外资一共卖了台股，其实是卖了3兆多元卖超。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台股涨多少？涨了3万多点。
1: 对，
0: 但你就知道台湾的力量，这个散户的力量，透过 ETF 进来，它有多大？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资深的老手觉得他们必须要重新调整看这件事情。
1: 是
0: 结构上，至少结构上真的不一样。对，
1: 那正好问你哈，你刚才一直强调老手老手，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投资人，这些老手其实是错过了这段行情的呢。我听到有些 对不对？那是不是也很扼腕呢？
0: 其实他们都在说这个，这一波行情这样起来哦，年轻的他可能，尤其是假设非常年轻，他可能是2、3年以后进场的，刚好搭上 AI 泡沫，那可能也避开了某些这个暴力升息的状况，那这个这几年就是一路大好嘛，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风险，这也是必须要注意的。那相对来讲，这些有点年纪的呢，他就一直会现在这个从来没有这样涨过，也太快了，量爆成这样子。那不要说这个巴菲特指标，巴菲特是说这个当股市的总市值超过 GDP 这个两倍的时候，或者说除以总是除以 GDP 等于200%的时候，就是一个股市过热的警讯了。现在台股多少？现在台股是500%左右，是吧？

0: 没有看过这种情况，那可能是世界第一啊。
1: 是，
0: 那当然老鼠会紧张，老鼠会觉得不对劲，不可能这样子一路下去。
1: 是，
0: 那是市场上确实就在这样走，所以大家开始在思考，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些心态。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
1: 对，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跟股市也有关系，就是呢，股市那么热络，所以大家开始借钱，就是所谓的四代同堂的消息出来哈。
0: 对。
1: 这借钱买股票的风气是不是也非常的盛呢？
0: 对，可以这样说，确实没错，因为我们看这个，券商的不限用途借贷余额，其实已经借到，现在还在，当然有下修一点回来，最近因为监管会开始盯了。
1: 哎，
0: 不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高到其实很多券商都在想说，我赶快增资，赶快发债，赶快甚至又做连贷贷款来增加我的银弹补足。
1: 嗯，
0: 哦，那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是这样子看哦，我们刚谈到巴菲特指标固500%，那我们也去问经理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嗯，经理人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巴菲特因为巴菲特的资金量很大，所以他会定一个比较严谨一点的指标。
1: 嗯，
0: 但就真正巴菲特指标破表破了这个警戒线到真正股市修正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啊。那经理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操盘人，我错过这两三年，那我这经理人就不用干。
1: 是啊，
0: 就是这也是现在的一些心态。所以其实你看今年这个因为基夫哥跟这个基金市场也很熟啊，我觉得我今年看到其实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这个台股基金140几档，就单纯的主动式的基金啊，共同基金不是 ETF，
1: 是
0: 它的整个上半年平均报酬率有到80%，欸，
1: 对啊，
0: 随便买随便买真的就是赚非常多，那有16档都是在这个一倍以上，最高的是125%，嗯，这是我至少我的经验里面我比较少看到的一个
1: 我也没看过，我说实在我也没看过，对，真的，像你讲的哈，过去像这个买基金通常都要透过银行去买，对不对？刚好前两天碰到一个银行的高层主管，他就说了哈，过去台股基金在银行基本上呢，等于是被打入冷宫，没有人理，
0: 没错，
1: 结果现在呢，他们银行呢，哎，不用出去喊单，自动就会有这个投资人来跟问他们说，哎，有没有卖哪一个台股基金？所以这好像也是这一波这个台股上涨的过程当中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就台股基金重获大家的青睐。不过这一等，
0: 我觉得
1: 等了好，
0: 真的很厉害，因为127档有赚超过60%，半年哦，等于你平均下来每个月帮投资人赚是，而且127档占，如果占台股基金来讲已经不算低的，算蛮高的一个比率。
1: 没错。
0: 换句话说，台股基金投资人只要你有买，其实今年都赚蛮多钱。
1: 没错。
0: 到目前为止。
1: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啦。对。
0: 那刚回到刚才基夫哥讲说，是不是还是有很多人借钱？确实有。那像刚才讲说，这个不动产，这个不限用途余额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那融资余额我们也看到很高。所以这也是大家会稍微有点担心的地方。
1: 是
0: 就是说，因为走到现在，我们就说回到话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一样。我们这一次采访结果来看呢，确实很多的法人都告诉我们，在 AI 的助攻底下，我们 AI 的这个搭上 AI 的浪潮，台湾的整个经济基本面也不一样。我们的出口现在已经是连续34个月在成长，这已经接近纪录，到今年9月可能就39个月破纪录啊。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经济背景底下，确实台股涨升涨得不一样是有它的底气。那量其实这个虽然说我们的量现在报1.几兆都不算奇怪，但是如果跟我们的这个 M1B 货币供给比较起来的话，比率可能有点高，但也还不到当年2000年泡沫时候的那个水准。当年可能是成交量可能最大成交量可能可以占这个我们的 M1B 可能到7%几，接近8%，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大概6%出头的一个状况，就是以一个最近单日最大成交量来算的话，
1: 嗯，
0: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可能还好，是台股确实有这个量价不一样，但是还不算到这个有可能是有它的底气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认为不一样，是因为这个而影响到你的投资行动的话，确实就要小心一点。
1: 好，那你们这次也访问了很多专家，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少华来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如何与这个台股奇象共舞，那这些专家到底提供了什么样未来操作的策略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诶，台股的这个跌幅有稍微缩小一点哦，目前呢跌了355点，来到46663点哦。希望今天呢能够跌少啊，就是赢了哈。因为呢昨天你看啊，费半就跌了 6% 了嘛哈，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台股了哈。那像我们的台积电呢，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呢是跌了40块来到2465元哈。等一下离收盘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静观其变吧。那回来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又到了我们每个月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金周刊的封面故事，与台股奇象共舞，这个象是大象的象。刚刚这个副社长杨少华呢也跟我们分析了到底这次台股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请教少华，刚刚我们讲到说借钱去买股票这件事情现在变得好像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可是杠杆开那么大，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后遗症呢？
3: 绝对会有啊，绝对会有。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前几天国巨又爆了这个违约交割哦。那在之前华通，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是今年上半年可能是我们这个，我们就算以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这样看哦，今年上半年应该是我们整个。自09年以来，我们这个每半年违约交割大额超过5000万以上的这个最多天数，或者说整个最大规模的一个半年，
2: 是
3: 啊。这当然包，这当中一定包含了这个很多投资人他是借钱啊去做一个，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很好赚嘛，因为指数一直涨，然后集中度很高，很明确 AI 就是唯一的答案，所以大家就很敢接刀。很敢去押宝，
2: 是。
3: 但其实最近，尤其最近这几天啊，最近这一阵子市场已经变得动荡比较剧烈了一点啊。那即便是同一个 AI 类股，其实在前一阵我们也看到，即便都是 AI 话题 AI 题材的股票，一档个股可以在短时间内从高点快速腰斩，快速下跌，然后腰斩，股价腰斩，但同样一段时间也一样是一个 AI 股 AI 话题的，它是涨一倍的。那简单的一个这个消息，它的一个细微的差距啊，可能就会让同样题材的股票它出现命运两极的发展哦。
2: 是，
3: 其实这个我们采访这个投顾的比如 PCB 女王廖婉婷，这个同一投顾总经理，他也告诉我们，他也有类似的案例，他举例啊，比如说 CPO 的股票，同样都是 CPO， 一档可以很快的腰斩，一档可以涨一倍，那你有办法抓到这个东西，对，你有办法抓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很细微的讯息的差异，你有办法及时反应吗？如果没有，但你又开了很大的杠杆的话，你是真的是被迫断头，或者是就是等于是你的财产损失会非常明显。那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那接下来尤其我们看国际环境的话，美国的升息的趋势也比以往明显了一点，那其他的一些资金环境的问题都会让市场的震荡加剧，你这个时候再用杠杆的话确实会让自己的风险比较高。
2: 因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你刚刚讲今年以来的一些违约交割的标的物，其实都是盘面上的热门股，理论上大家应该去追，那怎么会发生违约交割，就表示说有人呢就是害怕，觉得
3: 对，
2: 涨那么多一定会掉下来，所以先去空它，没想到一路涨上去，所以就没办法有钱可以来交割。
3: 之前这个是大家在讲加币歧视这个状况，
2: 是是是，没错。
3: 对，那后来华通的话，有人是说，因为它已经跌两天了之后，大家开始说，我来赶快接刀，但没想到继续跌，
2: 是，
3: 那就没办法，所以多空都一样，对。
2: 都有嘛，对不对哈？
3: 对对对。
2: 好，所以这个从刚刚少华分析的整个台股这一次的这个大涨的行情哦，跟过去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其实接下来就要问了哈，那既然不一样，那过去的经验法则是完全就被打破了，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了吗？
3: 其实这一次采访下来，我们会觉得说，你对于这个，很多人说指数，应该怎么讲说，你可能就不要预设高点在哪里啊，就是说，因为真的不晓得会怎么涨法，因为这波 AI，老实说，现在 AI 到底会通缩还通膨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2: 那
3: 我们无法去用过去的经验做一个想象。但是在一些操作的行为上，风险控管的行为上，这是千古不变的。如果你过度杠杆，没有去你很积极的投入，但是又不做很细微的研究，你确实都会让自己的风险高。就我们也采访了一个这个私募基金的一个操盘人啊。他是今年以来也赚了一倍以上，他其实本来已经是从投资机构退休的一位大哥，那他后来接了这个操盘手的工作，私募基金。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行情再怎么好，他作为一个操盘人，他都原本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他现在都会立刻调整工作模式，变成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那再行情再好，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不然他不可能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绩效。
2: 是，
3: 换句话说，我的意思说，我们当然知道台股这一次真的基本面很强，我们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很强。那有这样底气，再加上我们散户大量进来，资金结构也是不一样了。指数不用去特别去想象它的这个。

0: 限在哪里，但是该做的功课，该有的纪律，这是永远不会变的，绝对不会不一样这件事。
1: 是，那所以不管指数，那这些专家提供未来的策略怎么做呢？还是压现在的强势股，还是说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没有？在你们访问专家里面，
0: 一个是说，当然现在每一位专家都会跟我们讲，现在绝对不要再开杠杆了，不要再用太大金融交易。
1: 哦、
0: 对，这是第一个。那甚至有经理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经理人现在都很强嘛，哈，就是这个赚很多。但也有经理人告诉我们，他开始去这个增加点现金部位了，在目前，因为可能整个第三季看起来是变数稍微多一点哦。那另外就是他们开始分类了，他们告诉自己要分类，比如说同样都是 AI 的东西，例如有个经理人告诉我们说，他会分一种叫做真的是跟着 AI 然后有技术变革然后创造需求的，比如说 CCL 啊测试界面啊这些东西，是因为 AI 不断的升级创造出新的需求，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会在拉回的时候加码。那另外一种就当成核心的股票，另外一种族群是所谓的涨价类股，这也很好。但它的概念是因为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排挤到原本的这个产能，以至于涨价，像记忆体或者是像这个 MLCC 这种东西，那这种也很好，也可以做。但是如果说这个在整个出现一些比较有风险的事件，或者说这个有回档迹象的时候，它会先倾向在这个洞。在这一类股里面先做一个调节啊，那他也会特别关心这一类股的一个周期。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有涨价消息，因为其实业界会传所谓的涨价函，就是可能一个公司会发给另外一个公司说
1: 哦
0: 我这个要涨价。那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这个东西确实股价会反应，可能在他们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两三个月周期。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开始谨慎一点，因为可能市场都已经涌进来了，资金都已经涌进来，这种他们就会比较小心一点，可能就会做一个波段式的操作。那像前面那一种，他们就是逢回家嘛，逢回家嘛，大概是他们会开始想这些事情，也就代表说市场需要更细微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经理人哦，因为经理人他自己可能利害关系的原因，但是很多资深的名家都说，这次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你没有把握，不妨就买基金，因为透过经理人来帮你做，也是一个方法。
1: 现在连投资专家都放弃讲个股，都讲基金了。
0: 他当然是对一般的这个比较没有时间研究的投资人来讲，他说要给我这个建议，要给他们建议的话，我建议他们其实去挑好基金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有啊，那个投顾老师以前少华应该记得，那每天都要报名牌，现在很多报的名牌就是 ETF 了。
0: 对，
1: 所以看这个，
0: 这也是我不适应的地方啊。
1: 也是啊，对，所以这个 ETF 就在台股现在交易也是非常的热络，而且很多人追着这些 ETF 买的标的在操作，对不对？
0: 对，也是上下是那个进进出出的，对，
1: 是啊，所以这个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啊，哈。那所以刚刚照赵华所说，这个你们访问的专家就认为说，资金要分两类了哈，一类就是它绝对是可以这个逢低之后再加码的，那有些可能就是你要看情况，可能要减码的部分哈，
0: 就是比如散户比较多的，然后就是追一时的涨价题材，这种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要有波段操作的意识了。对，
1: 是。那所以你们这些专家认为说，这个行情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呢？你说不用预判，所以大概都认为5万点会达标吧？
0: 大家都这样讲啊，
1: 大家都这么说哈，只是喊多少？
0: 我们这次采访，有人是到6万最高的，
1: 有人喊到6万了，哇！
0: 对，
1: 太强了哈，这太乐观了。不过就像少华讲了，我们过去跑新闻到现在，经历过很多次的起伏，看到这样，就市场不可能天天过，总有一天可能会下来，所以在下来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刚刚少华也说，现在大家去投资就不要开杠杆开太重，
0: 对不对
1: ？这个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准则啦，哈。不过好像年轻人都听不进去这样的劝告，他们认为说，反正现在都赚，我就尽量赚，一定可以逃得过风险。有时候不要有那么有自信就是了，哈。
0: 真的
1: 是。好，那上网你们这次做的这个与台股奇象共舞的封面专辑，以你自己来讲，哈，怎么看台股接下来的表现？然后在台股投资上面，你自己本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建议呢？

0: 我自己看其实是第三季，我会觉得要多留意一点啊，因为其实老实说，我是这样看，其实去年当然是 AI 浪潮跟对等关税的冲击两个在拉扯，那结果 AI 浪潮大胜啊，那今年一开始是 AI 浪潮对上的是一个地缘政治，鸿沟之海峡，现在看起来鸿沟之海峡也慢慢的有情势好转的迹象，但接下来其实整个 AI
1: 担心的我觉得是整个资金环境的改变啊，因为不管是资本支出，然后这个股价高了之后，市场资金要继续拱股价啊，这些东西都跟资金环境有关，或者说跟美国的利率有关。那现在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上来，华许他一开始端出的姿态是非常鹰派的。那整个七月接下来会有六月这个会议的会议记录的公布，然后最近 华许在是在欧洲发表演说，他也说这个通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七月底会有一个会议，当然大家会说七月底可能升息几率不高，但是华许会不会又讲了什么话，还是不讲话，都是必须关注的。因续航力一个重，至少短期续航力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 更不用说，可能这个还是有几个，我们现在不晓得情况有没有变，但是还是有几个大的 IPO 正在酝酿啊。那这些东西对于资金整个资金的吸金的效应怎么看？所以整个第三季变数是稍微多了一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确实整个第三季是可以这个做一些耐震的或防震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准备啊。对，我是觉得是可以这样考虑。那第四季大家认为是这个
2: 其中选举啦，或是民主，可能就会稍微有高点可期，大概是这样状况。嗯，是好。我想，刚少华这番的建议其实算蛮中肯的啊，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虽然哈现在是多头行情，可以顺势而为哈，但是也真的不要忘记背后一样还是有一些风险，就是要及时提高警觉就对。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的副社长杨少华为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少华，
1: 谢谢季富哥，谢谢。
2: 好，那每次跟金周刊合作，我们就是要赠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我们今天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杂志，还不要打电话哦。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我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那我们只有三本的额度哦，送完为止。那如果你幸运拿到这本杂志的话呢，记得要在下个礼拜五啊之前呢来电台领取我们的 电台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号7楼。好，那如果想要拿到这本杂志的话，现在可以打02371-2920，02371-2920。我们送完为止哦。其实这期的金周刊呢，除了封面故事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好好的来，给它参考一下哈。尤其最近台股那么热哈，金周刊的投资的题材算是蛮多的哦。好，我们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台股的 这个跌势好像真的一直在缩，现在呢止跌了242点，目前来到46742点，如果今天要回到47000点可能还蛮拼的啦，但是呢看能不能够接近到平盘，甚至能够小翻红，我觉得这样子就不错了。基本上呢大家对台股还是蛮有信心的，刚刚这个少华也跟大家分析了嘛，台股 跟过去的情况不一样了，只是你也不要去预设说什么是高点，就是现在还在涨，你就顺着这个势去做就没有问题了。好，这个是台股最新的表现了。那今天这些内容希望呢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

喵，大家好，又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报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就是呢，上一个月份呢，六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呐，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固定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除非呢六都没有及时公布他们的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买卖成绩单，否则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7月这个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已经是二号了嘛，哈，所以昨天这个照惯例呢，六都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整的公布了六月份所谓的建户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张老师跟大家解读的，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这个六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总根据这个六都昨天公布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来看的话，加总起来六都合计是18306栋，月增了11.3%哦。那跟这个去年同期来讲的话，也算是小有表现了哈。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是户有些是直辖市是有增加，有些直辖市是减少的哈。其中呢，台北市呢是月增了4.4%，新北市哇更是大幅增加了20%，桃园市呢也是大幅增加35%，台中市则是衰减了1.3%，台南市月增了14.5%，高雄市月减了4.6%，所以呢，各县市呢是表现互有参差啦，所以呢，六月份的六都交易量出来的话，当然啦，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啊。那把一到六月份都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到底六都今年上半年房屋交易的概况到底和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累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六都呢买卖移转动数总数是97438栋，97438，那只高于2016年同期哈，也就是2016年上半年的81743，创下这个历史上的第二低的记录啦。那2016年事实上那一年是有史以来房屋交易量最惨的一年哈，只有24万5千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哇，房地合一税，那今年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理想。本来这个大家都期待，包括张老师也是期待说，今年应该会有一种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去年的交易量应该会是谷底，今年呢应该会慢慢回升。可是看起来呢，哇，这个态势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哦，也不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房屋的买卖移转动数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这个统计交易量，就是这一个月份这个地政机关、地政局、地政处他们统计了之后，民众有买卖的这些件数呢，把它加总起来。可是呢，它跟实际上面就是说你的交易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一个落差因为你跟这个中介业者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之后那可能就要开始跑这些代书的买卖流程啊，那这个流程跑下来至少也要一个月，所以呢，六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反映的应该是在5月间到六月初的整体市场上真实的市况。那受惠于 AI 产业持续的带动出口成长因为这个5月间到六月初我们的股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畅旺。那国内的经济基本面
也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所以呢

让部分的民众购物信心呢、啊、是有所回稳的，是有所回稳的。那刚才提到的，这特别是台股的这个表现呢、啊、强劲，也带动了一些业者高度期待的所谓财富效应移转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警觉性比较高的，或是说危机意识比较高的民众，就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彤彤理事长提醒的、哦、有些人呢开始、哦、选择、哎、高档获利了结，把部分的资金呢就转移到、哎、硬资产的房地产来咯、哦、那因为这个通膨也事实上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优势之下呢支撑了自住跟自产的一个需求。此外呢，部分都会区的也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屋、交屋潮啦，所以呢才会看到这个桃园市啊竟然大增了 35%。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解读是因为这个预售屋、哦、完工交屋潮带动了一个整个这个买卖移转动数的一个增加、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六月份六都、哦、就单月份来看的话是比五月份来得这个有所表现、哦、那成长呢大概 11% 之多，成长的 11% 之多、哦、那六大都会区当中当然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桃园市、新北市呢，这个量的增幅呢是最为亮眼、哦、新北市呢是增加了20%，桃园市呢增加了有35%、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交屋潮的一个挹注、哦、那这个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以三重区、新店区跟三芝区、哦、比五月份比较起来都增加了大概有摆动的这个交易量，特别是三芝区、哦、过去市场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哦、可能因为之前有这个业者呢在这边推了一个预售案、哦、比较算是偏向老人宅的这样的一个预售案也接近了完工，所以呢也推升了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的一个表现、哦、那至于说桃园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增加35%，跟五月份比较起来是六都里面最亮眼的哦，因为真的是太凸显了哦，所以连讲三次哈、哦。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呢有在桃园区、芦竹区、八德区、龟山区、龙山区呢龙潭区、哦、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预售的新案交屋、哦、而且呢这些案量都还不小、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挹注之下，桃园市的六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年月增率呢达到了 35%， 勇冠六都之首、哦、那特别是桃园是有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啊，像是中路特区、小块西从化区、芦竹的青埔特区，还有像是三比站从化区、八德的扩大从化区、龟山的 A7 从化区、龙潭的渴望园区，龙潭的渴望园区也好久没有什么案子了齁，现在又有一些案子动起来了齁，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建商先前的推案来在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发结果所以在交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让桃园市整个市场的一个买这个整个交易量呢相对最为凸显。此外呢，桃园实际上也可以解读就是因为它的房价基期的优势啦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双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地方还持续的创新高，那这个部分在房地产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外溢效应哦，还买不起双北市的民众当然就会往外围比较低价区水往低处流嘛哦，所以呢桃园在这个所谓的低房价低基期的这个优势之下呢，持续的吸引双北市外溢购屋的需求来进场，进一步呢也带动了区域的买气来做持续的升温哦。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龙

潭科学园区三期啊，可能会在重启哈、哦，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实际上设厂的议题呢，可能最近也会在桃园龙潭地区呢持续的发酵。如果说真的是成真的话，那对桃园方式可能会再添一个大力多哈、哦，因为这几年来只要被台积电点到哈、哦、电到的哈、哦，几乎呢房地产都是应声而涨。哦，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效应哈、半导体效应的带动之下呢，房地产还能够有所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去年六月来相比的话，六都呢大概只比去年同期效幅增加 1.2% 哦，那台北市是衰退的齁、新北市也是衰退，桃园市是增加一点点，台中市也是衰减了这个 0.2%, 台南市也是年减了 18.9%, 齁、那高雄市是小幅增加 3.2%, 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六都的表现也是消长互见了齁。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的交易啊，这一到六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上半年六都的交易概况，这总数呢是97,438栋，那较去年同期是减少 2.8%,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交易热度啊较去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冷哦。六大都会区呢也是呈现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台北市是上半年增加了 2.8%, 新北市年增了 0.3%、几乎是平盘，桃园市是年减了有 7.1%, 台中市年减了 11.2%, 台南市也是年减 0.5%, 是几乎平盘，高雄市倒是逆势增加 4.1%、所以呢六大都会区今年上半年的买卖移转动数这个年减了 2.8%、看起来今年全年如果说下半年没有把它拉起来的话搞不好今年的这个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呈现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哟。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台北市有一些新的政策可以让你的房屋税减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获邀参加了一项这个新旧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啦齁、哦、那这个是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一届会长跟第二届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齁、哦、那这个第一届的创会会长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18号访问的齁、哦、户品建设的董事长曾富伟齁、哦、那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担任第一届这个台湾诚信品建商的这个联谊会会长齁、哦、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会下面的一个这个组织单位啦齁、哦、算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单位，那他们最主要是在推广这个诚信建商，让这个业者的这个形象呢能够有所提升，同时呢让消费者在选购房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齁、哦、能够看到这个是经过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认证的这个诚信建商，对消费者在购物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安心。那第一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8号我们访问的户品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曾富伟，那他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都更跟围绕整合的诀窍跟心法，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于曾富伟董事长的访问专访还有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 YT 上面搜寻一下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跟曾沪维曾董事长专访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交接第二届的哈，这个接下来第二棒的就是这个台南的建商哈，和通建设的董事长李怡玲他这个勇于承担接下来的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二届的会长。那昨天在这个台北花园酒店呢，他也邀请了这个目前的台南市的地政局局长这个陈淑美来做一个这个桃园这个台南市的一些这个永续开发的一些观念那也邀请了专家做这个隔震治震这种抗震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这所以呢昨天也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内容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这个张老师昨天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昨天早上呢张老师访问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刚好呢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刚刚出了一本新书，还热腾腾的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跟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那我们昨天也跟这个范世华老师呢聊了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因为书的内容是蛮丰富的有五大部分五大的章节那十三这个篇章十三个篇章，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P 资产锻造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当自媒体或是当个人的网红那他最主要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写出了这一本算是 IP 资产锻造的这个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昨天也有 miss 掉这个专访内容的呢，可以在 YT 上面再搜寻一下就可以听到昨天的一个完整内容了。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台北市从7月1号，我们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有很多新的制度在这个在推出了那包括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访问这个特别来宾这是柯登耀柯博士他有特别提到你未来买房子的新指标可能不只是看地段看房价你要看会不会省电会不会减税会不会好贷款那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跟柯博士呢聊了蛮多的，所以他在那一集节目当中也预先预告了，就是台北市从这个昨天开始呢7月1号只要是房屋所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然后或是第零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新成屋或是既有的建筑住宅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税负优惠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好房网特别引用的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那等于官宣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这样像这个福国利民的措施让大家可以减税因为大家都印象中的是中华民国万万税这个税那个税几乎是缴不完的竟然有一项政策是要让民众可以减税那根据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说法，建筑能效标示的概念呢，就类似家电能源效率的分级标章我们上次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也是这么说的让民众能快速的了解这个建筑物的
节能表现，也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成果呢直接反映在房屋税负上面啊，这个减轻民众的负担，提升民众参与的一个意愿啊。所以呢这个是啊台北啊市政府呢这个率全国之先呢啊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台北市已经有346户的建筑物取得了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啊，所以财政局也指出，这些建筑物呢，从明年开始啊，明年要缴房屋税的时候，就可以来享有这个优惠咯，减征的优惠，并渴望呢带来大概 65.6 万公吨啊 ，CO2 的减碳效益啊。那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政策的效益呢，台北市政府啊，已经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整合建管、都市更新、税务等资源等单位呢，在民众申办建筑执照、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屋修缮等等的阶段呢，主动哦，他们会主动提供啊建筑能效标示跟相关减税的资讯。那透过新建筑规划或是既有建筑物改善双轨并进，来鼓励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升建筑能源的效率，让更多民众享有节能减税啊带来的好处。那财政局也进一步指出，税监处官网已经设置了建筑能效减税专区啊，所以大家可以到啊这个台北市税监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面呢整合了建筑能效评定标准、申请资讯、最新节能补助的措施等等呢，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查询服务哈。所以你只要到了啊台北市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哈啊这个整个评定啊能效评定的标准，还有这个申请的流程，还有最新的一些节能补助的相关措施哈。此外呢，只要是房屋取得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税监处呢便会主动办理减税的作业民众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未来收到房屋税缴款的时候呢，缴款书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减税的成果轻松享受这个节能减碳跟便民的三重效益所以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他们从昨天7月1号开始这个率全国之先呢这个提出了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的这个减税措施所以大家这个台北市市民的话，如果说你们有符合相关条件，或是说想要了解这些这个建筑能效评定的标准申请的流程，可以到台北市税监处、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了解咯。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在市场上所谓的地保传奇户这一户这个房子呢，在市场上大家都是津津乐道因为这一户房子就是所谓的豪宅等级的地保等级的这个传奇户呢，卖了9年呢、终于卖掉了，终于卖掉了。那到底卖的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被市场称为地保传奇户的低栋21楼户呢，经历过了9年的委售委托销售、降价跟公开标售之后，近期终于得到成功易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根据台北市地政云

实价登录的资料啊，该户啊这个地保第一栋21楼啊，总价 5.23 亿元啊，那跟这个成交了哈，就是啊这个换手了哈。那可是呢，跟原前一手哈，2017年取得的这个屋主呢，他取得的价格是7亿7500万元，等于呢这一次转手在账面上面损失就达到了2.52亿元，跌幅呢就是32.5%，等于形同是打7折哈、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哦、所以呢这两天也看到很多媒体网络上面网红也都在议论这个啊新闻哈、哦，就是说哎这个有钱人呐、啊、真的哈、哦。啊，想法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哈、哦！一卖一个房子啊，不赚钱还赔了2.5亿元，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当然了、啊，这个都是表面上面的啊，这些数字呈现。那有钱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啊，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操作，搞不好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啊，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文章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户含的车位总平均数呢是316.43坪哦，哇，316.43坪，哎，这一户房子该怎么住啊？哈、哦，啊、真的是啊、一个非常大户的豪宅哦。那如果说以他所车位一个500万来拆算的话，这一次的成交单价呢，已经落在每坪192万。啊、哦，正式跌破200万每平的啊、这个大关卡啊、哦。那这一户位在21楼的地保传奇户呢，是让话题性十足啦、哦。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各位有分享过啊、哦。那时候只是在尾售当中，那原来呢是由名媛哈、哦，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呢陆胜文所买到的哈、哦。那2017年以总价7亿7

三亿哦，就比他取得了7.76亿还更高哈啊、哦。那后续呢，一路的往下降，降到7.75亿。可是仍然没办法顺利的脱手、哦、那最后该户呢就有台湾金府公司呢公开标售，底价也调到了6.5亿，最终呢今年上半年以5.24亿元顺利售出、哦、那这一笔长达9年的这个销售历程呢，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销售经验哦。那这一户的买方啊、最新买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然人哦，就是户籍是在花莲哦。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贷款哦，没有申请贷款哦，所以呢都是全额现金支付。可见呢这一个买家呢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哦。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现在新屋到底有多贵啊，有没有降价的空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

0: 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天明张老师。好，那房地产持续的景气低迷，这个刚才第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六都的这种买卖移转的状况，看起来呢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整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可能呢会比去年都还要来得惨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业者的哇哇叫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这个交易量持续萎缩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房价几乎是纹风不动，甚至有些地方呢房价还逆势在上涨哦。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讯息说，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呢有出现了将近90几万，快要摸到100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房价真的是很贵很贵齁。那特别是新房子的价格更是贵到贵松松齁。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公布的资讯是591齁，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检视了全台各县市新的这些建案平均成交总价，搭配主计总处所公布的2024年平均家庭年所得啊，那这个家庭年所得呢来做一个依据估算代表购买力的可负担总价哦。那发现呢全台这个有10个县市，他们这个民众要购买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呢几乎呈现不及格的状态哦。那其中当然差距最大的是天龙国台北市咯。那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台北市虽然说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平均家庭所得啊高达180万元啊，年所得啦齁，可负担购屋总价这个也达到了2100万这个是他们估算的可负担这个房屋的总价。就是说你这家庭年所得180万，你要去买一个2100万的房子应该是负担绰绰有余。可是呢目前台北市平均的新屋平均成交总价已经达到了4277万，这之间呢差距也高达了2100万。所以呢是全台啊购物最不友善的区域啦哦。那这个当然真的是你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没有三梁山谁敢上梁山，你大概口袋都要有一定的深度。如果说你只是平均家庭所得180万，真的也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真的是 no way 哦。那另外呢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基隆市等地差距也大概都有200万到400万这么大的一个差距齁，再次印证买房是理想齁，可是呢房价

很现实啊，这种巨大鸿沟。那这个591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他们的这个估算是用家庭月收入可支付房贷的三分之一啊，就是 33% 来做估算啊，并以40年期啊，利率 1.775 啊，贷款80%的条件回推可负担总价。所以呢，这个已经是用新青安的标准来做一个非常宽松的估算哦。可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啊很宽松，那可是实务上面要申办房贷到80%，又要有40年期的这个贷款，又要有 1.775， 实际上也是很难很难的齁，因为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新青安的标准，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用这样去估算他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实际上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落差的齁，拉距很大的齁。好，那至于说近期市场上传出新青安 2.0 将纳入排付条款啊，这个部分591新建案平台他们也有一些看法齁，他们认为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平均家庭年所得200万固然属于中高所得族群，但在双北跟部分高房价区域的话，扣除生活所需、支出之外，这一类的族群未必能有能力购买起新的房子、所以大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老房子。那这一次若是被排除在新青安的 2.0 之外，未来是否有像高龄首购族一样成为政策孤啊、这个是他们认为的啦、那观察各县市房价跟购买力最失衡的仍然集中在六都哦，那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目前即便是面积10坪左右的小套房啊，总价都要1500万以上，更别提两房三房的标准住宅产品，倘若呢再加上车位，那价格更是惊人哦。以目前热销的文山区的指标建案原力四季庄园为例哈、他们也特别举这一个，这最近应该从去年就一直很热销的哈、目前呢每坪行情已经突破105万哦，是在文山区哦，平均总价更是逼近4500万。即便如此呢，在台北市仍然不是最高单总价的产品，凸显出现在如果要在天龙国啊嘛成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啊，难如登天啊。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咯，即便呢这个收入位居前段班的消费者齁、面对总价2000万以上的新案，依旧呢只能望屋兴叹。以台北新北市来说啦齁，他们也举新北市近年来呢房市多头跟蛋黄区的外溢效应，精华地段的指标单价动辄都已经来到100万齁、过往被视为蛋白区的林口土城齁、这两个区的话，部分个案在从化区推波之下，单价也飙到了6字头、7字头，但导致呢这个总价也是一路的跟上来，更压得购屋主呢喘不过气。那这一次六都以外的呢，包括像是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台东县，购买力同样呈现赤字，也就是出现了落差齁。其中呢当然新竹市是最明显的齁，即便有科技新贵高所得的加持啊，收入跟可负担总价高居前台第二，可是呢仍然追不上房价的涨幅的脚步齁。两者差距呢就是说，这个新竹市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所得跟这个房价之间，可负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呢仍然还有300万的差距。那像张老师的这个故乡彰化近年来也受到台中房价外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当地一些传产企业哦，这个买盘还是蛮强的，比如像是园林啦、彰化市啦、等精华地段的新案，已有不少这个新案总价突破2000万。

千万哦哦，所以呢，也是脱离了一般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哦，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会感受很明显。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地方房价都还是相对亲民哦，或是说甚至都在1000万以内就可以买得到哦。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一波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上涨，现在也都变成是啊，让大家啊，可望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于呢，像是花莲县、新竹县、云林县，还有桃园市等地区，购买力则呈现正面的成长哦。哦，什么叫正面的成长呢？比如说像新竹县啊，591这个新屋平台里面，他们提到，哎，新竹县受惠于科技产业的带动，所得呢全台一枝独秀啊，即便呢竹北市的价格哦房价高不可攀，可是呢仍然还有新竹县像湖口啊、琼林啊、还有新丰等这些蛋白区可供他们来做选择，使得呢这个平均成交总价落在大概2000万左右，那家庭财力仍然可以支撑哦当地的这个房价水准，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购物区啦齁、哦、好，这个是591齁、哦、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价跟所得的一个比较齁、哦、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整个新屋的价格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齁、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买这些新房子的话，也有没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能力来买一栋这个新房子哦？好，那最近市场上在台中有在传闻说，哎，有建筑业者哈，因为真的买气不振嘛，哈，我们刚才就一直提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中古屋啊，或是新屋的买气、预售屋的买气都不振，所以台中市呢，哎，最近有些建案传出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哦，所以呢，让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不动产啊，这个的啊建筑工会呢，都哎赶快跳出来说，哎呼吁这些业者呢，要哎稍微谨慎小心一下哈、哦。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一则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台中房市呢买气急动。近期内呢，有部分建案以买贵退差价及大幅让利震撼了整个台中啊，大台中的房市啊、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当然了、啊、他们是尊重个别企业的市场策略，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可是呢也呼吁业者啊、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跟消费信心，避免因为短期的操作造成市场误判跟非理性的恐慌哦。那根据台北市不动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理事长谢玲儿表示啊、他目前呢房市在央行的信用管制、金融授信趋严，还有房贷排拨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交易呢放缓，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现象啊、不只是台中市而已啦齁、那台中市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重大建设在推动，还有人口移入、产业投资等等动能之争，并不是说哎现在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未来可能就会崩盘什么之类的齁、所以呢站在这个所谓的人在江湖齁、不可以唱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建投工会的理事长当然还是要跟大家信心喊话齁、那因为最近市场上有几个个案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某种程度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如果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趋势，而且大家一再的跟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崩盘哦。所以这个以工会的角度，当然就会要呼吁大家了哈，呼吁就是说会员跟业界呢，面对市场景气循环，应该是要理性、稳健、
负责任的态度来因应，回归产品的本质、建筑规划、企业品牌跟服务价值的这些良性竞争，

不要是恶性的竞争，意味就是说良性竞争不要走到恶性的竞争，然后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舒适的住宅选择，共同维护台中市房市长期稳定稳健的发展跟市民居住信心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讲的是官腔官调了怎么要维持这个房市长期的稳定发展，这个当然是希望说对业者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市民居住有信心这个部分两者好像不可得兼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呼吁放在同一篇稿子里面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讲的是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真正想要买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业者能够多多降价，多多回馈给购屋民众，这个绝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所以呢这个面对现在有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可是个案性的会有啦那所以消费者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有这个刚性需求就多看多比较吧不见得便宜就是有好货啦那可是如果说有好货又有便宜，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购物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2号礼拜四，来到了接近周末，这几天呢天气比较炎热一点哦，但是呢已经到了暑假嘛，那肯定是有很多活动啊，有很多地方能够去旅行。那今天在节目的开头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最近非常不错的一些在暑假举办的艺文活动哦。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明天留给》。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明天留给我》。那明天留给我，而暑假要留给谁呢？也其实在暑假期间呐、各地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美术馆等等呢，都举办各式各样的展演。那尤其呢，像是故宫，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哦。无论是台北这一边的故宫，或者是位于嘉义故宫南院呢，他们都有举办很多不一样的特展。那尤其呢，在嘉义的故宫南院啊，他们在今年夏天呢，举办了一场非常热闹的活动，叫做2026水舞灯光展演。今年呢，他们的水舞展演以水韵墨舞为主题哦，结合了水舞、水幕投射、雷射、灯光设计跟音乐的叙事，让观众呢可以在光影还有水韵的交织当中感受夏夜的魅力。那这个水韵墨舞的水舞秀呢，其实已经在6月25号来进行预演，而在6月26号开始呢，这场活动也正式的展开。那根据故宫南院表示哦，从6月26号开始呢，一直到8月30号，这段期间的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天，下午的4点半会演出到晚上的9点半。那如果说有兴趣到故宫南院去走一走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欣赏美丽的水舞秀。那这个展演的场域哦，跨过了故宫南院的园区至善湖以及临水广场，结合了周边的环湖步道还有至美桥的周边空间，那突破了传统单一平面的水舞形式，打造了环绕式的观赏体验。而且呢，除了他这个水舞表演会一路展到8月30号，就是展到暑假的最后一天之外哦，他们还会推出一个情人节限定版的节目，会在8月15号到8月23号期间来限定的轮播。那8月的情人节应该就是指七夕哦，所以说看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浪漫。好的，那这个是故宫南院在暑假期间所推出的

灯光展演。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你规划想要去南部玩的话，其实不妨呢也可以到故宫南院去走一走哦。除了可以去观赏他们的展览之外呢，也有非常精彩的水舞秀。好的，那介绍完了南部的活动之外呢，当然在台北也是有非常多热闹的艺文活动啦。那尤其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音乐活动哦，就是由两厅院所举办的夏日爵士。那迈入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呢，今年会在8月7号到29号来举行。而除了结合了它总共有像是结合了众多格莱美奖入围与得主的大师级音乐会，那8月15号呢也会在艺文广场举办爵士户外派对。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哦，其实本次呢他们还手办了亲子节目叫做节奏千层面，由再度来台的拉丁爵士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一层一层的会带领大小观众们来感受拉丁音乐的不同风格以及魅力，而且也会邀请大家一同上台摇摆。那像是他这个亲子节目相关的票券呢已经在6月8号全面的起售哦。那如果说对于两厅院夏日爵士的一些音乐节目表演非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他的网站上来去购票，或者是可以去看一下有哪些你非常有兴趣的节目。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今年啊在暑假期间呢，真的各地都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艺文活动哦。那如果说你还在烦恼暑假到底要去哪里玩的话，其实可以到就是你的就是所在地的一些比如说文化局啊，它其实就会公布很多当地的比如说政府举办的活动，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子大型的展演还有音乐会。那这样子一来呢，暑假就不愁没有地方去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 9M88 所演唱的《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好的，那七八月份呢，因为也是暑假嘛，所以说应该不少人都有规划一些活动哦。那讲到活动呢，我们正声啊，其实几乎每隔几个月都会举办听友会啊，或者是讲座来提供大家来参加哦。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会在7月23号所举办的健康讲座。我们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会举办一场讲座，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在近几年呢，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它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实呢，在研究中发现啊，这个失智症的小鼠，它的大脑当中呢，有一个元素叫做锂，锂元素的含量比较低哦。可是呢，当科学家给予它们微量的补充之后，这些小鼠的记忆力呢，居然是有显著的改善。所以说这个实验啊，也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而锂呢，其实被称为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哦。那什么是微量元素呢？意思就是它人体所需要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可是虽然说所需量很少啊，但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哦。那当然呢，除了锂元素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常常说嘛，很多的营养素你最好应该要从日常饮食当中来去摄取。那应该要怎么做呢？这场讲座啊，我们会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那同时也是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他会来解析哦，平日的饮食应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尤其熟龄族群呢，该怎么样子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那希望大家在透过讲座之后呢，都能得到很多的知识哦，可以更全面性的了解饮食以及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呢，对于身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好，那这场活动呢，举办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而活动地点当然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那如果听完之后呢，有兴趣想要报名这一场健康讲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

0: 天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进入了七月份，我觉得光是不到七月份的时候，六月底的时候呢，天气就已经相当的炎热嘛。那我接下来就是有点担心说，天哪，现在才刚开始就已经应该蛮多人都是跟我一样会热到有一点受不了哦，就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啦。好，那到了夏天哦，不只是亚洲，现在呢连欧洲啊，他们也是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热浪，而且他们的热浪呢是可能比台湾还要严重很多吧。就我记得我好像有看到新闻是写说，他们的热浪呢是可以达到40度左右的。只是呢，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曾经去欧洲玩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讲啦，你家里的房子啊，或者是你去路上的商店、百货公司，就有冷气这件事情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嘛。因为我们这里夏天就是很热，所以不装冷气的话，就真的还蛮危险的，很容易中暑哦。可是呢，在欧洲啊，他们的状况就不太一样。像以前的欧洲国家呢，可能还没有像亚洲这么炎热。那也许即使是夏天呢，他们可能也只有也许20几度，那偶尔会到30度哦。可是呢，现在啊，全球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会遇到30几度的高温。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当欧洲面临了热浪，他们没有冷气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好，那欧洲有史以来最剧烈的热浪哦，其实在席卷西欧之后呢，现在啊，根据气象的预测哦，已经渐渐的朝东方移动。那预估呢，欧洲不含土耳其在内，在六月底的时候呢，还是有将近1/5的人口即将面临高于30度的气温。那其中呢，在像是匈牙利啊，预期哦，几乎全国的人口都会遭遇到最高35度的气温。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在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以及塞尔维亚等等，最高温呢更被预测哦，可能会超过35度以上。那另外呢，像是南欧的西班牙跟意大利，也预估呢会有数百万人会承受这样子的高温。那其实对于欧洲人来讲啊，他们是相当不习惯经历这样子的气温哦，尤其现在才七月初嘛。那根据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科学家的说法，如果说呢，要去探究为什么欧洲会出现这样子的热浪，那其实真的是跟气候变迁有关系哦。而法新社呢，他有预估了一些数据，他仿照了奥地利非政府组织叫做气候仪表板，就是根据这个组织的方法。但是呢，这个组织啊，在他的一个网站上面指出哦，像法新社呢，他是算说，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大致上的预测。可是呢，这个组织就说啊，法新社的算法更可能会低估，就是人口稠密的都会区受到影响的人数。那其实呢，因为我们都市会有所谓的热岛效应嘛，那所以说即使天气预测我今天可能是35度好了，但实际上在都市生活的人呢，我在体感上我感受到的温度啊，有可能比35度还要高。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啦，为什么明明天气这么的炎热，然后气候变迁其实也讲了还蛮多年的，那为什么欧洲人他们还是没有装冷气？而且如果他们不装冷气的话，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么炎热的这一波气温呢？首先呢，关于装冷气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欧洲人他们不想装，是他们的建筑物的整个条件啊，还有整个文化会让他们没有办法轻易的安装冷气。好的，那首先呢，在近几年啊，尤其是今年呢，欧洲遭受到了热浪的侵袭。那不只是一般民众热到睡不着哦，万一呢家里有不耐热的小婴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那在这个月哦，诶，不是这个月，在上个月呢，是全英国啊，他们的订房网站，诶，几乎哦，订房率高达了80%左右。那从6月1号以来，全英国使用冷气作为筛选条件的搜寻比例也攀升为原来的3倍。那其中呢，在全英国经营附设客房酒吧的一间公司，它叫做 Hardwood Inns， 那他们就表示哦，在6月份的某一周呢，住房率高达了 86%， 而旗下许多据点的客房几乎都已经客满或者是接近客满。那他们也收到越来越多就是带着新生儿的父母呢，会打电话去询问说，诶，目前还有没有冷气的客房，因为呢家里的温度啊是实在是难以降低哦，那可能就导致小婴儿呢是没有办法安稳的入睡。好，那所以说这个是今年的一个状况哦，就是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热到不行，那尤其可能家里有小婴儿的人呢，就真的没有办法啦，只能到一些有冷气的地方去住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讲到啊，就是为什么欧洲他们是没有办法装冷气的呢？首先呢，像是亚洲，就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中国，或者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其实有冷气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另外呢，像是美国也是哦，他们将近90%的家庭，就是家里是装有冷气的。可是呢，如果说要看欧洲的话，这个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那明明气候变迁导致全球的温度都在上升，那虽然说开冷气好像是会加剧这个气候变迁，但是因为真的很高温，然后真的是有点危险嘛，那为什么欧洲人还是不加装冷气呢？而且欧洲啊，明明其实有很多国家是非常富裕的、哦。好，那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啊，就有人讲到说，其实欧洲国家的需求是很低，但是安装费用非常的高哦。好，那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哦，其实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地区哦，历史上呢几乎没有冷气的需求，因为北欧国家他们就非常的冷嘛，就当然理所当然不需要冷气，而且在他们的六月份呢，有时候还冷到、哦、需要穿上毛衣。那虽然说以前也是有经历过热浪，可是呢很少啊像是今年所经历的这么严重哦。那另外呢，像是国际能源署能源效率与包容性转型办公室的主任马瑟维，他也表示，在欧洲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使用冷气的传统，因为直到最近这段时间以前，其实这些冷气啊，都基本上都不算是刚需。那所以说啊，既然不是必需品，冷气的安装啊，还有整个运作的成本都会变得非常高昂。那再来呢，其实也跟电费有关系啦。那虽然说美国人哦，平均比欧洲人富裕大约1/3，可是呢，美国家庭的电费啊，只有欧洲的大约一半。所以说呢，欧洲的电价、哦、是算是非常高的，然后对于电价也极度的敏感。即使呢，只是中产阶级哦，可是也很怕，比如说世界上发生一些战争啊，或者是地缘政治危机，会让整个能源的价格失控。那尤其啊，近年来像是俄乌战争啊，还有伊朗的战火呢，也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电价哦。此外呢，除了电费，就是整个安装成本的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他们建筑物结构的问题哦。例如说在南欧，他们算是比较热，所以呢有些建筑物啊，基本上它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比如说墙壁设计的比较厚实啊，然后有一些小窗户呢是为了阻挡阳光直射等等，那整体的设计上呢也是希望可以把空气流通达到最大化。那其实呢，这个就有助于保持室内凉爽，那居民也觉得说好像其实蛮凉的啊，好像不一定要安装冷气哦。可是呢，南欧以外其他地区的房屋啊，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没有考量到高温的因素。那根据马瑟维的指出哦，他们一直没有去思考该如何在夏天保持凉爽，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最近才需要开始担心的事情。
那尤其呢，欧洲大陆的建筑啊，往往是比较古老的，那有很多的，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的古迹呀，很多的老房子，很多呢都是在冷气技术变成主流之前就盖好的。比方说，刚刚经历有史以来最热六月的英格兰，每六栋房屋当中呢，其实就有一栋是1900年，不对，不是1900年哦，是1900年以前就已经盖好的。那马斯韦表示，虽然说不是不可能啦，可是呢，要为这一些老旧的房屋来配备一个中央空调系统，就整个难度啊，还有成本，的确是非常的高哦。那除了房子比较老旧，可能比较难安装之外，其实还有跟他们的像是政策有关系。像是总部位于英国的空调公司的总监，他叫做萨蒙，他表示啊，其实有时候更大的阻碍哦，是来自于法规。他指出，英国当局经常以冷室外冷凝器影响外观，以这个理由呢，驳回安装冷气的申请。那特别是有一些建筑物，它可能是被列为古迹呀，或者是在一些传统的保护区。好，那政策面呢，其实也是一大症结所在哦。因为欧洲呢，早已经立下在2050年达成气候中衡的愿景。那一旦冷气的需求暴增呢，其实会将这一项气候的承诺面临更严峻的挑战。那冷气呢，不仅是会花费很大量的电费哦，那我们知道它对于气候变迁是会，就是可能会加剧嘛。因为呢，像是有一项针对巴黎冷气使用的研究发现，冷气呢其实会让室外的温度上升摄氏大概2到4度。那在人口密集的欧洲城市当中呢，这样子的影响其实就更加明显。好，那为了去节能减碳哦，其实有不少的国家，好像跟台湾的某些公部门一样，就是实施了那一种就不够热不可以开冷气的措施。例如说呢，西班牙在2022年也颁布了新规哦，它就规定说，公共场所的冷气温度不得低于摄氏27度，希望呢可以去节约能源。可是呢，即使他们有这样子的规定哦，欧洲暖化的速度呢，也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倍。所以说啦，欧洲人对开冷气的态度呢，也逐渐正在发生改变哦。那当然呢，因为他们是越来越热嘛，所以说数据上也明确的显示，欧洲的冷气安装率呢，正在上升当中。根据国际能源署一份报告指出，到2050年，欧盟的冷气机数量呢，可能会增加到 2.75 亿台，那这个会是2019年数据的2倍多。可是呢，虽然说冷气啊，或许我在当下，就是非常凉嘛，然后可以预防中暑，就是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哦。可是呢，冷气啊，它同时也是消耗大量的能源，那这些

能源呢，目前大多还是一些化石的燃料。那这个燃料烧完之后呢，就当然会加剧全球暖化，还有环境的变迁嘛。好，所以说呢，面对这样子的趋势，其实不只是欧洲啦，还包括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之一呢，就是我必须确保各国对于冷却系统的效能有制定严格的规范，而且减少对于气候造成潜在的巨大冲击。因为呢，每售出一台冷气，其实都会锁住未来10年到20年的能源消耗，还有碳排放量。所以说啦，我觉得开冷气是一个，就真的是不得不开啦，因为太热呢，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哦。可是呢，开了啊，我又是会影响到地球的暖化啊，会影响到整个环境变迁，就真的有一点两难呐。我觉得啊，就只能期待，未来也许呢。会有一些比较绿色的能源，或者是说，有没有比较不需要开冷气就能够纳凉的方式啦？好的，那回到台湾哦，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很在乎，我是不是非常浪费电，会非常的花很多的电费？那其实冷气省电的核心啊，就在于我们可以减少压缩机高功率运转的时间。那最有效的方法哦，就是呢，你可以把温度设定在26度C到28度C，那剩下的呢，你可以搭配电风扇或者是循环扇来加速空气的对流。那这样子呢，你就不需要开得太低，但同时呢，也能感到相当凉爽，同时也能够省电喽。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国女团 FX 的作品，这首歌是《Hot Summer》。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 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哦，想跟大家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现在啊，其实我们的旅行方式有非常多种嘛，比如说依照行程的方式可以分成自由行，或者是你可以跟团旅行。那除了是你一般呢搭飞机出国之外，有些人会想要选择搭船嘛。就现在的邮轮旅游啊，其实也相当的热门哦。而且邮轮跟一般的出国旅游呢，其实有着不一样的特色跟优点。比如说呢，邮轮啊，因为我在船上就有我自己的房间嘛，那可能靠岸的时候，我可以依照我当天的身体状况啊，依照我的心情，就我自己选择我到底要不要下船观光。那即使呢，我要不要下船哦，我在船上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娱乐活动，比如说有些船可能有剧院啊，可能有可以看表演的，或者是船上也有很多的餐厅酒吧，那看过比较高级的甚至还有一些水疗的设备啊，跟游泳池等等哦。所以说邮轮旅游呢也成为了近年来很多人旅游的时候它非常热门的选择之一。不过呢，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关于邮轮的话题，并不是要分享说什么邮轮比较好玩哦，而是呢现在啊，其实有一些人呢他在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可能住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可能去什么乡下买一栋房子种田，他有一个新的选择哦，就是在邮轮上呢买一间仓房，或者是租一间仓房，那我就搭在邮轮上呢，跟着船到处去旅行，就是在邮轮上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哦。好的，那在2024年9月份有一艘住宅型的邮轮叫做 Villa Via Odyssey， 那它起航了。而这一艘邮轮呢，它非常的特别哦，它预计呢将会用15年的时间来巡访总共147个国家，总共425个城市。而船上的设施呢，其实就跟一般的观光邮轮一样，是非常的完善。可是呢，我说它是一艘住宅型邮轮嘛，那代表说它其实并不是那一种可能我们平常搭去，好，可能搭去冲绳啊，搭去韩国，就是简单个5-6天，那最多可能2个礼拜嘛。那这艘住宅型

型游轮不一样哦。它上面主要的船客呢，其实几乎都是长期居民哦。媒体报道，有一位77岁的退休老师，在退休之后呢，卖掉了自己的房子。那他花了台币总共372万元，租下了这一艘住宅型游轮的某一间舱房。那他就住在这间舱房上呢，展开了长达15年的环球旅行。而且呢，不只是付了就是刚才讲300多万的租金哦，就他每个月呢还要再支付台币的8万多元。那这个8万多块可以做什么呢？包括了船上的饮食、船上的网络、还有医疗照护以及客房服务等等。那目前呢，这一艘游轮上其实总共有大概有500位的长期居民，那几乎都是旅游爱好者。他们希望呢可以住在这一艘游轮上，那除了是到处旅行之外，也可以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那这种新形态的退休选择啊，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哦。虽然说呢，我真的要在船上住15年，是一个就是真的还蛮长的数字啦。可是呢，因为现在的网络啊，科技也很方便哦。那即使你是长时间在海上，那其实也不至于说我可能就彻底的失去通信啊。就我还可以利用网络来跟我原本的亲友联络。那反而呢，还可以在船上，就是跟我船上的好朋友呢变成朋友之后，那以后呢也可以在不同的国家相约哦。那其实呢，现在啊有蛮多退休的族群，他们都会选择像这样子比较新形态的退休方式。而且尤其呢，这个游轮退休啊，在欧美是相当的流行哦。那这篇文章当中就讲到了，其实现在陆续退休的人呢，大多都是属于婴儿潮世代。那跟人类过往的历史相比，这群婴儿潮出生的银发族呢，具有以下四大特征。第一个呢，就是人口基数庞大；第二个就是有受过基本的教育；第三点呢，身体相对健康而且有活力；那最后，当然就是钱哦，他们有累积一些财富，而且有些人是拥有固定的退休收入。好的，那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族群们来讲啊，他可能想要选择退休，想要选择就是享受之后的生活的方式呢，就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哦。那他们就会希望，我有更多元的选择，那我想要趁我就是还有力气还有活力的时候，可以多看看世界。那这个时候呢，在游轮上退休啊，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讲到的那一位高中退休老师的案例哦。而根据纽约邮报还有 CNN 报道，有一位来自于美国加州的高中外语老师，他叫做 Sharon。 那 Sharon 呢，在退休之后啊，就买下了住宅型邮轮上面的一间舱房，那打算呢，要在这一艘船上哦，度过接下来总共15年的人生。那这艘游轮呢，是环游世界的，它是以每三年半为一个循环。那我看到的这一篇报道，它是去年的报道哦。然后那时候是写说，它已经从美国出发，然后朝着阿拉斯加、日本，而且还包括了台湾，就是会经过这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刚才我讲到说，他付的租金是新台币300多万，然后在外加每个月还要再付8万元的服务费嘛，就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贵哦。可是呢，薛润说啊，其实呢，船票的价格啊，包括了第一个你在船上的住宿，那第二个呢，船上的三餐都是他们有去供应的嘛，那甚至还有一些无酒精的饮品，另外呢，像是医疗咨询啊，还有 WiFi 网络，以及呢，船上会帮你洗衣服跟相关的清洁服务。那他觉得哦，其实他不用再煮饭，不用再打扫，那也不需要去采买日用品，甚至是洗衣服呢，都有专业人员可以帮他处理。所以其实比起他原本住的南加州啊，真的是便宜非常非常多哦。而且他也表示啊，船上的生活呢相当的多元，像是有夜店啊，还有健身房，也有 SPA 中心。此外呢，船上啊还是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像是钢琴啊，或者是那一种舞蹈秀，还有讲座等等。
而且呢，船上的船员们跟住户们哦，其实也组成了非常

熟络的社群。那有时候呢，还甚至包括了什么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啊，还有白宫的前幕僚以及太空人等等，就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人，可以在这一艘船上去互相分享他们的人生历程。而薛仁表示哦，他最爱的不是岸上的观光，而是在甲板上感受海洋的节奏。而且他说啊，他选择的是靠着船头的舱位，就是希望呢可以感受到海浪摇晃的感觉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现在应该我猜应该还是欧美比较流行啦，就是在游轮上退休哦。那虽然说它是一定要砸一些钱进去啦，而且对于每个人的生活状况，应该说每个人的适应程度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呢如果说你还是追求想要稳定的生活，那不希望我可能要随时跑到不同的地方，那也许啦你在同一个地方退休是会更适合自己的选择。那只是说呢，现在其实有很多新形态不同的退休方式哦，大家可以去多多的了解。那也许呢，游轮退休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方法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大海》。那刚才跟大家聊到退休的新形态，现在呢，还有人会在邮轮上退休哦。不过呢，我刚才去再仔细的查了一下，我想要刊物一下哦。我刚才本来是说，就是他付了300多万嘛。那不过呢，这个300多万好像是算是永久的，就是等于我买下了这一间仓房。那刚才有说这个每个月要付可能7-8万，这个呢算是一个短期的哦，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不同的邮轮啊，它会有不同的方式。那我刚才还很好奇去查了一下，想说是不是有台湾人也有经历，也有做这样子退休的方式呢？那看起来应该是还没有看到说有人是常住在邮轮上的，但是呢，我看到其实蛮多人啊，都是喜欢每次出国旅行就不是搭飞机哦，就是搭邮轮到处玩。那当然啦，搭邮轮有很多的好处哦，就是呢，你可以睡在船上，然后可以很自由的选择说我今天要不要下船，或者是我就享受船上的服务就好。而且呢，不同的邮轮啊，你都会遇到世界各地不同领域形形色色的人，所以说你喜欢旅行，然后也喜欢交不同领域的朋友，其实呢应该是蛮适合邮轮旅行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聊聊邮轮这样子的旅游方式，就我觉得算是这几年还蛮热门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聊聊比较新的生活资讯。没有错，我就是想要来聊台风啦。好的，那这几天呢，大家都在持续的关注台风相关的消息。那今天呢，气象署就宣布轻度台风巴威已经生成了。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早上的9:55发布了台风生成讯息。那原本位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早上8点发展为轻度台风，那编号是今年的第9号，叫做巴威。预测呢，未来会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好，那这个巴威台风呢，它会不会之后对台湾有影响？那它会不会再转强呢？而目前的这个气象预报来讲哦，根据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他在说明会当中表示，台风巴威在今天生成之后呢，预计在下周的中后期会北转，那朝向琉球海面前进。那至于它到时候距离台湾会多近呢，其实要等到下周的后期哦，它会是一个关键。那他还说明台风巴威的结构良好，未来路径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会先偏西移动。预计呢，可能是6号跟7号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接着呢，朝着琉球群岛的方向前进。那以本周来讲啦，其实巴威离台湾还蛮遥远的，所以说现在啦，对台湾是没有影响，但是之后有没有影响，还是要再看看后面的预报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那在我讲话的同时呢，变成了8:57哦。好的，那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生活还有旅游的相关资讯，那就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

0: 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这是朋友陈以煌先生所演唱的《恨海》，我请董文君小姐唱《恨海》。

《恨海》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来为您唱一首林品珍小姐上个礼拜所演唱的《接风酒》。

的姐就来浇愁，要不是喝上一杯酒，怎么能够解恨和双愁。

别黑呀，请少说。以前我老年傻十九，解开了我的双眉手，手指一呼，指一杯酒风酒。解风酒，谁分润酒？

接风酒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但是非常谢我们的老朋友詹凤丽、JoJo、天女王、林文贤、洪道生、吴珍瑞，还有折三桑、李希深、庄建珍、陈丽水、陈前韵，伊宝田、张月英啊，谢谢。那有简唱的歌，待会儿给您安排。接着我唱，邀请的是燕妮小姐，她要唱的是上个礼拜洪道生先生所演唱的《菜石生》。

0: 之声，杨艳妮小姐唱的，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吃胡椒。这胡椒吃了三个礼拜，嗓子都没好，被呛住，你知道吗？不是胡椒的问题，是她
1: 呛
0: 坏。嗯，这已经比上次好了。哦，这边陈瑞水，哎，陈先生你好。何云生，谢谢你问候我们甚深，工作所有同仁啊，谢谢你。林品珍，是你的亲金贤老师，刚才为您唱了汉堡油。哎，你想听一首狼变了，有这首歌吗？
1: 没有，没听过。
0: 哎，汉堡油啊，
2: 姚苏荣的啊，我姐姚苏荣的狼变了，
0: 有吗？
2: 对。
0: 哎呦，那我孤陋寡闻了，汉堡油，对不起，但是不会唱。
2: 狼变
0: 了。哎，不会唱了。张元英要点一首《一曲情未了》，麻烦写一下，写一下《一曲情未了》。
2: 有，他要唱。
3: 谁？
0: 张元英，哎。吴真丽，谢谢你的赞美。林锦霞，谢谢您，你说接风就好听，谢谢啊。何先生说董玉君的汉还好听，谢谢吴真丽，谢谢你说，说我们赞啊。陈前运，谢谢。好，我们现在听歌，我们来听，这是大院小姐所演唱的《陪我看日出》，我请翟曼芳小姐来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4: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林姐霞你好，阿燕您的歌帮你唱了哈，郭秀凤你好，好久没有看你上我们节目了，谢谢您。上月音好，接风酒好听啊，好，以后多唱点老歌哈。梁宝珠下午好，一把甜谢谢您。你是会你说每天都准时听歌，谢谢啊。舒平城，今天你爸爸妈妈想要听一首相思河畔，待会儿谁准备哈。林文贤你说接风酒是第一次听，对，好听的歌我们常常会唱啊。林凤贤谢谢您。吴真丽啊，你的赞美，哎，真的我们都很努力。像金鹏他现在要唱这首蜜月花车，他不但唱还要跳。
2: 可以跳吗？
1: 当然。你是舞蹈老师。哎，洪道生谢谢啊。许家宝啊，对不起，许家斌，许家斌你说我们真功夫硬实力，谢谢。还有许月美小姐，谢谢您。好，非常谢谢那么多朋友和我们的鼓励啊，鼓励其实蛮重要的。我们不相信现在听金鹏唱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了鼓励，他会唱得很认真很卖力，对不对啊？来，我帮你。
2: Okay.
1: 来，我帮你。OK 没有？好了没有？
2: 好，
1: 好没有？
2: 现在好了。
1: 可以啊。金鹏要有没有了？来，我帮你弄。现在怎么样？
2: 现在好了。
1: 好。金鹏要唱一首《蜜月花车》，这是张璐的歌。
2: 翻译歌曲。火车来了。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蜜月花车》。各位朋友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听我们节目。要听老歌就是要听我们节目。我所谓老歌就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像现在要唱的它不算老歌，但是我们把它设定成老歌，因为它一直流传。也就是林美琴小姐要唱的凡人歌，蛮好听的。我们来听林美琴唱凡人歌。

身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纷烟。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攀怨？不问你何时

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理智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

爱人不见了，你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再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梦寐以求的容颜，就算是

0: 少男子汉，
1: 一怒为红颜，
0: 多少同林鸟，
1: 已成了分贝烟。
0: 人生何其短，
1: 你何必苦苦恋，
0: 爱人不见了，
1: 向谁去喊冤。

这是一首很不好唱的一首歌，吕美琴把它诠释的真的很棒。她是什么样的歌都能唱，她应该叫千面女郎。这篇哦，新加坡的淑萍，您说您爸爸妈妈要听一首《相思河畔》。哦，那对不起，杨艳妮小姐唱 A， 后面还好。可以啊，好，我们来听这首《相思河畔》。

相思河畔是阮月明小姐所唱的。吴珍丽啊，你说凡人歌你好喜欢，对，不好唱，很好听。张元英说，还有何先生两位都说，金鹏老师啊和吴老师两位活泼的伴舞互动。金鹏啊，我那叫伴舞吗？我叫乱跳。谢谢啊，谢谢何先生和张元英你们两位的赞美。李先生，你说美琴老师赞赞赞，他们都很赞。第一赞是美琴啊，第二赞是他们都第二赞，我第三赞，赞美的赞啊。好，等一下，这边李琴生小姐现在唱了一首《飘零的落花》。哎，好，飘零的落花，那个非常好听，但是不好唱。这是李琦珍小姐所演唱的，由我吴静贤为您唱。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静贤。商业音林锦霞啊，你们说陪我看日出好听，对，真的很好听。大雁啊，你在 TikTok 上看我唱想念你，所以你希望我唱，今天就不能唱，今天没在谱，下礼拜好不好？还有明天是不是礼拜六，明天的4点钟左右我会上 TikTok 和脸书，我就为您唱这首想念你好不好？啊，蛮好听的一首歌。何燕生也是和下礼拜唱。吴声丽，谢谢你，你说金老师真厉害。对呀，唱作俱佳，又舞又跳，歌舞双全双全啊。黄丽静，谢谢林品生，还有洪兆生、杨宝珠，你们都喜欢这首歌。天米王啊，还有啊，林文贤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非常谢谢我们这些好朋友每一个礼拜五都陪着我们，非常感动也很感谢哈。那接着是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一曲情未了，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0: 这是董丽君小姐唱的《一曲情未了》。林品生，对的，你讲得很好啊。飘零的落花，它不很好，不很好唱，而且它的歌词是诗词，所以听起来不是那么明白它的内容。但是你看了歌词，你会被感动的啊。林品生，你也是喜欢这首《飘零的落花》，谢谢。胡丽云，不变的心，你是想听这首歌是？啊，下礼拜唱哈。对，天气又湿又冷，嗯，多喝水是对的。SP， 谢谢您，谢谢您，说飘零的话好听。何英珍也是这么说，张元英说不好唱，对，也很明白啊。明天下午4点左右，我会上脸书和 TikTok 自弹自唱，我的老师是吕美琴。他很够意思啊，叫我两次了。你不要笑，你不要笑。
1: 你很聪明，两次就会了。
0: 你不要笑，你不要笑。
1: 天才儿童。
0: SP 陈，谢谢啊。何英珍、文贤，还有吴珍丽、淑慧，谢谢，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那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是李淑慧昨天唱的。梦里苏州，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梦里苏州》。

是心偏。那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你的影。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晚。

0: 梦诉说，非常好听一首歌，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俊鹏啊，
1: 是，
0: 你身边很多朋友啊，
1: 对，
0: 都说我们很唱得很用心，很卖力。
1: 嗯哼，嗯，
0: 尤其是你，
1: 哎，
0: 又唱又跳，哎，不简单啊。
1: 那是快歌啊。
0: 哦，那现
1: 在你也很会跳啊，现在。
0: 我是乱跳。我。你跳猴子舞，我就和你跳猴子舞。好，你要唱什么歌？
2: 我们唱一首怀念的歌了，《你的眼睛》。
0: 好，我们来听俊鹏先生唱《你的眼睛》。
3: 是润吧那首。
2: 润吧。
0: 润吧。
3: 光复心肠。
2: 对
0: 对。润吧。
3: 唱什么调？
2: 慢戏。
3: 哦。
2: 慢一点。
0: 有很多朋友的歌我没有看到，回去我仔细看一遍啊。

0: 哥啊，你不要不要抽那么长，我们还有一首歌。
1: 还有首歌吗？回来，我们要唱什么？
2: 唱什么？
0: 夏慧芳，谢谢你说来晚了，没有关系，可以重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网络上。好，我们来听一首月下情深。
1: 月下对口，月下对口。
0: 天上的明月。
1: 我是 D key， 他是 G key。
2: 一个两扣，一个
1: 狗
2: 扣。
1: 对，
2: 先是低的。
1: 先是低。
2: A B C D 哈。
1: 对，
0: 哎。朋友，不谢谢。

0: 心事，所以冲不开。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说这支粉顶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我伫个网络看迄个一篇讲，有五个月龄出世的妇女吼，伊诶孕妇较会幸福，啊，我即摆来讲。

长，初时出生的女人吼，伊的命格较为吼、哦、较柔和安尼。这二月那是初九，或者十六个、十八，这三天出世的女人吼，更加会当欢喜家庭，这个责任甲丈夫的命运，所以伊的这个叫做旺夫运上介好。二月出世的这个夫人吼，性情柔和啦，啊，佫有爱心，真体贴，所以因的丈夫拢会非常的上进心，所以两个人生活吼没有什么问题。家境什么拢真好安尼，对。后来第二副命吼，就是农历四月出世的，四月出世的妇女吼，四月是属火嘛，属火是春末啊夏初，春天过了后，夏天到位，万物拢是非常的从容。这款特别的时节吼，四月出世的女人性格比较完啊坚毅，命中有带旺甲财，独立较有主见。啊，喜欢以实际行动去照顾和关爱家人，而且会当吃苦、勤苦来劳碌、不离不弃的态度，帮助丈夫一步。啊，伊这个悟性就是讲，伊了解一切吼、哦，真紧真悬。只要想要做最高的吼，伊无咧半途而废的。这四位人吼、哦，诶，妇女，所以如果那家庭自主创业的话吼。伊的成果是非常的可嘉。第三是农历八月，八月是属金啦，吼、哦，是丰收的季节。即处时出生的女人吼、哦，命中有福气，真旺，大财大贵，拢会当嫁入豪门。就算是讲嫁入普通的家庭，也卖带入迄个叫做旺气富家家，可以日子渐渐一天比一天更加好。所以呢，八月出生的这个妇女吼，女性性情豪爽，很直率，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真贪心啊，不优柔做作，所以在钱财方面，伊吼，开源节流，伊偏财运嘛十足呢，伊会当和这家庭日子愈来愈快活，很会教育孩子，伊甲囡仔拢受着这个教育中吼学业。啊，甲事业拢会有相当的成就。过来，这个农历九月吼，第四九月是属土啦，秋月苍苍，白露为霜，是重阳经过的好时节。此月出生的女人吼，伊福寿兼具啦，为家庭和丈夫带来了福甲寿，因为性格真乐观。而且做事周到，擅长料理家庭，甲安排丈夫的一切，娶了这款的太太男人吼，妥当，伊都会神态气色俱佳，效果甲真好啦，家庭啦、身体健康拢好，所以这个九月出世的妇女吼，忠诚度很可靠，在理财方面非常的这个可靠安尼，所以伊吼，伊足够规划家中的这资产。促进财、钱、生财，拢有旺夫十足安尼，和丈夫甲家己的幸福可爱，啊，日子拢白头偕老。最后一个月份就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一月是属水，秋尽冬来，秋天过了后就是冬，这是一年的尾声，也就是预兆着来年丰收的时节。这个八月，八月节呐，雨水以前也好，拢就是讲后年春开一定会好嘛，吼。所以，初月出生的女人的命中带财，啊，为人贤良，啊，善待家人跟孩子，聪明好学，啊，直觉很敏锐，伊直觉吼，因为看到虾米真知影拢一切哦，吼，很善于学习，真容易有人做啥，伊会当精益求精，赚钱的方式吼非常积极。有能力的，吼、哦，啊，佮伊真照顾丈夫佮囡仔，啊，佮尊敬公婆，吼、哦，大家官拢伊真尊敬。啊，这个家财旺盛，子女成就，天生是旺夫，啊，了后，福享不尽安尼。这是以上五种的这个月龄出世的女人，有大财爱旺夫，家庭的和蔼。啊，你再对照看卖，看对唔对吼？啊，那对唔对？咱你再讲出来吼。

0: 这个合作月份吼，第一就是第一好的就是二月出世的葫芦，第一月；第二好的就是四月；第三好的就是八月；啊，第四好的就是九月；啊，第五好的是十一月。恁家比较看卖，吼、哦，看葫芦恁安怎呢？吼、哦。你好。
1: 喂。
0: 啊，阿六。
1: 吴正阳呀。
0: 有有。
1: 你都在咧讲咧月亮嘿哈，安尼咋听哈？
0: 哦。
1: 到位一
0: 杯
1: 一
0: 种，
1: 像你咧讲安尼，
0: 有
1: 影哦，确实足准嘞，
0: 正准。我、哦、了、哦，哎呦，
1: 我咧早起来到位啊，像你咧讲安尼，哦，袂做咧甲拜榴莲嘞，啊，足准嘞准啦。
0: 喂，
2: 吴金阳先生，
0: 要要要，
2: 哦，你讲的好准嘞。
0: 啊，你几月、啊？
2: 我女儿八月，啊，我十一月。
0: 啊，你们这两个人都是呢。
2: 啊，我十一月很吃苦哦。
0: 啊，对，哎、十一月哦，
2: 都帮是我。
0: 帮夫运呢？
2: 对呀、啊。
0: 哦，对哈、哦。
2: 我帮他去赚钱哦。
0: 对啊。
2: 以前我们结婚都没有电风扇。
0: 哦。
2: 啊，我现在有两间房子。
0: 哦，对啊。
2: 去外面打工。
0: 哦。你看。
2: 很吃苦，很顾孩子。
0: 哦。
2: 顾家。
0: 哦，
2: 好准。
0: 好准哈、
2: 哦。好准。
0: 对对对。呵呵这个。
2: 他都去做什么？做看护、煮饭。
0: 哦。
2: 哦，去赚这个钱，小孩子要读大学，要住学费，对不对？
0: 恭喜哦。哦。
2: 很准很准，
0: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你哦，
0: 好，哎，
3: 吴老师哟，
0: 哟，
3: 啊、
0: 哦、啊，
3: 哦，你讲的足准足准足准，
0: 哦哦，几位？你几位？
3: 阮早嫁四月，
0: 哦
3: 四月，
0: 哦
3: 哦，会食糕啊，食，
0: 这样子，
3: 啊，我八月，
0: 哦，
3: 我结婚人拢无半项，
0: 哦，
3: 政府咧补助的，
0: 哦，
3: 我拼啊两斤，哦，真准，
0: 啊，有影吼，人去、
3: 哦，谢谢哦，
0: 好，谢谢，恭喜恭喜，嘿嘿嘿，喂。
4: 吴兴良，
0: 哈、啊、哈，你来了，
4: 晓得吧？
0: 晓晓晓，晓晓晓，晓。啊你，
4: 啊你个人讲起是足准啦，
0: 不是啊，不是讲到你的。
4: 阮太太啊，过日啊。
0: 哦，安尼哦，哦，你、哦、看、啊，哎呦，所以你看，
4: 哎，我早啊过日，
0: 哎，哥哥，
4: 哎，足足，足足啊，
0: 哎，嘿嘿嘿，
4: 啊，阿你在遐搞啊？
0: 啊，这不是我啦，拜托你。人这综合的，我是看得有准
4: 啊！
0: 我看得讲有意思，我才甲提出来讲。嗯、啊啊，好，好嘞，好嘞。哎呦，
5: 哎，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5: 你啊，拄仔你讲迄哦，迄也袂准啊。
0: 哦，你袂准哦。
5: 我嘛是二月生啊。
0: 哦，安尼吼。
5: 系啊，哎我啦。
0: 啊，你那也袂准，阿仔我嘛唔知。哦，
5: 我
0: 安尼。
5: 我
0: 阿
5: 要做事啊。
0: 哦。
5: 嘿嘿嘿嘿，啊！我说头第一名，那无讲改准。
0: 哎呀，第一名叫人去讲哦，这是去哦作准的。人这我是教人去内行的综合的啦。
5: 哦，
0: 嘿嘿，好、哦，好、哦，
5: 好、
0: 哦，
5: 好、
0: 哦，好、哦。哦哦喂
6: 喂
0: 啊！
6: 我这个作准。
0: 你好、
6: 哦。我这个完全不改为。九月七六生吼，
0: 哦哦，
6: 啊，嘛足好命，真是本宝啊！
0: 哦，
6: 啊，搁一个第二新妇吼，
0: 哦，
6: 十一月生，迄偌友好嘞，迄若去吼，拢创上好啊，只足友好，迄个。
0: 安尼哦，
6: 那阮娶一个新妇啊，足友好。
0: 哦哦哦，对啊。
6: 你看因两个一个九月，一个十月。
0: 你讲十一的伊，就是对迄个娘家甲公婆拢真尊敬嘞。
6: 也足友好啦。
0: 哦，对对对，十一
6: 个。我若去吼，迄陪单拢安尼，讲要去尔，迄床单。三位拢换新嘞，
0: 哎呦，
6: 哦，迄偌乖嘞，
0: 对不对？安尼就是安尼，你福运哈。
6: 对，我福运，啊，够好嘞，人老公，啊，八月吼，阮大嫂囝，阮大囝是十月七八生，啊，七八日应该也是讲足好命，就是安尼哦。啊，伊个生一个嫂囝，佫八月七八了，你知影？拢袂歹。
0: 好看嘞吼。
6: 哟，这个安尼跟咱做准嘞。
0: 哎，有哦，做不拢准呐，哎，好，
6: 好，
0: 好，啊，你好，好，
7: 吴先生哦，
0: 哟。
7: 我结束
0: 啊！啊，结束啊！你好，结束啊！
7: 嘿，我要甲你讲，你头讲迄有准啦。
0: 哦，你几月？
7: 我十一月。
0: 哦，对对对，十一月。
7: 一个讲啊，做一做啊，迄做无讲啦，趁钱就是算计啊。
0: 嗯。
7: 我趁钱，阮爸爸吼，
0: 甲
7: 三十六岁甲家己
0: 诶，
7: 我趁买三间厝，三间诶厝哦，出做倒去啊，嘛好好趁钱啊。
0: 对对对，你这积财。

0: 你就总有 啊, 啊！你对尊重拢足好个啦，对时代对。
1: 哎、欸，你算有准啦！啊，你讲他多一个讲伊无准啦，讲伊
0: 大啊，做来做来做来，我伊讲人讲嘛，拢足准个讲。
1: 好，谢谢啦！
0: 好，谢谢，
1: 再见。哎哎哎，
0: 喂
1: 喂，
0: 吴
1: 老师，
0: 哟、啊，
1: 你咧讲几个吼？啊，有讲有准，有无准，这是安怎嘞？
0: 哦，
1: 看伊几年生个啦。
0: 好、哦、好、
1: 哦，我那41年生个只吼，我也是九月啦。啊，九月你就改变到要死啦、
0: 哦！
1: 啊，九月这个41年这寿龄的吼，拢酒喝较济啦，死人较济啦。
0: 哦，安尼、哦。
1: 伊我撞到的。
0: 安尼。
1: 啊，就共变到要死啊！敢那拄啊，迄个讲，啊，你家己爱帮伊袂甲你感谢啦。
0: 嘿嘿嘿。
1: 伊款我甲想起这个寿龄的这个年纪啦。
0: 哦。好、哦。
1: 啊，十一月有影变到要死啊！
0: 好、哦，
1: 哎、欸，也九月啦。
0: 哦。
1: 啊！你爱情改变，
0: 哈哈
1: 哈！我阿娘也有你款啦，
0: 好啊，
1: 嘿，
0: 这是
1: 大家参考啦，
0: 好参考啦。
2: 喂，
3: 好，
2: 喂，
3: 嘿，阿那无，
2: 什么？
3: 喂，
2: 啊，
3: 有良心的，有心良，
2: 有嘞。
3: 啊，你咧讲这做那些做这样的，
2: 讲啥？
3: 嘿，我你不是在讲这准的这？
2: 好、哦，啊，你有准？
3: 我跟你讲，
2: 你有准无？
3: 哎、欸，你这你讲李哥哈？
2: 嗯，
3: 李哥哈？
2: 嗯，
3: 我招见李哥推到。
2: 嗯，
3: 啊吼，这孙啊安怎呢？
2: 嗯，
3: 就有一个，我招见李哥推到。
2: 嗯，啊，
3: 孙啊，就有个囝吼，和囝和罗清的班长。
2: 嗯，
3: 安尼，
2: 嗯，
3: 你个是看好命，
2: 嗯，好命在，
3: 我话是当真，
2: 哎呦，好、哦，有啊，好命，为人安尼，
3: 我这这大将，
2: 好嘞，好，
3: 哎，啊，个话是当真，
2: 好，
3: 安尼好命，
2: 有赞，好，
3: 足准，
2: 好，
3: 我听着足准，我再办足准，
2: 那个世界 H 冠名利专家综合起来啦，好，好，
3: 啊，个对对理由推广，
2: 好，好，好，好，好。好，你恭喜，好恭喜哦！
3: 嗯，旅游专家，
2: 好恭喜。
3: 那像讲，这阵来请到我总统颁奖讲。
2: 哇、哦，你对。
3: 哦，好，
2: 谢谢。人这世界一个名利学诶专家，啊，伊网络都是拢会 Q 做伙。啊，我想讲，诶、欸，啊，这信息，提来讲我可以听的啦，不是讲我的，我无法度啦，我讲我播音员啊，对，我多上这些创些。

在世间，什么拢爱争取，拢要争取吼，实在是无啥真必要啦哦。世间短短安尼几十年尔啦，你甲看最近的新闻吼，即摆都是。

回社的新闻吼，就是这个郭台铭哦，因某已经即马拢有出来咧讲啊，大概讲啊，人生意思因进前唔知几个月前就唔知偌久几年前就，无啦，这偌久我唔知啦吼。伊就讲一篇真心酸的啦，是无吊名吊死尔啦。伊讲人吼安怎安怎啊啊，即马甲对起闲啊，迄阵已经都有咧。就咧出现，伊个生了两个囝吼，但是虽然名目上郭夫人吼，唔过伊即即风流的啦。你看伊遐做戏啊，七十外吼，非常风流。伊较早你啊，连袂咧啥有钱嘛，你咪想办法都去邀请到迄林志玲，唔是啊，今仔去揣到曾心莹，原因曾心莹就是林志玲的舞蹈老师嘛，伊是做跳舞的呢。哎呀，爱林志颖，爱他二尊啊！林志颖足巧嘛，伊无介意嘛。林志颖是靠迄、那个靠品味路线吼，伊、就是讲我肯定呢，安尼啊，阿前介绍因这个舞蹈老师可以熟悉，去跳舞男男的尔，爱都伊都足风流的哩，啊男男的才有诶，无啊伊另外啥物刘嘉玲啦，香港的迄个叫做因的某吼。伊来嘛，安尼想办法讲邀请去迄宜兰啊，去设法要安怎变怎，一个计是足多啦。啊，即马佫加即个五十岁的迄个叫做干妹啦，就是迄、那个拍迄个叫做迄个什么高尔夫球，做迄落安尼。啊，听讲即个五十岁是小三啦，伊过去做过足多小三呢，啊，可能吹水足厉害，把佮即个叫做首富安尼。啊，对前对后去甲伊开讲好，甲讲啊动心，已经一年外呢，带出带入暗中，每阵想讲无人想讲，还是都甲因某安尼遐好安尼手牵手到处吼，跩古仔对就无去啊注意啊，但是嘛是久久来去甲注意，这有眉目啦，人去头甲记者头讲，记者才开始去跟随，啊去查着，啊即卖伊到眼前哦，郭台铭也不爱出来讲啦。伊这二楼落去，那个乌甲大条吼，也个有嘞，也个其他的出来。啊，这绯闻的这物件吼，你看今仔一个一个有台湾咱这个啥福茂唱片公司无？福茂敢无大？福茂唱片公司真受欢迎。这当署长吼张先生啊，最近嘛是一件代志，呀，甲因二十四年。太太吼，安尼完了分手以外吼，分手以后，伊即嘛吼，母家已经吼，大事爆发啦。伊即个福茂去打一个吼，打一个印尼的女移工啦。印尼的来遮做迄落，即嘛吼，拢虽然无伫咱台湾，拢约去泰国啦，约去外口，约去对吼，安尼。啊！即搞到尾啊，即代志大大爆发。啊！伊甲因某，前早都甲创互离婚，假离婚啦。安尼即马去互因某要甲控告，讲你是诈骗方式呢？安尼一个初更之车，原来想办法来甲创掉。啊！即安尼，你来即事实落去吼，报纸阁看到安尼吼。即个安落去吼，因某甲讲伊是诈骗呢，诈骗。婚姻呢，得掉了，而且原来是大风胎咯。安尼落去吼，可能你福茂是讲，唱片无啥好啦，即卖唱片无啥好咧卖啊。也是公司的名称袂歹，讲唱片，现在唱片闹流行。哎呦，你即卖大家要灌唱片，大家嘛有，大家嘛可以，无啥物。啊，伊介个叫做印尼的迄个移工得掉了吼，移工就是。移动的工作者啦，伊可能较早是原来来台湾做看护，做迄个合作人的迄个合作看护安尼啊，所以熟悉啊去爱着你，爱就较惨死啊！人个移工迄个印尼迄个哦，迄毛安啊呢，完了有安啊去点呀呢，甲人个点啊直直甜，这不咋，这个。这叫做情人眼中出西施啦，情人眼中出西施啦，爱都较惨死啦，啊！但是这我。

人家说这是那这两件都是悲剧啦，悲剧吼，这个清理公司胡茂这当时丢这身败名裂啦，啊，郭台铭伊这是吼财出人财出名出祸，这是小可受损啦，对伊来讲是无虾米啦，伊无虾米感觉讲安怎啦，哦，伊都即马未愿出来。袂瘾咪咧啊！袂瘾出来甲恁见面啊！袂瘾讲话互恁听啊！袂瘾要来澄清，什么都不要啊！哦，啊你要去有去用回去哦！啊，恁踮外口风言风语吼，无爱插伊啦！啊，你安怎？啊，所以这个吼，经营思想会发生安尼啦，真正是吼啊，无多啦，真正是啊，那春风情意啦。

而且呐，人呐是迄啰吼，春情玉动啦，人讲哪像这首歌《春风情意》。好做春风啦吹来吼，爱情风吹来，人拢陷入拢公义，安尼啦。啊，到尾再来苦恋啦，苦恋这一代啦，啊，这所以会变成苦恋会啦，苦恋会。

0: 季老师啦，季老师，季老师九十岁啦，吼、哦，九十岁啊，伊甲你吵到变做黑啊，季老师记录下啦，记录下休息
1: 啊。吴老师吗？
0: 啊，对嘞，哦，
1: 你在甲谁讲话？
0: 我甲你讲话。
1: 你甲讲话？你讲我九十岁啊？
0: 无啦，我讲记录下老师啦，吼、
1: 哦。无、哦啊、啦，我咧问你讲哦，你迄、那个。机关因南里的电台那无清楚，
0: 无清楚吼、
1: 哦。哎呀，我呢转来转去，总拢袂使，拢袂清楚。
0: 那安尼，
1: 机关你遐甚至有小号。
0: 安尼，我来提迄、那个，
1: 顺看卖呀。
0: 我来提清水剂来去喷喷嘞。啊，我来提清水剂，叫因所有迄、那个天线来去甲喷喷嘞，安尼啦。
1: 哦。
0: 哎、欸，胖。
1: 啊，无咱机关又。
0: 这几天路大好
1: 吼，听拢足清楚个啦。
0: 哎呦哎呦，你个电池有，你到电池也是用个手机来听的。
1: 无啦，我是伊条手机啦。
0: 哦，手机啊，手机电池你搁换一下啦，好不？搞换看卖。
1: 你电池啊，我即到电呢啊，变电池啊。
0: 安尼吼，
1: 换台啊。
0: 安尼，我看卖看是真工人拢休困啊，无就讲叫工人去个
1: 哦，对吼、哦，
0: 电台来去顺顺的，嗯。
1: 哦，顺看卖啊。
0: 对了对了，
1: 我都唔办呢，我拢
0: 其实
1: 拢查清楚啊。
0: 嘿啦嘿啦，
1: 帮我。哎呀，我拢听。
0: 最近拢都大雨，风飞沙
1: 吼。啊，那时间唔是手机，我就听手机啊。
0: 哦，好啦，安就好。
1: 啊，我讲离不开啊，离不开你的声音啦。
0: 我紧甲查看卖，紧甲查看卖。
1: 哎呀，
0: 好。懂。
1: 啊，你唱一条迄、那个。
0: 好，唱一条。
1: 离别的月台票。
0: 离别的月台票哈。
1: 对。
0: 好。
1: 一条结果都无唱啊。
0: 安尼哦，月台票。对。好啦。好。
1: 啊、你耶。嗯
0: OK，
1: 你哪有较好无啦？
0: 嘛是一个稍稍啦，你个听。
1: 就是我听到敢那怪怪。
0: 哎，怪怪哦，好。
1: 你那，啊，你敢无咧食保养？
0: 无啊，我拢啉茶啊。
1: 无啦，你柠檬做好个啦。
0: 好啦，我知影柠檬好。
1: 柠檬爱去加，爱很加个啦。
0: 哦，好啦。
1: 正经个呢，很加做好个啦。
0: 好啦，
1: 我的经验嘛。
0: 好呢哦，好。
1: 拜托，我阿咧，我有当时阿咧说明话，讲个几波，
0: 安尼好，好，
1: 阿个念经咧。
0: 哎呦，无简单，
1: 对哦，
0: 无简单。
1: 你最近恁个迄个无因个香，无一撮，你知道？
0: 无一撮个，即摆无一撮个是较少人买呢，一撮个较少人买呢。
1: 拢我咧买，
0: 拢你咧买呢哦，啊，大家。
1: 啥子款啊？
0: 哦，就是安尼。
1: 对啊。
0: 这会干啊！
1: 的确，我一只拄好啊。
0: 哦，好，我这
1: 时间拄好啊。
0: 我按照过过几十万啦。
1: 安尼哦，还搁等啦。我是还搁有两阿弟的啦。
0: 哦，好啦，安尼偷偷笑。
1: 还搁两阿弟的，而且我是昨买无啦。
0: 哦，好，我这个讲哦，
1: 好，
0: 好
1: 啦，
0: 好，谢谢。好啦，来哦，即马就是迄个陈太太哦，你讲迄条做好记地的啦。头阵迄阵9:50，李冰辉嘛，佫卡来，伊讲看会当佫邮袋无？啊，卡来，我拄啊要上节目啊咧，我都要上现场啊咧。我也唔知啦，都那最近初七要摆来去这个棒球吼，你若来过来棒球听，伊就去听过来咧吼。伊顶回来台北来听球啊，啊因阿辉啊吼，就是跋倒伊过来干吼，喷差不多，完了喷完了，讲啊，我拄只过阿问，用污染做效果的啦，即摆就不过看有通个油味啊。我你我真等要接电台啦，啊你较早只卡入来啦，用袂啦，较早呢我袂山顶甲你叫叫啦，哦安尼哦，啊都挂掉去啦，李冰辉啦啊，李冰辉讲啊，我都讲，因为本来阮是安尼啦，阮这是为中南部

我开始哦，台中站去台中站现场，个宏源啦，啊个嘉义啦，个台南高雄啦，啊即嘛，为啥起来应该是爱去新竹店啦，啊应该是桃园啦，新竹啊，即个即个合作，即桃园起吼，现在即个合作陈太太伊讲，因一个迄个合作人力公司吼，都专门咧安排迄个外劳啊。外老黑吼，诶，带伫三甲啊，因咧老爸老母最近煞空空点点安尼，安尼哦，安尼去共迄路粪扫黑白拼啊，共妈东西看足食力咧安尼吼，啊，就煞戆戆哩，呾煞当伊遐咧顾，伊讲，伊即陈太太伊讲，有你紧摕即来，即来喷啦，即上效果，伊无要相信即啊，因即拢赚大钱诶，人力公司啊。哎，拢赚较侪钱，伊唔说，伊讲有影啦，有影都咧有影，伊讲，我唔只讲，无安尼，近来摆这个，你伫伊伫三甲比较近，我先摆棒球店，唔只先摆吹气要来棒球店，吹气咯，早时十点到十一点半，点半前过年，哦，这个好记滴，恁来小小来去，真正哦，这原来是拢特殊的啦。那吹杯讲，原来才是要家人店哦。先安尼甲您讲者安尼嘿，安尼即摆才去想吼，其他要吼，陈太太你介绍这个迄啰你讲你介绍这个人力公司的这个头家因老爸老母吼，伊讲你都迄啰都伊都来看啦，哦，安尼是有影啦，哦。好啦，无我遮，我即摆就先吹气啦，吹气早时十点到十点半，十一点半钟尔，来，谢谢，你要签。

0: 康阁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哈、哦，伊这单位真纯，所以分子很细，哈、哦，一包呢随身包一个粉安尼，伊这个复方阁加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安那，伊本身就是会给你抗氧化，强壮咱体内这个细胞，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细胞健康，会抗衰老，是今后的一个新婚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所以呢，把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基底各方面都提升起来，抗老化，过来就是也稳定神经。稳定神经呢，咱吼吃了以后，本身安尼会较稳定。加了已经舒服，尤其睡前我们一包两包都可以，看你本身需求。啊，这个物件加了以后，你就是会真好睏，啊，会助眠。这个物件咱伫韩国吼、哦、是真流行，伊来自新兴的遐演员吼，甲咱拢是食同款的配方。你看贵妇，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甲你补充，过来是咱的骨干甘肽，就是甲你的这个提升你的代谢。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都有概念啊。酵素还有益生菌都有分开吃，但是综合的一个黄金比例，吼、哦、啊，剩下一包哦，分子很细，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都、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因为谷胱甘肽以及稳定神经，包括七种菌种，还有很多很多的促进胶原蛋白形成的维他命 C 各方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伊这是同新的配方，同新的这个技术，所以咱台湾即马阿无安尼配方，你拢是爱分开吃，吼、哦、啊安尼真麻烦，所以把它二合一、三合一，我们把它综合一个黄金比例，安尼对咱的身体，所以真简单，一天补充一包。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我们都看你的需求，我们可以去搭配使用，所以拢袂浪费。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啊吴老师的听众。
1: 好啦，我这拢有新的咧单台，啊也无哦，也无物件哦，这是先参考啦，我拢先听听咧，看有适当无，啊都爱搁用，啊搁互阮内底人用看卖，用若讲真顺利，真正有影。啊，我才会推出呢，我无随随便便袂使吼，袂使讲随随便便那都，安尼对后摆信用都无好安尼吼。来哦，啊，即马即个叫做，今仔那几啊位那讲拢袂清袂错安尼吼，可能当毋知是，天气咧变化吼，天气变化，即马为落大雨啦，啊为个电塔吼，拢电塔拢去哦。雷公啦，也是什么哦？小花安尼叫龙条安尼，龙条也是，哎，个也是，讲实讲，我是较袂晓，我唔知吼。哎，就爱国电台啦，拄只讲树林遮，唔知听袂清楚啊。但即马即马电台愈来，电台愈来愈歹咯，唔是干那电台，我听因为吼，伫迄、那个。伫迄个是啥呢？伫迄个迄落做购物平台吼，迄两台大台迄减五成，减50%，看死未？啊，卫星电台大家点卖哎哎叫唱歌外国起做迄，拢减足多啦。电台遐嘛停遐嘛停啦。啊，我看无多啦。我看过一阵啊，我那爱看破，看破吼、哦，我来去啊来去 B A 啊做台北港遐吼。要来看看船啦、啊，啊，暗时吼、哦、看迄个星星点点啦、啊，哈、啊，啊，看天空迄个叫做同国际机场的迄个飞机三分钟一班啦、啊，啊，看上山机场的飞行记录拢有哦，阮店遐拢看会到哦，啊，船只是掠鱼仔的啦，吼、哦，啊，佫有迄个叫做一般滴个船啦、啊，货船啦、啊，哦，上大间呢，全世界上大间呢，嘿，拢围着阮在对面遐呢。阮店遐拢看甲一清二楚，啊来去店遐吼，啊来去店遐吼，啊都米店遐，吸空气啦，看海面啦，啊人咧掠鱼吼，暗时个海面哦、喔，安尼闪闪发亮，遐一点遐一点，啊个天空，啊那个拄着好天安尼。

0: 哦，啊，阮地气啦，最主要是来去打地气，打地气是上上该有迄、那个有迄、那个有迄个灵气的，阮遐无同款，嗯，好啦，啊，若有机会再邀请各位来去啦，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诶、欸，你搁听听阮这特殊的物件吼，你搁听下，来，这拢也无啦。
1: 大家好，咱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褐藻糖胶，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吼，然后讲癌症的，这大家拢咧使用。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吼，这个印度东南亚吼，因为食物吼拢掺足侪姜黄的。啊，今仔咱咧讲的姜黄素吼，是为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吼，内底萃取吼，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褐藻糖胶姜黄液吼，歹细胞会当吼，赶紧甲清除啊，互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0: 你知影褐藻足普遍的嘛？而且佫上新呢，已经一挂教授吼，是用日本的最上好的、上出名的材料、原料佮进入，则佫水洗，则佫创造出来哦，做用个迄个规管的液体的啦，啊液体的，按一摆拍过一罐啉就好啊。咱也无啦，也无吼，这先哦，各位听者，你搁听者哦。
2: 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罐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泥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泥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泥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哦、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罐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泥剂，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啊，只要在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啊，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咱这呀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600几摆哈，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和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哦，感谢，谢谢。
0: 这是农业无难，你下晡一日要买些，阮无，阮是买荷里欧，荷里欧迄个红果多啦，我无多多，迄嘛是较特殊，迄日本的。啊，即嘛这愈轻快，这个简单，我这拢不断拢有上新呢，啊，这还考试呢，还试甲足好个，我已经无过外个啊，我唔是无啦，变无啦，我都足侪物件，我都用着，我都敢喷，我都唔免腻呢。真正高年有影，啊！我都叫阮彭先生，啦，伊拢不当拢袂使呢。阮咧彭先生，啊！即卖要阿女想拍算，阿女拢会去捏迄落哩，阿女娘拢去互小姐摸头啦，嗯，伊个摸头一摆看200-300块安尼，去互摸咧安尼吼。即卖我都因为这数量，伊只摕两三罐，我家己家己只。

啊，客一罐，啊，楼顶客一罐，我即马来小看那许多我个写，伊本来是有这种高高的收缩的气，收缩的，啊，这种个新的往个喷的，哦，我喷的比较方便，啥的都也喷下喷那些热热的就好，嗯，啊，这也无啦，啊，这说上简单、上新、个安全，诶、欸，后摆目睭较袂雾，无因为你染头毛目睭拢会雾，啊，个刷入去唔是简单呢，个较袂掉迄、那个啊。你对油脂嘛顺的，迄你就知吼，即拢足顺的啦。啊，咱上好的物件，你就注意听才有哦，无教书伊可以咯。啊，你看，好记伫个呢嘛？你看过大成啦，咱歌星过大成啦，啊，杨小平因姐姐啦，吼、哦，大家啦，啊，这叫做像过大成讲，哎呦，哪有这款物件来安尼？吼、哦，哦，嘿，林刚我才报给伊听。啊，个迄、那个，拄则咧讲记录下老歌星，因这拢袂讲乌白甲人迄个，伊去甲袂去甲人做傻姑啦，伊则袂安尼。啊，拢讲入来无，拢只啊，你本会拄则骨卡啦，本会啊，你若迄个我甲你挂掉，无迄个无用，袂你卡入来袂去，那你老欠人钱都唔能入来，你欠人钱，人要甲你讨，讲你即马好亏啊。你即马伫遐淡水吼，吼伫遐点啊咧唱歌啦，去安尼一工人甲你落遐侪钱安尼，袂得啦。好啦，吼、哦，平伟啊，平伟，我甲你讲，来黄女士，离别的我代表来，吴清扬唱你听，全国性的，请您，而且唱歌不得不接，国台语的，哎呦，我别编啦，国语的我编的啦，啊，台语人的原来就有的啦，啊，日语的人因原来嘛有的啦，吼，啊，我就安尼倒。德国到蔡州啦，离别的月台票。

迄、那个尾段是唱国语的，国语是我家己写的改编的。啊，如果迄阵我记得我伫金龙夜总会伫遐咧唱的时阵吼，别个讲一定爱唱日本歌呢，讲上无卖爱一场爱唱一首呢就。啊，我袂晓呀，哦啊，我的经理讲不行啦，日本客这么多，都喜欢你呢，都喜欢我安尼啦。啊，讲叫我就学啊学啊好加。甲这都袂晓，我二句都袂晓，啊，看注音啦，啊，不归死人，啊，前后有啦，买两学两三首啦，我记得学两三首，一首什么江边送别一首也是啦吼，啊，拢干啊，唔知两三首甲哦有啦，啊拢学一段甲两段安尼尔，嘿嘿，啊因那边吼足爱我唱的，讲我啊个唔随机讲介绍讲我。看要去日本无？你像我无法度啦，我袂当走呢，因为中南部要都唱嘛无法度，因为我爱伫台北吼，两个爱去电台、正兴电台甲中华，迄种拢爱现场，啊我过店面呢，哦店面啊我过哦无法度啦，啊我过爱迄个大卖，我大卖啦，小卖拢有呢，哦我这外公面的安尼，我是足杂路生的，啊新产品开发新，大家要提。电台界嘛，较早什么咧，蚕丝棉被拢伫我遐摕呢，全国啊，全国性的，所以佮包括迄个什么录音带啦、卡式的，拢伫我遐摕啦。啊，我迄个吼，到尾啊，佮什么工地烧拢我创的，因为拢创个有诶无，音响无所不至啊。林安则讲咧，讲这我诶劳碌命吼，是无法度啦，哟，这是怎样有够歹命心啦，歹命心，咱毋知要创啊，那我倒，来。你要插播，你要插播。

哎，你那边问阮的产品，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吼，因在厂商一半也拢伫现场嘿，啊，无即马电台伊伫卖准备要插播吼，伫卖转时段吼。

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古早的结婚吼，迄一挂老大人欠算特别多啦，就甲这个新娘要传的物件吼，什么的卡烫啦、油烫啦，哦，这猪笋烫啊、乌拉呢啦哈，啊，就用迄个米粉袋啊去捏捏，红布袋啊，迄卡今麦来讲较歹势啦，讲是晒烫啦、晒烫寒啦，即家吼正作用正多呢，入去客伫迄个房间内底哩，啊，头两三暗吼，新娘穿梭嘛，去到人遐吼。嗯，这个环境无熟悉啊！你讲要爬起来，爬起来试试啦吼，爬起来放放啦吼。古早时代就走去正远呢，迄位的就走去迄条后壁菜果的迄边啦吼。啊，位的护林正新护林啦吼，护林啊伫上尾啊遐啦。啊，位的迄个便所吼，伊较早讲个做西学啊啦。大部分拢是伫迄个家家迄土角厝吼，拢伫迄尾啊吼。较阿早拢是伫迄个后壁龙就对啦。啊，后壁拢这个合作西学啊，吼，较早讲西学啊，啊，才拄伫个上尾啊，去高一啊，挖一坑啦，刻一粒大水缸啦，迄就事先去挖一大坑，装啊甲空的啦，吼，迄号做西区啦，迄号迄顶悬都跨两块板啦，迄板为的是较简单，拢去捡人迄观察板啊，啊，都甲菜咧边边啊，都跨了都点遐苦安尼啦，嗯，大人囡啊。你个新娘来啊，同款，拢就爱去后边即坑苦安尼啦。嗯，新娘啊来过来吼，三几工吼，正礼拜即拢也无声。也伊有当时啊，那迄你甲看黄酸黄酸的啊，发着无啥好啊。哦，迄膀胱电也无力啦。啊哈哈哈，因为虚冷啦安尼啦。啊，电啊爱去走啊，看你死未？伊即嘛那暗时摸摸吼，啊都打打摸。上街是一卡丢手牙火啦，啊都热嘞吼，啊都豆豆仔热，因为佫惊风吹会失去哩，啊豆豆仔念，房间门开嘞，位后壁佫开一个，迄门拢插门啊，有诶久安尼，那开了门，啊即马就爱经过迄条做仓库经，反正伫迄规条啊，迄规条你哪呢汹涌哭起嘞吼，因为无熟啊，惊咯，有当时啊。会去卡着迄个结果啊！啊，即马卡着安尼过啊，过啊，迄是新娘一领裤，留起吼，点么解解棒棒的吼，即卖迄领裤，压吼，摕入去吼，先入去迄个新娘房吼，惊新郎知道，拢唔敢讲，先去指点的，迄个眠床卡呢，夹在遐啦哈，等待透早吼，未穿拍裤啊光吼，赶紧紧爬起来，啊即卖早吼，就完了硬的吼，这水库在遐紧去洗咯，为了那个新娘吼。有的粗卡当队哦，有的迄个性都好、哦、较粗鲁哩，迄本来就安尼，轻声细细，尖卡右手，往个捏呢捏呢哩，也有的是变变叫个食饭嘛安尼啦，做事嘛安尼啦，做哩阿里阿扎呢皮皮叫迄款新娘哦，迄哭了哩哦，啊就完了就甜啊，伊叫滴滴甜啊，真紧，因为这新娘哦，哦都大天哩。差不多哦，迄大坑大脏，哎，日头啊有哩哈，伊个地口力啊，两三砰砰过，哎，跳下跳死咯，啊，拢接起，接个贵个就丢啦，啊，大概接个贵个要怎？迄、那个较早恁遐恁阿公阿祖恁咧用的拢迄条做，人咧讲话是西杯嘛，啊，西杯就是迄个蘑菇迄破病的啦，也无就因迄稻草迄草因啦。稻草安尼两三四条，因呢呢一根啊一根无啊，

0: 阵蔡伦卖蔡也无流行到咱家啦，哈、啊、哈，啊都无法度啊，经济落伍啊都算讲爱往后安尼想的，啊草因啊都安尼甜的，拢甜甜克滴啊，规丛啊规丛的，迄、那个稻草克滴，嘿，晒下个头前呀，遐到时棒棒的啊都着，看要抽三支啊咧，安拗者拗拗的安尼啦，啊拗拗只位遐屁股吼、哦，肛门遐切者安尼啦，啊过来为的是竹啊啦，竹啊片啊。较早即拢出散安尼啦，哎，老阿公阿妈即拢较晓做，家庭的成员平常时即拢爱传啦。老迄个做阿祖阿公阿妈因外哦，个迄种黄黄叫，你即个枕头那里黄哦，迄有个大声哦，啊！迄阵迄个枕头都。高地厝啊，高地厝啊，加一地遐，三地遐，两地遐，三地安尼。啊，即个透南方吼、哦，啊，伫北方迄边吼，南方那透啦，啊，北方诶，六七八百公尺一里路遐吼，因迄边会装厝遐诶，遐诶人吼、哦，那暗时诶地灵外轻呢，拢有听着，装头装尾吼，拢是即款爱晒下吼，啊，经过那即马八分天吼、哦，你那无赶紧去车陪车去车吼、哦。车来去压袂用的，因为伊个糖哦，个安尼锁到规个啊，规个甜满满啊，直直锁起来，伊拢阁锁起来迄个顶管大梁哩，迄糖啊，白叔叔咱一只好几球啊，迄你大家看到迄几啊万只呢，锁起来到你这里叫做西行盘这顶管只吼，规个拢锁伫只啦，你若无水你打落去，拢手者拢去甲打打死呢，啊，迄、那个凶杀案都发生呢，吼、哦。啊，这点为的拢我注意的去吼，以后内底搁揢一支扫帚头啊，拢先甲扫扫落去安尼才敢去的。迄位查某人吼、哦，较无胆吼，拢扫帚头啊先扫扫咧。啊，迄个大波人啊，都安尼，吼、哦，迄啉米酒头啊，较早啉米酒头啊，你听，啊啉啦，食薰啦，啊喙酒好咩咩，啊你阿早迄也无咧惊啦。啊，有诶一寡查某人嘛是安尼，啊饲囡仔啦，啊一领裙拢咧做赌博安尼啦。啊，点啊吃啦，哈啦，拢安点啊吃啦，伫咧煮饭嘛，安尼点啊吃啦，啊，穿一片嘛，点一条吃啦，啊，有囡仔闪烁嘛，用一条吃啦，安尼啦，一条都伊会滚哩，伊暗只脱下水啊，但是安尼你都迄款的，像迄款查某人，讲一个较白，臭头皮多啊，伊安尼尔哩嘛，迄阵你讲看多一个，无感觉，你即摆啥人敢娶，无多啦，迄即摆去咧老处溜，啊，都无多去迄个年代，那暗时哦，根本吼。古地也无看，迄糖拢甲你缩，去咧缩甲卡盘起来是油油安尼尔，啊啦唔知个，安尼啦，啊都个讲迄就是安尼，晒干啦甜吼，啊都牛车都起来啦，那细裤咧就往个担啦，细裤咧担都安尼就热起火啊，甲摇起来这个担水的这个水桶担咧，啊都来去远咧，来去压旱，原来是迄。大窟的迄爱用牛车，为个窟啊，卡起来即个牛车一个迄个叫做龟啦，赛龟就是对赛啦，啊，拢会接啊龟身躯啦，因较等的吼，现在迄那三钱腾起来吼，腾起来即么背面安尼为面安切切的安尼啦，安尼头壳切切的啊，嘴冲好好的安尼啦，古早迄个阿祖阿公啊，因去演的，恁拢用安尼对不对？啊，一寡少年啊，都市的恁也唔知哦，即去古早所在，你去过参观看卖，哈、啊，去啊找旧迄、那个。古历史啦，古历史。
1: 喂，吴先生你好。我听你讲话是爱笑的。
0: 爱笑吼、哦，爱笑。
1: 啊，你安尼
0: 较袂哭。
1: 少年安那，你较早古早代志拢知。
0: 哎呦，
1: 讲迄拢正足对的啦。
0: 哦，都对了，讲。
1: 不然那时吼，阮外妈因遐拢用米啊啦。
0: 米啊。
1: 结果来去破案。
0: 哦，都对，熬米啊，熬滴啊。
1: 嘿。
0: 啊。
1: 迄落阮遐拢用迄个。稻草啦，那个凹安呢，一那些龟子啊，那凹安
0: 呢，
1: 拢红的啦，
0: 对啦，
1: 我做拢红一种的，老够好吃，
0: 都安尼，
1: 嗯，
0: 那古早时代，
1: 然后吃，
0: 古早时代啦，好，
1: 谢谢啊。
0: 喂，
2: 多谢，
0: 你好。
2: 有
0: 哦，
2: 讲迄古早啊，但是当讲一项
0: 哦，嗰你个甲补充一下。
2: 我讲吼，
0: 哦，
2: 较早嘛娶新娘，
0: 哦，
2: 一家用三卡啦，
0: 三卡一下。

0: 阿烫，
1: 哦烫哦，
0: 啊那边边边疆讲起来吼，啊是两烫刀，
1: 哦一刀，
0: 哦哦，哎两烫的一下呢，一卡的是早人都扯沙吹水啦，
1: 哦哦
0: 啊。一卡另外一卡，迄放喺眠床卡啦，还是倒位？
1: 嗯嗯。
0: 暗时啊，找人咧洗身啦。
1: 嗯嗯。
0: 啊，你是啊，捧沙捧沙水洗。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洗头有挂。
1: 嗯。
0: 啊，尿道无挂。
1: 哦哦哦。嗯。
0: 啊，搁再讲哦。
1: 嗯。
0: 伊咧讲诶，下塘哦，迄有人会当废物利用，你敢知？
1: 诶、欸，就是咧饲阿母啊。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去饲阿母啊。
0: 阿囝甲放放遐，
1: 哦，
0: 爱在带出去，伊落去是托托去，
1: 哦，
0: 啊为一块是哦，往一个这个等等等哦，
1: 嗯，
0: 啊买来遐，往一个铁片搞圆圆，
1: 嗯，
0: 就做一个像盆类型安尼，
1: 嗯，
0: 落去河啦，
1: 嗯，
0: 啊河起来到边啊，哦，迄阿囝就规棍哦，啊阿狗咧偷啊，阿囝咧偷啊，阿母咧偷。
1: 嗯，
0: 哦，迄怪有用了呢。
1: 对，卡赞。
0: 哎呀，
1: 哎呀，哎呀，
0: 国家，国
1: 家，国家
0: 太大了
1: 哈。嗯嗯，
0: 好，
1: 好，
0: 安尼，
1: 好，感谢。
2: 喂，
1: 喂，你好。
2: 你是洪湘？
1: 啊，洪湘。
2: 我讲这个大家的代志哦。
1: 哦哦。
2: 我讲，阮爸阿母伊是田园老一堆的哦，囝。
1: 哦。
2: 啊，不过伊听歌的。
1: 哦。
2: 听第三，啊，第三讲去宜兰标咯，吼。
1: 嗯。
2: 讲什么了千外万啦、
1: 啊？哦，
2: 啊，一个老母吼、哦，所有的赛车拢乌吼，迄个去行。
1: 哦，
2: 啊，五四月搁倒借钱吼，伊、
1: 哦。哦，
2: 起码四个新妇管拢无啊，一个要做来食。
1: 哦哦，
2: 啊，本来是真兴啦，大家拢有友好，啊，哦、啊听几个煞煞无啊，一个要插伊啦。
1: 嗯嗯嗯嗯。
2: 我讲吼，伊吼实在啊是伤欠，甲唔甘食，唔甘穿。啊！来谈钱吼，迄、那个讲吼，啊，我看是去跋大脚，了千外万。
1: 嗯，
2: 这款囡仔吼，人拢想听的。我老母逐句都讲，伊改变路的真牛。
1: 嗯嗯。
2: 一个爆炸才知影千外万了啊。
1: 嗯嗯嗯。
2: 啊，今嘛吼大媳妇吼，伊也过问我，定下咧讲伊无登去住啦。
1: 嗯嗯嗯。
2: 讲吼，你今嘛拢咧为阿母哦。
1: 嗯。
2: 我讲唔是啦，是讲伊老火啊吼。
1: 嗯。
2: 我嘛唔是讲多一条唔对啦吼。
1: 嗯。
2: 啊，咱都是做，咱都歹的卖记啊，好的捡起来想啦，吼。
1: 嗯。
2: 伊讲，哦，你跟阿母讲过哦，啊，上下煞袂甲我讲话啦。
1: 哦哦。
2: 啊，安尼，咱大娘哥嘛是歹做人。
1: 有影啦，哈。
2: 啊，你呾今嘛煞变讲也袂煮，大家拢袂插伊。嗯。啊，我嘛是无法度通讲啊，我讲九拜米糕，一拜七毛，恁大家拢记条条。哦、啊，算讲若九拜听因，啊嘛无应该一拜就甲咱拢记条的。
1: 嗯，
2: 啊，爱青菜，
1: 对了，啊，安尼好，好，好，好，好，谢谢。伊即嘛，即个姻缘果报啦，吼，即摆大家你好啦，新妇不好，嘛唔是完全，嘛袂使完全怪，你要怪你本身啦，有多少问题，是警察你的思维，你的看法行为，迄、那个标准无同。参像拄则即位姐咧讲吼，因老母就是大细心，西瓜挖大饼，听一边，钱摕后一边。当然，人其他的人万分啦，偏偏是囝，偏偏新妇，这个有因果啊。原因今天呢，今天果是安尼，唔就去查原因。你敢来讲人咧不好哩，所以你要去怪啥人？咱做时代人爱公正公平，唔通个心肝有啊，这个较乖啊，这个友好，乖友好迄真好，吼、哦、啊不好的你就原来甲宽限，袂使讲偏贵大病，唔好偏偏是囝，偏偏是了，好、哦、你也记得安尼嘿，嗯，来，我有吴清扬。
3: 哦、你吴老师哈、哦，
1: 有、
3: 欸。我请问你好不？
1: 好。
3: 我那一个大陆新妇哦，起码有十波要甲十波走，啊，我是要甲讲啦，讲你吼、哦，若要走吼、哦，安尼囥几二十万啊，讲吼，迄囡仔做所个生活费，啊，无我当七十五啊，未趁钱，啊，我来阁甲娶迄个囡仔，啊，唔知好甲讲阿某吼。
1: 恁囝呢？
3: 阮囝都无法度啊，伊都渐渐要离婚啊，啊，阮囝嘛，渐渐嘛唔敢讲伊啊。
1: 嗯。啊啊有打波呀！啊不得打波走啊，真无情啦！因
3: 咧十波就来到门口个仔呢。啊，你呾哦，迄马爸爸坐做红太阳哦，来到阮个顶个卡仔。
1: 嗯。
3: 啊、我讲啊，咱今日红太阳遐尼大，大家嘛歇困啊，你要上班了，还会出去，拢无假讲啊。
1: 小家是几岁人？
3: 才二八岁呢，大了啊。
1: 因干啦，搁赚啦。
3: 啊，当
1: 你甲讲，我看会使讲个，那袂使讲啊。啊，都你讲迄是你家己个囝，你家己想看卖吼。
3: 啊，阮囝啊，点点拢唔敢讲，我若讲就讲。啊，你
1: 卖
3: 点啦，你卖讲
1: 啊呢。啊，好啦，好，伊去拖西。啊，我讲你啊，你甲讲也好，讲我看伊。

0: 也唔留咧钱。
1: 啊，但系阮囝讲要去叫因阿姐啊。
0: 无多啦。
1: 我等下要
0: 怎哈？要怎？你囝都违法啦，佮你违法。
1: 我正想着吼。
0: 你放我开啦，阿姨，你讲会使讲个啊，看伊报啦，伊唔可以。
1: 讲无？
0: 会使讲个啊。讲那会紧，讲话那就讲
1: 个住。头一年啊，啊，
0: 你讲你嘛，你用亲情的感化啦。你讲迄你的囝呢？你的亲生的呢？
1: 就是阮这个囝吼啊，啊，咱若讲佫假咩？会就假塞车车喺拖卡内呢？
0: 你囝？
1: 哎呀，塞一个卡通片。
0: 你卖插啦，你卖插伤多啊啦，那即款囝
1: 吼。这早起来拢爱靠我呢，叫我甲带去学校读书，啊，佮佮带本来。
0: 哦，排名
1: 啊。七十三呢，啊，等逐项拢要看我，我是有法度。
0: 无多吼。
1: 啊、我是
0: 说
1: 跟你请教一下，
0: 我看没关系，可以
1: 说
0: 的，我看是没了。
1: 好，谢谢。
2: 跟姜黄素两个结合作会双合一的产品，阿贺澡堂胶或者虎口蛋，这是日本最有名这个沖縄的出产的，啊，这主要来自于海底的褐藻萃取物，它是水溶性的多糖体，随着姜黄素有专利萃取出来的一个姜黄液，清除自由基，两项是都用水剂来做，就像我们的专油的同款，啊，真方便喝啦，啊，普通时你啊一罐30毛嘛，咱啊，身体是用惊用惊，吼，啊，要来保养，咱就套两三天甲啉一罐，吼，啊，咱啊，身体感觉较虚弱，吼，咱会当一日甲啉一罐安尼，吼，会当互咱身体恢复，吼，会当较紧，吼，褐藻姜黄液，吼，新推出的，吼，来甲大家推荐安尼。
0: 伊是新推出，我遮也无啦，也无咧卖啦，吼，即卖是先听看卖，吼，听看卖安尼，来。

0: 今天初二啦吼，拜四。啊，那初七吼，初七咱好记地的遐啊，哦，遐嘛足特殊的啦，遐全国原来独一的啦吼。你看《远见》杂志，啊，甲组织院长啦，啊，佮有迄个叫做观念的什么观哦，迄几个院长吼，拢差不多即嘛，因这间公司合作，这间公司的董事长甲。甲华联组织，华联组织因有研发一种红药仔，即对这脑部较有增进。啊，但是咱即摆咧讲的好基地的这间吼，伊佫无同款，伊这物件吼，红药喷的，红药薄薄的喷喷遐呢，哈哈，效果惊人嘞，因好醒起来足紧的，足紧的安尼。再参考看卖，即摆初七要去棒球店，要去当场现试，恁就招来去哦，啊去遐才有优惠嘿。啊，那看无必要去买啦。你那知影试两遍，即摆来去要试两遍咯，吼、哦。来，喂，
1: 喂，帅哥你好。
0: 我甲你
1: 报。我不过未记甲你下多少。
0: 未啦，唔免。
1: 下晡我收到两套对哇，啊，你个送门送
0: 个。紧啦，迄度无安
1: 都背。无够半嘛。
0: 无啊多，不要紧啦，即回都无办法啦。
1: 我收到搞到足艰苦。
0: 不要紧啦，艰苦咱就讲应该。
1: 啊，唔是啦，你
0: 唔卖遐
1: 慷慨啦。
0: 无啦，多无啊多啊，都无啊多紧。规期咱好，咱就听有
1: 去享受。一个300块啊，你
0: 搁送啊？哦啊，你就会记得你哦，唔免即摆杀文上单纯啦，洗衫你用这啦，洗身躯、洗头毛、洗面拢用这啦。哦，
1: 我咧洗如意咧。
0: 我拢教恁讲吼，人我呢去捡一条做保特瓶，阮家足多嘛，保特瓶。
1: 我用过啊。
0: 啊，甲下下一滴一滴吼，甲加加咧等等，啊，甲入入落去，水甲灌一罐，切切咧，随时要洗头毛都一罐，
1: 啊，
0: 要
1: 都
0: 哦，啊，洗身躯，要洗身躯都一罐，啊，就要洗碗碟拢会使，啊，要洗衫你万免，即摆就互恁几年啦，几年都拢免过买啦，啊，点都方便，啊，佫芳，人我
1: 对啊，
0: 我昨吼，昨、
1: 啊、
0: 我有提一领，人迄我有提一领，迄个迄毋是围巾，迄大领迄个网啊吼。啊，是客讲久啊，我提起来，佮嗅嗅，我讲，小可臭扑咧，啊，我就去佮浸，往迄。

0: 迄、迄较浸一下吼，
1: 啊，
0: 所以说迄种迄网啊，嘛网啊，伊足紧打嘛，
1: 啊
0: 啊，即马就去钓咧吼，哦，一两三点钟就打，啊，昨暝我搁提困，哦，迄味吼，我甲批，吼、哦，安尼小可气味真好，气味真爽，吼、哦
1: 欸。我讲你吼、哦，消息真灵通咧，你昨咧讲迄个以为代志吼。今日下晡电视就出来了，
0: 有啦，迄都唔是，迄我嘛看到的，迄嘛是伫网络的油，沙拉油啦，什么几啊斤拢丢掉，
1: 我唔捌咧食，
0: 迄拢足严重的，大家拢唔知。
1: 我拢食日本的什么油啊？
0: 哦，安尼吼，
1: 啊食意大利的，如果你都
0: 橄榄油啦，嘿啦嘿啦，哦，
1: 我食过了十，诶，食三十几年啊。
0: 对啦，爱食这家伙，阿伯，
1: 他
0: 开罗
1: 无是，这个问题啊，
0: 提前去买一挂来。每一挂来地边诶，足足嘛，老人有诶拢贪着小，拢唔知影讲利害关系。咱甘愿食较少咧。哎呦，啊都是去食迄种。
1: 我报阮遮诶亲戚，知影爱当拢改变了了啊。
0: 好啦好啦，安尼巧啦。
1: 我讲你电视迄那遐水遐缘投啦。
0: 迄个节目真好看啦。但是我迄个电视，
1: 你唔够有够高水压，有够缘投呢。
0: 迄是三十年前诶啦。
1: 干嘛呢？
0: 啊安尼。啊！起码看到你都看起来讲，哎呦，我不会看，安尼啦。
1: 有影嘞，
0: 有影啦，哎，来个早。
1: 人未七孔未变啦。
0: 无啦，都起码
1: 就
0: 啊，迄不是水啦。无啦，我起码是吼，起码是所有啦，头毛骨那个存十八几年啦，啊，无多啦，
1: 嗯。你那得头毛？
0: 头毛嘛，人
1: 都唔捌来得
0: 啊。
1: 我
0: 拢袂得。啊，你是你啊，我拄久啊，我超凡过多哩。啊，过啊，啊，我过吼，安尼一个腿腿啊，即马甲阿咪差不多变啊腿啦。
1: 我妈那无白头毛呢。
0: 哦，我即马嘛无咧，无啦，人我拢咧喷咧，拢免有头毛，啊嘛较少，较袂，嘿，啊
1: 我拢
0: 食一寡泡的块吼，哦，乌将军啦，也营养素啦，啊，各关系我拢泡块。因为我叫阿龙咪讲，阿龙咪你唔免买我的啦，阿龙咪惊红妈吼。
1: 泡的外食哦，冇食啦。
0: 哇，嘿危险，
1: 嘿危险啦，嘿外食唔敢，我古时人唔捌咧食。
0: 好啦 ，OK， 慢食。哦，
1: 好，
0: 来，啊来，阿先进讲这啦，来。喂，
2: 吴老师。
0: 迄个黄金来郭学礼，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即马黄金贤，阮即马有品质安怎？
2: 因为阮是原厂，所以伊的纯度来讲吼，拢、哦、是百分之百。
0: 安尼算效果对虾米较好？
2: 对肝来讲是上好的啊。
0: 哦，
2: 肝也好，其他的五脏六腑也好啊吼，拢会对你好安尼。
0: 黄金达
2: 定的对、哦。
0: 而且照讲，虾米人来食较好？
2: 常常你熬夜啊，爱透暝加班，过来就是讲咱常常你食外口的人。你若讲无清气的物件，还是讲有一寡较有毒素的物件，由咱的肝脏去解毒的。
0: 欸
2: 哦、所以讲肝脏吼代谢吼、哦、解毒的角色都足重要的。
0: 啊，什么工作的人？
2: 食薰有薰毒嘛？
0: 哦，
2: 食酒一定嘛有酒毒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咱酒精对肝脏来讲，那是百分之百的毒药。所以讲古来，咱对肝脏吼都会产生无法度逆转的一个结果。加拉筋，吼、哦，会当帮助肝肝脏的机能，吼、哦嗯、去提升。
0: 除了这以外，应该是工作者，像讲伫个化学工厂的啦，吼、
2: 哦。啊，是。
0: 加油站的啦。
2: 啊，是。
0: 讲喷农药所在农民啦。
2: 对。
0: 啊那家庭厨房的师傅主妇嘞。
2: 那你住家来讲，吼，一定弄一挂油烟嘛，对不？你若讲这油烟来讲，这都是肝脏伊嘛无法度负担。咱一般来讲吼，暗时困前三粒吼都可以啊。啊是讲你下晡时啊，若忝，若个要来食一摆，嘛是可以。干那花莲的寿丰乡吼，阮利川渔场迄个位啊，饲出来的鸭，才是真正黄金鸭。
0: 安尼，这个大家，我讲了，无安尼啦吼。结果听一滴啊，来，搁听一滴啊，嘿，来，搁听一滴啊，吼，来。
2: 伊个壳黄金色的，
0: 哦，
2: 咱吼台湾吼，中央山脉吼，世界敢那咱华莲才有的丰田玉，
0: 喏、哦，有个啦，哦，
2: 有、
0: okay、
2: 啊，华莲的迄寿丰乡迄个土地吼，伊个有机土壤吼，足特殊的，然后迄当中去测迄个 迄个土壤吼，发现讲，全台湾，干那阮迄个土。

0: 多堆有机土壤、天然微量元素，啊，个矿物质。
1: 嗯，
0: 啊，这是别位拢无的哦。
1: 啊，恁这鱼米也有心，大肠嘛是呢。
0: 是啊。
1: 贵格呢？
0: 哎，
1: 白兰氏嘛是呢。
0: 迄、那个超商通路和日本的日清吼、哦，把专干招来台湾国科会，吼、哦，啊是讲各大病院，只有讲主治啦，吼、
1: 哦
0: 哦、啊台大啦，
1: 哦、
0: 啊个阳明大学啦、
1: 哦，
0: 台北教育大学，吼、
1: 哦，
0: 啊是讲高雄医学大、屏东大学啦，哦、我跟他拉卡就好啦，
1: 哦，
0: 刚好至少拢有十栋至三十五栋的啦。
1: 好啦，足惊人诶！而且吼，咱真久以前不买，啊最近咱拢在讲又过来找人哦。伊讲，我讲我唔敢甲伊讲，我讲啊，真侪人咧等，拢无法度优惠，拢安尼一罐一罐咧卖咧。伊讲对啊，都那李武老师要滴，拢会当。哦，我安尼哦，按歹势呢，要买啦买啦。那李吼，阮尽量拨互你，啊无你啊，全国大家拢甲摕呢。你看贵哥啦，什么都是他的，我也敢啊甲提完了。啊，这好吼，咱无意思意思，你听过听几啊？精神体精神总好起来，看了。
2: 我是中华宝
1: 过来，你边来，宝官嘛讲，
3: 老师啊，
1: 有啊，哦、
3: 我买过给你买拉筋哈，
1: 规
3: 天拢一直想要困嘛，我买食你拉筋食一撮瓜哈，我昨拢日时拢精神足好，
1: 哦哦好，好，好，
3: 一直想要困啦，安尼啦，
1: 好好，谢谢，
3: 拜拜，
1: 谢谢，拜拜，好来哦，
4: 吴老师，
1: 你好，
4: 你来是拉啊，迄食乖足好，迄暂时要促销啊，
1: 你有食好什么讲我听看。
4: 本来弄个新鲜啦吼、
1: 哦嗯，来，我足紧的，卖过讲的时间吼、哦，来，我看呢，意思意思啦，卖讲我拢无咧做生意，要笑死人。啊，唔是讲无咧做生意，物件太多啦，啊，唔知要安怎，唔知要卖啥，我嘛唔知哩。啊，这吼、哦、精神好，这葫芦你走下拢油烟，你看最近遐油吼拢掉掉去，电视嘛咧播。迄拢会滴感呢，迄有啊有，迄拢讲出来无？迄或者啥物足大大惊的拢掉掉呢？迄拢啊足恐怖的，恐怖啊！恁有也唔知啊，拢是讲啊，迄大大惊白主因，反正因头家嘛唔知呢。啊，因咧业务的人，反正讲啊，都人规趟直直寄来，小小啊都紧创。啊，姐姐，迄拢对迄都拢足害啦，迄拢足害。啊，所以咱。那知影，咱就赶紧预防。啊，咱即摆食都食了，阮的烤地油啦，阮的橄榄油，阮意大利的吼较稳啦嘿。啊，来无即摆这吼，既然都安尼吼，真紧。你不管这食薰的人、食酒的人，伫工厂的吼，伫咧做事咧，伫咧做事喷农药啦、塞车的这东西啦，迄落吼，你食薰的啦吼，这拢肝机能拢歹，啊，人会搞疲劳。你食试看卖，你知。即摆我开始。今仔日接近三十几分啊，意思意思啦。这都我若要提拢有啊，我是歹势甲因讲安尼吼。啊，即马安尼啦，我讲遐吼，归去啦。咱加减的啦，加减的就是黄金线啦，三盒啦吼，三盒咱三盒三千块啦，加一盒互你啦。啊，我阁送八种物件互恁，遐卖讲吼。安尼啊，你若卖即阵2553-8999，你讲。你讲拿黄金钱，或者拿你讲拿定拿掉啦，啊，凊彩讲的顺掉啦，来啦。这另外别类拢较无人要买，伊较无钱赚啦，较无钱赚。啊，我都久久啊吼，遐尼久，咱即马今日都三十几分啊，你看三十几分才挑剔要卖一个意思啊。啊，恁这个时间较少人听啦，这个时间拢较袂塞车。你若电话卡入来，拢较紧。台北外关区要卡来，空二，我这是吴清扬家，2553-8999，即阵就是要黄金线。黄金哪定伊个是定哦，定吼、哦。你讲我要一分两分，啊一分就3000块，你一分加落去吼，精神，迄个精神就好起来啦。啊无安尼闲啦，要困啦，因为伊个肝受损嘛，哦肝受损安尼。诶，足侪加油站这拢是啦，农药店啦，定来喷农药的农夫啦，吼、哦，定来做事有卡啦，打迄个农药肥料啦，迄拢真好啦，迄拢疲劳啦，拢疲劳也先啦，我不骗你啦，啊，你家庭主妇啦，伫咧煮饭的油乌油烟，你拢脱掉啦，你甲饲落你就知，食伊这吼、哦，我这已经足侪人拢讲好，精神体力足好的，啊，你即摆2553-8999，即阵卡卡12:15，几分啊？你看啥？现在时刻晚上11点30。 啊，我挑的用这阵哦，用这阵都啊较少人，现大家拢一挂下岗的哦，拢聊起眠床伫咧困啊，伫咧乌乌长讲。哦，恁祖妈买甲你点啊酒啊！你三更半暝你这空空，我们来去困啊！啊，就往我去困啊，米酒皮淡淡的在咧困啊。我的枕头真好哦，吼、哦，好啦，安尼你就讲我拿，我要滴拿。你讲黄金线啊，好，讲拿就好啦，简单啦，就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开始哦，什么黄金线？迄、那个三盒啦，三盒三千块，加送一盒给你。啊，恁看。伊个叫阿努咪讲，你听，我有传落阿努咪看，吼、哦，一声就甲解决，安，唔是解决啦，咱先安尼意思意思啦，吼、哦，即阵三十几分啊，先三十五才开始，好嘞，电话进来哦，吼、哦。

啊，这听无了，这不爱，这不爱听了，咱听别的歌了。来，王金贤来，拿。

点钟，新老疲劳爱困哦。差唔多三粒啦，三粒。啊，平常时两粒保养。这一组你都知影，三罐加一罐，互你四罐啦，3000块尔，来。

我咧讲，我教恁咧步数吼，恁最近相照提出做，我迄种高级面咧，高不将无法度啊吼，因为伊迄都限量，讲爱下种咧吼。啊，即马就是讲，恁做遐做吼，你都用个保特瓶啊，甲切切的，一滴甲落落去安尼，切切的。啊，你那洗衫客店洗衫机边啊，即马都三个蛋蛋落去啊，你甲滴落去，看要偌济，我切切的。因为迄种浓足浓缩的，你客里内底往安足浓缩的嘛吼，啊你家己洗一遍，你知洗起来衫裤较袂迄臭汗酸，较芳味，因为伊这无细鳞。哦啊你即摆若特别洗碗滴嘛可以，啊你浴室里头遐呢，你要洗头毛、洗身躯、洗啥拢总可以。就我是客两罐啦，啊我都因为我可能是有当时吼，爱水啦，毋是爱水啦，爱礼节吼。人来客去吼，我都看倒一罐安尼，洗头毛啦，洗身躯啦，伊无同款的味啊！我足侪种的，我有太侪种的。

香皂吼，你们个切切的尖尖落去安尼，哎呦，安尼啊切切个伊就破浆水啊倒出来，看要创啥，真紧真紧。哦，安尼我敢若意识就是两关啦。哦，啊我过迄个水三，我就甲阮摊了讲，你都往这唔免阁点啊啰里啰嗦。迄就是杀文啦，哦，迄阵我拢上瘾的遐吼。啊，来，你讲讲三讲八句，你讲黄金钱，要趁时阵，你若要真正，互你真正足明显的哦，会健康的哦，人较袂疲劳足紧的。你随食几工啊，你就知啊。啊好，你就爱讲讲的，分享哦，咱大家才知道讲啊，有影这真好，因为对肝是下高啊，下高啊器官啦，伊袂甲你讲啊，唔过你咯，人面的黄啊，人的唔是黄啦，就安尼，乌打散啊，怪怪安尼吼，肝斑无所不至，直直想起来，尤其家庭主妇啊。啊！伫迄个，伫咧做菜汤的迄种注意，你即马无代志哦，以后你就知吼。啊，所以爱细意啦，即个较顾好来。黄金祥，哪？你讲哪定着啊？哪定？伊是最定啦。啊，即全世界干呐几家才有这？伊的出产叶啊，你看遐产的叶啊，你看，伊那种起苦瓜惊死人，糖都好哦。伊那一块农产品哦，即马拢做甲有糖好卖呢，惊到人因呢。水质啦，足奇怪吼，连迄哪都变黄金的。3000块三罐，三罐各加一罐，多四罐呐。啊，你即马卡电的2003-8999，吴清娘家，我关机要卡来，你着加控制哦吼。啊，阮着指配到各分店哦，担心啊。来，来。

即阵迄个网络佫出来讲，高雄市苓雅区中正高中校长，陆炳山，炳山，就是，讲伫晚间，讲啥？伫校长室处事啦。消息传开，警方勘验哦，没有外力的，就是没有打斗，什么都没有。头部撞到洗手台，详细因为安尼尔都倒去啊啊！这哦57个哦，你看阮迄个蔡老师嘛弄落去，伊蔡老师是较侪去，足侪专安尼呢。因这原因，一寡医生嘛安尼呢，一寡医生啦吼，全全拢50-60岁就倒去。原因我有推理吼。一方面欠钙质，啊，一方面就是注迄个莫德纳徊啊，徊注徊哦，注三遍徊，拢甲即马直直不行，直直转去，直直转去，拢副迄、那个迄、那个副副作用副边哦，啊，拢直直发生，啊，又足恐怖足恐怖的，啊死有够侪人啊，直直死去，直直死去，你看卡袂着一寡医生最近甲看嘛呢？拢55、60、65、70痛呀，啊，都安尼直直转去，直直转去。这拢是几个因素，最主要是注射落去吼，身躯几个拢没有抵抗力，啊，直直吸落，直直吸落去，钙质也未吸收啦吼，啊，所以才会啊，钱啦、铜啦倒落去，就是因医生拢注，因注重拢爱注射，哦，拢爱注射莫德纳，好咧，加在我迄阵投票。啊，另外即马失智也很侪。拢较有关系，因为伊这毋知是前迄阵咧急的时阵哦，用发明这前为迄、那个，嘛毋知为所有细胞吼，甲堵塞、甲冻结，啊细胞毒咧，较无法毒去侵入，因可能科学家是安尼，医学家专研究安尼，啊伊毋知影讲这冻结以后，细胞会活，会喘气啊，慢慢啊萎缩啊，我甲推理是安尼啦，我甲推理是安尼啦，啊。啊，毛过几方面都讲。

毒的方式啦，伊即阵毒毒真严重啊，武汉病毒嘛，啊，所以吼、哦、都这拢到尾拢足惨的，死有够侪人，啊，外围咧死的也搁较侪。阮的听友啊，阮各所在我有甲问伊讲，哦，嘛足侪呢，因为阮较了解原因哦，我明仔载再去讲个过，是阮遮的资料加真正确，原因乃正确，我毋是专家，我毋是迄啰，啊，我即阵应该尽大家拢咧。拢咧敲电话咧订订迄个啦吼，较无时间。我若明仔载有机会，我阁说明哦，你听伊才知讲啊有有影，即有道理咧吼。好来啊，迄、那个即马黄金钱吼，黄金钱，诶、欸，四盒等于四盒3000块尔，来。

0: 来恁这个，因为这拉丁吼，无论男女啦，伊这抽出来吼，伊个拉拢足水的、足结实的，无污染，啊，佮水质吼，啊，特别因佮有甚物新的技术，因为大嘛，因为六百几家，你听到人，大家那伫花莲大嘛知，所以因就有迄个本钱落去研发。哦，请做，莫怪你个看，因个拢，是讲你看遐侪人咧个提，哦，你看我个你听者，什么大金哦，你个听者，搁听者，来听者，搁听者。
1: 因吼，迄当中去测迄个土壤吼，哦，发现讲，全台湾干那阮迄个土地的有机土壤，天然微量元素，啊，无矿物质，啊，这是别位拢无的哦。
0: 啊，你这玉米也有心，大藤嘛是呢。
1: 是啊，
0: 贵格呢？
1: 白
0: 白兰氏嘛是呢？
1: 迄个超商通路，含日本的日清吼，啊，专干招来台湾国科会，啊是讲各大病院，只有讲主治啦，啊台大啦，啊个阳明大学啦，台北教育大学，啊是讲高雄医学大、屏东大学，我跟他拉卡就好啦，刚好至少拢有十栋至三十五栋的拉卡，
0: 安尼哦。
1: 哦，啊，佮提供这原料和台糖啊、桂格啊、白兰氏啊、薏米这厂商有无？啊，若是讲国外来讲，你像韩国上大间的迄个经销商，日本迄边也好啦，啊是讲中国大陆啊、马来西亚、印尼、泰，所以讲因机会吼，拢会走来咱台湾。所以讲来有机会，当家吴老师合作嘛，是阮上大的荣幸啦。
0: 谢谢。第二款，即像你迄种，你话全世界拢咧家提呢，啊那无效果那话呢，啊所以咧拉个一缸是三十吨呢，哦哟惊死人，太大咧，迄个所以咱本来我是袂共调查，因为我都那官，我有迄、那个。

鸟掌子嘛真好啊，我都无咧急哩。啊是人有诶人伫咧要拢要提供啊，拢无优惠啊无。我毋则讲啊无安尼啦，好啦，我讲啊谢你啊，伊讲那你要滴拢爱豆互你，别人都毋知。那你吴清良吴老师，吼吼，我讲对我面子遐尼好啊，哦，我啊则趁钱嘛，即马五十分啊呢，五十分啊，十一点五十啊，剩几分钟啊尔哦。你若袂得讲哪定哪定，25538999。拉丁啦，嘿，拉丁，哦，安尼就跟跟伊啰，明仔载要来贴嘛有哦，明仔载要来贴，来台北杨秋街咧，哦，啊，你就电话当卡卡，应该咪卡卡十二点十五分，啊，你呐平常时咱早时九点到暗时十二点，拢会使卡电话吼，等于卡卡十二点十五啦，咱拢规定人伫遮吼，安尼。我那要来台北两手过家，提着爱早时九点加加这个时间啦，啊，赶快对啦。啊，那外关区无多啦，外关区因老拢为五点都关门串号啊，诶，店都关起来啊，无多请人个呀。我唔只讲安尼足配合麻烦呢，我归去哦，安尼哦，以后实在是该当啦，派做咱各分店来休困，啊，休困我来创迄个做全国传递。川里就对啦，每一川每一里拢一位联络站，啊！即各区因像因跩先开做经销站，因跩店诶，即以后跩先开做经销站，无一定爱店面，啊，互分配各所在。啊，迄阵哦，大数额大，迄阵你讲七千几里呢，七千外，包括村甲里，咱甲切一半着啊。3000-4000就好啦，7800几权利啊呢？咱切草3000外里就袂得啦。啊，咱迄阵毋是干那济哦，哦，我即马因咧，佮今日人佮寄迄石刻花莲的，正水足大粒的，伊讲迄种足特殊的，啊，佮有机的，明仔载佮有机的，佮甚物，哦，佮有机的迄、那个啊，拢大家新的拢直直来啦，啊，我着即马拢当咧参考。吼、哦，啊，互恁了解，来，25538999哦，啊，即马就是迄个叫做黄金啦，三个加一盒，互你4000，诶，无3000尔，3000，吼、哦，来。

因为时间就要到了吼，就要到了，开始嘞。来，你讲2553-8999-8，讲你，这阵是哪？黄金线对对啦，伊个顶，伊个顶嘿，金龙鞭啦，一摆两粒、三粒安尼，啊，一摆看，感觉要食几摆，你精神唔免几工你就好，伊个解毒嘛，伊个都唔知足奇怪吼、哦，来。

啊，你还创个扁扁球安尼？无啦，你无扁扁球，你会困去哩。我若无甲你吵吵咧吼，恁大家困去啊，我唔知怎么来搞咯，搞人话。哦，所以好心做一挂，歹心卖记住吼，无法度啦，无怪恁讲唔通遐早困，啊，真要困好啊，差不多啊，紧困咯，紧困啊，棉被盖盖咧吼，安尼，梦你讲卖啦，我。

差不多了齁，特别收单，特别收单，我是吴清扬，每天的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啊，日头的恐惊，咱会做较少啦，做到十点，做到十二点就好，哦，日头可能安尼啦，无因为我要去台北港嘛，台北港哦，要来看船啦，啊，来去学西船，来去学修水安尼，较袂去学点去啊，哦，迄阵啊工作还较无闲嘿，歹势来，啊，2553-0899，你讲哪？要伫哪吼？哪定呢？来，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差不多了。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0: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米津玄师哦，也来到台湾了。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季呢，在我们的台东。好的，当然也会来跟大家开唱了。卡拉库达，卡拉库达呢，让大家呢带给大家欢笑哦。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呢，哦，这个天气啊，会不会有台风带会来告诉你之外呢，还有最近的芒果 芒果，mango，好，除了mango之外呢，最容易让大家全身痒痒痒，要特别注意的哦，不是只有芒果，奇异果跟水蜜桃，所以容易过敏的朋友一定要尽量的适量，不是过量哈，不要觉得好吃，这个呢，尤其是黄色的东西吃多了，你会发现你的汗流出来，你的衣服怎么会变黄色的？哎，对不对？这里面呢，就是会由你的身体发出来哦，所以呢，不要害怕，好，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喽。
1: 大家好，我是花布波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花布波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花布波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你知道吗？在第六届的共寮水梯艺术节来了来了，要走进我们的纪木岭，然后呢，映入眼帘的不只是这个绿翠。应该是翠绿的梯田了，不只是这样，今年比较不一样，就是呢，我们线上购票之外，还有哦，不一样的故事要提供给大家，以及进入我们这边呢，除了不一样的故事，还新增了大型的地景装置，还有剧场，还有野餐，这些呢，邀请大家就是要来感受一下，让大朋友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亲近我们的艺术，认识我们的农村，看我们东北角最迷人的山海风情。所以呢，要开放02372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承办呢，哇，去年也是由我们的陈世伟理事长，当然今年还是由我们的理事长要来特别介绍600件的水梯飘扬在我们百年梯田，你看看多么的壮观啊。好，赶快哦，拿起了手机哦，赶快点下去，之外这个报名时间呢、啊、还来得及，我们要赶快来让理事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年的共寮水梯艺术节为什么那么用力呢？因为你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个很壮观，在这样风中这样飘扬的状况之下，你看到的不只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景色跟景象，而且吸引很多人关注。它不是一般的艺术，而是把它坐落在我们的农村中。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理事长来特别介绍，到底跟一般的艺术不一样在哪里呢？
2: 哦，我想因为我们是在百年水梯田上去策划这个展览，那跟在都市里面不用讲啊，那如果是户外的话应该也没有人在水梯田上策展，
1: 嗯，
2: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萧学院大哥他赋予水梯田之后，我们这几年来在景观环境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2: 所以就算是没有水梯，大家平常如果来遇见纪木岭的话，也会对被它的这个美丽的景象所震慑，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看到海的水梯田，
1: 真的，
2: 所以你来这边不只是看山又看海，而且还有很凉的风，还有树影，所以来这边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1: 真的，而且呢，这一趟旅行除了人文自然景观哦，像平常我们都会在四五六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时间呢，会介绍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包含了不管是在水土保持，甚至我们在景观的部分呢，都会特别介绍。也有上一次讲到了纪木岭，其实它是百年的水梯田，到底它有什么样的魅力哦？为什么会成为每一年哦？在这里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会期待，而成为今年的艺术节最重要的这个主展区，听说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2: 哦，我们除了今年我们现在已经办到第六届了，然后我们是民间自己办的艺术大地艺术节，
1: 嗯，
2: 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经费不多，但是我们每年都很努力，那都会做一些创新还有变化。那第一点我觉得最大变化是，我们除了纪木岭主展区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奥迪渔港造船厂的展区，所以我们今年形成了山海窗展区。那我们的第二展区呢，它其实是奥迪渔港的一个全新造船厂，它本来已经闲置比较没有再利用了，歇业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伙伴陈怡慧策展人，他到这边之后喜欢上这个地方，所以他用当代艺术进驻的造船厂的方式，
1: 嗯，
2: 现在变成是全新造船厂园区，现在开始变成是共寮的一个新的亮点，
1: 嗯，
2: 那因为我们伙伴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把水梯艺术节延伸到造船厂的第二展区，
1: 哦，
2: 所以我们有山海双展区这样的特色。
1: 嗯，
2: 另外一个是我们600件水梯是把共寮所有学童啊、幼儿园甚至老师，大家都可以有一件水梯来策展。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让共寮所有学童。

0: 们都知道凤寮山上是有水梯田的，
1: 嗯，
0: 不然现在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近的农村生活，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凤寮所有孩子都知道凤寮过去有水梯田的这件事。那除了学童之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重量级的阿波罗画廊，
1: 哦，
0: 是台湾历史非常悠久的私人画廊，它保存了很多台湾本土画家、前辈画家的作品，所以这次他也特别提供了李泽凡、刘阳泽、冉茂勤三位画家的作品，所以我们是真的艺术在基姆岭跟梯田相遇了，所以我们的艺术成分现在也越来越好。那也有一些绘本画家、在地的艺术家，连公视浩克漫游的节目也有提供一些影像来参展，所以是非常的多元跟丰富。
1: 真的。
0: 那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戏子有个花格格故事剧团，是非常有名的偏乡剧团。
1: 嗯。
0: 它成立了24年，在全台湾巡演过500多场。这是今年特地为了基姆岭去新编写、新创了一个以基姆岭为主题的儿童话剧，叫做《遇见基姆岭之水梯田大冒险》。
1: 哇！
0: 在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我们的水梯艺术节公演，它是就是要户外的大地舞台表演，所以又是以基姆岭为主题，所以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1: 嗯，是哦，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有两个场域哦，她说那个距离会很远吗？然后她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两个地点是不是中间呢是需要自己自行开车，还是说她有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方便的一个交通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再提供给大家？哦就地点的部分，
0: 如果是自驾来的话，当然距离不会很远。距离不很远，自驾的话很方便。那我们六日的话有特地有接驳车，可以带大家去这两个展区还有车站，可以这样来回的接送。
1: 嗯，是。他说那个主场的话是在哪里？在基姆岭的哪里？嗯。
0: 大家如果到基姆岭的话，你不能搜寻基姆岭哦，因为 Google 会把你
1: 找到田里面。
0: 迷航，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输入遇见基姆岭，然后沿着那个指标，沿着它的导航走，就会到这个地方。
1: 前面加两个字哈，各位好朋友，遇见，好不好？遇见你哦，哈，遇见哈，不要到时候说打电话说到底有没有啊？哦，这个地点在哪里哦？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而且那个造成
0: 你会在山上绕来绕去。
1: 而且要开小心一点，它有些那个道路哈、哦、是不是一般的那个市区道路哦哈，是乡间小路，对，因为我有去过那个，真的是要靠技术哈，所以呢技术不好的不要乱闯啊。那当然我们刚才有听到李市长讲到了一个，就是最大的特色，我觉得从欣赏艺术升级到参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有一些互动体验。为什么说大家可以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些哦是需要大家呢购票的，还有一些呢是需要大家预定的，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也真的做了很多的创新。那大家最好评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基姆岭野餐组的体验。
1: 对。
0: 那你就是可以来这边做懒人野餐，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事先有预定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准备好野餐垫、野餐篮，还有在地的风味野餐。那你就人来就好，然后跟我们领餐就可以上去，在一个有树荫的地方，然后吹着风去欣赏山下的水梯田跟海景。
1: 哇，这等于是说呢，懒人旅游法，对吧？而且呢，大家不用准备。哎，那个是
0: 我们那个野餐的餐点是我们在地阿松商行做的，它有凤寮的山药米蛋糕、海边的蚵仔菜汉堡，然后还有石花冻，还有饼干，然后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美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在地美食，这是第一个比较大家非常喜欢的体验。另外是我们今年有做手做 T 恤的 DIY，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主视觉，会看到我们今年的主视觉非常漂亮，有很多基姆岭的小动物，那我们会把它做成胶膜，那大家可以到这边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可以印在白色 T 恤上，有你就会做出你的个人专属的水梯。
1: 哇，所以呢请大家

0: 注意哦。怎么报名啊？怎么报名啊？张先生在问。
1: 哦，大家可以到我们品味共聊粉专，我们把所有的活动讯息在粉专上有很详细的介绍。那粉专上面也会有我们 Occupass 的购票连结，
0: 嗯，
1: 大家就可以用点进去 Occupass， 不管是你是平日要来或假日要来，都可以在 Occupass 上面订票。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野餐的体验都是要事先预定的，所以你一定要先预定好，我们才能够提供给你野餐组。
0: 嗯，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把那个时间呢，然后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把它记好，而且呢，我们整个水梯艺术节这个部分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有手作，它有这个野餐哦，都请大家要自己点好哦。然后它是有两个主场哦，所以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什么哦，野餐是在哪一边？然后是时间已经出来了吗？嗯。
1: 野餐的话，大家上 Occupass 可以看到，就是平日跟假日都可以来，但是预定的时间你要注意一下，要提早订，不然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就提供你餐点的。
0: 哇，所以呢
1: 都是全部是当天现做的。
0: 哦，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说叫你一定要先去预购，才有办法，我们才要确定人数，然后还有备食材，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山上现做的，大家来，你没有不可能在水滴点去做那个餐点，所以我们都是在山下，然后半夜就要先做好。
0: 听到了齁，很辛苦哦，嗯，所以呢这个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让大家呢每一位都成为我们这个艺术的这个活动中哦这个最佳的贵宾之外哦，还有这个林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拼贴手做的 T 恤它也是单独拉出来的吗？然后它的参与时间是属于半天吗？
1: 我们那个手做其实时间不用太久，大概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0: 嗯，
1: 那目前名额还够，所以可以还是事先订购一下比较好，因为怕说你还要选衣服的尺寸。
0: 嗯，真的。
1: 可是它比较不像餐点，就是会有那么要预先的一个时间限制。
0: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不过呢，亲子来到了这边哦，可能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哦，感受一下这个是为大家所专属的哦，应该是说。专属的一个艺术节，而且它的活动有多长哦？是每天都有吗？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这个大自然的课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我们水梯艺术节从这个礼拜二开展，然后只有一直是到这个礼拜天为止。那我们的票有两种，一个是平日券，一个是六日的假日券。那我们平日的话来的话可以做野餐，订野餐跟做 DIY。那只有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有在地的风土市集，然后还有音乐表演。
0: 是。
1: 那最特别的是礼拜六会有花格格剧团，我刚刚讲的那个儿童话剧，非常精彩。我们上礼拜在奥迪国小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全程看完，因为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那但是就是像是话剧表演啊，市集的话只有这个礼拜六才有，礼拜天的话就是跟平常来玩差不多。
0: 但是那个 DIY 的话六日都有对吧？可以吗？
1: 六日都还有。
0: 哦，所以还是一样哦，请大家先这个先去登记，然后报名，然后把那个时间点切出来，它上面都有很清楚的告诉你，然后才有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对吧？
1: 对，
0: 那当然来到我们的共寮跟这个东北角，还有必吃跟这个周边的特色美食啊，这也是我们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版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1: 哦，在地美食吗？我们品味共寮有一些合作店家，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边的话，我们将会再介绍您到我们品味共寮的伙伴那边，不管是海边的小店啊，海边的咖啡厅，或者是奥迪市区的阿松商行，
0: 嗯，
1: 那还有还有我们做养九孔、做九孔体验的仙雾本铺
0: 哦，所以那个仙雾本铺又跟我们这边来做一个串联，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介绍这些在地店家，让大家不是只有来水梯艺术节玩半天，你就可以玩到一天。 然后另外像我们造船厂园区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是苏格猫底冰淇淋。
0: 哦，对，
1: 它是我们一位猫哥，他做了很多种非常好吃的冰淇淋，而且它都是非常真材实料，非常大颗，所以它的冰淇淋在造船厂园区吃冰淇淋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有在地的贡寮山药做的山药冰棒，这个也是外面吃不到的。
0: 哇，大家有听到，也只有这个理事长哦，把他的这个隐藏版哦美食来告诉大家。那除了参与活动之外呢，他们都是最佳的这个导航人员啊，就是领航员哦，带大家顺游在我们这个周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2026的第六届的贡寮水梯艺术节已经开跑咯，所以呢要来见证我们的美，名额有限，记得要早点安排来放松自己。那么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金木林我们的这个陈世伟理事长后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品味一下我们的贡寮以及我们的贡寮水梯节，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贡寮水梯节现场见，我们就不用忘记哦，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理事长来看看自己的作品，我们就相约贡寮见哦。
1: 好，请大家上品味贡寮粉专就可以了解更详细的活动讯息。
0: 嗯，拜拜。嗯，
1: 好，谢谢大家。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友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次陪着大家跑跑造微光马祖体验去，就是爱马祖今年的大旱巨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奇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微光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哦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那个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1: 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怡轩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轩了。
2: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补武据点。补武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他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力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他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同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个带弹的那个防民。那也你

0: 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0: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1: 嗯，卢先生，那您刚才讲到那个雷战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0: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战的那个活动。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对
0: 其实雷战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栖站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7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的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嗯，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了，对吧？好，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战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嗯。
0: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做那个军事的设施是使用，那移拨给马管处这边之后，我们在里面啊可以体验就是摇橹船，它其实是马祖早期的捕鱼的渔船，那它你可以搭在船上，然后会有那个导览人员解说，那你就可以认识整个北海坑道的那个景点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在马管处的旁边，它有一个那个我们这边是仁爱嘛，铁板聚落，我们旁边有一个铁板聚落，那里面有一个少女妈祖，它是我们对很特别的一个妈祖像，它是以妈祖通常我们看到妈祖像是比较中年的那个神像嘛，比较庄严一点，那我们在我们铁板聚落里面的妈祖庙的妈祖，它是少女的青少女的容貌这样子，
1: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没错，他的容貌就是那个青少女的脸型这样子。
1: 嗯，这个只能用形容给你看，实际上要自己来挖宝，好，这个是重点，对吧？
0: 对，没错。
1: 嗯，是。卢先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除了雷战游戏之外，大汉据点有些必拍的一些拍照哦，他看到很多美景是都是打大汉哦，有那个战地电影感哦，是不是可以来提供给他们？
0: 可以，我们大汉据点其实最著名的拍照景点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口那边，或者是你站在
1: 防御工事那里。
0: 对，很多游客会喜欢站在大门口合影这样子。
1: 嗯，是哦，而且呢白天有白天的美，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傍晚的时候，如果你走到那个据点外平台很美，尤其它的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那个氛围啦，尤其是夕阳快要掉下去那个时候，对吧？
0: 对。

0: 这几天刚好农历十五十六刚过嘛，那刚好月亮升起来的位置在我们大汉据点那边，所以大概在傍晚大概六点半七点，因为最近天黑比较晚啊，六点半七点刚好可以看到月亮还在那个天空，白色的天空这样子，天还没黑就可以看到月亮。
1: 没错，那当然呢，玩完那个雷阵齁，肚子饿了啦，人家在问你啦，八豆腰潘小姐说，如果肚子饿的话，这个时节有没有在地的美食，除了我们平常介绍的汉堡那些之外。
0: 像我们那个旁边，我们大汉据点旁边，我们仁爱村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地饼，它就是有点类似台湾的蚵嗲啊，然后它里面会加比较多比如说像冬粉啊、高丽菜啊，然后一些瘦肉这样子下去炸的，然后或者是红烧鸡肉串，就是老酒，我们酿老酒之后剩下那个红烧，然后它把它腌制，跟鸡肉一起腌制，然后下去炸，变成红烧鸡肉串这样子。
1: 嗯，那个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还记得我还把剃饼齁在飞机上，然后呢不舍得吃拿回来。然后回来呢只要在那个烤箱烤一下一分半，哇，一样是 juicy。齁，但是不要放隔夜哦齁，因为它里面是海鲜鹅啊，对吧，剃饼齁，记得记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蛋菜干啊，好，蛋菜哦，不是新鲜的蛋菜，因为他们之前在产的时候都有晒那个蛋菜干，哦，可以当做伴手礼送给大家，对吧？
0: 对，我们蛋菜干的话，在我们伴手礼店都买得到。那会把它做成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新鲜的可能没办法存放那么久嘛。那你做成干的话，我们熬鸡汤啊，或者是炒菜啊，加一点下去，都味道都很甜。
1: 哇，宜萱，你现在变贤妻，好厉害哦！真的，我都不知道它可以煮汤。赶快哦，这个家里有这个蛋菜干的，真的来试试看，真的很鲜甜。哦，我在现场吃的时候就已经很鲜甜，不知道自己回来可不行不行。宜萱可以，我们就可以，你们放心，好，真的真的。而且我们七月份呢来马祖哦，参加我们这个雷战，所以天气哦，大家比较害怕，说是不是雾季走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宜萱了。
0: 对，我们基本上雾季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那因为这几天天气都是十分炎热，就是因为马祖毕竟是一个我们低度开发的地方，那它遮阳的地方，我们一些那个设施良品设施就是可能不会去过度的破坏我们原本的地貌，所以可能个人的雨伞啊、水啊、毛巾可能要自己带齐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因为我们岛上是没有垃圾掩埋场，我们的垃圾都是运回基隆那边处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环保杯这样子，我们一起爱地球。
1: 真的，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环保了哦。这个是胡小姐说，请问一下，马祖南竿晚上有夜生活吗？有啦有啦，不要把我们当做没有地方好不好？有有，对吧？
0: 最近有很多间那个烧烤摊啊，它有开在海边，所以大家可以去海边体验看看这样子，
1: 我们
0: 吹着海风吃个烧烤这样子。
1: 我们也有小酒馆啊，对吧？而且很
0: 有
1: 氛围耶，对吧？
0: 刚好就是在我们大汉据点这附近一间叫做海岛波波，然后也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军官营舍改建的小酒馆这样子，餐酒馆可以唱歌，可以喝酒，然后有一些小点心这样子。
1: 没错哈，这个我们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边的一个夜生活氛围，当然不能像这个都会地区那么晚，但是呢基本上绝对让大家有一种享受哦，不一样离岛的那种风情哦，感觉上就说啊，天哪，原来这里也有这样子的，然后又加上这个整个的一个氛围，你就会觉得哇，好有意思哦，别具这个所谓的纪念意义。所以呢，最后也让这个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只有十天哦，好，然后每个场次40分钟，要怎么报名，还有就是我们的网页在哪里可以查询，包含呢有哪一些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0: 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24号到8月2号，然后连续10天我们全程都是免费。那我们采取线上报名，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料需要先提前准备这样子。那报名网址在我们的脸书专页马祖爱爬 Go 都可以查得到。那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也会得到我们可爱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IP 亚欧的黄麻提袋一个，让大家可以装东西的时候拿出来用，也一起爱护地球这样子。
1: 嗯，是朱先生说这是免费的吗？
0: 对，免费，全程免费。
1: 好，所以我们才说要预约，好吗？我们是预约制哦，让大家呢想体验最时尚、最安全、最有临场感的军事运动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拿起手机点下去。那当然，我们这次大汉据点的雷阵生存游戏等大家来挑战，也要跟着瑶瑶，我们要跟着宜萱的脚步出发，把这个夏天玩得很热血、很精彩，啊、对吧？
0: 对，
1: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啊，我们的宜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宜萱，宜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我谢谢大家，
1: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呢，它的建设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我们整个大新竹县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带大家来到新竹县政府公务处去找找戴志军处长，让处长呢陪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行。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以新竹县的在推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推动的人行道提升改善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处长在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让大家了解我们在整个新竹县的一个状况跟概况，甚至呢我们的改变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公处处长戴志军。
1: 嗯，是的，哎，我就听到那个同乡声音就很像，对对对，啊，因为我姓布啊，对，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就好像又回家了。然后呢，就要赶快呢，让大家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仔细看，新竹县呢，它不只是在人口是方面呢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设方面，还有就是它的工程，还有包含了它很多的绿地养工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既然邀请到了处长呢，针对了我们的前瞻基础的部分哦，尤其是提升我们的道路品质，那在我们整个一个推广案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处长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在推动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一个主要精神在哪里，还有就是具体的作为。我们先从精神好了，其实这已经接触很多年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嗯，我们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处长，来告诉我们大家，从零一直到现在，嗯，有多长的时间，也做了哪一些？
2: 好，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哈，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其实有关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确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
1: 嗯，
2: 那就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民众切身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属于提升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
1: 嗯，
2: 其实整个道路的整平、人本的步行都是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近几年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像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的一个先进国家，其实都特别着重行的安全，而台湾这几年也非常重视人行道的一个建设的健全，新竹政府也当然十分的一个重视，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新辟人行道，或者是既有人行道的整建改善跟提升，也都非常的重视，花了很

0: 多的心思去做一个推动，将人本的一个精神落实在这个设计上，
1: 嗯，
0: 也配合中央来推动路口的改善，也结合警政单位碰撞构图来实现预防跟减少交通的一个风险等等作为，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一个具体作为跟想法。
1: 嗯，而且呢，我知道这从早些年前就开始一直一步一脚印在做，因为呢，你知道要做的时候，哦，沟通很重要，哎，
0: 哦，这是当然的。
1: 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哦，说到了沟通啊，有沟要有通啊，没沟那个没有沟通就完全就不通了，对吧？而且呢，我们常在讲到说，
0: 民意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哈、哦。首先呢，我们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好、哦，不要讲什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老人。

0: 啊，对对对，因为每次人家说，哎，你要回那个新竹市，新竹县。不是新竹市，好不好？对，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竹北啊，我们有示范建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这部分没有问题。我先就我们在整个执行方面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课题哈、这部分大概要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我们的勤道的推动大概有新辟，就是从无到有的部分，也有既有人行道的改善两类了齁、那其实在新辟的课题主要是现有空间的一个考量哦，比如说现有的道路路宽是不是能够调节出来足够的空间作为人行的道的一个部分，其实既有人行道改善这部分也是很重要也很需要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除了用人行道翻新之外，其实也要考量用的设计跟现行的规范是不是有冲突或需要加强的一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竹北的部分、那我就以竹北市的人行道来做一个例子
0: 说明。
1: 好，好，其实过去竹北在高铁的特区，其实在从化区建设阶段，它已经设置有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0: 对，
1: 其实这几十年来时代的一个演变，以及民众或是法规对于人本这个需求的逐渐的一个提升哦，其实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其实过去的设计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成熟跟周全，包含了人行道的基本的宽度、绿带跟树穴的一个尺寸、无障碍的设计跟路口相对应的一个整合，其实就现在来看可能都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检视现况，配合现行的规范、那这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划设计就会是一个重点。
0: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你看哦，前两年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以人为本，新竹县呢他自己本身公务处他在做这个改善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记得还在这个竹北东区有没有两个路段人行道，对吧？我们还获得了金竹奖跟水利土木类的一个优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这个基本就是说在我们的公部门的人一个激励，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呢处长讲的，就是在我们高铁新竹站后方那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那边其实临近改善的那个铺面啊，因为以前来讲很老旧。
1: 是的，
0: 对不对？我知道他们好像那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一定要拆除才有办法全部的绿化加上排水，是花多久时间啊？我记得那花不久不少哎、
1: 是的，我想说就实际的历史跟大家还有主持人做个分享哈、事实上在竹北的部分，我们有执行了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商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跟改善工程，
0: 对，
1: 以及您刚才有提到高铁特区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人群比较多的高铁公园跟校园的周边齁、以缝补的精神来推动，除了改善那个区域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同时也强化学生通学学生的一个安全这个品质。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包含了行人的路权、无障碍的设计、路口的改善、交通临近示范区，通通都整合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并来推行。对，
0: 不过想请教一下处长哦，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高铁站它有分前后嘛，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它周边的人行道路的部分，就是说从老旧不适合的，然后你怎么去塑造那个带状性绿廊道，尤其是那个排水如果不好的话，你知道很容易淹水耶。
1: 是的是的，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我相信工程的执行的部分要做到完善，刚刚主持人听到说沟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巧。事实上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土署或工程会相关制定的一个人行道的规范啊，包含排水或平整度的部分，我们也要和比如说东兴国小，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学校，还有高铁公司等等的意见去做一个整合。我们甚至要纳入我们 警察当

0: 位或者是交通单位提供的一个交通数据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资料，
1: 嗯，
0: 来共同来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蓝图跟设计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这个要在一开始的横向功夫来横向沟通来下很多功夫，最后面才能汇整各单位的专业跟意见来落实在改善工程之上。
1: 嗯，而且他还真是无障碍坡道，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那边很多人喜欢轮椅族啊，很多
0: 啊对对，
1: 对，
0: 没错。
1: 所以呢，把这个老旧坡面呢，整个这样改善，全部这样整体花下来，花了多几年时间把它整个做好。
0: 其实整个从沟通、招标、施工的结束，大概花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整个案件来做一个落实跟完工。
1: 哎，真的很快耶！
0: 对对对，
1: 表示我们处长强，对，沟通能力强，应该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一定要沟通了，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因为它周边还是有很多的邻里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明代等等，让大家呢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我知道处长自己常常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对不对？就是在行的安全的部分，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自己的新竹县。你觉得就是说，在邻近国家的道路跟我们新竹县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以这个欧规来讲啊，还是所谓的美规，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讲的就是东南亚或东北亚会比较适合？
0: 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整个一个交通安全或者是人行的安全乃至于交通安全整体而言，
1: 是
0: 其实不会只看一个交通或是人行道工程这样子来看，事实上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的一个体制，譬如说，
1: 嗯，
0: 我们交通安全是属于其中一环，
1: 是
0: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一个监理，也就是车辆的一个教育跟管理，
1: 嗯，
0: 另外还有宣导，
1: 嗯，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0: 对，还有日常的我们安全对于行人安全的一个教育，
1: 嗯，
0: 哎，各个方面，还有我们说教育的部分也要落实在学校，
1: 嗯，
0: 这方面一并来做一个落实哦。我想整个方方面面的架构起来，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完整的一个交通或行人安全的一个环境。对，
1: 嗯，不过只是个私底下问一下说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发现你团队都蛮年轻的，嗯，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抗压抗衡的能力要有，
0: 是，
1: 嗯，
0: 是，好，我想整个因为我们是负责工程跟沟通这个方面，其实过程是很繁琐的啦，确实也很有很多辛苦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成果如果落实在民众需要或是学童的一个通学安全身上，因为我们会实际看到民众的一个好评的回馈，又或者是我们在交通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有一些下降，不管是事故数，等等的一个部分的下降，我想这是我们县府同仁辛苦也值得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反应。
1: 嗯，这是我看到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哦，而且呢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们其他县市政府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是怎么带人的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在空中的也是新竹县政府公务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跟处长说声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回到了悠悠波波亚，带大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也宣布了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跟优良工程案件人气票选正式开跑咯。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31号哦，我们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开放了全民线上票选。那这个活动呢，精选了24件获得了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那特优跟优良肯定的工程案件，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选出你心目中最有感最友善的街道的空间之外，也展现了在近年来各地的推动人本交通跟街道改善的成果。国土管理署特别说明，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历经了6个月的办理，总共有22个县市政府提报了239个案件来参与评比，经初评、县地考评、复评以及阶段审查之后，选出了具有示范价值跟优良的案例。而这次评选的涵盖有人本环境、智慧建设、教育宣导、路口改善跟社会周边的改善等面向，那也包含了人行空间的优化，还有道路安全的改善，以及智慧科技应用等等的多元类型。那评比的类型除了有工程的案件之外，包含了教育宣导案件，透过了教育宣导跟数位科工具应用，还有跨域整合的方式，来深化全民对于人本交通跟公共安全通行的重视。那么在此也特别讲，在这一次的人气票选活动期间，每个人使用者每周可以投10票，5周累计最高票可以投50票。那么在凡累积投票超过35票者，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获得我们白沙屯联名平安玉手跟吉祥娃包哦。好，那当然这么好康的精美小好礼，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全民参与跟公共讨论，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多更多的关注哦，跟生活周遭哦，这个街道的环境改善，一起来打造更安全、更友善、更具生活品质的人本交通环境。那另外呢，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的一个票选，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平台，关注案件推动的一个进度跟改善的成果，共同来参与街道的环境改善。更多活动可以参与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查询哦，包含了在2026的马路好行得奖名单也出炉咯，大家可以点选国土管理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相关的得奖人员跟得奖的单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做查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今天又有30秒，我刚刚在上半段有讲到芒果 Mango。 好的，其实最容易这个让大家哦，这个饮用芒果过量哦，就你会发现你穿白色的哦，流出来的汗是黄色，当你要洗衣服你会发现哟，我的衣服怎么变黄色？好，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不要害怕。而且呢，它很容易让大家全身痒，甚至有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芒果它有接触性的皮肤炎，很容易引起，不是异位性的，是接触性皮肤炎。

造成很多的，譬如说有些人是食物过敏啊，全身荨麻疹，但是重点来了，它不是吃才会有这样的情形，是你过量 ,OK? 好，而且每个人身体的体质不大一样哦，所以自己要很清楚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如果说你是很容易平常夏天一热的时候就会痒，甚至呢有时候常常会搞丢，像我就很容易，因为我皮肤很薄，所以呢我只要有一点点譬如说尘螨了或脏，哇，我身上就开始红肿。好，所以呢我就会很小心。那吃水果也是一样，那当然不是只有说吃芒果，吃水果它很好的，因为芒果呢现在还有人把芒果籽然后把它用牙刷倒刷，然后自己就变成那个，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美国，就是南美洲那边，他们就是把椰子壳啦，就是有这种有壳类的，有毛吃完以后有剩毛类的齁，然后呢把它倒刷回来，然后就很疗愈，变成是有些是椰子宝宝啊，芒果宝宝齁，自己 DIY 就是看起来哎呀怎么可爱，但是基本上呢倒过来刷要晒太阳晒到干，然后再来继续刷。好像我有一颗很小的很小的土芒果，然后我就是把它的洗完以后毛，那你一定会有须须对不对，你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先这个晒，但是要晒之前你要把它倒过来，就是先把那个毛须就是纤维刷出来，用牙刷，不是叫你用钢刷 ,OK? 好，比较硬的牙刷或不要的牙刷。好，然后呢它就会很奇怪哦，很奇妙的，它会自己一丝一丝一丝丝的，很可爱哈，这是很有创意的，这不用花钱 ,OK? 好，那当然呢医师还是要提醒我们大家，不是只有芒果，还有哪一些比较属于这种过敏源的，比如说奇异果，有毛类的水蜜桃。好，这比较容易造成全身发痒荨麻疹。那奇异果呢是全球公认很重要的水果过敏源之一，它可能从嘴巴里痒到全身的荨麻疹，那少数人哦，这个会甚至导致这个过敏性休克，所以你吃水果后出现了譬如说全身痒，痒到变成去看医生的时候是荨麻疹，或者是剧烈瘙痒，嘴巴肿起来痒，甚至舌头眼皮啊肿胀，甚至喉咙很紧，然后有时候会呼吸困难，头晕晕眩，就要赶快看医生。好，这可能叫做过敏性休克。好，这叫做呢早期发现。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芒果的部分哦，那因为它是接触性皮肤炎，所以造成真正过敏源就是一样特征就是全身荨麻疹。很多人以为说吃了芒果才是因为芒果过敏，不是。人摸芒果皮没有洗手，你在摸你的手脚，或者是擦前面那个胸，这个后前胸后背的汗啊，你就会开始全身痒。好啊，像这种比较属于过敏性体质的呢，像我们这种的就会更痒。好，所以要特别的小心。那奇异果是因为什么叫公认？因为它症状是从嘴巴里面痒到外面来，所以是全身荨麻疹，很少很少，但是很少说会真的严重到过敏性休克。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水蜜桃是没有办法，很多人对于水蜜桃既爱又恨又想吃。好，它尤其对于花粉过敏的人，好，很容易就是口腔过敏性症候群，叫 OAS 哦。你只要看到那个药单上面有一个 OAS 哦，那就表示你是一个口腔过敏症候群。少数人发展是变全身，基本上就是口腔。那芒果呢？因为它是属于接触性皮肤炎，所以呢不是典型的食物过敏，不会导致所谓的这个顽疾分类。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果皮跟汁液，那直接接触的话比吞食果肉更容易诱发过敏。好，那你要知道你吃的，那很多人水果中有一些特定蛋白质也是一样很容易引发免疫反应。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如果吃同一种水果你有反复一直全身痒，那或者嘴巴肿，甚至有些呼吸困难，那你就要跟医生说明。那基本上呢，你看了一次医生开过的药就会特别提醒你，在某一个季节里面，可能这个是盛产期，尽量不要过量。好，他不会让你不吃，因为你要告诉你不吃，你还是偷吃。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你一下。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要勉强，好，赶快看医生。好，那所以你个忌嘴忌嘴啊，不是叫你不要吃，叫你吃适量刚刚好。

当然是要 try 啊，看你大概你可能一天吃一颗，甚至呢有些人过敏源他可能吃半颗四分之一都有可能，就是尝鲜味道好甜度好，就是提醒大家了。好，当然呢这一次的来到了花东纵谷，来到花莲鲤鱼潭的话呢，今年的2026花莲放暑假在7月11号呢到8月16号就要热血登场咯。那首度就是我们跟这个全气超人气的动漫 IP 航海王 One Piece、哦、这个在我们的寿丰乡鲤鱼潭打造一个超热血超冒险的航海世界。值得一提的就是全台最大宽15公尺的千阳号，我们要震撼现身在鲤鱼潭完成任务，还可以登上我们的千阳号，搭配我们的水舞灯光科技演出，还有草帽海贼团，我们要一起来起航登船。你不觉得很热血呢？如果你是航海王迷的话哦，那提醒大家我们的整个活动跟优惠哦，可以直接上花莲县政府或者是正身 AB 或者是他的台湾悠悠爱旅行又有 Live Show 都可以。那我们说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呢，这一次深受粉丝爱，六大经典角色鲁夫、娜美、乔巴、香吉士、索隆、骗人布，好，这几个呢都是用大型的装置艺术在我们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还有交通节点，好，都可以让大家不小心看到，而且仿佛你就是化身寻宝的冒险家，所以不可错过哦。国际级的夏日庆典，不管白天晚上都很精彩。活动期间呢又要完成我们的鲤鱼潭天鹅湖天鹅船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千阳号登船资格，好，还可以参加价值10万元的好礼抽奖。登船呢只要搭鲤鱼潭的天鹅船，一张船票六个人登船，每次体验3分钟，好，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天候不佳就不开放，水舞展演前5分钟也是停止登船。那么这一次的航海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呢它跨界跟我们的这个 IP、哦、One Piece 这个是一个航海王，所以直接呢把这个航道就打造一个动漫的一个水岸奇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六大经典的这个角色全员到齐，还有晚上当航海王遇到鲤鱼潭很棒的水舞，它的那个高科技灯光打下去的视觉震撼整个水面好湖面，那么也突破了整个天际、哦、在整个水舞灯光秀呢会造成很多演出的轰动啊齁。那7月11号到8月16号在这个花莲鲤鱼潭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呢搭好行303纵谷花莲线、哦、到这个鲤鱼潭北游客中心下车，或者是呢花莲客运139到池南站下车，大概走10分钟、哦、那自行开车的话呢就是走台九往南、哦、右转这个台九丙中山路，然后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了。像我们整个这个鲤鱼潭周边的话有水域活动，像台南码头哦，可以租这个天鹅船，我们刚才讲到划这个独木舟体验 SUP， 那么还有就是环潭自行车道有5公里的环潭公路，很适合大家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湖光山色，鲤鱼山的步道大概标高是601哦，所以有很多条的森林步道哦，步道到制高点呢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跟鲤鱼潭的全景。那么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它是在我们鲤鱼潭南方，所以里面很多的林业历史跟这个伐木机具。那白豹溪呢这边是一个清水公园哦，很适合戏水跟抓虾还有捡玉石，喜欢捡石头哦，捡这个台湾玉的朋友哦，可以把握一下。还有我们的利川渔场哦，距离大概鲤鱼潭只要10到20分钟，蒙拉甘西口，然后这边的哦险金大餐呐、啊、吼、哦，这个让大家呢补一下哈、哦。还有这个云山水梦幻湖哦，大概开20分钟，园区内是大片的落雨松跟梦幻湖，所以那个湖水真的太清澈，清澈到那个反光啊。哇、哦，眼睛照到会闪一下，好、啊，这个呢都是我在拍爱拍美照哈，都必造访的。然后回去呢，要回到南，因为我们家乡这个玉里是属于南区，这是属于北区，所以呢可以从这个一路玩回去哈。这个是很让大家呢，在这个暑假呢开始放电一下哈，来放电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0: 气象侦测站。
1: 说到天气部分呢，热带低气压最快是在下午，待会看一下哦。我刚才看了这个气象署哦，也特别讲到，在这个关岛东方哦，还有这个南海，目前都有一道这个热带低压。不过呢，最快的成型的话，还要再观察一下，有机会，很多人在说会不会在下周哦，不过我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啊，有机会，但是呢这个高压如果减弱的话齁，慢一些的话，这个路径就变化咯。所以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呢，可能这个第九号台风叫巴威齁，会不会有呢，我们静观其变。那么还是提醒大家，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哦，都是天气哦，这个白天炎热，然后下午就是塞巴猴，典型的夏季这样的这个形态。不过呢会不会有台风，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提醒大家了，炎热的夏天多补充水分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我们都说到温水会比冰水来得好，好，再提醒大家了。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也要赶快来带回到了呢我们的日月潭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蛙寻路径啊，这个很特别吧，嘿嘿。上预告的时候人家就说我字是不是写错，不是，大家都知道日月潭有九蛙，鹿有什么白鹿，对啊，我们的伊达少，那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这个少族。那么水陆双轨出任务哦，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我们2026的SUP 安全知识宣导暨日月潭的净潭教育日啊，我们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日子，就是一个环境教育。来到这边呢，不只是旅游，我们如果家中有孩子哦，青少年朋友可以引咎进来，让我们的永续旅游安全呢看这边。那当然一场不一样的活动，邀请大家不是只有来旅行，是守护我们日月潭的环境英雄们。那么说到蛙寻队跟陆径队哦，这个是一个双轨任务哦，是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哦？而且呢，为什么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日哦？主要它推动的一个，一定它有它的缘由嘛。那么这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既玩乐又可以学习到，是不是很棒呢？好，也还可以守护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台面。那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伟杰，我们的伟杰科长来喽，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科长黄伟杰。
1: 哇，这时候呢要让伟杰科长告诉大家哦，我上那个预告大家说我是写错字吗？我说怎么会呢，相关字眼睛要看清楚，哇，大家忘了九蛙吗？像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齁，那个九蛙之外还有这个鹿啊，之前常讲这个白鹿传说之外，这个我们的少族的故事。但是我们这次以水陆双轨，而且带大家来一趟非常不一样的，既有安全知识，然后又可以一起进潭的一个教育日，对不对？
2: 是，没错。
1: 嗯。但这个主要的
2: 对，我们这次在6月23号有办理一个这样子 SUP 的一个安全知识宣导跟这个净潭的教育日活动。那日月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景观跟国际的一个知名景点。
1: 嗯，
2: 那我们希望说除了让游客可以来享受这样子的湖光山色以外，也希望把这个正确的一些安全知识跟环保的教育观念好带给所有的游客。那这次的活动事实上我们结合了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第一个是水上的一个净潭，那再来是陆上的净岸，以及水域的安全，还有永续的教育等等这四个核心。那结合了 SUP， 就是现在日月潭很盛行的水域游戏活动，然后以及环境清洁，让游客来也成为守护日月潭环境的一份子。
1: 哇，大家有听到，而且这次活动很特别的，就是蛙寻队、陆径队，而且呢还有人在下面留言，有些人说这未来会不会把它变成是持续推广，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好，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伟杰科长了。嗯，
2: 是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有办理过一次，那今年更扩大来举办。今年我们跟去年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去年只有在水上划着 SUP 去捡垃圾，那我们觉得除了水域的环境清洁以外，路上的包括我们的步道还有周边的这些环境景观，也都希望可以有这个游客希望来一起来守护日月潭环境的游客一起来参与。那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推动了叫水陆

0: 双轨的一个活动，那今年号召了将近200位的参与者一起来做参与。那今年事实上在水域的部分，我们是划 SUP 在北淡水域靠近这个龙凤宫这边，那针对水域跟周边岸际的一些垃圾来做清理。那在陆域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陆径队，它沿着涵碧步道以及北淡自行车道沿路一直到我们水社坝这一段都做路上的一个垃圾捡拾工作。那其实透过水上跟路上的一个双轨合作，不只是要清理环境，也希望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环境的守护需要大家的来参与。那我想我们明年甚至是后年，我们都会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希望能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提早来做准备，明年特别来安排一下。
1: 真的，而且呢，来这个畅游哦，等于是漫游哦，来到这边还可以做这个净滩、净滩、净岸之外哦。其实我们整个活动强调就是说什么跟水域很重要，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水上活动如果有一些呢没有注意的地方，不小心踩雷，真的就是伤了家人的心，也伤了自己的心。为什么呢？就很多的意外发生哦。那要提醒大家，还是有一些重点，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其实日月潭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水库、那事实上水库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还是在我们的抽蓄发电。那我们日管处呢有跟台电这边来会衔公告一个水域游戏活动的合法范围，那分别有四个地方，分别是我们的朝雾水域、磐石水域、圣爱水域以及月潭水域这四个开放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范围。那种类以及执行的时间，是让我们日管处也都在官网上面都有做，也要特别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包括不能单人单烧下水，希望有互助合作的一个精神。那也需要穿戴救生衣跟准备好口罩，那以及做好相关必要的一个通报机制。那另外活动结束后也要把相关的浮具带离开潭面落实友善水域以及环境保护的一个工作。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蛙巡队的一个水上净滩活动前，我们也是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至上的守则那有这个专业的教练跟工作人员来让参与者在活动前解说相关的不管是救生衣的穿戴啊，或者是设备的一个操作，以及刚刚所提到这些法规的一个提醒事项。那我想我们观光署跟日管处这边都致力于旅游安全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希望大家来日月潭都可以安心游平安归。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清水最重要的还是要先了解再下水遵守相关的规范，评估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以及天气状况才能安心的享受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美景。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哦，包含了这次日管处还这个跨周边哦，这个敦青木林之外哦，而且我规划了这个导入数位管理系统，对不对？我觉得这套不错就基本上呢，怎么去设计？而且呢，现在的大家都说人手一机，我说才怪，人手 NG 好不好？然后呢，他只要扫 QR code 对吧？对吧？哈，
0: 对，没错，是的。
1: 这个很酷我们这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其他管理处没有用这个，
0: 对，我们这次也特别在活动中导入了这个线上管理的一个数位方式从当然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永续活动在现场都是无纸化来进行所以从我们的报名方式，然后到你参与者接收到 QR code， 然后在现场不管是线上的签到退问卷调查，或者是活动记录、闯关记录等等，还有最后的一个电子完训证书，都是由电子数位化产生。那并且可以结合现场的一个拍照的照片上传，直接把你的电子证书跟你现场的一个成果照片把它combine在一起。好，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电子化的方式来减少纸本的一个资料使用。那并且也提升现场的一个报道的一个效率以及会诊的一个效率。好，那我们也呼吁这次的活动可以有一个永续共荣的一个理念。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周边的一些工协会以及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做参与。那尤其这次云品酒店也响应了这次的活动，投入了他们的一个环境的教育志工，那加入陆径队来参与陆上近岸的一个行动。那并且也在现场协助设置了这个补水站，那也鼓励参与者来自备容器来这个补充饮水，那降低一次性的瓶装水的一个

0: 用。那日管处未来也会来跟这些在地业者工协会一起合作，来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是让它变永续了，对不对？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就出来了。透过无纸化，然后呢，透过电子化。那这次的一个净滩净岸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除了这个捡垃圾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国际 ICC 的一个垃圾分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哦。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让大家变成一种这个教育，跟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以后你外出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特别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一般的游客要怎么来去做配合。那刚刚已经讲到的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敦青木林做得很好，包含了饭店，你看也跟我们一起引咎引进来，包含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愿意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义工或者是志工也好，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过去大家对于净滩的一个印象齁，都只是把垃圾捡起来，然后把它打包起来再走，大概就印象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我们这次没错，进一步透过这个国际净滩行动，就是刚刚瑶瑶所提到的 ICC 垃圾分类的概念，我们把它分为四个大项，分别是生活垃圾及这个游戏行为，那第二种类是渔业及休闲钓鱼行为，那第三个是抽烟行为，第四个是医疗及个人的一个卫生行为。我们透过这些行为来把所捡拾到的垃圾来做一个垃圾来源的一个分类跟种类的一个记录，让参与者不只可以来清理环境，更让参与者可以了解到说这些垃圾的来源产生，它到底从哪边来，可能的来源分析，那甚至是它的分类，让我们可以做一些数据的统计。那在未来我们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监测来去评估说哪一些方面可能要去做强化的，或者是让它来做更友善的一个循环利用。那这次我们把所有的垃圾清出来，这个重量非常惊人，高达160公斤，那初步估算有955件的垃圾。那事实上其中最多塑胶类最多垃圾是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总共占了56公斤，也就是将近有 34%。那包含保特瓶啊，或者是这个瓶盖、吸管、塑胶杯料等等这些。那其次是保丽龙类，有24公斤。那多为是保丽龙箱，那甚至是一些是包材的一个碎片，还有水域漂浮的一些碎屑。那第三类是我们的玻璃跟陶瓷类，总共有18公斤，也包含了这个玻璃瓶、玻璃碎瓶以及陶瓷的碎片等等。那所以其实从这些这个所收回来的这些垃圾来做分类之后，可以发现到其实大部分的垃圾产生多数都还是在这个生活的垃圾跟游戏行为的一个产生，所以还是会希望说所有来日月潭的游客尽量减少这些避免一次用的这些垃圾，包括塑胶类这些等等的，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尽量就是让这些可循环的用品持续来做使用，那可回收性的垃圾就要按照它的垃圾分类来去做回收。那也借由 ICC 的这个分类教育，让这个所有的参与者知道了解垃圾、减少垃圾以及改变行为，让我们这个环境的守护的活动可以持续延续到未来，延续到日月潭的永续活动概念里面。
1: 是哦，所以呢刚刚讲这么多，相信大家哇知道说来到日月潭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就是大家后面努力的这个成果。当然这个旅行呢不是让大家只是一个这个放电放轻松，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起加入守护这个蛙巡队或者是路径队齁，划着我们 SUP 的指导师，哎呀这个垃圾不落地齁，这个从自身做起，然后骑在我们的自行环湖品尝在地美食，然后再喝一杯我们这个日月潭红茶。我跟你讲这个永续旅行呢，你会发现哦，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要参与的朋友哦，一起来尽心尽这一份心，然后安这个清理周边，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伟杰科长，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蛙巡跟路径一起来出任务，你也可以当任我们的小兵哦。那我们就要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交通部观光。

0: 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白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

0: 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虽然说呢，这几天常常会下雨，那甚至有时候有那种瞬间大雨，然后之前也有看到。

好，那对此呢，专家就辟谣了，冷气真正耗电的是压缩机，降温速度反而会变慢，耗电量反而会增加。那如果真的想省电，应该是依照室温调整风量和效率才真正的有用。好，所以弱风不一定会省电，好，这个概念要有。那这个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他说很多人都会把冷气调整为弱风比较省电，好，以为这样比较省电，好，但是其实真正耗电的是室外机的压缩机。那当你的冷气设定为弱风的时候，冷气扩散的速度变慢，室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降到设定的温度，这反而会导致压缩机持续的运转，总耗电量增加。所以呢你可以先把冷气调整为自动运转模式，这样它就会依照室内的温度变化自动的调整风量。这种方法不但能够缩短降温的时间，也有助减少不必要的电力消耗。那除此之外，专家也提醒哦，冷气的日常使用习惯也会影响耗电量。好，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清洗滤网，是否搭配电扇循环扇等等。好，那很多人都会一昧追求低温，想说这样比较凉。好啊，不过应该依照居家的环境调整会比较好，这样才可以兼顾舒适与节能。那另外专家也提到，如果说你只是有时候要短暂外出，好，其实你不用急着把家中的冷气关闭。好，因为冷气重新启动，压缩机反而需要比较大的电力来进行降温，因此持续恒温的运转反而会比反复开关更省电。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TJ 子琳。好，那在夏天很多人都会喝饮料，那不少人认为呢，只要不喝酒就可以避免脂肪肝，但事实上日常饮食当中的含糖饮料也会成为伤肝的元凶。复健科医师王思恒分享一项2025年意大利研究指出，针对同时患有糖尿病跟脂肪肝的成人分析发现，如果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者的 3.77 倍。那他提醒，对于手摇饮盛行的台湾而言，这项研究更值得重视。那因为好，门诊当中有很多脂肪肝患者，一听到病因第一时间就说啊，我都没有喝酒啊，但是往往话说完之后，手上就拿着一杯手摇饮料，所以酒精并非是唯一会伤害肝脏的因素，过量摄取含糖饮料同样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好，那刚才讲到说2025年有一项来自于意大利的研究，以273名同时患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的成年人为对象，调查他们喝含糖饮料的摄取习惯，所以呢结果显示，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的 3.77 倍。那即使把研究人员的年龄、性别、体重这些因素纳入校正，仍然就是证明说，哎，这两个有明显的关联。那至于含糖饮料为什么会伤肝呢？他说因为有很多手摇饮料都是用高果糖糖浆来调味，那果糖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会由肝脏来代谢，如果摄取过量，肝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就会变成多余的脂肪，就是把果糖转回脂肪来储存，那长期累积可能就会导致脂肪肝，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发炎、肝纤维化的问题。那虽然这个研究只是属于横断面的研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含糖饮料就是造成肝纤维化的唯一原因，但是研究结果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那尤其台湾手摇饮料真的是这个电密度很高啊，然后中年族群的脂肪肝也非常的常见，再来就是糖尿病的盛行率也不低，所以本身如果你有脂肪肝或血糖控制不佳，还是建议大家少喝含糖饮料，如果真的想喝，可以先优先选无糖饮品来降低肝脏的负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天黑请闭
1: 眼。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

0: 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差不多在11年前，因为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知道黄小琥是谁。1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不只是朋友》，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接下来的跟大家讲讲有关减肥的相关话题哦。那其实现在讲到减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瘦瘦针，对不对？哈啊，身边如果旁边有人哈突然瘦下来，就会说啊，你是不是去打针？好，但是呢，最近有一位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台语歌后张秀清，他近来体态变化引发大家的讨论，因为他从那种过去圆润丰腴的模样一路瘦到53公斤，整个呢是瘦下25公斤，让很多粉丝说哇，真的很像变一个人哦。那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不是靠瘦瘦针，他也不是激烈的节食，而是透过日常运动、饮食控制还有热量管理慢慢的瘦下来。那所以大家很想知道说他的秘诀是什么，好，所以他跟大家分享说他有4个瘦身秘诀，那也来跟大家分享哦。首先呢，就是近年爆红的超慢跑，正是张秀清维持身材的重要关键之一。他透露自己平常会固定进行超慢跑运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冲刺，也不用担心膝盖负担太大，只要以能够轻松缩化的速度持续跑动就可以了。然后说呢，超慢跑最大的优势就是容易坚持，能够长时间提升热量的消耗，同时增加心肺功能，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入门运动。好，那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现在也都在超慢跑，好，然后呢因为就很方便嘛，好，随时随地在家里也可以做。那他第二个瘦身方法我就觉得比较猛一点点了，就是骑脚踏车来提升日常活动量。那张秀清除了超慢跑之外，他也会透过骑脚踏车来增加运动量。那比起短时间的激烈运动，他更倾向把活动融入生活当中，让身体每天都有机会消耗热量。那骑脚踏车他觉得不仅能够锻炼下半身肌群，还能够帮助提升基础代谢率，长期下来对体态维持相当有帮助，尤其对久坐的上班族而言，利用休假时间来骑车运动，不仅可以燃脂，还可以达到舒压放松的效果啊。不过我觉得哈，那个天气热就不要白天骑啦，哈，可能就是那个傍晚去骑，哈啊，尤其是骑那个河岸，好，就比较夜凉如水，比较舒服一点点哦。诶，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值得学习的，好，就是他用手机的 APP 来管理热量。他说呢，很多人减肥失败往往不是吃太多，而是不知道自己吃多少，那所以他会利用手机的 APP 来记录每日的饮食还有热量的摄取，让所有的食物都有迹可循。那透过数据管理更可以清楚的了解哪些食物容易热量超标，也能够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了过多的零食与饮料。那当热量赤字逐渐累积，他说体重自然就会慢慢下降，而且比起节那种很以前就是那种极端的节食，好，更容易长久的维持，也比较不容易复胖。那第四个呢，诶，有时候你还是很想吃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会自制无脂肪的麦片蛋糕来解嘴馋。好，他说减肥最怕的就是嘴馋的时候失控暴吃，所以他说他自己会动手制作无脂肪的燕麦蛋糕，满足想吃甜点的欲望，同时降低热量负担。他用燕麦这些高纤食材为基底，不仅可以增加饱足感，也可以减少精致糖分的摄取。那对于减重族群来说，与其完全禁止甜食，不如找到相对健康的替代方案，反而能够长期执行饮食控制，也可以让减肥生活不再这么的痛苦。好，那所以这个四个方法好，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说有打瘦瘦针的朋友哈，你也可以网络上查一些相关的资讯，因为也有很多资讯会告诉你说，诶，如果你打了瘦瘦针，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重训，以免肌肉量掉下来，或者是说到时候你不打针之后会有一些反弹，就是不打之后其实你的健康饮食习惯还是要继续的维持，然后你的肌肉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如果你想要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朋友哦，赶快来报名我们正声广播电台7月28号即将开课的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那我们这个班呢，就是7月28号开课，共8周，好，也就是有上8次，都在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上课，费用是4500元。那在这堂课程当中会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就是 AI 创意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学习步调轻松，没有压力。好，那只要你跟着做就能够学，好，保证你能够学会。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学用手机来做 AI 创作，想要学用手机来拍片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报名。那或者是说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 LINE， 那在这个官方 LINE 里面呢也有报名的连结，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填写报名的表单，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欢迎大家报名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7月28号开始上第一堂课，总共8堂课，4500元，欢迎大家。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

0: 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哪里都是你》。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在年轻人好、哦、听说去玩的时候都不跟团了齁、哦、那旅行社说现在出国有四种玩法是正流行齁、哦、所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疫情之后呢，出国热潮其实是持续延烧，因为被关太久了齁、哦、然后旅游市场也迎来明显的复苏，但是旅客的消费习惯已经跟过去相比出现不小的变化。过去许多人偏好一次安排长天数行程，或者是选择大型的旅行团出游，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更具弹性还有个人特色的旅游体验。旅行业者观察发现，国人不仅更加重视旅游品质的安全感，对行程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带动市场出现新的消费趋势。其中有四种玩法近年来特别受到旅客青睐。根据《镜周刊》的报道，旅天下发言人许哲郎表示，目前台湾旅游市场呈现量能回升、结构转变的趋势，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淡化，出国需求持续回温，但是旅客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低价产品，相较过去以价格作为主要的考量，现在越来越多人将重点放在旅游品质、行程内容、旅游体验还有安全感，希望透过有限的假期获得更符合期待的旅游安排。这样的消费观念转变也让旅游市场逐渐朝向更重视服务与体验的方向发展。那根据旅天下调查，目前台湾旅客的旅游已经偏好出现明显的改变，其中以短时多次出国、小团体旅游、主题型旅游还有客制化旅游四种模式是最具代表性。那什么叫做短时多次呢？意思就是将假期分散运用，增加出国频率。小团体旅游则是因为人数比较少、行程比较具弹性而受到青睐。主题型旅游则是吸引有特定兴趣的旅客参与。客制化旅游则是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量身规划行程。那此外，民众在规划旅程的时候也过去偏重单一资讯来源，逐渐转为线上搜集资讯与线下咨询并重。调查结果显示，旅客对于行程深度与弹性的要求持续提升，也让旅游市场朝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好，那这就是旅游市场的改变哦。那也提供给大家，那近期应该有蛮多人出国的哦，那可能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个携带物品的规定哦，可以带的、不可以带的哦，该随身的哦，或者是该托运的哦，都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信乐团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OK，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算没有出国，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哦，有些活动还是官方所主办的。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哦，即将到来的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时间是在7月25号到8月15号，然后有主题烟火，有无人机的灯光秀，然后还有音乐展演以及市集。好，那所以呢，大稻埕码头河滨公园，好，延平河滨公园这边会非常的热闹。好，那首先呢，就是7月25号星期六晚上8点会有烟火跟无人机的20分钟

开幕秀，好，那这值得大家一看了，因为现在的烟火齁，就是不是只有放完齁，就还会搭配无人机的表现。好，那接下来呢 ,8 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8点会有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那另外呢就是8月15号星期六晚上8点，好，它是闭幕的，好，那闭幕秀也是烟火加无人机，总共20分钟。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些表演的话齁，就记得它的时间 ,7 月25号礼拜六开幕秀。好，然后接下来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是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然后接下来8月15号礼拜六晚上8点是烟火跟无人机的闭幕秀，20分钟的闭幕秀。好，那接下来呢音乐展演的部分齁，就是7月25号8月5号8月15号在延平河滨公园这边，好，还有8月1号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这边会有音乐展演。好，那另外来到这边呢，因为他们现在都有所谓的这个 IP 互动装置齁，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来到这边，你会看到巨型蜘蛛人气偶，好，跟主题水岸光廊的 IP 互动装置，好，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因为这种都是就是有办这个活动，好，这个时间里面才有这样的东西，好，有180公尺的水岸光廊，有复古颠倒屋，有9米巨型的蜘蛛人气偶，还有限定的主题装置，好，所以今年夏天呢，大家就可以到大稻埕来欣赏蜘蛛人主题烟火无人机限定演出的大稻埕夏日节，相信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夏日时光，然后附近的景点啦，啊，也可以在那边走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妹妹所演唱的夏日完结篇，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

0: 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来自陈美凤的版本哦，给我一个吻。

这首歌曲是来自台湾熊岁月欧巴桑，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所演唱。大家呢知道她几岁了吗？其实陈美凤前天才过了她70岁的生日，她是7月1号生的。哇，就这么巧，我刚好选到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哦，送给大家，给我一个吻。陈美凤她真的很厉害，70岁耶，她是这个基隆市暖暖区的人哦。其实他以前呢是选美皇后所出道的，那当时呢被这个中视的总经理看中，然后进入到演艺圈，那他就开始呢有演这些这个算是这边里面是讲说是绿叶啦哦，因为他陈美凤年轻的时候皮肤相当黝黑，然后呢形象是健美阳光，但是因为呢在当时候的女主角哦，她们的样子应该就是白白的，然后看起来非常的瘦弱温柔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候陈美凤几乎都是只能当那个女主角身旁的绿叶好友，戏路偏向没人想追求的三八角色。那一开始她的戏剧界发展并不顺遂，但是呢她的舞台表现非常的亮眼哦，她后来就是走向秀场啊或者是工地秀这些商业的活动，因为她身材火辣哦，敢穿敢秀又有好身材，然后服装又很新潮，所以很吸引观众的目光，然后再来她个性很活泼开朗，跟这个台下观众的互动也非常良好，所以后来她就开始走这一块就是商业的活动啦，或是秀场的一些歌舞秀，那之后呢才开始有一些综艺节目的主持工作跟电影的演出。那总之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励志的，一直到现在你看大家都把它当成是一个指标，你看台湾最美欧巴桑，你一想会想到谁，就是陈美凤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说她是最美欧巴桑吗？其实她这个称号从37岁的时候就有了。奇怪，37岁为什么会被叫欧巴桑啊？事情是这样子哦，这里有个小小的故事哦。在这个我们的观念当中，被叫欧巴桑都是

这个称号一用用到他70岁了，现在呢根本就是陈美凤的代名词了，我真的觉得很可爱哦。那后来也就这样子，这个岁月啊就这样子不断的累积，那他也提到说其实啊一直到现在也许他70岁根本就已经可以符合欧巴桑这个年龄层了，但是他提到的是欧巴桑其实也可以美美的，可以好好享受自己打拼大半辈子的成果。好，这是一个小故事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来自尤鸿明及陈美凤所合唱的《欢华龙喜帮》，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也送给大家。那同时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7月8号有一个在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的好书交换活动，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耶，因为现在会看书的人真的不多啊。怎么说呢，现在我看到有很多人啊，可能就是看手机啦，看这种影片啦，甚至有一些就可能直接用听的，阅读真的越来越少。甚至我早上搭公车来上班的时候，看到隔壁的大叔哦，这个大叔他看的是电子书，纸本书也不拿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啦。那当然纸本文化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推广的，所以我想也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在国立台湾图书馆他们在7月8号哦，会有一个算是好书交换活动，跟大家有一个书籍的交流。那我也简单看一下，他说提供交换图书的符合条件是这些哦，要符合这些条件。首先就是一般图书2011年后的出版者，电脑、法律、旅游图书这些是2021年以后出版者，然后有版权登记而且没有违反著作权的图书，还有就是你的图书封面跟内页要清洁完好，不能有涂鸦、污损或是破损行为。那再来就是不能交换教科书、升学参考书、各类宣传品、佛堂经书、小册子或是旧书商或出租书店的太旧书籍，以及各机关学校的一些资料、报章杂志，这些都是不能拿去交换的。那我也是简单帮大家看一下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也刚好有符合以上这些条件，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活动讯息，大家你可以上网到他们的国立台湾图书馆去了解哦，或者是呢你也可以亲自跑一趟去问问柜台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事项。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上五点到六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开始招生喽。我们不需要任何的经验，只要你喜欢说话、分享故事，甚至你对广播是相当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来报名。我们总共会有十堂课，每个星期一下午两点到四点钟上课。我们第八期开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8月17号到11月2号。那我们原价是1万块钱，那现在哦，我们给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了。欢迎大家哦，如果你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对广播有兴趣，请大家赶快呢，帮他报名啊。我们的这个洽询专线跟报名专线上午9点钟，欢迎拨打这支电话 ,02-23-14-912。02-23-14-912。我们课程的规划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会每一堂课都会让大家进录音室来录音，还会有摄影棚的实作。摄影棚要做什么呢？我们会有这个主播体验哦，那还有现场 on air 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跟主持人一起来做现场节目，还会专访到我们的金钟或金曲的来宾。哇，这都是我们平常很难能够去遇到的这些非常珍贵的经验跟宝贵的机会，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赶快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第八期广播班，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块钱，欢迎大家可以帮自己的家人或退休的朋友或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把这个资讯分享给他。那我已经有接到电话了，已经有一位大哥呢直接帮他的太太安排了啦。哦，真的是心好男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大哥那你怎么不一起来？他说我还没退休啊，我还在工作啊。我说啊，你怎么帮你太太报名？他说因为我太太退休啦，我想找点事情给他做啊。我说哎呦，你有一点太体贴了，但是你要先问一下你太太有没有喜欢哦。我觉得啊，我们还是要基于一个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那他就说他太太对广播也是有兴趣的，那我说那就太好啦，那你就真的是所谓的心好男人了哦。好，希望这八千块钱到时候那个先生应该很阿萨里的帮太太给付这个学费哦。好，欢迎大家哦，可以打电话在上午九点钟来报名。我们是02-23-14-912，02-23-14-912。

听到这首歌曲是刚开完演唱会的姜育恒他所演唱的《爱的冒险》，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哦，这是《纽约邮报》报道，他说到数位阅读器，也就是电子书跟纸本的这种传统纸本书籍，究竟哪一个效果好呢？这场争论已久的话题哦，如今已经有一个科学定论了。这个科学定论是什么呢？他发表在一个科学期刊上，他说到了这个大脑在阅读印在纸张上的内容时候，能够更有效的处理并连接故事的细节。相较之下呢，电子阅读器是在静态荧幕上呈现文字跟图片，提供给读者的物理线索比较少，因此也会让这个读者比较难以快速的掌握故事的脉络。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哦是跟我们的人体结构有关系的，尤其是大脑结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脑结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器官，对吧？那这边呢，他就说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采用日本漫画哦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来探讨大脑如何来构建一个故事机模，也就是说大脑当中来组织像故事的角色啦、时间轴啦、情节关系跟心理框架等等的。研究发现哦，这个实体印刷品可以提供触觉跟空间线索，例如像是纸张的厚度啦，或是情节在页面上的具体位置。这些要素啊，都比数位平板更能够帮助读者在脑海当中绘制出这故事地图。哦，诶，确实，我怎么说确实呢？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本故事书哦，我印象中就是有印象的故事书，其实是漫画哦，其实是漫画。因为呢，我家里哦，在我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家就在那个南山中学，大家知道吗？中和不是个南山中学吗？我们家在那边的巷子开了一间漫画书店。当时是我爸爸妈妈开的，开了一间漫画书店。然后我小时候大概两三岁哦，就是在漫画书店里穿梭，就在那边穿梭。然后印象中就放学时间哦，我怎么还会有印象？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我那时候那么小。然后放学的时间哦，就会有好多哥哥姐姐们哦，也就是那种南山中学或漳河国中的啊，哦，学生们会来漫画书店借漫画。也因此我那时候就很常会看漫画，那也变成是我阅读的速度其实很快。但我妈妈那时候也很担心我那时候只看漫画不看文字，所以她只要一有空就把我丢在图书馆，或是把我丢去成品，就说你在这边好好看个书吧。而且一方面冷气又凉，所以我印象中我的暑假很长时间其实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或是在书店度过的。那也变成是长大之后你没事就会想说啊，那去书店走走好了，翻翻书也不错哦，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从小培养出的一个习惯啦。那如果你从小就没有让小孩或是你的孙子啊等等去习惯看书、阅读文字哦、图片这些的话，他可能就只会对手机或者是荧幕这些东西有兴趣。你叫他长大之后再看，怎么可能？因为他就已经没有习惯性的去阅读这些东西啦，对不对？好，那我自己个人呢会觉得看纸本的东西真的会比看荧幕上或者是呢看电子书还要来得健康。那虽然说还是有人会觉得哦，这个书本是很占位子啦等等的，可是呢当你拿起这个实体书，你的手部也一起在翻阅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种感受度是不一样的，那个感受度真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研究呢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呢纸本读者在初次阅读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快就已经在大脑当中建立了一个更稳固的机模了。那尽管传统书籍跟漫画之间是存在一个明显差异哦，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个团队会选择用漫画作为研究媒介进行这个辩护呢？其实啊，因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哈哈哈哈，因为漫画其实就是日本这边先开始的哦。然后漫画也会利用图像来说明故事，甚至也可以促进各种阅
读水瓶者的理解哦，其实是一个最好入手的一个方式，就以纸本来讲。好，总之呢，多阅读是好事，那可以的话就拿起书籍来看看吧。也许有些朋友说，哇，我好久没有看书了，没有关系，永远不嫌迟啊，只要你愿意的话呢，随时都可以再拿起一本书，好好静下心来，好好阅读一下哦。好，我们在这里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也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快乐的出凡》，快乐。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于钓鱼好有兴趣哦。那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在端午连假期间呢，我带小孩还有家人去到了这个饭店，宜兰的饭店，然后他们里面就可以去钓鱼，我就真的差点把鱼给钓上来啦。所以我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钓鱼的喜悦跟乐趣哦，当然那也是要钓到你才会快乐啦。如果你没有钓到的话，你应该还是会觉得哦，好浪费时间哦，或什么的。可是我有发现哦，就是会想要去钓鱼的朋友，其实都耐心都还蛮高的哦，就很有耐性的人才可以去钓鱼。那我后来看了一下哦，发现诶，钓鱼这件事情啊，有的人会去做海钓啦，或是夜钓啦，就是海钓的意思就是可能搭船出去啊。然后跟着渔夫啦等等，或者是跟着船长去海钓。但是呢在台湾呢，这个海洋渔业资源是公共财，所以呢钓客要务必遵守钓取渔获不得贩售盈利的原则。好，那当然大家可以去做个体验就好，可是前提就是呢你不要会晕船哦。如果会晕船的话，那我想这个海钓行程啊应该会变得相当的痛苦啊。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费玉清所演唱的《

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这场讲座我们会有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他同时是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解析平常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全面性去了解饮食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与健康产生的影响。欢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拨打这支电话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报名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报名。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钟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那我们正声要如何到达呢？搭捷运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站哦，这个捷运站4号出口，那穿越228过来我们电台非常非常的近哦。好，另外一个呢是暑假的活动哦，是欢迎家里面有小学三年级或是到国一的孩子们可以来参加的。那我们这一场是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我们的新台币费用是1000块钱，其实很便宜哦，然后我们是从1点半到4点半哦，在正声广播公司，然后呢我们会带小朋友进去录音室录音啦，还有去摄影棚啦，担任这个小小主播的体验。那我们这个费用呢就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成品、照相记录云端可以自行下载。那我们呢邀请到是 Teacher Carrie 哦， Carrie 他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同时也是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的老师哦，欢迎大家哦，可以一起来带孩子来哦，那个家长就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下、哦、暑假期间相信各位家长们也是很急于帮家中的孩子安排一些课程跟活动。那这边呢今天就马上分享给大家，8月12号星期三1点半到4点半有这么一堂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大人小孩都可以来安排课程。那另外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在这里也在开始招生了，如果你在前面七期都没有时间或是刚好错过的朋友还有第八期的机会哦，我们第八期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有非常多人打电话进来询问跟报名了，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课了，即将要开课了。那我们的时间在这边呢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乐龄广播班的时间会是在8月份哦，哇这暑假期间真的很忙碌哦。好，我们8月份的时间是8月17号一直上到11月2号。8月17号上到11月2号。那中间会有遇到两次连续假期，那这个连假部分我们就是没有开课没有上课，所以我们会把时间往后挪就到11月2号了。目前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哦。我们报名专线是 02-2314-9121,02-2314-9121。好，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喽。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3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好啦，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想来给大家听一些新的歌曲。这一首呢是许富凯在4月底推出的新专辑《昂阿咪》吼当中的歌曲《宫尾出嘴的金威》，送给大家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公鬼出嘴的金威》，这一张专辑呢叫做《安阿咪》，好，非常的好听，送给大家喽。我自己觉得许富凯啊，其实，他今年才38岁，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听这个许富凯的名字已经听非常久了。在中生代来说，应该算是非常顶尖的台语男歌手啦。至于女生呢，我自己另外非常喜欢的一位是曹雅雯，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中生代的台语歌王跟歌后，在我心目当中非常的会唱。好啦，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周五的时间要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首先呢，当然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资讯啦，还是要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现在其实已经正式的迈入到了暑假期间，现在暑假都过得非常的长，不找点事情来做，真的就是会觉得好像在虚度光阴哦。那正声呢，其实在暑假期间举办了一个媒体工作坊，正式的名称叫做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一起合办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在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来举行。那你只要是小学好升小学3年级到升国一的孩子们都可以来参加。在这个体验工作坊当中呢，就是因为找来的 Teacher Carrie 嘛，他是英文老师，那他就会用双语来跟大家互动。至于要教什么呢，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媒体试读。现在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非常的重要，不论你是大人小孩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小孩更加需要啦。因为之前就听过一个理论啊，现在这个小朋友一出生就是多媒体的时代嘛，科技的时代，甚至可能就已经是 AI 时代了。那年纪还小就遇到很多的这个刺激，除此之外呢，好，还有很多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么辨认的话，要怎么样来明辨是非呢？好，这个其实是需要有大人来告诉小孩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东西像现在 AI 时代，大人都不一定能够辨别得出来，更不用说小朋友，所以媒体试读的能力很重要，这个是我觉得算是必备的软实力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在正声就会有一些声音上面的录制，包含像是广播剧的录制，或是说摄影棚小小主播的体验，播报的体验，都可以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全部包在套装行程当中。

总览一次哦，课程活动的内容主要就是双语的互动课，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以及广播剧的录制跟主播的播报体验。找来的是 Teacher Carrie 哦，双语的表达力教练。之前呢，他曾经也入围过第60届的儿童好广播金钟儿童节目奖，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另外呢也是学校的英文老师，所以在英文的表达上面跟这个广播的呈现上面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哦。那时间呢是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地点呢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在台大医院站或是西门站，走路呢大约5到6分钟的距离哦。那年龄限制是小学生3年级到升国中1年级这个区间当中。哦，这个活动的费用呢是新台币1000元。那1000元其实我觉得也是物超所值啦，包含像是录音的费用，还有摄影棚体验的成品，好，还会包含像是证书、广播剧的录制的音档、成品音档，以及呢相片的记录，都会包含在费用当中，所以就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这个体验营咯。报名专线记起来 02-23-61-7-2-3-1 分机转757 02-23-61-7-2-3-1 分机转757，活动资讯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继续来为大家送上新的歌曲好了，来自萧煌奇跟魏如萱所演唱的台语作品《几波啊几波啊》。

这首歌曲收录在萧煌奇去年发行的专辑《做几雷秀锦能新美郎》当中的歌曲，找来的是魏如萱一起合唱，歌名呢叫做《几半几半》。大家如果最近有看这几年的金曲奖呢，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台语作品啊，都听起来都是很不一样的，跟大家早年听到觉得好像台语都要唱得很悲情很靠调啊的那种感觉其实差很多。现在有非常多的音乐人在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包含萧煌奇，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传奇，因为他以前也算是唱比较传统的台语溃靠出来的歌手嘛。但是呢，后来其实这几年的作品有一直的在做调整，所以听起来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听感是非常的新鲜啦。那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听起来也是很舒服的，在这里呢送给大家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要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装满我你的眼睛》。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

0: 哦，
1: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喽。持续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继续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走在阳光》。

走在阳光里，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作品。时间来到早上的6:24了，持续回到早安。

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好啦，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最近很多人打电话到电台来询问说，诶，听到你们的广告有这个广播班，就很想要来上课，就有很多人来问课程的资讯啦。那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开乐龄广播研习班的课程哦。哦，那其实三不五时也蛮多的听众打电话进来询问，好像说这个课程是怎么上的啊，几点啊，好上什么内容啊。其实目前是第七期的课程正在授课当中，就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那这时候呢，如果你也是听到广告啊，或者是说听到我们的介绍，觉得蛮有兴趣的，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开放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第八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哦？从8月17号，就是在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钟到4点钟开设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一样在这堂课程当中呢，这个总共10个礼拜的课程啦，会一路上到11月2号。那这个课程当中当然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发音咬字啊，说话的技巧，就是认识自己的声音哦。不然其实大家如果一开始对声音不熟悉，有听到麦克风，就是透过耳机听到麦克风录的自己的声音，会觉得还蛮奇怪，还蛮不习惯的。好，所以从认识自己的声音开始，那慢慢的练习发音咬字、声音表情的部分哦，那这些基础都打好之后，就会进入到更专业的录音室来录制，像是小单元的节目哦，广播剧哦，广播剧其实还蛮困难的哦，还蛮复杂的，因为要怎么样让声音堆叠起来是有情绪、有剧情，然后听起来是很有趣的哦。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困难，就算只做5分钟，但是前置作业呀，或是说整个后置，对，其实都是要有一点技巧才能做到完美哦。那当然这个课程当中就会让大家有所体验。除此之外哦，大家如果常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就会发现基本上我们还蛮常会做人物的专访哦。那专访上面也有一些技巧，要怎么样开头，要怎么样跟这个来宾问问题，怎么样才能接话哦，让这个球是一来一回的，这个当然也是有一些技巧在其中哦。所以在课程当中也会安排华语歌手，是真的线上的歌手来给大家做访问。那之前包含像是吴敬贤老师啊，或是说有一些比较什么李明德老师啊哦，都有在课程当中让大家来做访问。尤其看到大咖心里更紧张啊，要怎么稳住自己的心态呢？这个也是要技巧的哦。那面对面的专访，其实同时我们还有现场的广播节目哦。其实我们下午的时段都是现场的节目为主。那现场要怎么样让自己说话是让大家一听就听得懂，然后做现场会紧张嘛，很多的突发状况该怎么办，声音一出去就出去了，那我要怎么稳住心情呢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磨练的哦。那在课程当中都会实际的让大家来体验一下现场节目的紧张跟刺激，以及我觉得广播最大的特色跟现在很多的 podcast 节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即时性，就是声音出去就是出去了，不会经过任何的剪辑跟后制。这个我觉得就是即使到了2026年，我觉得广播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其实为什么临场反应这么好，当然就是在很多年的训练之后磨练出来的。那当然在这个课程当中10周的内容，就是所有你在广播业界当中会接触到的精华，
哦，提炼提炼再提炼，浓缩在这堂十周的课程当中。哦，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也有所体验。如果早期呢也想要来当主持人，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机会圆梦，其实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体验看看。

梦的机会。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学员哦，在课程之后，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蛮会讲话的哦，我觉得自己这个主持的功力也挺不错的，或是说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人生体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当然，大家如果体验完之后开始也想要制作自己的广播节目，并且是长期定期的，我们正声其实也可以提供一些时段给大家来这个做做看节目。那这个当然是后续的部分嘛，不过以课程来说，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有所体验啊。也有很多人想说，哇，这个课程听起来很复杂，什么发音咬字，然后我还要学广播剧，还要录单元，还要面对面的专访做现场节目，会不会门槛很高啊？会不会有什么需要先具备的能力？其实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就是大家其实只要你是愿意分享我觉得做广播最重要的就是愿意分享，然后越有话想说，其实具备这一点真的就足够了，其他真的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么大的困难啦。对，像如果以很初阶的角色来说，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参加学校的那个实习的电台，就是大学生胡搞瞎搞的电台，这我们进去也没有什么门槛啊，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要在做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来进步嘛。要我现在回去听我以前大学做的东西，我也是哇，头皮会发麻对，所以我觉得尝试很重要。如果大家自己也有有点兴趣，然后也想要做尝试，这个广播班哦，真的就是让大家一个很好的入门砖、敲门砖，让大家能来体验一下电台哦，你看不见的录音室到底实际上的操作上长什么样子。好，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上课的时间是在8月17号礼拜一开始，连续10堂课程，会一路上到11月2号。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错过这一期，又要再等到11月多之后，可能才有机会来报名哦。8月17号开始。那如果你现在就有兴趣有想要了解更多，当然也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那我们招收的名额其实不多，都是小班制的，因为其实每个礼拜2小时的课程要塞很多的内容进去，当然顾不了这么多人啊。但是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每一个人透过小班制的教学都能有良好的授课品质，这个是我们很在乎的事情，这个授课人数不多，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可能动作就要稍快。因为我听我同事说啦，听我们这个同事伙伴们说其实已经好像有一两位就是非常早就确定说他要加入下一期的广播班了，所以这个动作要快一点。那地点呢，当然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这个以前的书街的部分，就我们正声的地点。再来呢，报名的费用，这是费用的部分，包含像是做这个声音的录制作品啊，体验啊等等的。至于课程的费用呢，课程的费用就是原价是10,000元，10,000元的课程，那回馈给我们听友就是8,000元的优惠价格来跟大家分享。8,000块十堂课，其实算下来一堂课也不贵哦。我跟大家来分享。那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报名，或者是说有很多的疑问，想要更了解授课的状况，那另外跟大家分享，其实授课的老师都是我们电台非常资深的主持大前辈们，就是这个金钟奖都不知道拿到几座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做节目的技巧，发音咬字的技巧，这都是我们本来电台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前辈，这广播金钟的常胜军啦。当然师资的部分大家就不用太过的担心。如果除了以上我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很多好奇或说想要先了解的部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先打电话进来询问。那因为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多嘛，其实我们的同仁呢要至少8点半以后才会进公司上。

所以如果大家好奇，想要了解，可以在八点半以后打电话进来报名。报名的专线呢，好，就纸跟笔可以先拿出来。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呢进来跟我们说，想要报名广播班，想要了解广播班的课程，就会有同仁来为大家解惑好跟服务，跟大家来分享咯。从8月17号一路上到11月2号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报名专线再分享一次好了，02-2314-9121，02-2314-9121，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等你说爱我》。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回来继续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红蜻蜓哦，来自小虎队，说反了，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红蜻蜓。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相关的资讯啦，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关于登革热的疫情哦。其实三不五时就会听到，那甚至在南部呢，上个月底的时候在高雄市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的确诊，好，这个登革热的确诊案例，确诊病例，那这一名是24岁的秘鲁籍男性，当时呢他在六龟区的农场打工换宿，然后发病验出是第二型的病毒。那因为刚好现在就是夏天嘛，暑假旅游旺季，再加上近期可能这个台风啊或是豪雨的夹击，导致说我真的病媒蚊的密度攀升，我就是降雨几率增加，再加上温度变高，所以在政府这边就紧急的来加强防蚊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一名24岁的秘鲁籍男性，他是从泰国来到台湾，6月18号从泰国入境到六龟区，那20号就马上出现了像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啊、呕吐、腹痛、食欲不振这一类的症状，那马上就医就发现说，是登革热阳性。对，那再加上前阵子哦，其实高雄前镇区也有出现确诊的病例哦，那不过目前已经脱离了监管期啦，但是针对像是境外移入加上旅游旺季这些状况呢，防疫的工作其实目前还正在高度的警戒状态。所以哦，如果近期刚好是要出国前往东南亚国家或是南亚地区的民众，出门在外呢，避免蚊虫的叮咬的防护工作很重要，像是防蚊液，还有浅色的长袖长裤，真的是不能偷懒，这种工作还是要做好，再请大家特别来留意。好，那至于呢，这个到底病媒蚊呢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室内除蚊或者说家庭除蚊要怎么样来对抗呢？先来听首歌曲，待会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来听到的这首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叫做 Goodbye Yesterday。

0: 活小百科。
1: 回到生活小百科的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要怎么样来防蚊，才不会让自己的家中充满很多的蚊子，甚至呢不小心变成了这个有可能造成登革热的情况嘛。在居家环境当中有一些 paper 要来跟大家分享，总共有五个步骤。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环境的清理，例如说呢要拉上窗帘，那甚至将室外的灯泡换成黄绿光，那同时呢要定期的来清理周边的水沟，然后切断滋生的这个源头哦。如果你有水沟啊，或者是说这个家里面有种一些花花草草花盆，如果有积水的话，这个也要来定期的倒除哦。把它全部堆在那边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滋生病媒蚊。那这是环境清理的部分嘛。至于在物理的防护上面呢，会请大家理想上面加装密度比较高的细纱网窗哦，这个网窗纱窗。那除此之外呢，电风扇也能够透过气流，透过电风扇的气流驱赶蚊虫，那这个呢其实就有蛮好的防护力了。那再来还有常见的像是捕蚊灯啊、电蚊香啊，都是大家常见的工具。还有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是去到户外踏青，就要记得来擦拭防蚊液，例如说迪碧啊、派卡瑞丁好、伊莫宁，这一些都是可以选择的防蚊液。再来，如果是要想要用比较天然的方式哦，大家可以选择摆一些香茅、薄荷或是迷迭香，这一些呢，如果放在阳台上面都能够有能够驱赶蚊子的功效。因为呢，蚊子主要害怕富含挥发性油。

纸的品种，像香茅，它有香茅醛，很适合种在日照充足的阳台上面。薄荷它有薄荷醇，那但是薄荷这个比较建议大家独立的来种植哦，就自己一盆这样子。再来还有迷迭香，迷迭香有桉叶油醇，它除了能够防蚊，同时也能够当作是烹饪的香料来使用。好，那这个是天然防护的部分，那如果真的被叮到的话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好，你可以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温和的清洁，用肥皂跟水来清洗，去除掉表面的刺激物，还有低温镇静，用冰敷的方式缩管这个收缩血管，降低神经传导的速度，阻断很痒的感觉哦。再来就是药膏的辅助，涂抹非处方签的止痒药膏，或是口服的抗组织胺的药物，其实在后续的处理上面也能够提供及时性的帮助。跟大家分享这个在生活当中或说居家环境当中怎么样来改善呢，会比较好。今天的生活小百科，关于防病媒蚊的居家安全步骤来跟大家分享咯。好啦，今天呢节目到了尾声，来到早上的6:55，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所演唱的，叫做忘了你忘了我。我是玉轩，但同时我们要记得明天好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

0: 丁，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了这个。必须脂肪酸啊，这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啊，对我们的维护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营养素哈。那这个必须脂肪酸呢，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已经谈到了啊，它对于我们的脑部啊，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对于我们的细胞膜的建构啊来讲都非常重要。那么在建构我们的细胞膜上面呢，啊，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膜的很多特定的功能哈，在膜上，这个细胞膜上一定啊必须要嵌入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也就是 Omega 3啊，包括EPA、DHA、Alpha 亚麻油酸啊，还有就是什么 Omega 6啊。那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它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啊，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啊，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细胞膜具有弹性、柔软性啊，以及流动性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吃进身体里面的这些营养素啊，或者是吸进来的氧气呀，喝进来的水呀，它才能够很容易的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啊，去灌注啊。我们细胞，那我们的细胞吸收了这些养分之后，那么它代谢的废物呢，也可以很容易的从细胞膜这个输送出来然后呢就是顺着血液循环然后把它这个排出体外哈。那假设说我们的这个必需脂肪酸摄取不足，那我们的细胞膜它就变得硬化。然后它的柔软度、弹性、流动性都会降低。那这样子，当然营养素啊、氧气啊、水分呐、要进入我们的细胞，真的比较困难啊。然后代谢的废物要排出细胞膜，也是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子久而久之呢，细胞内部它的营养、氧气。还有这个水分都不足，但是呢，可能累积的废物就一直在堆积。

激，那就久而久之啊，就造成这个细胞的问题啊，更严重当然就导致细胞 DNA 的变异啊，所以一定要吃够啊，必须脂肪酸啊，这个是提醒大家的哈。那另外呢，就是那么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它也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它能够啊提供发炎和免疫的一个讯号哈。当我们身体受到外部来的这个刺激的时候呢，那我们细胞膜上的这个必需脂肪酸就会被特定的酵素哈，然后把它释放出来，转化为前列腺素等等啊一些发炎或者抗发炎的讯号分子啊，然后调控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啊，所以很重要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必需脂肪酸它也是我们身体某些荷尔蒙的前驱物哈。那像当我们摄取了 Omega 3和 Omega 6以后呢，它们就会被组装到我们的细胞膜上。那当我们身体受到刺激比如说受了伤受到感染或者承受到压力的时候呢，我们细胞膜上的特定酵素就会把这些脂肪酸释放出来，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些荷尔蒙物质，包括前列腺素那么前列腺素呢，它就是负责调控发炎反应还有发烧、疼痛以及子宫收缩都是这个前列腺素它要来调控的。那么另外呢另外一种荷尔蒙叫做血栓素哈。那么这个血栓素呢，它是负责调控血管收缩跟血小板凝集的哈，所以关系着我们这个血液的凝血功能。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白三烯素哈。那么这个白三烯素它是负责调控我们的免疫反应特别是什么有关于引发气管收缩的包括像过敏啦就是呼吸道的过敏气喘呐 这些都跟这个白三烯素有关所以必需脂肪酸呢，就很像是细胞膜上的通讯原料随时随地呢就随时了等待这个指令需要的时候就转化成荷尔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荷尔蒙来决定身体今天是要启动发炎防御反应还是要进行修复消炎的这个工作好，那我们来看Omega 3跟 Omega 6它们的前驱物它们是怎么分工的那么这两种必需脂肪酸呢它们转化出来的这种荷尔蒙具有完全相反的功能就是 Omega 6那么它主要会怎么样转化为促进发炎的局部荷尔蒙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身体受伤的时候那这个 Omega 6它就转化为促发炎的这个荷尔蒙负责启动发炎红肿反应那么还有呢就是促进血液凝固那么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们身体在防御外来敌人的时候这个必要的一种防御机制那至于 Omega 3呢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前驱物就是 EPA 跟 DHA 了那这个EPA 跟 DHA 它就是这个收到了这个身体传来的讯息的时候它主要就是转化成抗发炎的或者是这个消退的局部荷尔蒙就是促进这个发炎消退的这种
荷尔蒙，它的作用是什么？

诶，它是负责收尾。我们刚讲啊，当我们身体受伤的时候 ，Omega 6啊，它要转化为促发炎的这个荷尔蒙啊，来启动啊这种发炎反应啊，促进血液凝固。那这是在防御外敌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的一个防御机制哈。可是 Omega 3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身体。

发炎状态，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慢性病啊，还有这个老化啊，速度加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哈、啊。所以那我们身体真的是很微妙啊，非常非常微妙，非常神奇。那他在受伤的时候，他要防御敌人的时候，他要释放促发炎物质，可是呢？它不能过度嘛，哈。然后我们身体另外有个平衡的作用，哈，就是抵御过敌人了 ，OK，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这个抗发炎了，哈。所以那这个它是怎么样？负责收尾啊，前面呢 ，Omega 6啊在前面打仗，哈。那后面呢 ，Omega 3呢，它叫负责收尾，哈。因为不能一直打，哈，打到最后杀红眼，就是把自己的细胞啊都一起啊。这个波及到了哈，所以他要负责收尾啊，抑制过度的发炎反应哈，他要让这个血管舒张啊，避免身体因为持续处在这个啊这个发炎的这种啊反应状态啊，那就是身体就会怎么样？我们讲说身体如果持续的。处在这种慢性发炎状态的话，就好像遍地烽火哈、哦，然后久而久之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哦、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啊，那就是怎么样，老化的速度很快啊，老化的程度很深，还有呢，就是启动慢性病啊，慢性病就发展，包括癌症，包括啊这个。大脑神经的退化啊，所以像失智症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啊等等啊，都会跟着发生。好，所以这两个啊 ，Omega 3跟 Omega 6呢，它们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啊，就是要让一定要让它平衡，不可以一边啊跷太高，一边太低啊，那也是会出问题的哈。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必需脂肪酸啊，也是建构我们皮肤健康不可或缺的素材啊。那么它对我们的皮肤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我会持续的。发布啊，有关于身心灵整体健康的正确的啊一些资讯啊，保证正确哈、啊，因为我都是上网去搜寻啊，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啊，科学期刊所发表的啊这些研究报告啊，然后加以整理，那么提供给大家参考啊，所以欢迎大家啊加入我的脸书，好、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必需脂肪酸对于皮肤的健康到底有哪些贡献呢？哈，它其实啊，必需脂肪酸其实是我们皮肤的天然锁水墙。我们知道哈、啊，我们皮肤啊常常讲要水当当嘛啊，水当当的皮肤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哎，就是年轻啊啊。水当当的皮肤就会有弹性哈，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皮肤水当当啊？就是皮肤里面一定要保水，那这个保水很重要，就是必需脂肪酸它就会在我们的皮肤上建构一层天然的锁水墙哈，而且呢也会拉起一道抗发炎的这个防线啊，因为我们。的皮肤的表皮层啊，是我们抵御外界物理伤害的第一道防线啊。那我们的必需脂肪酸呢，在这里啊，它就是建立一个皮肤屏障啊，
的天然锁水墙

以及皮肤屏障的这种角色。好，那它可以帮我们锁住水分啊，因为 Omega 3里面的啊这个亚油酸啊，英文缩写是大写的 LA 啊，不是美国的洛杉矶啊，在这个营养这个素里面，它代表的是 Omega 6里面的亚麻油酸啊。那么嗯，它是皮肤角质层里面的核心组成成分，可以填满我们皮肤细胞间的缝隙，所以呢它可以帮我们建立一道天然的防水墙，防止我们肌肤里面的水分向外面蒸发，所以它可以锁水，可以保湿，同时它也是建构我们皮肤一个抵御外界伤害的这种这个防御线啊，它可以阻止细菌啊和就是坏的这个微生物了哈，细菌啊病毒这些啊，阻止它们，还有阻止过敏原啊从我们的皮肤入侵啊，它也可以帮我们啊。这个平息皮肤的发炎反应，所以假如我们饮食里面的这个必需脂肪酸不但要吃够，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 Omega 3跟 Omega 6，它一定要达到黄金比例就是这两个它们之间有一个黄金比例这样子呢，当我们达成了这个黄金比例的时候，还能够平衡我们皮肤的皮脂腺分泌而且在表皮细胞受到刺激的时候转化成为抗发炎的这种成分所以如果说缺乏这个必需脂肪酸的话，常常都会出现皮肤干燥或者是有皮屑那个皮屑就像那个毛屑一样而且会就是很容易脱落的皮屑皮肤会变得粗糙然后还可能会引起异位性皮肤炎、湿疹或者干癣所以我过去很多的个案如果是有这个皮肤如果出现像这种很干燥有皮屑啦或者是粗糙，或者是有异位性皮肤炎、湿疹、干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给他建议的营养素里面一定都会有什么？一定都会有必需脂肪酸就 Omega 6跟 Omega 3，而且呢会帮他们做好平衡因为如果说你即使吃到了足够的足够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如果是 Omega 6跟 Omega 3严重失衡的话，那么还是一样没有办法防止也没有办法改善这种皮肤的问题。那么必需脂肪酸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防御紫外线的伤害还可以帮我们抗老化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Omega 3如果摄取足够的话它就可以提高我们皮肤对于紫外线的耐受度，减轻晒伤引起的发炎红肿并且呢可以借由我们维持细胞膜的抗氧化能力，减缓因为日晒引起的胶原蛋白流失以及肌肤老化，也就是所谓的光老化所以看看我们的这个必需脂肪酸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贡献是多大那我们必需脂肪酸其实有主要就是两大必需脂肪酸嘛，一个就是 Omega 6就是英文缩写是大写的 LA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Omega 3那么Omega 3是阿法亚麻油酸，那 Omega 6呢是亚麻油酸那这个 Omega 3呢，它的这个英文缩写呢是 ALA 那么到底。

0: 什么是必需脂肪酸，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了啊，就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自行合成，而必须由食物来提供的，那叫做必需脂肪酸。好，那这个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介绍这个 Omega 6啊，也就是亚麻油酸啊。这个亚油酸呢，我们讲 Omega 6啊，其实我在这边特别强调啊，很多人以为Omega 6啊是不好的脂肪哈，不是啊，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啊。Omega 6Omega 6啊，它绝对不是坏脂肪，它也是我们生命所必须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建构细胞膜的结构啦，支持我们皮肤的防御屏障啦啊，然后参与免疫反应啊，免疫调节的反应，那么制造这个我们的一些荷尔蒙讯号分子啊这些都很重要啊，都是亚麻油酸。重点是什么？它不能太多哈，因为啊，如果 Omega 6摄取过多的话，我们刚前面的节目已经前面已经介绍过嘛哈， Omega 6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会促进发炎反应啊，就是当我们身体遇到外来敌人的时候，我们身体啊要发生发炎反应，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措施。可是如果说我们 Omega 6过多以后，它就怎么样，持续在发炎状态哈，那怎么样，那就会，我们刚刚讲嘛，如果身体长期处在发炎状态，它就是快速老化啊，还有就是发展成慢性病的一个根源啊，所以摄取不能过多，就是恰恰好就好了。所有的好的东西啊，都是多厚啊啦齁，就是不可以过量，不因为它好就过量啊，过量就变得不好了齁。好，那它过量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它会促进发炎反应啊，那第二个呢，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跟 Omega 3的比例就会失衡了啊。我们等一下后面呢我们后面会来谈谈啊，这个Omega 3跟 Omega 6啊，它的比例应该是怎么样哈？不过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啊，所以我会在下一次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 Omega 6跟 Omega 3他们的食物来源啊，以及他们的黄金比例到底是多少。好，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咧？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了，可是我们这支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4: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即兴剧、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教学即兴力》，包含在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微笑角即兴剧剧团的团长陈玉仁老师，还有微笑角即兴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大兴诊所的临床心理师王佳琪老师。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请他们跟大家问个好哦。
5: Hello， 我是玉仁。
6: 嗨，大家好，我是佳琪。
4: 邀请到两位老师哦，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即兴剧哦，我想听众朋友对于什么是即兴剧可能有很深的认识跟了解。那因为两位老师啊，不管是受邀到不同的单位去做一些课程，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开设的一些自办课程，然后有各式需求的人找上门哦，一定有很多实际上跟这些有需求的民众接触的经验。在这一段呢，想要先请玉仁老师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就说很多人来上课，不管是我们受邀到这个企业或学校里面，或者是来上自办课程，他们都是有一个困惑嘛，我想解决，然后我想看看说，我学了即兴剧会不会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5: 我也想到两个故事、一个是有同学哈、就是来了以后说，老师，我的教学内容很无聊
4: 哦、
5: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做、就是比如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每天就是
4: 上课本的内容
5: 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4: 嗯，
5: 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我都会跟大家说齁，比如说我们在看教学情境力，我们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例子啊、活动啊，然后就像我们平常上课也有很多内容嘛、然后我也都跟我的学生们说，你带着你所学的东西过来，比如说你平常呢，因为像我们有学生是他平常做长照的嘛，
4: 哦，
5: 然后他有时候会带这个长辈做活动，
4: 哦，
5: 他其实不晓得该怎么办，
4: 也不晓得做什么活动，
5: 那可他也有他要带给长辈的某一些东西，可能是卫教资讯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跟他说，那你一边上课的时候一边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后来每一次他上完课都把这一周的东西跟他本来想他那脑中的内容结合起来，跟长辈做活动，对，那我们就会说你要结合起来才有用。就像是这本我们教学即兴力出了以后啊，也有这些家长跟我说，我本来以为家长不是我们的 target， 不是我们的目标，我本来以为是学这个助人工作者嘛，还有老师啊等等，因为他们很明显需要这个，然后家长也跟我说，哇，老师，我觉得好有用哦。我说，是哦，你不是，你明明就不是教学工作者啊。他说，因为我要教小孩啊。
4: 哦，要跟小孩互动啊。
5: 然后我就运用里面的活动跟那些概念，去跟他们互动，一样是非常非常有效，非常有趣。然后我想跟大家讲的话，就是之前佳琪有说过那个尴尬的议题嘛。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常会出现这种东西。
4: 你说大家就没办法做吗？就是
5: 大家可能会想要，可能会觉得很尴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也常去接受到那种公家机关，公家机关基本上都是非自愿的，
4: 就公务员来上课一样的。
5: 自愿跟非自愿是两个世界哦。自愿的话，大家都眼睛睁大，对不对？
4: 对。
5: 非自愿就是头，这时候就是有那种气氛以外，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长官致辞。
4: 因为长官就在现场或什么之类的。
5: 那长官通常那个致辞完会走啦，因为他们也不想在那里。但是。有一次长官致辞了十几分钟，哇，
4: 大家就更不想听了。
5: 长官就是重复说，你们要好好的学沟通你们要认真的学，然后场面就非常的很震惊的感觉。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要让他们感觉到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第一个是让他们发现说，原来我们今天不会做可怕的事情我们就会举例说，我们今天即兴剧，大家以为要上台吗？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们这个，如果你要上台演变成演员的话，可能要参加我们自己的班级，所以今天我们只会做即兴的活动，让他们有一点安全感，
4: 比较

0: 轻松的感觉，
1: 哎，比较轻松感觉。然后第二个是让他们觉得，哎，今天上的东西跟他有关。
0: 哦，
1: 今天我们要教的这一些内容，哎，大家可以来自己看看，跟你的生活中可以帮助到你什么。产生连结，
0: 嗯，
1: 好，产生连结。第三个也这个有点鼓励他们啊，
0: 哦，
1: 也跟他们奖励一下，让他们听知道说哇，其实他们现在在这里已经很棒了。
0: 哦，
1: 因为我就举一些更恐怖的例子啊，比如说去医院的时候，护理师看起来是脸都已经这个惨白，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被处罚了嘛，哈，
0: 哦，要来上课，
1: 才来上即兴沟通课程啊，哎，结果过三十分钟，他们都开心，
0: 嗯
1: 啊，所以当我举些这样的例子以后，哎，公务员朋友也非常非常棒哈，
0: 嗯，
1: 他们慢慢的就是笑开怀，
0: 哦，
1: 然后随着活动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然后越来越伸展自己的身体，然后越来越敢讲，越来越敢听，
0: 嗯，
1: 然后。教室里面的流动就慢慢变好了。
0: 哦，是，确实，欸，像刚刚讲到，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有不管是不自愿的心情，或者是说有些人就像一开始有举例嘛，可能他很尴尬、很害羞，然后有一种啊，我被老师点名到了怎么办呢，啊？我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很害怕，我又是所有人当中的第一个啊，我怎么知道怎么做？你心里都会有很多畏惧的心态。那其实透过即兴剧的一个运用，可以让大家慢慢这个破除心魔跟心防，然后去做一些尝试。那却正如两位老师讲到的那个例子啊，很多人是学了之后，当然是为了有这个实际的运用，不是学了不用，学了不用干嘛呢？你就是回到你原本的，例如说职场或者是教学环境，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工具融合一下我们现在要用的内容。那当然融合之后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啊，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下面的人要做什么事情嘛，谁知道说我今天是成功啊，另外一个班级就失败了呢？那也可能遇到这些状况。诶，想要问问看两位老师哦，就说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学了之后他们的回馈是什么，佳琪老师能帮你简单分享一下？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就挫挫啊，之后学了诶，心胸比较开阔一点，那他们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回馈，或只是说，他们带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之后，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困扰，也会来问老师。
2: 这也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偏自我探索的部分，那一个是那种教学者的部分，这样子。那我分别讲。在自我探索的部分，其实就我的角度来看，那我当然带了一点心理学的角度进去，就是其实当你在即兴，你就在面对未知嘛。
0: 嗯，
2: 那未知必然会有的一个情绪叫做焦虑。那焦虑太多太满的时候就会恐慌，甚至到我们说的会有一种创伤，创伤就是情绪压力太大了，然后我们神经系统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所以很多人不敢演戏或听到戏就觉得啊那个我不行，常常是我们小时候演戏的经验不是很好然后上台的经验不是很好，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自我探索的面向，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让一些课程他们上舞台演出，可是重点真的不是说他们要成为超厉害的演员还是什么的，其实重点是有点像是透过重新用一个比较有安全的，然后看到自己有能力的方式去站上舞台，有的时候也在修复我们自己跟艺术啊跟上台跟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的创伤。因为我们在创伤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角度是这样，就是创伤的那个瞬间我们常常好像回到受伤的那一刻，所以很像电影，就比如说假设我有一个很大的事件，比如说我八岁乱讲啦，但我八岁的时候我上台讲话然后被同学嘲笑然后我就一直记得，所以我就很讨厌上台讲话，
0: 每次上台都会想到八岁。
2: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恐惧一来的时候，那个瞬间好像就回到八岁了可是可能我现在已经37岁了但是我37岁的我没有办法在那一刻发现其实我已经37岁了，我有能力，我受过训练，然后底下有些人搞不好是我的下属，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听我讲话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即兴的过程是重新拿回那个37岁的主导权那当然我们也对看到八岁的自己，但我们也接住八岁的自己但重新拿回这个37岁的主导权我觉得这是在自我探索的面向的时候，我们做即兴剧工作坊，我自己因为心理学的训练了所以会把这个放在心里，有时候也会直接跟学生一起工作的部分。
0: 哦，是，欸，我觉得像刚刚讲的那样，那个回馈就蛮实际的，就像刚刚提到说我们不是学了然后啊，就真的像念大学要学了也没打算用我们学了就要用得上用场啊加上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嘛，很多人来上课就是因为我想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互动
2: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回到像教学，如果真的是来学怎么教的啊的老师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东西是 他会找到他喜欢的活动、
0: 哦、
2: 或是他拿手的活动，因为这是我也常常跟来上就是比较怎么交集兴趣或

0: 集训去运用在教学的人分享的，就是我会有一两个活动是我的口袋活动。
1: 哦，
0: 那活动就是你要练熟到你带活动的时候你闭着眼睛大概也都可以讲了。那为什么要那么熟？因为后来我就会拿这个活动当一个温度计。比如说我不确，有时候因为我们跑学校嘛或跑机构，你不确定那个班一来的时候状况怎么样。
1: 要试试看这样。
0: 对，要试试看。所以我其实第一个活动有时候他们在做，比如说那个活动可能很简单，就像刚刚说的站起来，然后找一个衣服颜色接近的人，然后坐下来聊一聊。可是因为这个活动我非常非常非常熟悉，所以呢当他们在做的时候我已经有很大的 database 一个资料库，我知道说大部分的班级在这个状态下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今天这个班有点特别，比如说大部分班大概就是讲个一两分钟，然后就结束嘛，就大家很礼貌的点点头这样子。可是如果这个班讲的特别热烈，或者是这个班特别容易冷掉，那我们就会发现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个班级的动力可能有一些不同，那有时候我就会点出来，有时候就会试着在后面改变我的课程的进度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来学了即兴之后，这也是一种即兴啊，这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即兴。
1: 对，
0: 当我发现动力是这样，你们这样子丢球过来的时候，那我接到这颗球我就用不同的方式给丢回去。
1: 确实像刚刚老师讲到的，我们就算学了好多个方法我有101招，但是我每一次碍于这个时间或者是情况，我可能熟练的或个人喜欢的是某一些，你可以去运用，大量的运用，那你久了你就会知道说他们什么样的反应大概是什么情况，让自己好做判断。那另外也要请教玉人老师，像刚刚提到一些人的一些回馈，我想也很重要，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这一些东西运用在他们的生活情境当中有没有效。像之前玉人老师有讲过说有蛮多家长也觉得好像蛮多地方是可以派上用场，尤其在亲子方面。那玉人老师自己有遇到什么样的故事是说大家学完之后回去家里面回去学校回去职场用了之后的一些回应是什么？
2: 那刚讲到亲子，那我就讲一个亲子的好了哈。之前有一个这个家长，他本来跟他的孩子一直有很多的冲突，那他就觉得说比如说为什么孩子不好好吃饭为什么要你念书不念书然后怎么理由一大堆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那我们来透过即兴去来学习沟通然后我们即兴有个概念叫做 yes and yes 先同就 yes 他，然后再 and 而且有点像是先聆听然后再说话，然后我们沟通上是说先同理在教育，这句话很简单先同理在教育，可是其实实作上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家长有好多想要教小孩的，
1: 都忍不住，
2: 忍不住就是好想讲这样子或者这样。那我们就说，那你可以什么叫先同理？也许他说的话你并不同意，可是你先接受他有这样的情绪，因为你一定有情绪嘛，那孩子有情绪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没他是人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那你先接受他这样情绪，那你先听完，你内心有什么想要教他的，想要骂他的，想要叉叉叉说什么的，先忍住先聆听。然后后来他就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他就回去试了。然后这个下一周他就，因为我们是连续性的课程嘛下一周他就来回馈，然后就主动说老师，我想跟同学们还有老师分享一下我后来听了我孩子的话以后才发现原来他今天会有这些行为是因为他在学校被欺负了那如果我今天只骂他的话，我可能会听不到这一段，
1: 因为小朋友就不想讲了。
2: 对啊，因为小朋友觉得我小朋友可能其实主要不是针对家人，可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嘛他受委屈，所以他在一些行为上会有一些变化可是家长如果只是针对那些行为骂他的话，那他跟孩子沟通就断了
1: 确实
2: 可是当你愿意先就是有个 yes and 先我们先聆听先同理然后你再试图等到他都对方都讲完了以后你再好好讲你想讲的那对方才听得见嘛
1: 是
2: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发现他说他跟孩子的关系就有很大的变化
1: 其实会不会有些学员学了之后觉得带回去说天哪还是好难用还是会觉得说我在课堂学当然是一回事，因为大家都很配合嘛，但是带去像刚刚讲跟孩子或者是跟比如说职场当中别人又不受你控制，或者想说你就觉得说怎么办，学了怎么又卡住了，也会有这样的回馈。老师会遇到什么样的状态呢？
2: 我觉得最常见就是惯性嘛惯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觉得

0: 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0: 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在周五啊，都会有双周更的这个单元嘛，荷包求生指南，聊的是在正声的小资主持人们啊，到底买卖股票啊，做了哪些操作？那有时候也不见是股票，可能是什么基金啊，或者是他要喜欢一些自己这个信任，甚至是说可以接受的投资方式，我们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一个财经的频道，所以不只是透过荷包求生指南，有的时候也在空中跟大家邀请到一些专家来聊聊理财观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的条件跟状态，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去把这些钱做更有效的运用，或者是你对于钱的概念是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定方创办人同时也是财务顾问的洪哲明跟邱茂恒，一起来聊聊，就是对于自己财务的一个调整，不管怎么调都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但有的时候越调，越心累，那到底问题在哪？
1: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0: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来宾，是定方的共同创办人，一位是洪哲明，另外一位呢是邱茂恒，来到节目当中，也请两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微微好，我是哲明。
3: 大家好，微微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0: 我们聊到这个财务状态，因为两位呢其实的专业就是财务顾问嘛。哇，那想必大家这个线上听到就觉得有很多关于自己钱财